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7度，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的小阵雨。预计啊，今天白天我市云量比较多，气温呢小幅爬升，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傍晚到夜间呢，有明显的雷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且呢有间歇性的特征。降雨期间呢，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预计呢。

0: 定的，这是给谁定的呀？这不是就给所有有好事发生的朋友们定的吗？比如说第一位今天结婚纪念日的就是我们的 CC 姐姐，
1: 恭喜。
0: 她说今天特别翻出来这个，是不是也算个浪漫时刻？然后呢把这截图一看，你看发证时间1997年6月12号、
1: 哦、
0: 你看这日子赶的，你说巧了吗？不是
1: 巧了，不是姐姐整个比我早结婚11年，她97年，我97年那年才刚上大一，我是08年领的证。哦不是，哦，97啊，对，是11年，我差点以为我这数学算错了。
0: 妈呀，我当时就想自己数学还不行，还光光那算自己，
1: 还得天天算，
0: 的天
1: 真的是。来吧，看看我们家毛大猫同学哈，刚才说他是97年出生啊。
0: 另外那位朋友们
1: 是谁呀、啊？
0: 完美丫头
1: 哦，
0: 他6月12号也是我的结婚的日子。
1: 哎呀，恭喜二位！哎、希望完美丫头和 CC 姐能够和自己的爱人白头偕老，早生贵、哎、不是那个白头偕老，幸福圆满，甜甜蜜蜜，永伴一生。

0: 好。
1: 哦，真的是，就像我们早年间，我上这个高中和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还流行笔友呢吗？对吧？就是给外
0: 当代歌坛上面印的还都是地址，你能相信吗？
1: 对，然后你就可以按据那个地址什么的联系到他，然后给他写信，然后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比如说都喜欢，比如说流行音乐，或者都喜欢古典文学。那个时候你跟班上有很多的同学就聊不到一块堆儿去，你知道吗？但是笔友就不一样，就好像有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他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啊，深处默默地祝福着你，关注着你，你也关注着他的生活，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妙不可言。当然我觉得现在在网络空间当中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些状况或者状态存在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浪漫的情绪可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开来。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慢节奏，
1: 对，
0: 慢时代也是一种美好。
1: 是，
0: 你像这毛大猫昨天就开始背我们这个打岔了，
1: 对，赶紧念念他的吧。他说哈哈哈，一个爸妈感动我的浪漫时刻。嗯，他怎么没有说昨天的那个时刻？
0: 我们期待的不是你爸妈的事儿，但是也行，
1: 也行吧，念完了吧。他说，就是我和我爸都在外地工作，然后妈妈都是一个人在家。每次长假期结束，比如说像春节、五一、十一，妈妈都要挨个儿送我们坐返程的车车，出门呢都要抱抱我，抱抱老爸，还说下次再碰面又是半年之后啦。哎呀，感觉还蛮心酸的。没想到在我小的时候，如此强大的妈妈面对离别也是如此不舍。当然你和爸爸都是他此生最爱之人，他一定是最舍不得的，对吧？要有条件和怎么讲呢，绝对不会说两地分居，或者是仨人一块儿，就是说 分开住在仨地儿，是不是学习和工作肯定不会的。但是我相信慢慢的爸爸妈妈退休啦，两个人就可以享受他们的退休生活，然后有机会你这边在深圳干得好啦，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说也可以把爸爸妈妈接到深圳，三口子不就团聚在一起了吗？
0: 我还是觉得尽力去团聚。
1: 哎，就是啊，
0: 因为我觉得任何困难就是都，怎么说呢，都有解决方案，
1: 都可以解决，没错，
0: 就是想办法嘛，一起。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记忆当中最浪漫的时刻。当你听到这个话题，首先脑海当中浮现的话。

0: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
1: 就有的时候，反正最贵的时候卖过4000多啊。就今天618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正装，现在要多少钱？现在你来吧，我不敢，
0: 我不敢说，你知道吗？我昨天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一看，天啊，就是因为520，所以延续了一下嘛。后来一想，不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并不是520。所以说，今天50毫升礼盒装正装赫莲娜黑绷带

0: 但是功效太强的面霜上脸会不会不好涂抹，不好吸收呢？因为也看到过他们家的一些广告是那种膏状的，你知道吗？哈，不是水乳状的。但是大家一定放心，告诉您，黑绷带面霜它不是那种厚重难推的膏体，而是绵密的乳霜质地，哎，丝滑又好推开。咱们上脸呢，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您买了以后回去别直接拿它那个小勺挖一下直接全脸涂，您先用那个小勺挖一点，之后呢放在手心，然后双手合十，让咱们在这个手心，让这个乳霜在咱们的手心当中有一个运化的过程，然后运化开来之后再把两个手掌心按压在我们的面部前额脸蛋等等局部的这个位置，让它按压进去，再轻轻拍两下，哎，就会被我们的皮肤吃进去了，完全没有黏糊糊的膜感，连油皮都能用，不闷痘，不泛油光，干皮的夏天也足够滋润，后续上妆咱们不会卡粉斑驳，脸蛋摸起来都是软软嫩嫩的。之前不舍得入手的朋友，趁现在咱们618活动大促，赶紧咱们囤起来哈！亲身体验过才知道，这种肤感和修护力双在线的面霜，用一次咱们就会爱上它。所以咱们趁这个价格，咱不得多囤几瓶啊！
1: 你听他教大家的方法，就是有实力的家庭教大家的。你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不舍得，知道这个流程特别好，但是不舍得放一些在手心儿里，护了手。感觉就都糊脸上
0: 有一个这种乳化的这种过程，然后慢慢的再摁压进去，它就更好吸收一下，
1: 那是肯定的，但是费啊
0: 但现在价格多香啊，你费点它也不担心啊，也不心疼啊，
1: 手也美一美，对不对？
0: 就是
1: 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面霜，咱们就抢平常这个价格4000多，今天只要520块钱的赫莲娜黑绷带，
0: 王菲同款，赶紧抢，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面霜。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说说咱们的这个半程马拉松赛啊。本来消息呢，中国田径协会日前公布，半程马拉松与10公里跑项目呢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清华选手王文杰在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啊，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也成为了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首项国家纪录啊！好，
1: 下面呢，我们一起同样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因为对于球迷来说，这世界杯这不就开幕了吗？
0: 对呀。
1: 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如果我不是特别专业的球迷，我可能关注到了一个什么呢？
0: 就是它的开幕式有没有一些精彩亮点？
1: 尤其是还有我们的中国的元素在世界舞台的亮相，那就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开幕式庆典在墨西哥城的阿斯特克体育场正式启幕，伴随着墨西哥歌手利拉唐斯的深情致意，本届世界杯的足球之旅就此这个启程。当然在音乐的表演环节，两只身穿球衣的拉布布玩偶首次亮相世界杯舞台，以萌趣又热忱的球迷形象登场，让这一中国 IP 登上了国际级的足球赛场。
0: 对，那除了这个拉布布这个中国元素之外呢，咱们国际级的裁判马宁哈也是去到了这个墨西哥，也会执教，以主裁的身份啊执判，不能说执教，你看，就来这个执判，本次世界杯的一些重要的场次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一场开幕式的比赛。那么同样是今天凌晨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揭幕战当中呢，东道主墨西哥2-0战胜了南非。那么这场比赛呢，除了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17岁的墨西哥小将希尔维托莫拉替补登场创造了纪录之外，还有一项世界杯的这个记录呢也是被改写，那就是两队全场共吃到了3张红牌，也是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红牌数的新纪录。
1: 好，我们也期待这次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能创出更加精彩的瞬间。
0: 是，
1: 球迷的盛宴嘛，4年一度，我们也是，是不是真球迷？到时候咱也可以热闹热闹哈。
0: 就是啊。
1: 回头我们节目当中也随时跟大家一起分享更多关于世界杯的精彩时刻。好，下面呢，我们继续听资讯。首先，咱们说一个什么呢？就是 international 的消息。
0: 哇哦！
1: 本台消息由瑞士驻华大使馆和木木美术馆联合呈现的穿上阿尔卑斯流动中的瑞士物质文化展在木木美术馆北京馆正式开幕。展览通过功能服饰这一独特的视角，呈现20世纪瑞士的生活图景，为观众打开一扇了解瑞士的全新窗口。
0: 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穿上阿尔卑斯为主题，汇集了来自于瑞士苏黎世阿尔卑斯档案库的上百件的展品，也覆盖了瑞士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功能服饰，包括高山防护服、公共服务机构制服以及流行于学校、俱乐部和国际赛场的运动服。展览呢将持续展出到7月19号。
1: 下面呢将目光咱们转回北京，为推动社会

0: 于明天到本月19号于北京白塔寺举行。那这个期间呢，将会举办10多项活动。另外呢，这个活动期间，6月15号逢这个周一的那一天是正常开放的，不闭馆。
1: 嗯，好，我们再简单关注一个展览哈。据新京报的消息，靖国霸业山西出土2周时期文物精华展正在颐和园的博物馆展出。94件套来自于山西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将靖国600年的兴衰史诗浓缩于展厅当中，带领我们的游客呢穿越时空，感受2周时期晋国的赫赫霸业与礼乐风华。那么这个展览呢将持续展出到8月9号。
0: 嗯，如果想抢这个赫莲娜的，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面霜啊，大家就是冲吧，这价格啥也不说了。
1: 对，
0: 下个时段跟大家一起分享各位的互动浪漫时刻。
1: 浪漫的时刻都有哪些呢？一起来先听听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这首稳稳的幸福。
2: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刚儿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七年，
1: 对，2017年，2017年的夏天，我考研通过复试之后，在家闲着等开学。
0: 哦、那是22岁或23岁。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哦、差不多。
0: 那几年前？
1: 9年前嘛，
0: 9年前加31了。
1: 但是前提他中间没有工作啊，就是顺着高考，顺着大学毕业，咱们一块考研是这么一个年纪。
0: 反正就是31上下吧。
1: 对，31上下，对，差不多。然后呢，我考研通过了复试，在家闲着等开学，得知我发小啊一个人跑去外地和网友奔现了啊，我当时直接订了第二天的机票去救他。哦，他网友不，他那个发小是个女孩啊，因为我怕他被坏人给拐带了啊。其实呢，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北京啊，是吗？
0: 我觉得正常。
1: 20多岁了啊！
0: 我第一次出北京，我想想是什么呀？
1: 我12、13岁，我去北戴河呀。
0: 哦，那个哦，那我也出去过，但是说实话，就那个算爸爸妈妈带着我去，人家是可能自己去。
1: 哦、就是，你前提就是自己第一次出京。
0: 对，
1: 哦，那有可能。
0: 我第一次出京都已经26了，可能。
1: 啊、哦，那有可能。
0: 我自己去趟杭州还壮胆去了，
1: 是是是，
0: 自己旅游去了。
1: 我第一次出京应该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上大一的暑期，应该也就是19岁，因为我生日稍微那什么点吧，应该是19岁还是18岁？19岁。我当时是去河北省某基地去看我当时大学入大学之前的军训基地的这个教官去了，和我们系中文和我们系政法系和中文系的几个同学一块儿，我们拉帮结伙，那也算吧，我自己。
0: 刚才还笑话人家，哟，都是几岁了你才出去，这不也差不多吗？
1: 讨厌，
0: 是吧？
1: 是
0: 人家是不带家长那种自己出去。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其实也是第一次。

就叫小莲，她呢就是她老公爱波罗蜜，就给小娃定了叫小波。哦，一个叫小莲，一个叫小波啊，小名儿。我们俩日常的小浪漫呢，也和这口甜的挂钩。每天晚上啊，等娃们睡熟了，他都会切好了冰榴莲递到我的手里，我也会剥好了满盘脆甜的菠萝蜜塞他嘴边，边吃边唠两句闲话。哎呀。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41，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说说天下行板块关注到的是咱们端午假期的火车票。北京报的消息啊，今年端午假期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那么记者了解到，今年铁路部门陆续的落地了多项便民出行新举措，从退票、购票、行李托运到携宠随车带自行车，全方位的优化旅客出行体验，让游客呢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温馨舒适。
1: 另外，除常规客运线路升级之外，特色文旅专列也为端午出游增添了新玩法。全国首列沉浸式主题专列金旅时光。

0: 荷兰首次在市区集中展出像石晶、纸晶、木晶三绝瑰宝，还设置了雷音洞 VR， 还有玉柱经文、心经三大沉浸式的体验区，还原古代刻经、雕版、印刷技艺，还有展品史料的价值也是非常高。公众可以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购票，凭购票二维码观展，还能单次免费云这个游览云居寺以及石晶山风景区。
1: 嗯，
0: 现在线上什么都能干，您看您这次凭二维码还可以免费云游云晶寺，
1: 是
0: 因为您不去在那儿都可以感受到。
1: 因为强烈大家推荐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北京档案馆呢就在咱们这个长安区这块，就是在应该是劲松桥再往东啊，大概几百米就到了，非常的方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云居寺的这个千年云居传世经典，它的历史文献呢将会在明年申请世界记忆遗产，这是咱们北京市明年的最大的一个文化盛事了，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展。那么据新京报的消息啊，2026高考已经结束了，北京部分博物馆呢为莘莘学子送上了专属福利。那么针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的考生，首都博物馆的展览推出了专属的

0: 化元素，
1: 在一些活动的省绘本馆，在世界礼物市集，包括在艺术书展和插画展上，都会有端午的元素的出现，有很多打卡点值得大家去探索去发现。
0: 本届书展公众场日期为6月20号到21号，观众可以通过提前或现场扫码登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小程序，申请或购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相关区域票证，部分展区需要单独购票。

0: 朋友，早安北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
1: 我是苗山
0: 我是美珊珊，
1: 我是苗珊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第四时段了哈，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你记忆当中最浪漫的时刻是哪一个，哎，或大或小，咱们来分享一下哈。
1: 哎，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聊天室里这个欢乐咖啡时光就说，说我第一次正式约会在魏公村的飞鱼网吧，巨蟹座的我通过爱人双鱼座的考验，怀揣几万块巨款的我要请他吃大餐，结果他让我花了60块钱吃了一顿家常菜，他也通过了我的考验。Yeah.
0: 哎呦喂，你说说他多用心，就是为了，哎，是我猜测啊，就是他请他
1: 奔现吧，
0: 就是奔现嘛，吃大餐之前他这几万块钱是专门就是准备要今天晚上这顿饭花了的，还是说他正好赶巧那天他拿着几万块钱，他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可真是用心。
1: 我觉得不是，这两个应该都不是，我想说的是他当年身上最多就趁几万块钱巨款，身家
0: 身家
1: 这么多，他就想了，我请你吃大餐，你就算第一次见面你宰我一顿能宰到哪儿去，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啊，
1: 我大不了我就把我存款都补上嘛，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不是鱼翅鲍鱼，就当年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还能吃的那时候，大不了就再来一顿，
1: 反正他当时是值个几万块钱身家的，
0: 是，
1: 而且愿意把身家都赌上，
0: 你看看人家姑娘又特别的懂他，咱吃什么大餐呀，60块钱家常菜，对不对，来个土豆丝鸡蛋炒西红柿，来两碗米饭，好好多好啊，这个姑娘多是持家过日子的好主啊，嗯，啊，
1: 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人家并没有看中你花了多少钱，
0: 嗯，
1: 而是在通过见面的时候真的要去了解你这个人，
0: 对，
1: 多去听你说话，
0: 对，
1: 这说明这是个聪明的姑娘，
0: 嗯，如果你要是说确实没看上人家的话，我之前接触过，看有一综艺节目，就是有一姑娘直接把那个菜单那一本都点了一遍当然她也能吃，你知道吗，确实是薅了一把羊毛。
1: 哎，你说了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这样也不好，
0: 也不确实不好，
1: 一锤子买卖大家都不容易对吧，还是做人要做人要
0: 厚道
1: 你知道那天我跟我爸探讨，我爸那天突然跟我说
0: 啊，
1: 哎，你看我作为一个老年人现在回头想想，哎，我发现现在社会当中出现咖啡厅这个概念非常的好，
0: 哦，
1: 我说，哎，
0: 为什么呢，
1: 我说怎么呢，他说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有朋友聚会好久不见，那时候也没电话，
0: 啊，
1: 确实呢通信没有现在发达，能见就是那会儿想联络感情就靠见面对吧，
0: 对，
1: 或者是办什么事儿，约谈一个什么什么事儿也是得靠见面，你没有那么多通信可以解决，那这时候一见面唯一的选项就要么逛公园要么饭馆，
0: 嗯，
1: 公园呢跟女孩约会行，你要是俩大老爷们聊点事儿，你说你约公园有点奇怪，
0: 对，
1: 然后你就约饭馆吃个饭，那时候生活这个收入都不高，
0: 嗯，
1: 你说你吃饭吧谁也不好意思，就是 AA 制那会儿哪有这概念，
0: 对对没有，
1: 互相就得推搡，我请我请我请请完了。

0: 能
1: 几块钱，
0: 几块钱可能拿不下来，就得十几块钱，因为馆子的菜并不便宜。
1: 所以那会儿我爸就说，你出来只要一见面，你甭管这个事儿有没有后续，都是成本得搭上好多钱，回家都得后悔。当那面还在大中奖冲胖子，哎，那时候因为没有咖啡厅，现在就好啊。你们约个什么事儿，喝杯咖啡，我请你喝杯水，也喝个饮料，大家又挺开心，也不是那么的贵，也负担得起，哪怕这事儿没有后续了。也没有那么大的伤筋动骨，
0: 没错。而且一般的咖啡厅它都有坐的地儿，是不是啊？咱们就找一家稍微安静点的，咱们要谈事儿就找一个稍微安静点的，踏踏实实谈。一杯咖啡，贵了也就20多块钱，便宜到现在5-6块钱、7-8块钱的也有，对不对？当然了，我觉得你要是约人办事儿谈事儿，可能7-8块钱的稍微的差点意思，
1: 来个20，
0: 对不对？好久没喝20的，来一杯。
1: 所以我爸就说：“哟，现在这个真是特别好，
0: 是挺好。”
1: 刚才那个谁，咖啡师忘了给你解释了，他说当时是揣着钱来了，为什么？是发小当时先还我钱，我直接去见的面。
0: 你看看还真是，
1: 你敢揣着钱去见面，
0: 我天，就大不了最后我看着这姑娘要但分对我有点滋妞，或者说是没看上我，啪把这3万块钱我就拍。

情。当我出院以后呢，花儿，我感到很惊讶，心想哟，这都十多年的感情了，从来没有送过我花儿啊，没想到他也有浪漫的时刻啊。之后在什么什么214呀，什么什么我生日的时候啊，也都送我花啊，让我感动不已。这辈子被他宠爱疼爱也是很幸福的，他大我17岁，很开心。哇。

0: 对呀，
1: 浪漫的事儿是就是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关键是他还见证了我人生当中的每个这个
0: 节点、
1: 是吧？这个非常的。
0: 而且我发现最近啊，就是在这个视频号啊，就流行了开来是什么呢？一种风潮啊，就是大家

0: 游乐园，那游乐园就咱小时候北京小孩去过北京游乐园，
1: 有
0: 一些放音乐音箱的都是小蘑菇，你记得吗？
1: 现在也有好像，
0: 是吧？那个小蘑菇，其实这个概念，你像欧洲的这个游乐园也都是这种小蘑菇，它要么是垃圾桶，它要么也是像我们那种小音箱，所以那会儿在那儿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熟悉，我说哎，这不跟我小时候游乐园一样？然后旁边就贴着好多照片，上面贴了很多就是当时欧洲的家庭，这个小朋友小的时候在这个坐在蘑菇上，妈妈给他拍的，紧接着旁边的照片就是他抱着他的儿子又坐在了这小蘑菇上拍的这个照片，或者是他带着孩子来，孩子学着他的动作也在这儿拍着一个，然后就把这些照片拼在一起，就在这个游乐园里到处贴着，来这个彰显这我们这游乐园已经百年了，
1: 是
0: 有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回忆等等。
1: 对，特别好。哎，但是我提醒一句啊，大家看到这个蘑菇，其实现在在咱们各个小区的周边、小区外边的周边的路口路段什么的，也会偶尔会看到一些这种蘑菇造型的小装饰物，尤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每年的供暖期，11月15号到来年的3月15号。之间，您不要凑近了去跟他做亲密的互动，比如说站在他旁边，哎呀好可爱，像我们去游乐园那个蘑菇拍个照片，不要，因为那个是我们供热集团的散热装置，它时不时的会噗一下的，就那个热气就蒸腾出来，就喷出来了，特别容易烧伤。一般的情况下，旁边它都会有一个小牌儿立着的，说我们是供热的管道的散热设备，请勿靠近。你知道吗？提醒大家，我突然想到这个了。我们家旁边小区就有好几个蘑菇，你知道吗？
0: 咱们多看看牌子，
1: 对，
0: 咱们国家现在的标志还是非常完善
1: 的，清楚
0: 的
1: 啊，对对对，
0: 大家多看看，
1: 来吧，这边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说，说我记忆当中最浪漫的时刻是在回东北老家的路上。北京有一年下雪很少，基本都下在京郊了，市区很少见到雪。我们回东北老家，一路上看到大山，看到平原，看到河流结冰，上面覆盖着皑皑的白雪，房顶上也有白色的雪，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最浪漫的时刻，真的是。
0: 其实昨天我们群里不是打岔了一下毛大猫吗？刚才你不是说哎，怎么聊你爸的事儿，不是聊你的吗？他说得，他说那我再
1: 来
0: 一遍
1: 吧，
0: 给大家一块讲讲昨天我们在群里八卦了一下这个毛大猫的故事啊。他说在迎新志愿活动，我认识了直系的学姐，也就是说同专业的。

0: 北京时间的9:13，
1: 我们首先来说说咱们的身边的变化。据新京报的消息呢，截至目前，北京四环路朝阳段沿线周边的环境整治提升项目总体进度已经是达到了85%，累计完成了绿化美化107万平方米。那么按照计划呢，本项目呢将于今年6月底基本完工。到时候啊，这条兼具了国际风范与生态底色的繁花大道将正式亮相，居民出门见绿，通勤者一路有花，国内外游客车行其间尽享朝阳的繁花与从容。
2: 这个项目呢，北起建祥桥，南至留香桥，全长大约是28公里。好，下面我们一起再关注一下全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啊。新京报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全省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药品价格查询服务从部分地区探索走向全国覆盖，意味着群众购买医保药品时有了更加权威便捷的价格参考渠道，这个药品价格透明度也进一步提升。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咱们的京城美食节哈。烟火升腾处，最暖凡人心。为期5天的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呢，日前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火热开启了，汇集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160个展位。那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也让市民游客一次性的解锁了咱们中国美食地图。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王琛琛发回的报道。
3: 走进北京展览馆前的广场，上百个展位依次排开，全国各地的风味美食齐聚一堂，浓浓的烟火气。在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美誉的峨眉酒家前，试吃的队伍络绎不绝。中国烹饪大师、峨眉酒家行政总厨毛春和说，
4: 峨眉酒家50年来到北京，70年历史，宫保鸡丁卖的最好的，也是咱们峨眉的镇店名菜。但是整个咱们一份鸡丁可能啊，大家吃不了，做成煎饼便于手拿着吃。咱们也增加了一个钵钵鸡、冰粉，还有生煎包，让大家品尝。
3: 广东汕头的展位前同样人头攒动，铁锅里翻滚的潮汕牛肉丸，酸甜清香的甘草水果，圆润金黄的绿豆饼，阵阵潮汕风味扑面而来。汕头驻京办工作人员许平说，
5: 提到潮汕，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潮汕牛肉丸了，它是除了牛肉没有任何添加，地地道道手打牛肉丸。我们还带来了给阿妈的情书电影同款的橄榄，我们现在是买一串牛肉丸送一个橄榄，向北京的食客要体现一下我们汕头的情怀。
3: 陕西肉夹馍、广西螺蛳粉、香港菠萝包，各地风味在这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中国美食地图，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打卡美食。
6: 终于盼到了，各省的小吃啊都有的，品尝一下。前几年的我都来参加，特别喜欢。
7: 有一个场地集合了所有的美食，我觉得举办的还挺好的。然后它的这里面的东西，我感觉品质和价格都挺合适的。
3: 今年的味道京城美食节服务保障全面升级，汇聚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预计每天将接待5万人次。市商务局生活服务业2处2级调研员王慧俊表示，
8: 今年美食节的特点呢，规模最大，从去年的140个升级到今年的160个展位，新增了港澳台地区的美食餐厅，各省驻京办包括副省级城市的驻京机构带来了最正宗的现场制售的各地美食，欢迎大家前来。

0: 的朋友可能会特别关注。最近啊，我们新华社的消息，美国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遥远类星体会忽明忽暗的闪烁，它来自宇宙黎明时期。什么是宇宙黎明时期？如果不太关心这个这该怎么说呀，天文学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宇宙黎明时期就是大爆炸之后仅8.5亿年，也就是在大爆炸之后才会经过历史的长河之后才又形成了地球嘛，所以相当于是说形成我们地球之前的事儿，对吧？
1: 对，
0: 这个是迄今探测到最早的闪烁类星体，而且这个亮度变化可以帮助揭示幼年宇宙当中的超大质量黑洞是怎么形成的。
1: 对，那么能量最强的超大质量黑洞呢，是被称为类星体，它们呢是宇宙当中啊最活跃也最明亮的天体之一。通过研究类星体亮度的变化呢，也就是它们如何闪烁，可以推算超大质量黑洞周围物质吸积盘的形态、质量增长的方式等等。人们呢已经借鉴对离地球较近的类星体啊有所了解，但宇宙早期的类星体呢格外的遥远，很难观测到它们的亮度变化。那么这个发现呢就有助于探索早期超大质量黑洞的生长机制。
0: 哎，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在慢慢揭示着地球的秘密和全宇宙的秘密。好，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买东西的逃不过的就是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也经常给挂校车什么的。
1: 是，
0: 尤其618现在快到了，那这个为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的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约谈了淘宝的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过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就是促销活动的虚假宣传，还有这个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没有公示等等，这些问题要着重的提出整改要求。我们每个人其实感受到那大屏上的 banner 上面写着百亿补贴，我一直想知道真的有百亿吗？
1: 是啊，那么咱们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调啊，一呢是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二呢就是平台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按照相关的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的整改。第三呢就是咱们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工作的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
0: 它不像我们巴西

关注一下这个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有的人这个名下的车借给别人了，这指标、是别人开着车上面那牌是您的名儿，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借名儿买车被查封，实际购车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这个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就开庭了，审理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案件，最终认定购车人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

0: 由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他回忆，
1: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0: 但在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对方将他起诉，并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这辆车便被查封了。
1: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0: 随后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没能支持他的诉请，于是他又上诉到了二审法院。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介绍，
2: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物权法224条、225条的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它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0: 借名买车行为的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2: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0: 好了，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一首《人间》啊。今天呢，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哈，让你觉得很浪漫。我们这边左手枪亚瑟说，今天的话题副标题就是来张嘴给你一点狗粮，当然是带引号。
1: 饱了吗？早饭大家吃好了吗？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珍惜身边人。

0: 珍惜眼前的那份感情以及浪漫，更要同时大胆地说出你心中的那份爱，好不好？
1: 也希望大家呢睁大眼睛看好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暖心的事儿，是吧？一定要观察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美好。好，今天早上起来呢，非常的高兴和大家一起共度了美好的早晨，估计各位也到班上了，
0: 差不多了，那今天的节目周五版的早安北京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磊，
1: 我是苗山，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3: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 time。年轻人悄悄长大，在安静中崩溃又自愈。年轻人偏爱抓拍式拍照搭子，有72.5%的年轻人靠着反向社交甩掉焦虑，他们也拒绝无效社交。你还在做精神内耗吗？今天啊，小院几位也在聊聊他们的社交方式。酒吧里，我看了一下你这个社交圈啊，没必要。
5: 这句话一下给我说愣，什么叫没必要？
4: 没必要留那么多人啊，该删就删。打开你这手机，1450个未读的信息
5: 啊，
4: 证明什么呢？
5: 什么呀？
4: 你根本不在意这些人嘛，1000多人说的都是废话。
6: 你真有耐心，给这1000多人这全看完了。
4: 就大概扫了一下，我看了一下那群里说你也不回，你说你
6: 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啊，他这个不见得是废话。它是个必要性的交流的沟通的门，维系感情。你看咱俩见面，你好啊，吃了吗？这都是废话，但是它是必要性的废话，知道吗？

0: 嗯，
1: 什么从山河大地到星辰大海，什么那个谁主导权交给 AI 了，
0: 嗯，
1: 谁是什么第一批被 AI 坑的游客，什么回来了，
0: 这是探讨全这个呀，
1: 谁还打不打，
0: 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不好，
1: 这爆一个什么连环雷，这哪儿又卷向南太平洋了，谁是经济被痛批的，这背后是隐藏什么
0: 啊，对，这就是热点吧，各种热点，就万一有一看的呢，对吧，
1: 但凡你看一次就不是这么多未读的好吗，
2: 就是
1: 你累积下来这么多未读就说明你真没看，别装啊，
0: 我叫陈一虎没看，
1: 那我考你一个，刘雪慧是谁，你提醒你一下，那个蓝西服职场人经理人那种感觉的，蓝西服，
0: 那我真不知道
1: 群里的这个他发不少啊，你可不知道，
0: 我越是不知道人才越要群里发，
1: 就说偶尔有不知道的合理，
0: 那太合理了，
1: QU 是谁啊，
0: 我现在建议群都有实名，
1: 你看连备注都没给人备注，
2: 真是全不认识，
1: 是不是
0: 他改了，原来不叫这个，肯定是我一般不备注啊，因为我觉得不改名谁知道，
1: 那你这习惯可不好，像你这种圈子挺广的，
0: 是
1: 见人不备注你如同那什么呀
0: 哎小花，我就想知道如同什么，既然今儿话说这儿，如同什么呀，
1: 哎，如同没备注嘛，
2: 哎，如同形同陌路，
0: 哎，还能给我意思
1: 就是不像你这个行业应该有的一个状态，你这脑子不是，就咱这脑子吧，但这个工作也忙，都脑子不好，
0: 嗯，
1: 一面之交再不备注，你后面怎么可能认识他呢，你看这位发了一个说什么什么节前老头成为出境游主力，这是谁发的，
0: 这个可能我是认识，
1: 这么重要的人你这回还真背了，什么什么创始人，我就不听这名字，
0: 对，我有时候回他啊，
1: 叫什么呀，全名
0: 不重要
1: 回人家，
0: 看我有的这个信息，你看我们俩有往来单私信，
1: 是啊，这是2014年加上，
0: 你看多少年，哎，老朋友了，哎，老朋友了，哎，这也12年了，
1: 之后没有再有第二句啊，除了您好
0: 都删了，定期清理了，有时候你就是容易忘人全名，说就忘了，不是天天见人很容易，
1: 信息你筛选一下，其实你真的有效的也是
0: 有效无效啊，现如今我跟你说多多益善，你没听过那句老话吗，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
1: 是这么说，
0: 哎，在一个群里人有见面之情，哪天万一有事你找人家了，哎，您看咱在一个群里他就不好意思说驳你面子，
1: 哎呦
2: 我觉得挺好意思的，在一群里叫什么叫去
0: 同群之交啊，
1: 那这种时候你一般怎么张嘴呢，
0: 我您好，我是那谁谁，您记着我吧，
1: 别说啊，您什么事儿，
0: 我
1: 就这句话明显
0: 就特别重要了，给台阶了，给台阶了，马上就把你正事当当当当说出来，
1: 防卫心理当下理解，你什么事儿干嘛，
0: 你不能用你脑子想象这种语气，你得您什么事儿，乃他这你要脑子想这种语气就行了，
1: 完了你怎么办啊，
0: 告诉他呀，
1: 求人办事啊，要买一个二手车想找人，
0: 哎，对等你一说能不能给打个折便宜啊，
1: 我已经不在这行了
0: 确实2014年认识
2: 都换八个工作了您这儿刚想起来，
1: 然后他倒问你一句要海参吗，
0: 你跟他说我先买汽车，我这钱都买汽车了，现在倒不出手来买海参，
1: 这是进口的这种海参，
0: 我先问您还认识卖汽车的吗，您还有认识卖汽车的朋友吗，
2: 哎呀，
0: 我头一回听说海参皮薄肉厚，当时应该把他删了，他可能是个骗子，
1: 不是骗子，曾经在那个行里，只不过他现在呢研究海参，
2: 哎，
1: 有蒙有林给你普及，哎，有没有这种情况，
2: 估计全是这种情况，
0: 偶尔也有
1: 这种拉黑嘛，万一他有多条朋友多条路，万一你产后修复的时候
0: 你就少理他，给他消一免打扰，知道吗，
1: 但是也舍不得删是吧，
0: 轻易的不删，还是那句话，但凡是加进朋友圈里的一般不删，
1: 是万一海参用得上的，是不是，
0: 是
1: 啊，那你看小韩跟你就不一样，
2: 哎，我不一样，我这个一般，这个我也有很多群啊，一般我都给他不常用的折叠
1: 也不拉黑，他的信息我也看不着，
2: 哎，对，这可以设置啊，这个我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
0: 哎，
2: 但是我能看他的朋友圈，
0: 哎，结果他也不让你看他的朋友圈，
2: 哎，反正我这都是一条横线了，但是能聊天啊，一发消息，而且判断别人这个删没删你还有一个小方法，
1: 小方法什么呢，
2: 给他发一个1分钱的红包，哎，这个他要没删你呢就能发过去，哎，然后你就能跟他聊天了，
1: 发什么红包，我说句话不就得了吗，
2: 不，那多尴尬呀，那万一人家没删你呢，对不对，
0: 对，哎，万一直接给一探号呢，
1: 就是说你并不想跟他真说话，
2: 哎，
1: 只是测试一下，
2: 啊，对，测试一下，
1: 但是人家真在的话收你这一分钱人图什么呢，人为什么呢，他也纳闷啊，
2: 发过去以后他不一定真收啊，
1: 我觉得
0: 是不是钓鱼。

0: 鱼
1: 是不是诈骗？
2: 哎，
3: 不是，这
2: 点开之后我所有信息就没了。
1: AI的那种假人，
3: 哎，就是有这么一个社交的编剧，别人有时候也给我发。啊、
1: 我觉得你引起了恐惧。那你有碰到那种特别喜欢拉黑人的人吗？
3: 太多了，
2: 是吗？
3: 这个
2: 我还真没碰到过。
3: 这个我前女友，我前前女友，我前前前女友，
2: 那太容易了。
3: 都动不动就拉黑呀、啊，刚拉出来又拉黑。
2: 我特想说，这都是你碰见的，
3: 就
2: 大街上愣碰见的。
3: 这人生中碰见了吗？啊，对不对？
2: 嚯，你还真能整词儿、啊，人生中碰见。

0: 没有用。
1: 还有一种人，他是保持自己社交圈的一个
0: 吉利数，
2: 必须得这么接人，少添多减，
1: 人一多他就乱，就保持个三五人，然后
0: 三五十人吧
1: ，
0: 下回三五二十人要微信干什么？
1: 你比如说你被拉黑了，大磊开始也挺震惊，我被拉黑了，
0: 对，
1: 不是，
0: 你来来，感慨感慨
2: 啊。
1: 我怎么被拉黑了呀？
2: 真是
0: 拉谁不都拉我呀？
1: 我说什么错话？
0: 我是不是拿个树叶这会儿揪着说？
1: 办什么事儿不得体，得罪他了？
2: 真是
1: 有矛盾，
0: 我想好几天啊，
1: 无感，内耗好久啊。
0: 嗯，
1: 都这样了，我是不是有什么没察觉？又开始自省啊？
0: 这什么察觉？
1: 读了些心理书，找点原生家庭的问题。
0: 哎我还想的过于深刻了，
1: 因为你觉得你这人跟他关系还不错的，被拉黑了，你这
0: 人看来对我还真挺重要，
1: 挺重要，挺重要的，
0: 绝不是萍水相逢，
1: 也是困惑很久了。
0: 嗯，
1: 有一天呢，无意中。

0: 心理受电一样的。
1: 小韩说：“嗨，这个很正常，
2: 就是。”
1: 把人拉黑了就也不代表什么人。
2: 对，
0: 听完这句话唰唰唰把心里说四了。
1: 完了，你可真心大，这是小事儿，把你都拉黑了。
0: 嗯，
1: 等到小柱嗨把我拉黑了，哦，这么多人都给拉黑了，你这心里一下
0: 如释重负。回家能吃两碗饭。
1: 然后你们还有一天碰上那人了，几个人还聚个餐，说怎么就把我们拉黑了呀。嗨，我这个朋友圈，我什么社交的这个的，我不爱看。我本来我装的，我都是咬牙装的，实在生活不方便，我装了。但是我真的很少看这个，你也知道，我有点社恐的，我不愿意加这些。也不是你们哥几个有问题啊，怎么样的？我就是好久不联系了，有我电话，有事给我打电话得了。

0: 别少想。
1: 年轻人，这是啊，我早就想不通他们了。所以这时候小韩就跳出来给你，不站出来给你讲了讲，就我们这个零零后啊。
2: 嗯，
1: 但我不是
3: 啊，四舍五入也
0: 差不多。那你头说这句话呢？你看我们，你说那这零零后啊，
1: 就是我是后半程那个，也跨零零，
0: 就等敲钟那点啊，
1: 哎，四舍五入我就过去了，
3: 哎，
0: 过点儿
1: 就过这零零后这边了，
3: 就对，
1: 所以我能理解这个事儿。
3: 是，
1: 就是现在我们呢不太喜欢无效的社交，
3: 对，就你这人没什么用，
1: 因为我们喜欢，
0: 这不是社交问题。
1: 那二次元什么的，你根本也聊不到一起去，是吧？
3: 对不对？
0: 那可以聊我知道的呀，聊别的呀。
3: 你打不破我们这次元壁，知道吧？
1: 有时候你呢，还愿意说教说教。
3: 对，你这爹味儿有点重。
0: 不是，这个人有经验之后，愿意告诉你，让你少吃亏。
3: 嗨，
1: 我们是在悄悄的长大，我们经常在安静中就崩溃了，然后又自愈了。安安静静的就崩溃又自愈。
0: 嗯，就是没有外人什么事儿，自己来。
1: 我有时候我是优先关注自我感受的。
3: 对，
1: 所以呢，我就会精简一下社交关系。怎么说呢？
0: 像我们这种没用的就删了。我替你说了，行了。
1: 哥，我对你没那个。
3: 不至于。
1: 你永远是我的哥。
3: 真是。
1: 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您那个局也挺高端的，但是我，
0: 这样我就入不进去。
1: 我也拘束，所以我想着您那个，我这什么吧。删了，
0: 删得够狠的。
1: 当然，像你这个年轻人呢，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并不是说远离社交，而是有选择性的、主动的精简了社交关系。可能你们就好奇了，确实对传统社交是一次自觉的觉醒吧。你们可能问了，传统社交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回归过去看一看。无效社交场面一，饭馆里。
4: 哎，这是董总。
0: 哎，那好，
4: 赵总，
0: 幸会，
4: 李总，
3: 哎呦，
4: 张总，
3: 哎呀，
4: 赵总，
0: 哦，
4: 先生小韩，哎，年轻人不错，自己也
0: 不错，
4: 创业，
0: 就是
4: 创业，
0: 年少有为，
4: 年少有为，
3: 没有，过奖了。
4: 这个年轻这一代真的，这年轻就是好啊，
0: 当然了。哎呦，现在条件也好了，
4: 脑子也活，我不愿跟各位哥哥是吧？各位将来有机会就多想着你，他们也是独占一方。
0: 咱们这就算认识了。回头加个微信，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4: 哎，
0: 啊，不冲别人。
4: 董哥，那可真的是呼风唤雨，可以说在。
0: 那这有点过了啊！
4: 说
0: 呼风唤雨不敢说，但是跺一脚，哎，也得四九成烂颤。
4: 当年你知道那哪个商场？

0: 什么年代词呢还往这儿整呢？
1: 小韩这是养鱼的呀、
2: 啊、
1: 养鱼的。
2: 不是，不是，我就不太能喝，我这我
1: 这喝着就会了，是不是？
0: 我跟你说
2: 啊，我喝
0: 在这个地方，
2: 嗯，
0: 别的不会都可以，
2: 嗯，
0: 不会喝你可要吃亏。
2: 长什么吊门儿、
0: 哎？我这给你过年的经验。
2: 哦，这还有经验。
0: 想当初我们也不会喝，知道吧？
2: 哦、
0: 那啊，大哥说句话过来，当当当，不会也得来。
2: 我咋了？
1: 你是磕什么头？你看你这孩子这说话，
0: 干三个，知道吧？
1: 罚一杯啊，罚一杯啊！我跟你说，这鱼怕水浅，酒怕不满啊！嗯，倒完了，完了。
2: 还一套一套
1: 然后咱们这花对花，柳对柳，白酒对啤酒啊，喝了更富有。
2: 哎呦，这朱大哥词儿太多。
0: 那当然了。这些年他就整这词儿学，我要跟他聚会不会听别的，就会听他说了。
2: 是是，我看一直说话，这酒也没动啊。
1: 小子说：“这个赵哥，
2: 哦，赵哥，
1: 你知道那谁吗？明星，
2: 哦哦，
1: 赵哥跟他熟着呢。
2: 哦哦，是是啊，
0: 嗯，
1: 当年你那谁也不行的时候，那赵哥哪有？
0: 都是赵哥带的，
1: 哪有他今天呀、
0: 啊？后来当然他们现在是一场可能几千万了。
2: 哦，那赵哥呢？
0: 赵哥还干别的，
1: 人家那交情是在这。”该怎么着怎么着、
2: 哦、
1: 赵哥都认识、
2: 哦、
1: 打一电话叫来、
2: 哦、是是吗
1: 打电话聚力咱一块聚
0: 上赵哥咱打的打电话
1: 哎真的赵哥你打一电话叫来、
2: 哎、
1: 我也喜欢那谁、
2: 哎、我看看
1: 试试
2: 试试
0: 没在北京，
1: 没在北京，
0: 啊、没办法，你赶上没在北京，
2: 不是
1: 你就敬赵哥一杯，
2: 不是又敬一杯，
1: 熟着呢，我跟你说，
0: 真是，不是
1: 你这
0: 不是一般熟，
1: 看带光环，进了一喝，咱们一喝酒，
0: 怕都一样，
1: 都是朋友，
2: 不
1: 是都
2: 是
1: 熟人，
2: 我也没那么
1: 行，就这朋友亲不亲？
2: 哎，
1: 喝一杯表真心，
2: 哎、
1: 若是兄弟情啊，两杯最公平。
2: 行，
0: 来来来来来，
2: 我就让朱大哥歇会儿，我就
1: 来。无效社交场面二。哟，浩明，你女朋友啊？
0: 啊，你来来，这过来过来，见见见见，这个，哎，叫张哥，
1: 张哥，
0: 嗯，
2: 哎呦，够漂亮的，
0: 嗨、哎，这是，
1: 哎，
0: 真的难得啊，这个时间不长了，跟大伙儿都认识。

0: 多大点事儿啊？
1: 他没嘛。
2: 到底跟谁打了？
0: 跟谁打啊？跟我妈。
3: 确实，听说呢，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又有什么新的动向呢？有72.5%的年轻人啊，靠着反向社交，拒绝无效社交，甩掉焦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他们正在主动的精简社交圈，删除一年不联系的好友，关闭朋友圈权限。这也不是孤僻，而是对某种社交纯粹消耗的觉醒。他们觉得呀，当你有能力让别人有事儿找你时，才真正拥有社交主动权。拒绝无效饭局，享受独处，他们可能早就读懂了那句某些社交是纯粹的消耗啊。
1: 在行为层面表现为拒绝不感兴趣的聚会，退出无意义的群聊，减少表演性的点赞和评论，享受规划有质量的独处时间。有人说了，我没成为你的高端局，你也没成为我的高端局，我的产出价值没有打动你，你也没有用产品或者价值服务于我，更没有因为我们的相遇碰撞出灵性的火花，这个就叫无效社交。
0: 在心理层面呢，这是对抗社交内卷，拒绝为维系关系而持续精神内耗，重视边界感的集中体现。
3: 看刚才这个浩明就说了，就我刚入行那几年嘛，每天都应酬到半夜，跟客户吃饭，跟同事喝酒，我就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人物。结果吧，我折腾2年，我感觉我也特累，这个脾胃都不好了，而且没有给业绩提升多大的效果。还有吧，我这个人呢，其实我挺容易共情别人的，但是呢，我长期过度的共情，我就容易疲劳。你说我们这个聚会吧，谁心情不好了，谁状态不佳了，谁少言寡语了，哎，我特别敏感，这聚会一冷场吧，我老有一种责任，我得给他们活跃起来。
0: 倒霉倒你身上了。
3: 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0: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3: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5: 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

0: 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就是凉鞋嘛。
1: 嗯、
0: 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淌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1: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0: 对，
1: 为什么？
0: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雅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7: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圆儿，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圆？
7: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8: 当真？
7: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9: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

0: 去维护各个方面应该都是政府的事情，
1: 嗯，
0: 跟老百姓呢可能多多少少还有点距离。那么这个想法呢有了，其实很多人可能到现在为止可能都会有一些，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会走进到历史文化文物古迹当中去的，无论是哪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我们都会走进去。那么我们走进去以后呢，我们去参观游览，我们去认知它，我们去学习里面的东西，但是呢也不防备有很多的朋友呢，他对这个文物保护呢本身他比较这个观念基本上比较淡一些，
1: 嗯，
0: 那么可能还有个别的人呢进到这个我们的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名胜古迹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不太文明的行为，觉得这两者实际上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们说的文物古迹。那么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相应内容呢，他想干什么呢？他实际上呢是想让我们的广大民众和我们的文物古迹双方之间能够有更加密切的这种关系。
1: 嗯，
0: 那么这种关系其实呢就是让我们全民能够参与到文物保护文物古迹的保护当中来。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有一批的文物古迹啊，由于岁月的这个咱们说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的这种文物功能的这个变迁，使用功能的变化，所以可能最早的时候它有一个功能，到了我们相当一段时间可能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功能了、
1: 嗯、
0: 如今呢我们又回归到了它自己咱们说的早期的这种可能是我们说的这种风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把它作为文物古迹来保护起来，那么这些文物呢它就存在着一个如何让老百姓更多的走进去，有一个文物的活化利用问题。
1: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关于文物的节目啊，
0: 对
1: 世界遗产的节目，我其实我自己这样理解、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国家文物局在阐释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说的那一句话挺好的，他说文物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
0: 嗯、
1: 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它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
0: 没错，
1: 刚才高深说我们会走进古迹、
0: 嗯、
1: 走进博物馆看那些文物、嗯、当然它这个属于人民是什么意思啊、嗯、它肯定是放在博物馆，你不能把它搬到家里去而且你的生命有限，它时间的长度一定会 cover 掉你短暂的这个生命的长度。
0: 对，
1: 那什么时候你拥有它，在你和它产生连接的那一刻，
0: 没错，
1: 在你看它的那一刻，是不是你就在拥有它，你看过了、嗯、你就拥有了，那个印象永远留在你心里。而且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喜欢看原件，
0: 对，
1: 原件和复制品不一样吗？
0: 没错，
1: 那个文物工作人员复制的就可能是严丝合缝，一点都不差。
0: 对，
1: 但我们为什么要看原件？因为我们觉得它气息不一样，它磁场不一样，
0: 是
1: 它带的能量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总说在走进文物

0: 肯定的点，现在我觉得我要加一个或许。
1: 嗯，变得严谨了。
0: 是，
1: 嗯，
0: 就是以前咱们要说中轴线一定是什么是什么，好像它一定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琢磨，是这样吗？我把它变成一个像说明书似的，一定是什么是什么。

0: 出来了，非常漂亮。那么这个照相馆后来呢，咱们知道它也这个吸引了一部分非常经典的来自于美国记者埃德亚斯诺在大西北所拍摄的照片，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那批经典照片。那么它所在的位置，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脑子里想到的就是一个特别共同的一个大家伙儿一直这么说的，就是它那个原址还留着呢，那个位置就在咱们现在北京医院后身儿，后身有一座小楼，那个小楼挺漂亮，二层小楼很漂亮的，就那个楼就应该是当年阿东照相馆的这么一个原址
1: 啊。
0: 但是我后来很多的朋友，尤其是这个文史圈的一些朋友跟我聊的时候跟我说，可能他那个原址已经消失了，因为他咱们看到的那个位置，他附近跟他最接近的建筑是一个法国的这么一个洋行，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东郊民巷地区他有洋行，他有银行，银行肯定是金融方面业务的，洋行是进出口贸易。那么这个洋行呢是法国洋行，离它最近的地方出现一个德国的这么一家买卖的话有可能，但是也有一种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它有也许是在我们已经消失的这个街的南侧。所以这个观点呢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因为我不能肯定一定那个建筑消失了，我也不能肯定咱们那些朋友们说的他那个地方一定在什么什么位置，所以呢我就说他可能是在我们现在目力所及的那个点位上，但是呢有一些朋友的观点是他消失掉了，消失掉呢这个说法我也把它放在这儿，哎，两个观点我都给您，总有一个是最能够符合实情的。
1: 我觉得高深现在

0: 这样的例子非常经典的一个是什么呢？是咱们那个火德真君庙。
1: 哦，就是那个万宁桥旁边那个。
0: 对了，
1: 哦，
0: 火德真君庙呢，咱们因为我这本书上啊，就是最早的版本一直提到的，就是唐朝贞观年间，唐贞观6年632年的时候，这座庙就开始建造。
1: 嗯，
0: 实际上咱们好多的中轴线方面的书也是按照这走的，包括您看咱们现在火德真君庙的那个山门，那个庙门前面，我们能看到就是灵官殿前面位置有一个小的铁牌还是什么牌，那个牌上写的还是唐贞观6年相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啊，就是后来我去琢磨这件事儿，也是看了很多资料的时候发现，实际上不可能的，这个点位不应该是在这个唐代出现的，它最早出现时间可能就是元明，甚至于就是明代。但是呢，在我写这本作品的时候，我只提出了严重质疑，我说这个可能性很小。
1: 嗯，
0: 那么等到这本书您知道我都写完了以后再进行更改的时候，我看到岳生阳先生当年的一个他进行的咱们说的考古调查，那么这个调查他后来还给出了一定的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在元代的时候，我们现在火德真君庙的这片地方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水域。
1: 嗯，
0: 啊，因为它大量水域，那么是水域，剩下一小部分区域呢，它是管理当时这片水域的这么一个相应机构所在地。等到了明朝初年洪武年间的时候，当时的元大都已经更名北平的时候，这一带区域实际上应该是当年宛平县的一些机构，包括

但是我没法说他在整个都没有，所以呢当时叶生娘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有一个从东侧移到了现在西侧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咱们现在说东侧的那片区域，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做一些咱们现在餐饮是那片地方，从东侧移到西侧的过程。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我在这个书里啊，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可能还是晚一点了，我没有把这个观点就是完全给它弄进去，但是我这里面也跟各位朋友汇报一句，跟米夏老师汇报一句，我后面

0: 有明确的质疑，就是把这个质疑的过程提出来了。而这个质疑啊，它也是有一个前提依据，依据找的是谁呢？找的是咱们也是一位我们写中轴线文化有点时候的一位先生，叫蔡辉。蔡辉先生他当时的那个质疑的点，我曾经跟他讨论过几次，到最后我觉得反正他是把我说服了，然后呢我把他的相应的观点呢放在这上面，然后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把它进行了一
1: 一番推演啊，到最后出这个，所以我就说，哎，这个内容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很新鲜。
0: 就是我听高深说这些呀，我觉得就是你相信一位作者，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据可考，是吧？有史可依的，他做了严谨的考证。但是老百姓读书呢，有的时候是我希望读到有意思的、有趣的，
1: 是
0: 和我贴近性强的，就是至于有的时候学者，比如说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哈，俩学者在那儿为了一个词儿在那儿，是吧？我都觉得就是这是学者之争。在大众传播这个领域，这种学者之争对于老百姓来说意义不大。
1: 没错，
0: 对，就你们怎么考证的是你们的事儿，我要的是这个历史，你说推测可以， 我就推测，也许不是唐代，那咱就往后移一移，就是我不会必须是 A 或者必须是 B， 非黑即白的这种结论。
1: 对，
0: 其实我们也一样哈，就是当你走进一个文物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噼里啪啦背出来它始建于多少多少年啊，谁谁谁建的，所有的这些知识你都可以背出来，当然更好。但是你也可以啥也不知道，是吧？你只觉得哦它好古老啊，
1: 对
0: 啊，它可能来自于遥远的唐代或者是元代，你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记，你就把你所有的知识 放在一边，你就用你的一颗心去感受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说这种理解的东西你会深刻的感受，是吧？感受的东西你不一定理解，但只要你理解过一次，你甚至以后看见它的时候你总会注意到它，哎，我怎么又看见它了，是吧？我们要做的是这个工作，就是前面我要做的是这个工作，哦，我大概了解了。至于 他那种历史细节上的东西，那是学者的事儿，那是作者的事儿。只要你选择以靠谱的作者他在写的时候，他是考据了的，就根据你目前的水平，你是认真考据了就可以。那人都是在不断成长的，知识都是在不断更新的，不断迭代的。十年后你再写一本书，可能一个点位你又发生变化了。所以书写完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就留给读者，我们也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去判断。我觉得如果一个宽容的读者，他是不会苛责说你看你怎么这么写了，我觉得这个作者当时已经尽了力了，那如果他有错误我也觉得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是吧？所以我觉得高深啊，他刚才写的说的都谦虚的事儿，其实我更喜欢他，比如说这个怎么分的篇章，这里面有意思的标题，哎，这一打眼我就想，哎，这标题之下他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这是我想看的。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说说您这本书是怎么条分缕析，
1: 好啊，
0: 把中轴线又串了一遍啊，哪些叫鲜为人知呢？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 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1: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3: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4: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3: 假如森林会说话，
4: 我们共同请它
3: 把绿色留下。
6: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明天呢是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呢我们打开一本书籍啊，和文化遗产也相关。这本书的名字啊叫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副标题是北京中轴线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文保协会的理事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2: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节目的上半时段高深说到了写这本书压力不小，因为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的时间过去了，申遗之前这个话题挺热的，很多学者都出书，申遗成功也是一个热点，这个申遗成功的一个后续了，
2: 对啊，
1: 然后又出了一本书，还说鲜为人知。那这本书你是怎么把中轴线串起来的，然后又说鲜为人知呢？
2: 因为咱们的这个中轴线，我们一提到它的时候，可能一般都是大叙事。因为咱们的每一个申遗点连在一起的话才是这条线，所以一般讲大叙事的话呢，很多的老师已经写过作品了，你比如说咱们的李哲老师已经写过中轴之门啊，李建平老师已经写过北京中轴线啊，然后之前我们说出了中轴线文化邮电等等等等，能看到真是大叙事写的没有毛病，而且写的非常好。那我说这个不能跟这些老师双方之间撞车，因为人家已经达到非常高的高度了，我跟人家撞车了以后没必要。所以我后来想，那我的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呢？我优势可能就是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我的优势在哪儿呢。
2: 对呀、然后我想着我这个可能有，反正次数应该不算太少了，可能有几百次了，我几百次都带着很多朋友去整个把中轴线条分缕直的就去走，分成一块一块的，这一部分中轴线的南段，那一部分中段，那一部分往北边走。我说这些内容其实当时准备的时候就非常细致，包括咱们这个准备节目的时候，当时准备的也是每一个点位像一个小块一样，一块一块一块，哪是哪儿，哪是哪儿。我是这些内容，我翻了那么多的中轴线的书，可能有些朋友也在写，但是他写的不是按中轴线的这个方式写，他可能说北京的名人往事，北京的这个名人故居啊，北京的这些官署衙门或者寺庙。哎，我说这些内容啊，其实他要是按照中轴线的整个布局来写，尤其是我说像串门一样，我今天走到的是这个区域，明天走那个区域，那我要是把这个东西要是能写出来，那很有意思。后来我就想着，我一本书，因为当时啊，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编辑室的主任了，叫永龙老师，他跟我

0: 全国的很多地方的这些朋友能知道北京中轴线吗？
1: 嗯，
0: 有一些图，然后底下有一些文字，相互之间能配着就可以了。
1: 嗯，
0: 后来我说你让我写这东西，我与其写五万字的话，你看咱们现在北京市面上那么多的书，哪本书实际上都可以按照您的这说法来走，
1: 就是走的是图多字大行稀的路线。
0: 对呀、啊，
1: 嗯，
0: 我说与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干脆以我的想法去写，
1: 嗯，
0: 可能字数稍微多点，我说能稍微多点吗？
1: 嗯，
0: 他说你想写多少字？我说至少得20万字吧。
1: 您这书后来是多少万字啊？
0: 我自己啊，这个咱们就是裸字，不加上我们的这个照片，是21万多字。
1: 21万字哦，
0: 对，然后
1: 不少呢。
0: 然后再加上一些照片排版嘛，它也算字数，最后合在一起不到30万吧。
1: 这约稿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约稿的时间是2024年5月份。我记得我从5月份写到6月份，我初稿写完了。当时有一件事也是很奇特，就是他跟我说写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带有很强普及性的。就是技术含量不太高就可以，
1: 就你别写那么专业。
0: 对，
1: 嗯，大概齐。
0: 然后我跟他保证，保证什么呢？我保证这里面没有一句文言文，
1: 这挺友好的。嗯，
0: 就是全部可以轻阅读，没有一个说我摘一首诗句，我一个字不落的往上写诗，没有，全都是我们读下来能够直接连贯的去读的。这就是
1: 就阅读的门槛不高。
0: 哎，对对对，反正这个话您看懂就没问题，就很流畅。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一点，然后呢我就开始写了，当时1个半月初稿出来了，就是20万字。然后我也请了几位老师，谭磊飞老师啊，还有咱们说的那个王悦老师等等，然后呢帮我看看什么的。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这也确实很难，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当时跟这个跟我约稿的这个永龙老师说，我说我能修改吗？
1: 嗯，
0: 你为什么要修改？我说我的认识更新了。
1: 多长时间你提出修改啊？
0: 2025年的2月份
1: 啊，就不到一年呢，你的认识又更新了，
0: 是
1: 迭代挺快呀。
0: 所以您知道，就这个就是这个初稿啊和二稿之间的这个区别在于什么？至少应该有4-5万字的更新。
1: 哦，这么多呢？
0: 是。我这更新这段时间啊，正好赶上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李哲老师的中轴之门出来了，然后李建平老师的北京中轴线出来了。我把这个书啊，真是我说实话都快翻烂了。详细的看完之后，我发现里面有些内容可以修正我初稿的内容。实际上现在我看起来可能有些东西还是有一些跟我目前此时此刻的想法还有一些不太一致的，但是当时已经。我认为是最能够看到各个学者的最核心的精华。
1: 是，您要老迭代再改稿，我就编辑受不了，是吧？我这都快下印厂了，您这又改了。
0: 是因为跟我那个直接对接的那个主任，他下面的是有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是不是都换了一个两个了？出来之后，我翻着，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大的遗憾。
1: 嗯，
0: 啊，小遗憾是一堆呢，但是大遗憾没有那么多了。
1: 一般都是这样。那你说说吧，你怎么把中轴线串起来的？是从哪儿开始讲的呀？你刚才说你的长板啊，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自己的长板，其实从中轴线，高深是真的踏踏实实走过很多遍的啊，这是你的长板是吧？用脚走出来的。那么。你从哪儿开始写呢？从北往南啊，还是从南往北啊？分几段啊？
0: 从南往北。
1: 嗯，
0: 这点呢，我得益于谁呢？得益于王瑞英老师。王瑞英老师曾经

0: 明代建筑，
1: 嗯
0: 啊，明代的建筑是哪些？再有一个就是王瑞英老师非常清楚的这个条理明细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我后来有一次我跟王瑞英老师说，我这个内容我直接就搬到我的前言部分了。为什么？太清楚了，我看了这么多的关于中轴线的这个内容，像您这么短小精悍的，能够非常清楚的给我们一个始建时间和修筑的目前的状况的。

0: 先去哪儿，后去哪儿，这个其实很有指导性。
1: 是因为我看到的好多作品当中，他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建筑了，也告诉我们建筑相应的东西了，就是一个路线。就咱们说往哪儿，从哪儿往哪儿走。这个其实我们说像仙农坛、天坛啊，这个园林，或者我们说的景山啊，这个可能园林我们大家伙都有一个那什么，或者他进到园林里面，他有一个小牌子能够标。那么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能比较麻烦一点，胡同。具体到胡同是该怎么逛。这里面呢涉及到整个前门外地区的胡同，包括我们非常出名的什么多少多少条胡同啊，多少大胡同啊，
0: 东郊民巷应该怎么逛，这就是标题嘛。我觉得就是一些年轻的作者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比如说咱们共同喜欢的郭晶宁是吧，就是他会在标题上就很有网感。
1: 对，
0: 你不得不承认，就是现在我们的阅读在改变。
1: 没错，
0: 老百姓读书，我不希望读专著。
1: 对，
0: 专著应该是你们业内去探讨的哈，你们去做研究的。我就应该看离我特近的，我一看就感兴趣的。所以标题有网感，离我近，好玩，趣味性，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1: 对，
0: 我觉得你在标题上好像吸取了一些这个，是吧？
1: 是，
0: 你比如说万宁桥底下到底能不能行船？你看我看到这标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呀。万宁桥我们今天看是吧，那是的双遗产了，是不是？大运河中轴线，
1: 没错，
0: 那是一个交叉点，而且是中轴线上最老的一座建筑。
1: 对，
0: 可是那底下过去说是怎么着忽必烈竹炉碧水，
1: 对，
0: 我看着现在那挑高船是绝过不去的呀，
1: 没错，
0: 是吧？我就想这到底能不能行船。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想那我看一看这个标题多成功啊，是吧？一下就把这个读者的兴趣就勾起来了。都说到这儿了，你说能不能行船啊？到底能不能行船？
1: 当年是真能行船，因为它的整个高度是在不断降的，所以这篇文章实际上也采用了我们三位学者，王瑞英先生这个研究，还有咱们其他的学者的研究，然后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咱们的万宁桥是如何它一步一步的变成我们现在相对比较平缓的这种状态的。
0: 就是现在你看那个拱顶石距离水面多低呀、
1: 对、
0: 过不去，你要弄个山板估计能过去是吧？竹炉碧水那种船是过不去了
1: 啊、
0: 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在不断的升高，那桥可是没变呢底下高了，所以它自然从中间的那个拱券那个桥洞就过不来了。
1: 是，
0: 就曾经是可以行船的。
1: 对，而且这篇文章呢，写到后面的时候，我还想到一点，就是老北京城人说，老北京城的老百姓说叫水淹北京城，到底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它跟万宁桥关系密切，所以呢，在这里面其实用的当年这个我找的资料是孔庆普先生的资料，这个资料当中，因为他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时候，经过实地的这个勘考了，那么确实没有找到水淹北京城的一些资料，包括我们说的什么子鼠啊、五马呀，像这样的一些石刻，到底

0: 那回归到这本书的标题啊，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北京中轴线鲜为人知的故事，后面是个副标题啊。前面这个挺大胆的，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那听我来讲是吧？这意思，这是和编辑共同商讨出来的一个书名吗？
1: 这是编辑老师他们共同商讨出来的书名，
0: 没有征得您的同意是吗？
1: 完了以后问我，我都愣在那儿了，我说这题目好吗？后来我问了
0: 有没有备选项什么的？
1: 因为我当时也写了几个题目，人家觉得
0: 都有什么呀？
1: 包括这个就是直接有中轴线隐秘故事
0: 啊，
1: 甚至于我都直接说，我说能不能起就是北京中轴线，然后人家说你这题目太愣了，太愣了，然后说这个题目可能好多人都在用，你这题目看太愣了，你还不如起一个活泼一点，让别人看完了以后眼前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发点亮光。完了以后我说那起什么题目合适啊，那我们给你想得了，最后给我想了这么一个题目。完了以后我还当时说，我说这个故宫不会说，鼓楼不会无法讲，我说我其实吧，故宫只写了将近25000到30000字呢。我说这个内容好像不占主头啊，因为我20万字呢，鼓楼那部分实际上也就是10000字多一点儿，我说这也不占主头啊。把这两个放题目。

0: 一点，或者个儿太高的，那我能不能以这种方式来把东西六宫介绍明白？
1: 你读高深的书是这样，他经常有比如开篇进门后在你的左侧就是你完全可以带着书，或者说以后这要出一声音版，你就带着它走就行，就像一个 GPS 导航似的。你看啊，下一段，逛罢出门向西啊，走到游客误入的区域，左前方的啊这个宫城城垣之上是造型精美的西南角楼，从中山公园内隔着筒子河遥望，角度很好。然后右前方则是咸安宫的遗址，然后宫门尚存，但门口的铜狮子据说搬到了法源寺的天王殿前。哎，你看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新知啊，我去过法源寺啊，我知道那儿有一对漂亮的这个铜狮子呀，可是我不太知道这个是从故宫的这个咸安宫里搬出去的啊，就不知道啊，就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说法。然后比如下一段开始，右转在你将进入西路的第一处重要的参观点，就是武英殿的建筑群，就是它有点像文字版的导航，
0: 是
1: 因为他都亲自走过，就是他是以那个很贴地的那个视角去告诉你怎么走，然后给你提供一条路线。我觉得我和我的嘉宾啊，有的时候是节目上的主持人和嘉宾的关系，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变成朋友，
0: 对
1: 啊，也许可能是一辈子的朋友，彼此志同道合哈。我觉得我们

0: 了好几本书你也是满头白发的老专家是吧每个人都在成长都在精进，我觉得重要的是有一颗不断的去学习的好奇心和内驱力
1: 哦、真的是这样，
0: 就是认真加坚持、如果你足够幸运还有一份热爱的话，这件事儿一定能做好，
1: 没错、
0: 我们在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哈，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常驻嘉宾高深的新书，叫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如果哪一天你有缘分能够翻开它，你也可以好好的去读一下，我觉得高深是一个认真的作者，或许这个书里有一些瑕疵，我觉得高深肯定会虚心的改正、是吧，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您多去逛咱们的大北京啊，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城。那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

0: 日至七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聊聊红旗渠建设中的平民英雄。红旗渠的大名您估计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一点，可要说这水渠到底在哪儿，怎么修好的，能说出个四五六来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其实红旗渠的籍贯是河南安阳林州市，上世纪60年代林州市还叫林县的时候，全县人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削平了1000多座山头，在太行山腰修了一条人工天河，这就是红旗渠。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费这么老大的力气就为了修条水渠，值吗？

县委把主意打到了临县以外，本地的水没了，要不和外地兄弟姐妹借一借？就这样，他们找到了水资源丰富的浊漳河。浊漳河属于海河流域，主要位于山西省长治市。1959年，临县决定把浊漳河的水引进临县。时任临县一把手杨贵发出号召，要重新安排临县河山，开展引漳入林工程。刚开始，临县县委还觉着这虽然是个大工程，但咱们人多力量大，很快就能完工。号称上7万人，每人一米，2月初动工，大干3个月，5月1日就能通水。可真正开工了，大伙才发现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明明有4万号人都在前线上，可是放眼一看也没几个。

还没钱买。没办法，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林宪又走上了研发路，自己想法子造。指挥部发动群众，在全县招收石灰烧制小能手。有一位号称烧灰王的民工主动献上了独家秘籍，一点也不藏私的让大家都来学习。有人又在他的基础上开动脑筋，创造了新方法，一窑能烧400公斤石灰。工地用石灰难的问题就这样彻底解决了。石灰有了，水泥又从哪儿来呢？指挥部听说啊，有个大队里一位老人在太原水泥厂当过工程师，现在退休在家歇着。工作人员赶紧翻山越岭去拜师，走了90多里路上门邀请。老师傅也是性情中人，听说老家人民有需要，拼着老胳膊老腿下山筹办水泥厂，又解决了修渠工作的一大难题。石灰有了，水泥也不缺了，这下能好好修水渠了吗？还是不能，因为没炸药。要知道引进浊漳河水必须要经过太行山，悬崖峭壁上是厚厚的石灰岩，用锤子钢钎敲一下，石头上只能留个印子，想敲碎都不容易，更别说凿穿岩石挖水渠了。在这种情况下，炸药当然就成了省时又省力的第一选择。工人们想出各种办法，比如把炮眼挖到20多米的深处，或者在石壁上打出10多个连环炮眼，这种

0: 好的不灵，坏的灵。2月18号，开工刚刚一个星期，渠上就发生了塌方事故。李改云是姚村公社第一营的妇女营长，她到工地检查安全时，发现半山坡上有零碎石头落下，附近的十多方土石看起来也不怎么安全。李改云赶紧大声喊着让人们快跑，许多民工都迅速离开了危险区。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女青年正低头弯腰搬石头，被这样的突发情况吓呆了，腿也不听使唤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改云一个箭步冲上去，猛地把小姑娘推到安全地带，自己却被埋进了碎石堆。民工把她刨出来送去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右腿却落下了终身残疾。为了纪念李改云的付出，红旗渠上有一座桥就叫改云桥，这也是红旗渠上唯一一座用人名来命名的桥梁。其实修红旗渠的十年里，还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平民英雄，这里面就有一位是专门在悬崖上荡秋千的任阳成。任阳成出生在临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妈妈生病没有奶水，小人好几回饿得奄奄一息，后来还是他爹瞅着别人放羊的空，偷偷给儿子挤了点羊奶，他这才活了下来。所以家人给他起名叫做阳成，就是说多亏了羊才成功活了这条小命。1958年，31岁的任阳成响应县委号召去修水库，哪里艰难他就往哪里闯，哪个活苦他就捡哪个干，人送外号小老虎。引张入林工程开工之后，任阳成又转移到红旗渠阵地，因为在修水库的时候当过炮手，任阳成就熟门熟路地报名参加了爆破队，整天在山腰石壁上打眼放炮。1960年6月12号，红旗渠横五崖工地上，民工们正在紧张干活的时候，山上一块巨石滚落了下来，从民工中间横扫出一条血路，当场砸死9名民工，还有3人重伤。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大家开始传封建迷信，说是放炮惹怒了山精鬼怪，整个工地都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民工不敢早起去工地，也不敢天黑以后收工，横五崖的施工几乎停滞。任阳成听说了这事儿，便主动要求带头上前线。50多年以后，他还能回忆起当年修红旗渠的艰难。
1: 一开工呢，苦难就来了，没有粮，没有钱，没有照耀，放炮你放不了炮啊，没有照耀，

0: 老主席，兄弟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嘛。
1: 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就是任阳城正在做的。为了防止风化的石头滚落砸伤人，他带着十几个勇士组成除险队，腰系绳索悬挂在峭壁上，通过不断的摇晃，用特制的铁钩清除碎石。悬崖很深，风又特别大，被石头砸到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任阳城被滚落的石头砸到失去知觉，吊在半空中，晃荡了一阵儿才恢复意识。清醒以后，想到山下还在等着他完工之后才能开始工作的民工，他竟愣是又坚持工作了六个小时才从悬崖上下来。他怕别人知道了那场意外，自己被强制放假，受了伤也不敢声张，生怕耽误工程进度。在红旗渠的这些年，任阳城一直战斗在清除碎石的第一线，长年累月在山崖间飞来飞去，轻功没练成，腰上却被绳子勒出了血痕，经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连衣服也脱不下来。于是工地上就有了这样一句顺口溜：除险英雄任阳城，阎王殿里报了名。红旗渠建成，临县不再缺水，任务就到此为止了吗？外国人来参观挑衅，任阳城要怎样反击？老年的任阳城为什么还一直挂念着中年人红旗渠？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连干渠带支渠总长度达1500公里。红旗渠建成以后，临县缺水的历史终于改变，60万人、54万亩耕地和40万头牲畜的用水不再成为问题。红旗渠也被临县人叫做生命渠、幸福渠。红旗渠建成以后，许多领导人都陪同外宾前来参观。任阳城在红旗渠青年洞管理段工作。有一次，国务院总理李先念和来自七八个国家的各界人士来参观青年洞。

可能会凌空出险呢？李先念问任阳城能不能现场表演表演呀？任阳城马上找来绳子和工具，眼看着就要现场露一手了，那几个外国人这才赶紧制止，还伸出了大拇指，连连说：“林县人真了不起，真了不起。”1988年，任阳城从红旗渠青年洞退休，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可不能忘了红旗渠。”他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老一辈人的排险技术，就算科学手段能够弥补，但他们却缺乏上一辈人对红旗渠的深厚感情。况且红旗渠已经算是人到中年，万一有险情，谁能上山排险呢？1993年冬天，红旗渠河口段好几个地方发生了渗漏，工作人员一时半会儿竟然没办法，最后还是任阳城亲自找出了渗漏点，才没酿成大事故。于是老年的任阳城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培养红旗渠的精神传人上，从2004年开始，他就在红旗渠上做义务讲解，向游客讲解他们当年在悬崖峭壁间除险的经历。他还跟着红旗渠巡回展览团去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向全国各地的人们讲述红旗渠的故事。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

0: 是我们的边界，祖国的方向。新中国万岁！新中国万岁！新中国万岁！新中国万岁！
1: 估计您已经听出来了，这部电影就是《长津湖之水门桥》，围绕一座小小的桥梁，讲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长津湖战役后面的情节。关于长津湖战役的惨烈与艰苦，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有过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听听。具体方式您可以搜索听听 FM 里边的往期节目。至于长津湖战役后面的这段故事，它的惨烈与艰苦程度丝毫不亚于之前的战斗，而围绕一座水门桥展开的争夺战只是这场艰苦战斗的一个缩影。那在后面的战役里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一座桥到底在战争中意味着什么？面对着敌人出色的攻城能力，志愿军战士如何三次摧毁了它？我们到底胜利了还是失败了？郭伟和您聊聊长津湖战役之后的三炸水门桥。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帮您简要回顾一下三炸水门桥之前发生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在朝鲜咸镜南道的长津湖地区与美国精锐的陆战队一师和美国第三、第七步兵师发生遭遇战。志愿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克服了装备上的差距与后勤补给的不足，成功阻击了敌人，取得了战役的初步胜利。在此之后，美军被志愿军分割包围在了柳潭里、夏杰余里等几个村子里。敌人的目标是集合之后突围南下。

本来是日本人占领朝鲜期间修建的黄草岭水电站的大坝，这座大坝横跨在两座山隘之间，下面有四条引水管道，将上游的河水引入到下方的河道。由于这里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所以它早早的就引起了志愿军指战员的注意。早在美国人抵达古土里之前，志愿军20军60师就接到命令，要彻底破坏这一带的路桥设施。于是在12月1日凌晨，志愿军20军180团派出一支侦察部队，对水门桥展开了爆破操作。爆炸声一响，驻守在古土里的美军部队就知道了，当场就慌了神儿。要知道，此时的美军大部队还在下碣隅里一带，正准备顺着古土里一线后撤。这前面部队还没撤下来，桥先被炸了，这上面怪罪下来可不好交代了。于是，美军赶紧派出一支工兵部队，对桥梁进行检查和修复。这一检查让美国人松了一口气，原来像水门桥这种兼做水利设施的涵洞桥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坚固。志愿军的爆破只是摧毁了桥面，桥梁的基座部分保存完好。于是美军的工兵部队迅速对桥梁进行了抢修，搭建了木质的桥面。就这样，志愿军的第一次爆破行动不幸失败了。得知消息之后的志愿军第20军紧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时任20军副政委的谭佑明将军紧急部署，要求前方的180团再次对水门桥进行爆破。命令里同时强调，此次爆破任务是整个作战中的首要任务，在爆破完成之后还要对敌人的工兵部队进行伏击，彻底粉碎他们修复桥梁的幻想。12月4号晚上，180团再次出动，由副团长亲自带队，带着至少一个营的兵力对水门桥发动了突袭。时至今日，在中美双方的文献里，对这次突袭都缺乏详细的记录。不过可以想见的是，在桥梁已经被炸过一次之后，美国人势必对这里加强了防范，否则志愿军也不会出动一个营去执行炸桥操作。更何况此时的志愿军20军已经在整个古土里一线构筑防线，准备对美军进行阻击，这就让此次炸桥行动从之前的偷袭变成了实打实的攻击。最后的结果是180团再次对水门桥的桥面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如今的桥面再靠一般的木板可就修不好了。可是在这个关头，美国人再次展现出了他们强大的后勤补给和工程能力。他们调来了两个 M2 型预制浮桥组件，这种组件由钢铁制成，可以直接搭在河面上当作浮桥使用。靠着这样的组件，美国人等于直接在被摧毁的桥面上面又加了一层桥面。他们用这种方式宣告志愿军的第二次炸桥行动再一次失败。此时下碣隅里的敌人已经逐渐向古土里集中，志愿军20军也已经和他们发生了战斗，如果再不尽快将桥梁摧毁，敌人就可以沿着这条道路顺利逃生，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已经是12月5日的清晨，留给志愿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尽快派人去摧毁这座桥。之前的两次爆破其实都已经成功了，可敌人却依靠着强大的工程能力，在短时间内就将桥梁修好。可见要想摧毁这座桥梁，必须要对桥体造成致命的损坏，要让敌人短时间内修不好它。考虑到这个时候20军已经和敌人开始了交火，暂时抽调不出足够的人力去进行突袭，志愿军第27军挺身而出，接下了这个炸桥的艰巨任务。12月6日夜晚，27军七连的战士在连长江庆云的率领下组成了一支20人的敢死队，他们每人背上几公斤的炸药，再将棉袄反穿，
利用里面的白色

充当保护色，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迎着美军守桥部队的机枪火力发起了敢死冲锋。在这个过程中，连长江庆云身负重伤，可是靠着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战士们硬是将炸药装到了水门桥的桥墩上。随着一声巨响，

12月7日凌晨，美军再次得到了水门桥被毁的消息。此时的美军陆战一师已经从下碣隅里出发，向古土里进行撤退。一旦这支部队抵达，势必要

在这个关头，美军强大的后勤能力再次发挥了作用。修桥要什么东西？四个 M2 型预制浮桥组件，手头没有怎么办？直接空投。于是美军出动八架 C-119 运输机，每架飞机带上一个 M2 型预制浮桥组件，直接空投到了古图里一带。这八个组件里有一个被紧张的美国飞行员扔到了志愿军的阵地上，还有一个掉在地上就已经损坏了。即便如此，美国工兵依然凑够了修桥的足够部件，开始了对水门桥的紧张抢修。到了12月7号夜晚，撤退下来的美国陆战一师已经通过了古图里，来到了水门桥附近。在这里，美国人得到了一个让他们绝望的消息，桥梁还需要12个小时才能修好。无奈之下的陆战一师只好就地防守，迎着朝鲜寒冷的暴风雪，在饥寒和恐惧中死撑。他们环视着水门桥一带的山峦，时刻担心志愿军战士会从那里向他们发起攻击。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势必会影响修桥的速度，也会直接降低他们安全突围的几率。只可惜，让美国人恐惧的这种攻击并没有出现。就在这水门桥边，陆战一师度过了心惊胆战的一夜。直到12月8号上午，水门桥再次修复通车，陆战一师在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总算是跨过了这道天堑。时至今日，仍有人提出质疑，志愿军本可以趁敌人抢修水门桥时发动攻击，从而实现全歼敌人的目标，他们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错失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攻击时机呢？其实，事情并非如人们所猜。

日军确实在周围埋伏了时，却牺牲在了朝鲜的冰天雪地里，成为了一尊尊冰的雕像。这也让志愿军在水门桥一带全歼敌人的构想未能实现。

炮火的猛烈攻击。乌镇一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在面临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坚守了两天。特别是守卫南方的180团，在经过连续苦战之后，团长英勇牺牲，参谋长受重伤，全团只剩下20多名战士。眼看得不到有生力量的支援，他们被迫执行军部的命令，撤离了阵地。在此之后，志愿军又对美军进行了多次阻击，重创了敌人。整个战役到12月12日左右基本结束。敌人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凭借装备优势和南方的援军，侥幸逃出了包围圈。作为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的第一个重要战役，长津湖战役以我们的胜利告终。当然，这场战役也带给我们许多经验和教训。在战役结束后，担任重要阻击任务的志愿军20军向指挥部递交了一份名为《咸镜南道战役初步总结》的报告。这里面就提到，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不足，在对敌人的追击过程中，前方部队快速推进，可是粮食和弹药不能有效地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以往我们平台啊，给大家介绍过肉松饼，大家呢还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也定制非常的多。
1: 我们的听众呢反馈也比较多。
2: 是的，是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听众朋友的反馈当中呢，又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今天这个肉松饼，你好好听听啊，比原来那个又好了。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道的这个山药肉松饼。您看啊，您知道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其实是很多人吃起来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这个肉松饼的制作方式特别特别的传统，
2: 是是是。
1: 您看外边，比如说我们买一些点心用的现在是什么酥皮儿，或者是面皮儿，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山药肉松饼呢，它用的是什么绿豆饼皮儿，那这是还原传统的这个肉松饼的一种做法。还有一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是因为大家觉得那个饼皮儿过软了，那怎么办？里边呢，今天给大家加入了豌豆
2: 啊，豌豆它的纤维相对比较粗，
1: 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加入豌豆以后呢，饼皮稍微有点韧性，
2: 是
1: 嚼起来呢更加有弹牙的这种口感，
2: 但依然是酥香的，
1: 哎，依然是酥香的。另外，好多人觉得，哎呦，这个饼皮那是不是稍微还有一点厚啊？以前这个肉松和饼皮的比例是4:1，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5:1
2: 啊，就薄皮大馅了。
1: 哎，里边啊，基本上您咬下一口，看这横截面。

0: 那么以往呢，咱们一个的话呢，合是3.5块左右啊，
1: 哎，在超市里边，
0: 在超市里边。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的话呢，也就1.5块，那么199元把这个组合全拿回家，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新月的想法很难说清楚，妈妈在照片上是慈祥而温柔的，和她亲密无间，而不像在生活中那么难以捉摸。他希望妈妈的形象永远像照片中那样，待在身边，他觉得亲切。但妈妈显然不希望新月把照片带走。
3: 那就

0: 给您留下吧。
1: 新月犹犹豫豫地把镜框又从箱子里拿出来，看看妈妈。
0: 甭给我，我没地方搁。
1: 妈妈淡淡地说着，转过身去夺出女儿的卧室，到了西厢房的门口又叹了口气。
0: 哎，这么大岁数连镜子都懒得照了，还瞅年轻时候的相片。
1: 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新月做解释。解释，生活中需要这么多解释吗？母女之间还用得着什么解释吗？而妈妈和新月却常常需要互相解释来解释去，很少可以直率地交谈，好像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相处，唯恐被对方误解，而结果却只能加深那一层无形的隔膜。
0: 新月了解妈妈的脾气，却不了解妈妈的思想。许多事儿，妈妈的态度往往变化很大，那不加掩饰流露出来的情感和冷静下来之后的解释，简直判若两人。而妈妈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新月却把握不住。她报考北大是经过妈妈同意的呀，现在她考上了，妈妈为什么却并不显得高兴呢？那种漠然的无可奈何的神态是掩饰不住的，这使新月困惑不安。她觉得妈妈又变得使她不可理解、不可亲近了。她听着妈妈远去的脚步声，手里还拿着那张相片，不知如何是好。想了想，只好又重新把镜框放在原来的地方。一切照旧吧。新月和妈妈的情感不知不觉

0: 狭小的天地，沉闷的空气，开始崭新的生活。北大西语系那神圣的殿堂在等待着他，他盼望着暑假早一点结束，早一点走向新的学校，像即将离巢的乳燕，跃跃欲试地向往着蓝天。
1: 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新月该走了。西厢房里，新月已经把自己的行李准备完毕，一只旅行袋，一只皮箱，一只装着脸盆牙具的网袋。他在梳妆台前再照照镜子，装束也已经齐整，上身是一件白斧绸长袖衬衣，下身穿一条毛蓝布工裤，掐腰长背带，前胸呈弧形的边儿，把衬衣束在里面，显得身材更高了些，也更精神。脚上穿着那双新买的皮鞋。他再照照自己的脸，由于兴奋，洁白细腻的面颊泛起了淡淡的潮红。发辫儿是精心梳理过的，没有一丝乱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耽搁的了。新月可以动身走了。姑妈又在擦眼泪，好像新月这一去是远走异国他乡，永不回来了似的。
0: 哎，姑妈，您哭什么？我星期六就回来了，回来看您。几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您等着我啊。哎，
1: 新月也觉得心里一阵酸楚。对于这个家，他还是有些依恋，尤其是对姑妈。哎，姑妈，姑妈诚心诚意地打发他走，又舍不得他走。他走了，姑妈会寂寞的。哥哥闷声不响地走了进来，把新月的行李提到院子里，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本来，新月

0: 的伤口上撒盐。
1: 舒燕，别骂我，咱俩报的不是一个学校，也不是同一个专业，我相信不是我抢了你的位置，但是你是无法分享我的幸运的，我不愿意刺激你了。
0: 新月一边把离家的时间暗暗地提前了一天，一边在心里说，
1: 舒燕，原谅我的不告而辞吧。
0: 新月，走吧。
2: 哥哥已经把行李捆好，站在院子里等着新月。新月走出西厢房，院子里铺满了阳光，微风吹拂着海棠树沙沙作响。爸爸已经上班去了，走之前只对新月说了句，
0: 我放心了，你好自珍重吧，啊。
2: 而妈妈这会儿却还在上房卧室里没露面，她不打

0: 们一直走到十九路公共汽车站，哥哥把新月先送上了汽车，才上了自行车。
1: 新月，这十九路坐到头，你在动物园下车，再到三十二路，在北大南门下车。我打听好了，报到在南门，我在那儿等你啊。
0: 嗯，说不定啊，我先到了呢。
1: 不会，我比汽车跑得快。
0: 为什么？
1: 因为骑车逢站不停啊。
0: 这倒是大实话，汽车在和哥哥的自行车赛跑，几站过去，新月就在马路上找不到哥哥的影子了。车窗前凉风习习，路旁的国槐树、白杨树向后面退去，新月的心像鸟儿在飞啊，湛蓝澄净的初秋晴空啊。
2: 北大南门到了啊，去北京大学的同志请下车啊。
1: 售票员高声报着站名，在新月听来，这是专门说给他听的。其实他已经提前好几站就离开了座位，等在车门口了。车一到站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来，哥哥已经等在路边，正向他招手呢。
0: 一辆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大轿车从他们身旁开过去，那是学校迎接新同学的专车，从北京站开来的。外地来京的新生们都新奇地挤在车窗口，伸着脖子往前看，都想早一点看。

0: 对他是一个刺激。唉，我不该让哥哥来送我，他的心情和陈淑燕一样。可是父母为什么没有让哥哥考大学呢？我相信只要他参加高考，也是绝不会落榜的。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北京大学像慈母一样张开双臂迎接新来的儿女，报到处挂着巨大的横幅标语，欢迎新同学。一排长长的条案前挤满了签到的新生。同学请签到。哎，你是哪个系的？
0: 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
2: 新月郑重地回答。新来的人总怕出了什么差错，新月低头签到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在用英语说：“哦，是我们班的。”他好奇地回过头去，说话的是一位个子高高的青年，显然是新月见到的第一个新同学了。于是新月也用英语问：“
0: 你也是英语专业的吗？”“
2: 是的。”“来，我来帮你拿行李。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在27宅。
0: 啊，谢谢你。”
2: 新月说着，自己提着皮箱，旅行袋和网袋都由同学拿着。他跟着同学往前走，心里为这位新同学热心帮助而感动，但又觉得有些拘束，因为毕竟还不认识。
0: 他们从签到处一直往

0: 放下行李袋，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就推开了门。
1: 他们可能都出去了，进来吧。
0: 嗯。
1: 新月跟着楚燕朝走进宿舍，把行李放在地上，心里还在疑惑楚燕朝刚才说的那句话，就问：
0: 你是在这儿学的？你不是我们班的新生吗？
1: 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
0: 啊，新月太难为情了，刚才一路上他都把楚燕朝当成了新同学，哪儿想到他是自己的老师。他本来以为北大的老师都是花白头发的老教授。楚老师，真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
1: 看着新月那个难堪的样子，年轻的班主任很觉不安，因为误会是由他引起的。他太年轻了，很容易被别人误以为是同学，而一旦被误会，他又不好意思说破。结果想到这里，他觉得对不起这位女同学，是他刚进学校就受窘。韩新月同学，这没什么，其实我也是毕业才一年的学生，你叫我老师我还不大习惯呢。我倒是希望班上的同学把我看成是你们当中的一员，你们的同学。
0: 新月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不敢看老师了，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行李。楚燕朝为了打破这拘束的气氛，就去提新月的行李袋。
1: 来，收拾一下吧。
0: 老师，您去忙吧，我自己来。
1: 啊，那好吧，那个你先住下，一会儿到伙食科去换饭票，或者先用我的。来，你
0: 楚燕朝伸手去掏自己的衬衣口袋。不用了，老师，我自己去换吧。待会儿女同学来了，可以告诉我地方。
1: 啊，也好，你休息一下吧。下午有一个班会，郑小晶会通知你的。啊，我走了。
0: 楚燕朝说完就匆匆离去了。谢谢您，老师。新月等他走了，关上了宿舍门，这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刚才楚燕朝在这儿，他连呼吸都感到拘束。现在，房间里只有新月一个人了。紧张的心情就松懈了，他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在这个房间里找个床位住下来。他打量着这个房间，在这里他将住下去，一住五年，也等于是一个新家了。房间不大，中间一张四面带抽屉的方桌，旁边摆着两张床，床是双层的，上下各有一个铺位。看来这里要住四个人，跟新月一人独处的西厢房是没法比了。新月观察着这四个铺位，左边上铺铺着一条淡紫色提花床单，叠着一条绸面薄被和一条淡绿色的毛巾被，床头摆着一只绣花枕头。

0: 被子的质地像是帆布，很粗，印着奇奇怪怪的花纹，枕头也是竹编的。右边上铺码着还没打开的行李，用一条军毯裹着，下铺还空着，露着光光的床板。看来这就是新月无可选择的位置了。他把行李袋放在空床上，打开取出了被褥和床单，这就打算安排自己的家了。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咏梅。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带点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前文书咱正说到，一缺老道莫西松不但不生气，乐了。<笑>你们都听见没听见啊？都听见没听见？这小子够横的啊，不愧是岳飞之子，佩服佩服。 哎呀，我真把他打死，可惜了的，是不是呢？但这娃娃提出来非要跟贫道本教主比，我也不能驳他的面子。我看看铁伞怪侠他的传人张三丰的得意门生有什么本领，来，我陪你走几趟。刚说到这儿，背后嗷一声跳过一个人来，谁呀？ 盖七娘，飞天蜈蚣。这老家伙刚才没得烟抽，心里有点不服不忿的，一个心眼想整死小月婷。这么一岔头未能如愿，现在一看机会来了，还能给教主打打溜须，他过来了。我说教主啊，您这什么身份？你的身份太高了， 你敢给小毛孩子伸手，你有点丢人掉价呀！我早就想整死这小娃娃，您能不能把他交给我呀？哎呀，你是客人呐，你应当好好休息，何必动手？不行啊，这事儿非交给我不可了啊！客人不客人的，搁到旁边，我非把他整死，我才出得了这口气。

斩臣。袁廷啊，刚才咱俩说的好好的，想要伸手，他差这事就岔开了，现在又接上头了。来来来，你跟老身伸伸手，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老盒子你哪里的招铁三门轮三遍砸，唰啦身形晃动，一老一少就站在一处，咻咻咻咻咻咻咻，小月平这回豁出去了。月平心说，我无债一身轻，我也做了交代了，即使我死了，杨红也有人保护，也可以把他治好，我还怕什么呢？我哎呀，相反的心里更轻松，更得施展了，一伸手拿出压箱底绝招鬼影伏刑，刷刷刷刷，扔扔扔，盖七娘这拐杖抡了老半天也没打着小月亭，相反的身形转动找不着月亭。别别别，小王八羔子跟我玩花佛呢，使的是鬼影伏刑吧？啊，好嘞，既然这样，咱俩会会谁高谁低。嚓，腾身而起，唰，在空中折了几个，柔柔来回之转。您说他没翅膀，他能飞？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这还不说，这老妖婆的腾身而起，心生一计，他想把月亭置于死地，他可没扔这蜈蚣，他怕月亭事先有防范。盖七娘腾身飞起，肉肉肉，在月亭的头顶上来回飞旋呢，冷不丁一撩他这衣裳，从里的嘎嘣擦亮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器。这兵器像什么呢？就好像咱们使唤的裤腰带，长裤腰带，长了下九尺，实质上不是裤腰带，五金打造的一条铁锁，叫一字乾坤带。乾坤带，盖七娘为了练这东西煞费苦心呢，这是压箱底的绝活，一般不使用。今天他一看这个月亭小老虎一样不好对付，当着教主和这么多人的面，我要栽了跟头，我有什么脸再回大晋呢？没脸活着了就。所以把绝活拿出来了，他练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在空中拽出来之后一抖手，哗啦，一下把月亭的脖子给缠住了，唰啦就缠住了。他在空中一带猴崽子，你上来吧，我勒死你，哗啦就勒住了，手腕的一蹬，这样往里头一缩，夜无光。法镜侯道爷在后边观战啊，月亭，哎呀，完了，非勒死不可。高峰连那教主所有的人都背手看着，哼，这回不咋呼了吧？小小的年纪太狂了，自讨苦吃，连我们都惧怕这老妖婆，何况是你？人们心里是这么想着。单说小月亭出其不意将给勒上了，窒息这玩意上不来气，眼睛一翻。但是月亭的头脑相当清醒，月亭一看，好老东西还有这种绝活呢，哎，将计就计。月亭双脚一点地，顺着这劲儿腾身而起，正好他一拽，月亭这身子也飞起来了。
这身子在空中。

跟小孩抄那老牛差不多少，一转九尺长，一字乾坤带，脖子转了两圈，费了将近一尺半。他再往里头一裹，越裹这圈越多，两个人越靠近。盖七娘这么一拽，一拽，正好跟这盖七娘两个人相距不远了。就在刹那之间，月平把通天八卦掌的绝招第四招叫地裂山崩使出来了，用脚蹬他的右膀扇，飞起来就是一脚。盖七娘做梦也没想到月亭这招这么快，猝不及防一拽飞起来，腿就到了。他在空中往哪儿躲，这一脚正蹬板子上，啪，人们看得真真的，把这位飞天蜈蚣这个膀子整个给踢飞了，他胳膊飞着甩出去多少丈远，那血扑就淌

把一字乾坤带甩开，啊，伸手夺过来。这玩意不错，我留着做裤腰带。他缠到怀里了，你想想，这飞天蜈蚣这下膀子没了，想飞也飞不起来了，落地上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直淌，人事不省，被阴阳教的人赶紧给抢救回去了，上止血的弹药进行抢救，好一阵忙活，这老妖婆总算没死，就没死，剩一个膀子，今后别想再飞了。呵，月平就这一下不要紧，众人就开了锅了，包括阴阳教的人在内，暗地之中挑大拇指，罢了罢了，这小子真厉害，真有绝活，就震惊了阴阳教。小月平往后一侧身，往那一站，哪个还来？一拳老道，你过来，我打的是你，你叫替死鬼有什么用？哎，咱俩的账得了结，你来吧。无量佛，娃娃你找死你，给脸不要脸呢？哼，你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哪个也不准过去。我要会到月平，飞身就跳过来。一缺老道就想伸手，那月平再能耐，跟莫奇松伸手那白给，咬着自己不含糊不行，那道行在那摆着呢。两人刷啦一撞，刚想伸手，树林之中出来四个人，僧道俗三教四个人，为首的身形啊廖矬，一个出家的老道，面部发黑，隐然飘洒千心，青布道袍，柳木道冠，铜簪别柄，拿着苍蝇栓，背着三皇宝剑，后边跟着个大和尚，秃头，紫色披露褂，耳戴金环，手擎九连环，相貌威风，面部发紫，年纪可也不小了。再往后看，还有一个老头，个儿不高，长得圆背丰腰，面似银盆，非常精神，乐呵呵的。再往后看，还有位出家的老道，僧道俗三教。头前这老道说话了，平儿，住手，你活腻歪了，撤下来。玉平甩脸一看，哎呀，正是武圣张三丰，授业的老恩师啊。后边那几位他没见过，他不认识。月平心里一翻个，可见着亲人了，鼻子刺儿一扇，眼泪掉下来，紧抢几步过来，师父拜见老师。起来吧起来吧，哎，造孽造孽啊，你可受了不少啊，印堂发暗，时运不佳呀，嗯，看来你是有灾难呐、啊。为师在武当紫霄宫，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就知道你有灾难，因此找了几位帮手前来救你，多谢老师。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一指这大和尚，认得吗？嗯，少林派的老当家的圆通罗汉，圆通长老，过来叫师伯。少林派的一把

圆通大和尚，一个武当的首领，一个少林的头子，月亭十里又把那两位叫过来了。其中那个俗家那老头长得黄头发，乐呵呵的，欢蹦乱跳的，好像个老小孩。这老人挺风趣，向他介绍，金发老人，铜头铁臂，老剑客萧敬轩，天山派的派主，叫师伯。又叫了师伯，把那老道叫过来了。老道也非是旁人呢，此人姓林，叫林飞燕，林老剑客。你可不是女的，男的。又见过师叔，几位高人陆续来到战场。师父，哎，别说了，别说了，都知道。闪退一旁，各位。大家都在这站脚助威，贫道过去搭话，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对面莫七松一缺道人。哎呀，阴阳教的教主一看今儿可不好，今儿可热闹了，群雄大聚会，我阴阳教要翻翻个儿啊。怎么都来了？武圣张三丰也赶到了，他就知道今天形势不妙，但是稳住心血，无量天尊正是贫道，武圣金身大驾光临九一山顺元峰，三生有幸。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我说道兄啊，呵呵，没想到因为我这个小徒弟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了。我不是说你呀，你不对呀，你什么身份？你是阴阳教的教主，四川峨眉山全元观的观主，武林的头把手，你怎么能欺负孩子呢？你忘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不答应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说你欺负我徒弟贫道能善罢甘休吗？张三丰，别往下说了。那么你不愿意，你打算怎么了结呢？很好办，很好办。我说个公平解决的办法，现在各派的派主都在，都在吗？让大伙做个见证人，谁是谁非说个清楚嘛。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嘛，是不是呢？哎，咱拿月亭来说，月亭给他爹报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是个出家人，你们阴阳教是武林之中的一个派系，你怎么能做朝廷的鹰犬，做了官府的走狗呢？花多少钱雇的你们呢？花多少钱？哈哈，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我没别的说的，我希望道兄能当众赔礼道歉，承认个不是，一天云彩散了。

我说道兄你看怎么样这个。张三方，那么我要不答应呢？好啊好啊，要不答应那就更好了，那你我就分上下论输赢。贫道不是你的对手，宁愿死在顺元亨，你看怎么样？好，痛快痛快。不过我说张三方，你说了半天，贫道我还有个主意，我这主意比你还高，这事儿极其容易做到，你要做到了马上我就放人。你看好，连在押的人我都放了，我还赔礼道歉，哎，你惩罚我什么我都答应。哎呀，这倒是个高招，但不知道兄你有什么好主意。张三丰你听着，各位你们都听着，你不管我为什么，我就是冲着月亭，月亭这不在这站着呢吗？哎，月亭只要当着咱们的面抹了脖子，他一死我马上放人，什么周三辈了这个那个我全放了，我们阴阳教马上赔礼认罪认罚，怎么样？这免得一场鏖战得死多少人，就他一死全了了。这个条件，月亭啊，你敢不敢答应？月亭是红脸汉子，月亭一听什么叫我抹脖子，我死了一了百了，那好吧。小月亭噌就窜过来了，也没跟他老师请示，也没跟任何人的商议，我一瘸老道，这你说的，我真要抹了脖子死在这儿，你真这么做那是自然，你要骗我呢？哎，贫道这个身份岂能说笑话，有道是君无戏言，君子说话向来是一言九鼎。好嘞，行。这月平啊，一伸手在旁人这腰里头拽出一把宝剑来，阴阳教的人有的挎宝剑啊，唰把宝剑夺出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月平是撤剑在手。好了，看来我生下来我就命苦，我是个方人精啊，

0: 说话你可算数。我就这一下子，那宝剑那么宽，那刃子都是开了刃的，要那么一抹还好得了吗？那人说你说的胡了八度，到抹没抹？没抹，我那个笔法也这么扑一下就完了，还没等扑呢，嘎嘛这一横，这功夫就见这宝剑就飞了，弹了啊！月平一回头，老师张三丰、张道爷气的脸都青了，杨家小人啪就一个嘴巴子，把月平打鼻撞歌，师傅哭从跪下，孽障，你疯了啊！你干什么？你该谁的欠谁的？你抹脖子，师傅他不说了吗？他说话跟放屁一样，你听他的，听我的。月婷在旁边眼珠不错的盯着，替他老师担心，怕老师一旦有个闪失再吃了亏。哎呦，只玩这个劲儿，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月婷啊，你太幼稚了，还是个孩子，你太轻信旁人的话了。他们阴阳教的也好，所有的人也好，有几个说话算数的？你死了之后，他还能提出另外的条件，得寸进尺，步步为营，我们不就上了当了吗？老人家呢，我不死怎么办？你不死，当然我们有办法。贫道这次来要踏平阴阳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箍帽着。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著，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牧羊大战程廷华。丁牧羊本来是很自信的，他知道眼镜城那是颇有威名，但是自己这两下子也不白给呀。哪想到一伸手啊，哎呦，有点不对劲儿。两人一掌相撞，他吃了亏了。丁牧羊闷哼一声，心说这怎么办，我得使出压箱底儿的绝招了。还没等使招呢，程廷华先发动了，左掌轻点晃丁牧羊的面门，右掌势如洪涛骇浪一般，哦，这正是八卦掌中的迎风推扇啊！啪，这一下是正中丁牧羊的小腹。这下子丁牧羊可受不了了，哇，一口鲜血吐在当场，噔噔噔倒退三四步，强吻气血，堪堪未倒。哪料想面前一花一片掌影，程廷华紧接着脱枪打虎来到他的胸前。丁牧阳口中喷着血，是目眦欲裂呀。程廷华双掌化为金丝抹眉，势如开山破石，怒涛惊天，这一下子就正中丁牧阳的面门。此时程廷华双脚落地，收气吐纳，神光内敛，转眼之间又变得

0: 这还得说程廷华手底下留了情了，收了几分力道，要不然这一掌就得把他打死。咱们再说这边，齐三爷跟这郭云深已经打了40几个回合了，此时脚步也有些散乱，偷眼一看，哎呦，丁牧阳已经打倒在地，生死不知啊。这齐三有点慌了，
1: 宋灵宇呀，你还不和那青灵八刀快点出手，还等什么呢？
0: 宋灵宇在一旁观战，自打双方动起手来，他始终是冷眼旁观，暗自观察，暗自思索。此时一看齐三高声喊自己，这才咯咯一笑，齐三老爷您请好吧。紧接着他回头高声断喝一声，
1: 青灵八刀，
2: 哟，
1: 我们回昆仑去，这京城中的恩怨咱可不理了，我们两不相帮，免得被人家出卖，我们还不知道呢。走。
0: 玉手一挥，跟着青灵八刀腾身上了屋顶，消失在茫茫夜色当中。临走的时候，宋灵宇来个千里传音，跟齐三说，
1: 齐三老爷，你告诉沙弥远，这辈子他不回新疆还则罢了，要是回了新疆，昆仑山青灵谷绝不与他善罢甘休。
0: 唰，这帮人消失在夜幕当中。哎呦，这宋灵宇走了，这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最气急败坏的就是这齐三儿啊！
1: 哎呀，好这臭丫头，三老爷非宰了你不可。
0: 他在这一动怒，对手郭云深更加气定神闲了。说时迟那时快，郭云深一个狸猫倒上树，猛转回身，啪一个崩拳打出来，齐三拧身跃起，跳出一丈多远。郭云深又用了一个蛇形之势，真像离弦之箭，不等齐三转身，一拳就击中齐三的后背，扑通一声，齐三爷就来个狗吃屎。荣禄府的护卫一看，哎呦，齐三儿被打趴下来，一下子围拢上来。那尹福他们几个能把这些侍卫放在眼中吗？真是视人如草芥，打人如行路啊，几个照面就扒拉躺下好几个。廖映雪还在旁边拍掌叫好呢，尹福一把把他拉住了，姑娘别喊了，快走。几个人连打带闯，起落之间已经来到外院墙前。夜幕之中人声鼎沸，尹福、郭云深、程廷华带着廖映雪直扑西边爬满藤花的院墙。灯光照射之下，扑过来两名侍卫举刀就砍。尹福他们自然不会把侍卫放在眼里，指天画地，视若飞鸿倒卷。这两个侍卫啊，这刀刚拉出来，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模样都没看清，已被击中，双双惨叫坠落墙头。此时有人大声喊道，
1: 放箭。
0: 箭字还没喊圆溜呢，几个人已腾身而起，一路飞纵，几起几落，消失在夜色之中。秋夜的北京，谁也没想到，轰的一个惊雷从天边响过，哇，瓢泼大雨无遮无盖倾泻下来，那粗线条的雨点砸在京城的长街上，眨眼功夫就积了水了，然后新的雨线就在积水的街上溅出一圈圈的涟漪。这法华寺呢，原本是北京东城郊一座香火旺盛的大庙，咸丰帝在世的时候，西方列强攻入北京，在这儿放了把火，从此就衰败了。而眼下这座庙已被袁世凯的新军征用，因为此地很重要，这是天津北京的咽喉要道，再加上袁世凯的军队就住在天津小站嘛，所以他就把这儿当作跟北京的联络地点。

他来北京办事的时候也就住在这儿。长街口，谭嗣同、梁启超正兴奋地撑着伞向法华寺走去，随着一道闪电刺过长空，刹那之间掀起的光明照到前边建筑的大门上，清清楚楚地看到法华寺三个字。梁启超在雨中就问呢，福生，你对劝说袁卫庭有几分把握？谭嗣同目光深邃，那种目光啊，好像要穿透眼前的雨雾。袁世凯这个人虽然为人深邃，难以看透，但遍观满朝将领，也只有他的思想比较开明，知此非常之计也只有世上一世了。正如康先生所说，从种种过往之处，他对维新的态度来看，希望应该是比较大的。梁启超听到这儿点点头，好啊，如此皇上有希望得救，中国也就有希望得救了。他们正说到这儿，黑暗当中伴随着雨声响起了一个又硬又冷的声音，谁来救你们呢？哎呦，这个声音那个难听劲儿的甭提了。谭嗣同惊讶地叫了一声，什么人？他极想看清眼前的人影，但是雨太大了，打得人眼睛睁不开。这个黑影往前走了两步，我叫费扬阿，今日奉命来取二位性命。谭嗣同不禁往后退了一步，你奉何人之命？祖宗之法乃我大清立国之本，你们变动国本，就是乱党则子，祸国殃民，人人得而诛之。梁启超也惊讶地说，你是荣禄手下？少说废话，康有为仗着有通臂猿胡七儿做保镖，你们呢？哼，拿命来吧。不废话了，话一落点，身形一展，他已跳到半空，腿成十字，迅雷一般向谭嗣同就踢出三腿。这要搁普通人呢，瞬间就没命了，但是谭嗣同啊，反应还真挺快，身子往下一蹲，一扭腰，右手扶地，唰，从地上滑过去了。梁启超惊呼一声，傅生兄，你没事吧？哎呀，费扬阿双眉一立，看来还有点小瞧你了。等靠近了，谭嗣同、梁启超这才发现，这个杀手啊，也不过就三十来岁，这脸还是很清秀的一张脸啊，身上的衣衫都湿透了，但是散发着一股彪悍之气。费扬阿双手一错，谭爷，你这两手功夫是在天桥跑江湖卖药的那儿学的吧？可不管用。费扬阿一个跃步，右拳直劈谭嗣同的颈部，这一下比刚才那一脚啊又何止快了三倍，这要是给打上，必然是筋骨动。

飞出一人，在空中是衣袂带风，拳脚并用，啊啪啪啪啪啪，已经和费扬阿拆了三拳。越到后来，拳脚越快，谭嗣同、梁启超也是打着这雨大，都看不清楚这人是怎么打的。只听呼呼风雨之声，拳脚交错之声，突然声音人影是戛然而止。费扬阿已经匍匐在三尺开外，屋檐上刚才来的那个人正在谭嗣同二人的身边，来者非别，正是尹福尹寿鹏。再看费扬阿慢慢地站起身来，嘴角显然有一道血丝流出，很快又被雨水冲刷了。原来是八卦掌尹爷，行，哼，尹爷你威名在外，没想到是个暗算偷袭的小人。尹福一笑，我早料到你们这些人会对二位先生不利，这是为引你们出来，才在暗中保护。费扬阿，你的梅花拳功夫在京师已经数一数二了，却趁人之危来捡便宜，遇上我了算你倒霉。哼，荣禄大人说了，维新党变法乱政，天下人都恨透了，如果让变法成功，我们这些旗人就要家破人亡，我是替太后杀人。这费扬阿现出激烈的神情，他喘了口气，摇摇晃晃就冲过来了，但是已经受伤了，出拳显得绵软无力。说这话是两个多月前，变法伊始，光绪令军机四卿颁发上谕，京中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弘禄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则裁撤湖北、广东。

其人给了三年时间过渡，允许其自下诏之日起自谋生计去。您想想，这几道诏书一颁发，那还好得了吗？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啊。绿营兵和其人普遍感到惶恐不安，发疯一样是诅咒变法呀。当时在其的人呢，得有200多万人，绿营兵带家属也得有100多万。这些人心怀怨恨，痛骂变法断了我们的生路。合并衙门财泰冗员由于涉及的面太宽了，牵扯到的官员也是不少，每个官员又都是一大家子人，因而许多当官的也是阖家不安，怨恨气恼，大骂变法。于是一时间朝野震撼，一齐惊呼。反正涉及到这利益受损的，那是痛骂不止。可即便这样，光绪帝不为之动摇，痛下决心，非把这几件事彻底办了。其实呢，当时这旗人生活呀也一般，甚至有的也不怎么样。但是毕竟这还领着国家给的钱粮呢，

闻听大怒，这还了得，下令把这些人赶出来，然后封了他们的衙门。其实呢，光绪帝对待这些官员呢，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啊，资历比较深的，还是有特殊政策的。即便被裁汰了，俸禄没怎么减少，或者说打折发放吧，但是这些人一直在吵闹，一些旗人甚至挑唆本族的人反对维新。咱们说这刺客费扬阿就是这么一个人，国家大事他一点不懂，但是他知道家里的铁杆庄稼要倒啊，家里人天天

0: 周叔先生，走吧。谭嗣同、梁启超看着匍匐在地、缓缓移动的费扬阿，面色有些阴晴不定啊。梁启超不由得苦笑，我们维新派这么不被人理解吗？谭嗣同直立当场，摇了摇头，替天行道本是没错，问题是谁才是道义呢？我们是为天下人变法，可他却认为他是为天下人杀我。尹教头，你看到了吗？变法对于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可怕呀！可是他们对传统的忠诚也让我们感到可怕。当年日本弹丸之地，为了维新变法，新旧两党都以刀刃杀出自己的理想之路。今夜我算是体会到了。说罢，尹福保护着谭嗣同，良情不定。此次办
1: 请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哎，得有七八年了，
2: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上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要说起这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2: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这个加这个酱牛肉呢，又营养又好吃，
1: 烧饼加肉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西煎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西煎西。

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会心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

0: 毽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毽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0: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会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会西县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会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会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会西县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他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他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1: 对，
0: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女士曾经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曾有一个人陪她熬过了最绝望最痛苦的岁月。而当这位女士痊愈之后，那个曾经陪伴过她的人会继续和她相依相伴吗？

0: 调酒师，我问你，透析这个词你听说过吗？
1: 啊，我知道，好像是有严重肾病的人会用这种方式来治疗。
0: 对，这种病叫做慢性肾功能衰竭，也就是俗称的尿毒症。得了这种病，就意味着你的肾已经不工作了。为了活命呢，就得往大动脉里插上一根管子，把全身的血引到机器里过滤一遍，再送回去，这就叫透析。啊，我22岁那年就得了这种病。
1: 啊？那你现在？
0: 哦，我没事了。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了肾源，做完了肾移植，现在已经好了。
1: 哦，那就好。毕竟，我听说这种病
0: 是绝症，对吧？很多人都这么想，我当年也是。但其实，如果成功的做了肾移植，或者坚持做透析，也可以活很久。但当时我得这种病的时候才22岁，对我来说，这就是绝症，和判了我死刑没什么两样。毕竟当时大学刚毕业，本来有很好的前途，同学们也都奔向五湖四海，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而我呢，却被父母接回了老家，开始了透析生活。那个时候每周要往返医院2次，不但痛苦，还花光了家里的钱。当时真是觉得，唉，生不如死。不过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认识了阿轩。
1: 阿轩，他是？
0: 哦，他是我的，他听说了我的事，可能是出于同情吧，他就主动在 QQ 上加我为好友。我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2: 你好，我听别人说过你。
0: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脖颈动脉的大血管里刚刚插上一根临时透析管，特别疼。我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给他，可实际上呢，我当时已经疼得快要哭出来了。
1: 真是苦了你了。
0: 唉，2012年，大家不都开玩笑说世界末日来了吗？你也看过那部电影吧？
1: 嗯，看过。
0: 可对我来说，那根本不是玩笑。2012年，那就是我的世界末日。可就在末日降临的时候，阿轩也出现了。从2012年7月3日到2014年9月28日，我获得了肾源，整整817天。在这么多天里，他一直对我说早安晚安，熬夜听我哭，还唱歌哄我睡觉。他还曾经对我说，
2: 以后睡不着或者难受，随时可以打给我，我24小时为你开机。
1: 这个阿轩对你真不错。
0: 是啊，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因为体内的磷太高，浑身痒得睡不着觉，就开始刷微博打发时间。当时好像是凌晨1点多了，他发现以后就发信息问我怎么还不睡觉。他知道原因以后就陪我聊天，聊着聊着我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以后，我发现就算我没

0: 没有再回复他，他还是一直在自说自话地给我留言。
1: 睡着了吗？晚安，做个好梦。对你这么好，他一定很喜欢你吧？
0: 这种事我从来没奢望过，谁会喜欢一个得尿毒症的女孩呢？当时我瘦的呀，简直没有人样，头发也掉了好多，脸也是又黑又肿，全身从脖子到小肚子全是伤痕，整个人都邋里邋遢、萎靡不振的。所以我一直都以为他只是和大部分同学朋友一样，不过是同情心泛滥罢了。直到我手术成功捡回了一条命，我这颗心才慢慢地活了过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了他。
1: 你不觉得你早就喜欢上他了吗？只是在生病的时候不敢承认罢了。
0: 哎，那种时候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奢望了。好在经过了大大小小五次手术，我终于缓了过来。手术过了半年，我脸上也终于有了血色，头发也开始长出来了，变黑变密起来。这么说吧，从外表上看，我那个时候应该和大街上的年轻姑娘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我也才开始敢确定我对阿轩的感情。但是，哎，其实我知道，我和阿轩是不对等的。哎，即使做了肾移植，我依然算不上是个健康完整的姑娘。比如我很难给他一个孩子。所以对他来说，如果真的要在一起，我可能只是个拖累。我特别自卑，也很恐惧。虽然我很想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害怕跟他说明情况以后就会失去他。
1: 但你就没有想过，他对你的感情其实早就不仅仅是同情了吗？你的这些情况他应该早就知道呀。
0: 还是那句话，不敢想啊。直到有一天，他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条白色连衣裙和一支口红。他打电话来说，
2: 怎么样，喜欢吗？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0: 生日？
2: 嗯，我知道你的生日是哪天，没想到吧。
0: 我的生日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但是他竟然知道，而且他还知道我喜欢什么。我病了快三年，从来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一样化妆品。毕竟我爸妈为了给我治病还债已经很辛苦了，我怎么好意思再提这种事。但是阿轩却明白我的心思。其实仔细想想，他对我的这种关心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生病那两年里发生的事都被我刻意忽视了。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里除了透析就是眼泪。你想啊，生死都由不得人的时候，谁还会去在乎儿女情长呢？
1: 这个我能理解。
0: 但是我一旦意识到了这种感情，就立刻陷入了热恋状态。特别是生日那天，他在电话里还给我唱了 Beyond 的《喜欢你》，虽然他的粤语唱得不标准，但却听得我心花怒放的。不过后来他又把话题一转，跟我说，
2: 哎，我妈又催我赶紧找个女朋友带回去呢。
0: 听到这个话，我的心又跌回了谷底。
1: 为什么？难道他不是在暗示你？
0: 怎么可能？能被他带回家的姑娘肯定不会是我，也不可能是我。因为他对我谈起过的未来里根本听不出有我的位置。
1: 不会吧，我觉得你还是太悲观了。
0: 不是悲观，这真的是现实。如果你了解我这种病，了解生这种病的病友们各自的人生，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想了。我们有个病友群，我生日那天和阿轩打完电话，我就发现群里留言特别多。我一看历史消息， 才知道是一个手术刚过一年的病友去世了。
1: 啊？
0: 是因为肺感染。我当时又想起了另一个手术，当时和我同一个病房的女孩，她是因为急性排斥突然去世的。你不知道，我们这种病人其实很脆弱，像肿瘤、感染、皮肤癌，甚至一个小小的感冒或者腹泻，都有可能把我重新送回鬼门关。所以那个瞬间，我突然特别特别想见阿轩。我当时想，只有见了，人生才不会留下遗憾吧。
1: 这些年，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0: 没有，都是网络和电话联系。所以当我决定见面以后，就立刻给他打了电话。我记得当时我的手都是抖的。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我好想马上去看你。
1: 阿轩怎么说？
0: 他好像有点懵了，沉默了几秒，他才说，
2: 为什么？
0: 因为春色正好啊。趁着我还没老，我想在最美的时候去见你啊。
2: 好，机票我来买，酒店我来订，你什么都不用操心，过来就是了。
0: 我记得那天是3月26日，飞机是早上8点起飞，从昆明到广州要2个小时。我凌晨5点就起床去赶机场大巴，在飞机上我也顾不上困了，一直不停地照镜子，总是担心自己的粉底有没有抹匀啊，发型有没有乱啊。下了飞机，我一眼就认出了阿轩，他笑着伸出手，我也立即握了上去，好像我们早就是一对恋人似的。那一路上我觉得神清气爽，初春的广州阳光明媚，街头开满了鲜花，似乎空气都是甜腻腻的。
1: 你看，这不是很好吗？
0: 确实很好。后来他看见我身上的一些伤疤，眼圈立刻就红了，他说，
3: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受过那么多苦，可是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0: 阿轩，我什么也不要。

0: 我实在没勇气去，对不起。
1: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2: 其实当时我对阿轩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的，我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起，所以他说的那些话确实让我有些意外。但仔细想想，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些也都在情理之中，所以我当时只能呆呆地看着他，连哭都忘了。后来他跟我说，
0: 你以后还会遇见更好的男人，会结婚有家庭。
2: 阿轩，如果我没有生病，我们会不会结婚有个孩子？
0: 不会。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我们根本不会认识。
2: 我们在一起待了三天，每个晚上他都唱歌哄我睡觉，就像过去的那些年，每次因为难受睡不着，他都会给我打电话唱歌。当时我都是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刚好就能听见他的声音。他唱过《喜欢你》，也唱过《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

0: 2015年3月27日到29日的广州，如果有人见过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就是一对正在热恋中的男女朋友。我记得花都大道上有一家电影院，我们在那儿看了《灰姑娘》，她伸手抱住了我，我吻了她。之后，她带我去了广州大学城，我们在中山大学的林荫路上又笑又闹。哎，对了，我们还在一家影楼试了婚纱呢。
1: 好。
0: 当我穿着婚纱走向她时，我看见她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嫁过他了。

0: 你们最后
1: 自然还是分手了。在离别的高铁站，我在安检口主动吻了他。上了电梯，我回头看他，他也仰头看我。我觉得他的眼睛里有伤心，也有不舍，甚至可能还有一点绝望吧。我突然想起了胡兰成的那句话，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
0: 也就是说，你们在一起其实只有三天。
1: 嗯，只有三天，我们就完成了初次见面到热恋再到分手的全过程。
0: 那后来呢？
1: 后来阿轩很快有了女朋友，而且是门当户对的那种，很快就结婚生子了。我呢，其实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在和阿轩分手后的三个月，竟然遇到了另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竟然对我说，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你，得知你的情况后我更想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
0: 哦，是吗？真为你高兴。
1: 真的，这种事我做梦都不敢想。后来这个男人开始每天接送我上下班，甚至还会给我做好一日三餐，还严格按照医生的吩咐少油少盐，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照顾。后来他也买了很多裙子给我，五颜六色的，穿起来真的很好看。
0: 瞧，多好啊。
1: 七夕那天，他捧了一大束玫瑰，单膝下跪，向我求婚了。那一瞬间，我才明白，原来世上真的有一种爱情，可以冲破一切压力和艰辛。幸运的是，这样的爱情

0: 然让我遇到了。26岁生日那天，我收到的礼物是一枚钻戒。就在那天，我们订婚了。在双方父母的见证下，他承诺一生一世对我不离不弃。直到那一天，我也才明白，一根稻草根本救不了溺水的人，只有学会了游泳，才能真正的摆脱困境。
1: 说得对。
0: 我记得婚宴那天，微博上有人艾特我，是阿轩。他艾特我的那个微博是某个营销大号，上面写着：“你有多久没见过最思念的那个人了？”我看见阿轩在后面评论说：“
1: 再过几天就有一年了。”
0: 看到他这句话，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又在不知不觉中打开自己另一个微博小号，当时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用过那个账号了。在那个账号上，我又发现了阿轩的一条评论，是去年七夕那天发出来的。他说：“
1: 我终于还是失去了你。”
0: 其实我也失去了他呀，就像我发给他的最后一条信息一样。
2: 最后一条信息？那你发的是？
0: 我对他说：“你的安稳人生终究与我无关。”我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2: 好，请稍等，我这就为你准备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考虑到你的身体，这是没有添加酒精的鸡尾酒。
1: 哦，鸡尾酒也可以不含酒精的吗？
0: 当然了，所谓鸡尾酒是指由两种以上的酒或者果汁、汽水混合而成的饮料，所以不一定要含有酒精的。
1: 原不会就是橙汁儿吧？
0: 差不多，它是由纯橙汁、纯菠萝汁、压缩柠檬汁一起调合成的，它的名字叫灰姑娘。
1: 灰姑娘是说我吗？
0: 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幸运，一个幸运的人必然有他幸运的道理。就像灰姑娘，她之所以幸运地得到了女巫的帮助，并且得到了王子的爱，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漂亮，她的幸运来自她的善良。而你呢？你能获得幸福，也绝不是因为你的不幸经历为你换来了同情，你也一定有着吸引他人的魅力。无论是阿轩还是你的丈夫，都是你自己的魅力吸引来的。所以啊，不用再为自己感到自卑，你并非是因为自身的缺憾而失去阿轩的，你只是值得拥有更幸福的人生而已。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尿毒症时期的爱情故事》，作者惋惜，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张璐、严乔峰、陈光。

0: 驾您呢，借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董建春李丁表演的《老人与时代》。这对搭档他们的创作表演风格独特，紧贴时代，包袱新颖，节奏明快，信息量足，而且在他们的段子当中啊，舞台调度、表情、肢体动作都很丰富啊！下面的这段您听啊，也充满了惊喜。请听相声《老人与时代》。
2: 我们两个人打小就认识
3: 啊，对对对，
2: 平时写节目呀，经常在一块儿。
3: 对，
2: 所以呢，我们算是这个创作界吧，咱们比较高产的一段演员了，时代的相声演员。
3: 哎，对，时代青年吧。
2: 哎，创作出很多这个紧跟时代的相声作品。
3: 哎，对对，有不少呢。
2: 李丁写过啊，
3: 啊，你说说。
2: 比如说有一个特别紧跟时代的，叫做《溥仪的童年》。
3: 哇，你是不是大白痴啊你？
2: 还有呢。忽必烈的爱与恨，
3: 行，别说
2: 了。雍正爷与西红柿，垮顿萨其马，
3: 行了，你这什么玩意儿？
2: 不是这些作品的好啊，这些作品啊，
3: 这些作品都是从坟里刨出来的吧？都是。
2: 什么叫坟里跑出来的呀？
3: 太老了呀、最可气的还雍正爷与什么西红柿，垮顿萨其马，那不就是疙瘩汤吗？这是。四爷馋了是吧？要喝疙瘩汤是吗？
2: 不是，这些作品可能稍微的差了一点，
3: 差太多了，稍微干嘛？
2: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今天咱们这个作品好，
3: 今天这个
2: 刚才主持人也说这个
3: 名字了，我们俩一块写的，
2: 叫做《老陈与时代》。
3: 老陈是谁呀、怎么还出来个老陈呢？
2: 不是吗？
3: 怎么老陈干嘛来了？老陈什么叫老陈呀、万岁！老陈已经跟上时代了。啊，那甚好甚好，快快快，与朕来个西红柿垮顿萨其马。什么叫老陈呢？
2: 不是叫老陈吗？
3: 不是，
2: 老什么？
3: 老人与时代。
2: 对对对，这个《老人与时代》这个节目，
3: 还射击去了还是吗？
2: 是什么呀？
3: 《老人与时代》。
2: 老人与时代广场这个节目呀，
3: 那美国的旅游是吗？
2: 到底叫什么呀？
3: 没有广场，《老人与时代》。
2: 对，这个就是我跟李丁啊，这个发现现在时代的发展，所以我们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3: 对对对。
2: 哎，李丁他创作的时候，他贡献比较大，
3: 是吗？
2: 因为我们俩时间长了嘛，我对他这个人的特点特别的了解。
3: 哦，
2: 李丁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3: 是了解我，
2: 就是老。
3: 谁呀？没有，
2: 特别的老。
3: 不老不老不老不老，我不老，我
2: 不承认是吧？那我这么问你啊，
3: 怎么？
2: 你说你自己不老，但是我想知道你想不想变老？
3: 你说你这问题问的，你这哎，想不想变老？问你这想。
2: 想，
3: 对
2: 啊，为什么呢？
3: 变老是件多美好的事情啊！
2: 是吗？
3: 你说我变老了以后，我长辈了吧？长辈没人管得了我了，是吧？我天天晚上我出去玩去，我出去疯去，我天天晚上我泡吧、蹦迪、飙车、把妹子，是不是？老了以后，我得有儿子吧？有人就有孙子吧，我天天叫我把孙子叫跟前来，我就叫他孙子，然后他爷爷孙子爷爷孙子爷爷，我平时受多大委屈你知道吗？哎，我变老了以后我退休了，不用干活了是吧？然后你拿退休金，大豆白养着我，我拿这些钱，我就天天我出去我蹦迪泡吧飙车把妹子。
2: 咱大豆能不养这种傻缺呀？
3: 傻缺。心里话，心里话，
2: 你别说了，你先
3: 怎么着啊？
2: 你以为那老的都跟你说那样似的？
3: 怎么了？
2: 我不说了，咱们紧跟时代
3: 啊，
2: 时代是发展的，
3: 是
2: 不
3: 是啊？
2: 那么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
3: 啊，
2: 提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老人，咱们首先想到什么呢？
3: 腿废了，不管你的，我告诉你，我的，你给我至少500、500不，400、400七也行，400就不要了，300、350、350、250不能再少了。
2: 李丁，你有没有觉得咱这画面不太美呀、
3: 我觉得我这还行啊。哎，告诉你啊，你这摇得摇我，
2: 没听说过。这时代老人先想起这个是吗？
3: 你不是也想起这个来了吗？
2: 这个是极少数的情况
3: 啊！
2: 我告诉你啊，
3: 啊，
2: 就干这种事的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没干过好事儿。
3: 哦，
2: 对对，你看咱们大伙儿，咱们的父母就没有干这个的。你父母是干这个的呀？
3: 你看我日记了是不是？
2: 还真是
3: 是不是，我爸妈不是干这个的，不是。
2: 是吗？
3: 真不是，真不是，干嘛呀？你不是干，真不是啊！
2: 你这状态，你这状态都出卖你了好吗？
3: 不是不是不是干这个，
2: 对对对，
3: 没干过，
2: 确实。李丁他的父母我也见过，我也了解了，
3: 对对 对，
2: 互相都认识，
3: 打小认识吗？
2: 不是干这个的，
3: 对 对， 对。
2: 但是啊，提到这个时代的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什么特点、啊？
2: 就是现在这些，尤其是咱们的父母，咱们这个岁数的父母这一代人。他们开始啊，学习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特别是这个电子通讯设备。
3: 对对对，没错
2: 没
3: 错没错。哎，像我爸就研究那个罗布斯基 PL2000涡轮增压飞机辅助动力系统。
2: 不是不是不是，等会儿，别说，我说的是电子通讯设备。
3: 哦，对对
2: 对吧？
3: 我爸现在就研究阿波罗12号火星探测卫星对地发射信号这个模拟数字转换的这么技术。
2: 咱俩说的肯定不是一东西，
3: 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2: 我说的是微信，
3: 我说的也是微信。
2: 你爸站火星上往地球发微信啊？啊
4: 啊！儿子，我到火星呢，你看好多鱼，娘娘。
2: 还卖萌呢，火星上还有好多鱼，没听说过
3: 是吗？
2: 我看你站这儿就好多鱼的，你
3: 我还得下去是吗？
2: 不是、
3: 啊、
2: 微信现在爸妈都开始用了
3: 啊，对，用微信
2: 都是智能手机，
3: 对对对，这老人与时代，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老人与微信、
2: 没错没错。李丁他爸就是
3: 啊，
2: 当初啊买了这智能手机，但是没有装。那天我上他们家，我就问他爸，叔叔你有微信吗？他爸说话文质彬彬，
3: 没
2: 有礼貌。
3: 对对对，我爸，
2: 我有什么微信呢？我没有微信，我告诉你，李丁这孙子成天招我烦，我没有微信。我是一家之主，我是他爸爸，这孙子成天到晚
3: 太乱了，太乱了，太乱了，太乱了。
2: 怎么了？
3: 到底儿子，我是孙子呀，我。好家伙，我跟我儿子们都拉平了，这吗？我们这叫什么？我们这叫坟地改菜园子，辈儿拉平了。
2: 不是，你也没儿子呀。
3: 那也不能，我爸孙子呀。
2: 爸他生气，他着急、
3: 嗯、
2: 但是我得给他解释
3: 啊、
2: 嗯、不是那个微信、嗯、微信是手机的软件、
3: 哎、手机软件
2: 给他解释，而且拿着手机啊、嗯、上网给他哎装了一个，
3: 对对对，
2: 还帮他注册了一个用户账号，
3: 是是是、
2: 哎、对对对、
3: 嗯、
2: 你爸那个微信叫什么名字来着？
3: 说这个，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2: 别别说呀，说呀，
3: 说
2: 呀，
3: 不
2: 说
3: 这个，
2: 别别，
3: 这老人
2: 介绍一下，别别，
3: 不用不用，
2: 你不说是吧？
3: 就是他
2: 不说，我说，
3: 通的那个、
2: 我给
3: 说这个
2: 嘛，知道，各位，他爸的名字叫冬季安产的票，对，因为是我给他装的，我也叫冬季安产，所以我给他爸也起了一个相同的名字。
3: 哎，这就叫交友不慎，这个，
2: 我跟你爸微信名字一样，这有错吗？我交友不慎的话，我应该把你爸的头像改成我照片。
3: 哦、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2: 真是。那么说到这头像啊、
3: 嗯、
2: 其实咱爸妈这微信这头像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嗯、
3: 什么特点？
2: 一般都是一幅这个比较美丽的风景画、
3: 啊、哦，对对对，没错、
2: 哎、
3: 老人都是这样的，
2: 用这个什么的，
3: 什么的，
2: 用向日葵的，
3: 哎，有向日葵、啊、
2: 用这个大海呀、
3: 啊、大海啊，
2: 森林呢、啊、
3: 绿油油的吗？
2: 松树啊，
3: 都挺吧，
2: 仙人掌啊，
3: 哎，有这样的，
2: 仙人球啊，
3: 什么
2: 榴莲呢？
3: 我就
2: 刺猬呀，
3: 太渣了，太渣了！
2: 玻璃碴啊，
3: 我的手机屏碎了，就是。
2: 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汁儿，
3: 你这有点诚心了吧，倩春儿姐？
2: 这怎么了？
3: 哪有玫瑰花的汁儿当头像的？拿玫瑰花好不好？那汁儿算什么？汁儿能代表玫瑰花吗？
2: 能啊！
3: 哎呦，小莲，你看情人节到了，来送你一把玫瑰花的汁儿，就那个特别适合你。对对，快背上它去给李小龙大人赔礼吧，道歉。
2: 别背了，别背。我说怎么叫小莲呢？没有这样的，
3: 没有玫瑰花的汁儿啊，
2: 对对对对，
3: 谁那么闲的慌？
2: 都不一样
3: 啊，对，不一样，不一样。
2: 这是头像，
3: 啊啊，
2: 名字有特点呀、啊。
3: 名字，
2: 一般咱爸妈这微信的名字呀、
3: 啊，
2: 都会用一个比较美好的四字词语当名字、
3: 哦、啊，对对对。
2: 比如说有这个、
3: 啊、什么、啊、
2: 杨柳青青。
3: 哎，对对对
2: 对、
3: 嗯，
2: 风和日丽，
3: 哎，什么架桥修路，
2: 萍水相逢，
3: 什么七彩神仙，
2: 这个什么回光返照，这都有
3: 了。哦，活腻歪了，这是回光返照，
2: 什么名字都有。
3: 哎，对对对，
2: 李丁他妈、
3: 嗯，
2: 他妈也有微信啊，他妈这个微信的名字也特别好听，
3: 是吧？
2: 叫苍蝇飞了。
3: 谁？没有
2: 这个名字呀、啊？他有
3: 不是不是，我妈叫什么？我妈叫什么？
2: 你妈叫苍蝇飞了呀？
3: 你爸叫臭虫死了。那么恶心呢？
2: 那可能我记错了，
3: 肯定记错了。
2: 不叫这个，叫他妈的微信名字叫。他们乐什么呢？我 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3: 没有。今天晚上你都能赶上，建哥。
2: 啊，行行，
3: 晚上十二点以后上你们家找你。
2: 别说了，他妈的个微信的，没
3: 你不是人家，就是他母亲的名字。
2: 李的老太太，老太太的微信的名字叫做“发展体育运动”。
3: 我爸叫“增强人民体质”，是吧？还有国策的事儿呢，我们家
2: 不是你爸不叫你爸叫东体鹌鹑，
3: 你别老提。
2: 我给起的，
3: 你行了，你别说这冬季鹌鹑了，跟这儿抽风呢你？
2: 不是你抽什么风啊？
3: 不说这，
2: 这是介绍嘛，但爸妈都注册了，
3: 哎，对，
2: 有这微信啊，他们就开始看这朋友圈，
3: 哎，对，
2: 那爸妈有了朋友圈之后，咱们自己的朋友圈可都沦陷了，
3: 彻底沦陷了，
2: 尤其是
3: 不敢发了，
2: 他爸。

0: 都没有，
1: 对对对，
0: 都看不见了，
1: 哎，
0: 像什么失败的爱情，
1: 嗯嗯，
0: 一地的忧伤，
1: 是吧？
0: 被甩了，被踹了，被羞辱了，痛苦，眼泪，打胎也都没有，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些不能让他们看见。
1: 这我都没看见过呀，这是我朋友圈吗？
0: 是啊，你没打过胎吗？
1: 我打什么胎？我这没场地，没设备的，我。好家伙！
0: 不发了，不发，都删了。
1: 对，不要，不要，不要那些
0: 老不。

0: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图书馆，
1: 满满正能量，
0: 将自己浸泡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1: 哎呀，
0: 在书本里，我时常与伟人促膝长谈，时而漫步在异国他乡，感觉这样的生活既神秘又是那么的充实。
1: 就我无耻的样子，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0: 就是这么发的，
1: 对对，是这么发的，
0: 是
1: 这么发的，
0: 发没发？
1: 发了，发了。
0: 你爸看见没看见？
1: 看见了，
0: 看见了吧？
1: 哎，对。但是我爸还是一下就给我戳穿了，
0: 是吗？
1: 给我回了一条
0: 啊，
1: 就说你不是一天都玩游戏呢吗？你们上图书馆去了？
0: 那是我发的。你不要搞乱这两个人。
1: 你趁早给我爸改一名行吗？你
0: 反正就是
1: 改春季鹌鹑也行啊。
0: 就是他得故意的发一些这个，实际上没去。
1: 啊，
0: 对
1: 对对，没去。
0: 但是咱们不发呀。
1: 嗯，
0: 这父母发的勤呢。
1: 啊，是。
0: 他不光在这个朋友圈看很多的文章，看有的好的，还给你转发过去。
1: 哎，对对，给我看。
0: 我妈就是，成天给我发一些什么
1: 什么，
0: 什么那个属猴的人今年有大运，请转给家里属猴的人。
1: 今年要运。
0: 哎，什么叫运呢？
1: 大运嘛。
0: 来，就是就运
1: 好大呀，真的。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啊，运气的运，
1: 运气。
0: 哎，还有什么？双鱼座十二月份的运势
1: 啊，
0: 都给我发过去
1: 啊。十二月，哇，运势
0: 不是那个，
1: 是是运。
0: 行行行行，反正我举个例子，大伙儿都知道。
1: 哎，对对对，
0: 李丁他爸也给成天给他发四五条，像什么智商小测试，哎，智障小调查，哎，弱智必读。其实你不是神经病，这些发过去。
1: 这是我亲爹吗？这个。其实我特别想揍你，建川。
0: 不是，
1: 这是你给我发的吗？这个，
0: 就是说那意思。
1: 我爸干嘛呀？给我发这打击我？
0: 就说这意思，这意思。反正经常发，
1: 啊，经常
0: 发，不
1: 光发
0: 还聊聊。尤其李丁他妈，他母亲
1: 啊，对，
0: 这个人呢，有了这微信之后啊，也不出去逛街了啊，
1: 是吧？
0: 成天这手机不离手啊，就聊这微信啊。
1: 对对对。
0: 那天跟家里看这手机，哎，李丁你过来，哎，我刚扫咱们邻居那个王奶奶二维码呀，王奶奶二维码扫完之后我就加了，现在二维码太方便了。
1: 哎，妈，你有没有考虑过二姨夫的感受啊？
0: 跟人
1: 扫二姨码干嘛呀？
0: 二姨码扫一下，
1: 挺老着跟那这扫，快都来扫我吧。
0: 儿子，你怎么这样啊？我说二姨码，
1: 二维，
0: 不是妈岁数大，妈不懂啊，对不
1: 对？你别乱说。
0: 哎，扫完这个什么码之后啊，我们就加。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这个什么呢？
1: 什么？
0: 芥菜
1: 啊，芥菜
0: 不能和兔肉一块吃，
1: 这为什么呀？
0: 吃多了之后啊，容易引发食物中毒。
1: 哦，
0: 这时候呢，需要喝一杯

0: 那没有这么吃的，
1: 就是说网上知识很多，有的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的可能就是这么一说，
0: 对对对，
1: 但是呢
0: 这根本就确实是杜撰的，
1: 因为信息量太大了，
0: 对对对，
1: 父母他不懂啊，
0: 对，
1: 一看有用，
0: 容易被蒙蔽，
1: 都信了，
0: 嗯，没错。
1: 还有李丁他妈还有一个特点，
0: 还有什么呀？
1: 就是他们这个小区里头啊，基本上这个妇女同志
0: 啊，
1: 都互相加了这微信了，
0: 哎，对，这聊着
1: 加完之后不出去聊天了，
0: 没错，
1: 就拿着手机视频聊天，
0: 跟家里边就聊，
1: 聊的内容啊，就是各自子女的这个婚恋问题。
0: 啊，对，
1: 哎，自己家这个子女的这个婚恋问题要是解决了，就聊别人家子女的婚恋问题，
0: 反正也没事儿干。
1: 哎，李丁他这人，他是单身，
0: 对，
1: 所以他的婚恋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0: 是吧？
1: 他妈也是非常的着急，
0: 啊，有一点点吧，
1: 成天的在这个微信上啊，找这个女方的家长，哎，就开始替他相亲。
0: 哦，
1: 那天找了一个，俩人视频啊，觉得不错，开始视频了，哎，那个女方家长一打开视频，哎，婶儿，那什么，咱都聊这么多天了是吧？你们家这个儿子那个情况呢？我也大概了解了。
0: 哎呦呦呦，
1: 还不错。
0: 哎呦，
1: 还不错。
0: 哎呦，真像。
1: 什么叫我这不学吗？这不学吗？
0: 真像真像。
1: 还不错。
0: 啊，还不
1: 错。我们家这个条件呢，您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啊。
0: 是吧？
1: 我们家这个闺女呢，她有一个大表姐。
0: 不是闺女介绍给我吗？
1: 对，
0: 给大表姐了。
1: 这大表姐的情况是这样的，大表姐呢是前年结的婚，
0: 结婚就更不要了。
1: 这个大表姐呢，结婚的时候呢，大表姐是大学专科毕业，
0: 哦，专科。
1: 哎，人家结婚呢，人给了10万的彩礼。
0: 哦，
1: 有一个二表姐
0: ，
1: 二表姐呢是这个大学本科毕业。
0: 哦，
1: 结婚的时候呢，人家给了15万的彩礼，还买了辆车。
0: 哎呦，就多了。
1: 有一个三表姐，这三表姐呀，她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结婚的时候呢，给了30万的彩礼，还买了车，买了房。我们家这闺女呢是博士，
0: 我的妈！
1: 所以我应该给你多少钱？
0: 这位施主，贫僧不敬你算呀。
1: 行了，
0: 博士的话就算了。
1: 对，反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李丁他妈就把这个人的微信给删了，
0: 就删了，
1: 然后出于
0: 结仇了，
1: 把他拒绝了，也不出去找去了。但是啊，久而久之，他发现一问题，
0: 什么呀？
1: 到了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跟女朋友出去玩去了，他一人在家呀，他妈在家，他看他的时候，从那闲的没事干，也不找对象，他急呀。
0: 我写节目啊，
1: 不是他不知道啊。那天在家，李丁他妈一推门就进来了，
0: 是吗？
1: 儿子，我跟你说，儿子，
0: 妈，这咱自己家的门，妈，以后还用呢啊。

0: 妈找一姑爷干嘛？什么叫找姑爷？
1: 妈说错了，说错了，妈给你找一姑娘，
0: 找一姑娘，
1: 特别好看，哎，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看，你看怎么样？合适吗？
0: 合适，
1: 合适吧？
0: 这是林志玲，这是。
1: 结婚了吗？
0: 我结没结婚，我也配不上人家，人太火了，太红了。
1: 没关系，你可以尝试一下。
0: 怎么尝试啊？
1: 妈在电视上老看这姑娘，长得多好看，人也不错，一说话，哎，李欣欣你好，我是志玲姐姐。
0: 妈，你别学她，别学，你学她干嘛呀？那么奇怪的吗？
1: 考虑考虑考虑。
0: 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行吗？
0: 不行不行。
1: 妈给你换一个，这个。
0: 赵薇。
1: 哎呀，
0: 范冰冰。
1: 哎呀，
0: 张曼玉。
1: 这个。
0: 赵本山，妈，你看着点行不行啊？你
1: 那个妈不存的图片太多了，没事没事没事。
0: 你别给我瞎找行吗？
1: 那真是妈不给你看了，你自己出去。你找你找，
0: 我没时间没时间，我得写节目得工作呢，我得。
1: 你工什么作？你工作不都忙完了吗？
0: 没忙完呀。
1: 你跟大豆说相声一个月不能挣200吗？
0: 那管什么用啊？200块钱管什么用？
1: 真的，我觉得你现在工作特别好，就好好说相声。你成天跟建春说相声，我看你爸那朋友圈每天都发一堆你跟建春演出的照片。
0: 那可能就是建春发的。
1: 不是，那我不懂啊，我不是。
0: 你不懂，你别瞎说呀，妈。
1: 你这你怎么着？你找对象去？
0: 我不找对象，妈。你走
1: 不是你现在这状态再差一点就是未婚了。
0: 我本来就是未婚，好吗？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差一点已婚呀，妈？
1: 不是，
0: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跟建春就是普通的搭档关系，没有其他的那个。
1: 哎呀，你们年轻人事儿，我们又听不懂。
0: 行，你听不懂，您就别搅和了，
1: 你
0: 走走走，您走，您出去蹦迪去，
1: 你
0: 泡吧，
1: 你
0: 飙车去吧，行吧？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我哪样了？
1: 李丁，你小时候挺乖的，
0: 是
1: 你原来连头牛都不敢宰。
0: 我妈，你真看得起我？谁敢宰牛啊？呢？
1: 不是，要不你来看这姑娘？
0: 我不看，您走，出去，我还写节目呢，出去吧，走吧。
1: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跟家长说话呀？那是家长，你们的态度好点行不行啊？
0: 我怎么跟家长说话了？
1: 真是的，现在老人都跟你说的那样似的呢。
0: 怎么了？
1: 对不对？因为身体原因，这老人啊不可能跟你说的是成天出去还飙车，还喝酒，还泡吧，还把妹子，不可能。老人只会担心你的婚事，操心你的身体。他们那么努力的学习手机、电脑、iPad。目的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和亲戚这个关系啊，时间呀长一点，更长一点。所以他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我现在再问你，你还想变老吗？
0: 我不想，
1: 对吧？
0: 因为我要是变老了，父母就更老了。其实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建川，我现在就给我爸发消息。
1: 嗯。
0: 哎，爸。我啊，今天晚上回家吃饭，爸。
2: 您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您有新的消息，请注意。

相声《老人与时代》，这也是我们在大豆相声录制的演出实况。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观众来的是不少，在这儿我要用成语问候大家，祝各位大吉大利。
1: 虚情假意，
0: 大发财源，
1: 心口不一，
0: 狗年大吉，
1: 花言巧语。
0: 你要死呀、啊、
1: 谁要死啊？
0: 干嘛呀？我这儿拿成语给大伙儿问个好，你怎么了？
1: 就您那点成语词汇量，就别来少年宫丢人了。
0: 怎么了、啊、我们这词汇量大着呢，
1: 大着呢。
0: 不信咱俩比比
1: 比比、啊、我捂着嘴都能赢你。
0: 你甭来那没用的，咱现在开始。
1: 好啊，
0: 我给各位恭贺新喜，
1: 喜气洋洋，
0: 扬名立万，
1: 万象更新，
0: 心心相印，
1: 印贼作父，
0: 互相伤害。
1: 还想咋的？
0: 你还想咋的？
1: 你还想咋的？
0: 你还想
1: 咋的？还想咋的？
0: 推不动你就别推。你说天哪，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这是成语吗？你
1: 我这来袁远超，你质疑我的成语
0: 怎么着？
1: 小心我诅咒你。
0: 你还敢骂人呢？
1: 我组织一帮的人揍你。哎，
0: 这么个诅咒啊。
1: 啊，
0: 那咱俩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袁
1: 远超，你要动手打了我
0: 啊，
1: 就是一个成语啊。
0: 什么成语？
1: 打爹骂娘。
0: 哎，没听说过。你
1: 怎么了？
0: 跑这儿占便宜来？要真比成语，咱俩就比成语。
1: 比成语、
0: 啊、
1: 我今天让你落地成盒。
0: 哼，风里雨里北仓等你。你来。
1: 行
0: 来，
1: 你听这个啊，我先考考你对成语的理解。
0: 这什么理解？理解嫁人了，你直接出题。你这理解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来来来，
1: 狗急跳墙什么意思？
0: 形容人呀、啊、走投无路了。
1: 不对。
0: 嗯，那你说什么意思？
1: 狗家里有急事儿，跳墙先走了。
0: 哎，狗家里有急事儿，跳墙走了。
1: 再考考你
0: 啊，
1: 重男轻女什么意思？
0: 封建的传统观念。
1: 不对，
0: 那是
1: 男的

0: 给三千。
1: 对呀、啊，
0: 哎，那我过年收红包呢？
1: 九牛一毛，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九个舅舅，
0: 哎，
1: 就给了你一毛。
0: 对，我们家怎么落差这么大？你别说，扎心了，老铁，你这一毛。
1: 咱聊点实事儿，
0: 你说别的。
1: 走秀
0: 啊，
1: 摔一跟头，什么成语？
0: 这我还真看过，走秀啪嚓摔一跟头，
1: 没错，
0: 小心地滑。
1: 嗯，不是，您大白话都出来了，
0: 不对吗？
1: 不对呀、啊。
0: 那你说，
1: 沉默是金。
0: 哎哎，
1: 不是你
0: 讲理呀、
1: 啊？啊，
0: 走秀摔一跟头，这属于舞台事故。
1: 没错，
0: 对，摔一跟头，过激人扶起来，别说话，接着走，沉默是金。
1: 不是，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不是这意思。
0: 那怎么？
1: 就是有一个人呢，走秀摔一跟头
0: 啊，
1: 过来一人指着模特翅膀就问了
0: 啊，
1: 沉吗？
0: 嗯，
1: 十斤。
0: 哎，沉吗？十斤。
1: 哎
0: 啊、哦，这摔跟头是因为背一大翅膀。
1: 你再听这个
0: 啊，
1: 演员的诞生，什么成语？
0: 声情并茂。
1: 不对，
0: 那什么呀？
1: 思前想后，
0: 怎么解释？
1: 开撕之前，
0: 嗯，
1: 得先想想后果呀。
0: 哎，
1: 你再听这个
0: 啊，
1: 小老鼠参加运动会，什么成语？
0: 抱头鼠窜。
1: 不对，
0: 那什么？
1: 好高骛远，
0: 能解释吗？
1: 耗子跳高，
0: 呜、
1: 嗯，远，
0: 呜远。啊，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成语里还有拟声词。
1: 你再听这个啊、
0: 嗯、
1: 走马路上、
0: 哎、
1: 看见一瓶花露水没人要，什么成语？
0: 路不拾遗。
1: 也不对，
0: 那什么？
1: 六神无主。
0: 哎，牌子也算呢。
1: 你再听这个。
0: 好，
1: 共享单车，什么成语？
0: 这我知道。
1: 嗯，
0: 有福同享。
1: 那要是车座子掉了呢？
0: 有难同当。
1: 不对，
0: 那什么呀？
1: 一针见血。
0: 哎呀，你看准了再骑呀、啊！你这
1: 我再考考你啊！
0: 还说
1: 两口子很有默契，什么成语？
0: 心有灵犀呀、
1: 啊！不对，
0: 那什么？
1: 夫唱夫随，
0: 这怎么解释啊？
1: 丈夫出去唱歌
0: 啊，
1: 媳妇儿后面尾随。
0: 嗯、哎哎啊，啊，这点默契劲全用这儿了。
1: 对，
0: 那跟着不是怕丈夫喝多了吗？
1: 哎，喝多了也是一成语，
0: 酩酊大醉。
1: 不对，
0: 那是
1: 守株待兔，
0: 什么意思？
1: 守着柱子，哎、等待着吐。
0: 哎，破。你这就少喝点吧，这要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就废了。
1: 哎呦，你媳妇儿不在家
0: 干嘛去了？
1: 做头发去了。
0: 对了，我嗯，怎么着我也开一直播呗。我
1: 你媳妇儿也是一成语，
0: 窈窕淑女。
1: 不对，
0: 那是
1: 耿耿于怀。
0: 这怎么解释啊？
1: 你媳妇儿叫耿耿
0: 啊，
1: 在老于怀里。
0: 对了，老于是谁呀、啊嗯、
1: 隔壁。
0: 那老王呢？
1: 搬走了、
0: 哎、没一个好人，都搬走不要
1: 的。你也是一成语。
0: 我啊、
1: 嗯、
0: 财大气粗。
1: 不对，
0: 那是
1: 一穷二白。
0: 哎，嗨，我怎么还一穷二白啊？
1: 你一穷 啊，就有人给你俩白眼儿。
0: 好嘛，这不年轻嘛，现在没钱算什么呀？
1: 对、
0: 哎、
1: 以后没钱的日子长着呢。
0: 对对。
1: 嗯
0: 嗯，不是，那我就改变现状吧。我
1: 改变现状也是一成语。
0: 奋发图强。
1: 不对，
0: 那是
1: 知书达理。
0: 这怎么解释？
1: 你不仅要知道书本的东西
0: 啊，
1: 还得懂得送礼。
0: 哎，这么个知书达理。
1: 哎，怎么样，
0: 高攀啊？
1: 嗯，
0: 咱是比成语呢，是比这脑筋急转弯呢？
1: 干嘛？成语啊！
0: 你这都是成语。
1: 我说成语怕你不行，
0: 你正经的，别老胡解歪解。
1: 我再给你考一个啊！
0: 你说
1: 世界上最贵的文章，什么成语？
0: 最贵，价值连城
1: 啊！不对，
0: 那什么？
1: 一字千金，
0: 好像是比我那贵点啊。
1: 世界上最长的腿，什么成语？
0: 一步之遥。
1: 不对，
0: 那是
1: 一步登天，
0: 这当也不小。
1: 世界上最好的整容，什么成语？
0: 耳目一新。
1: 不对，面目全非，
0: 整坏了呀。
1: 世界上最高明的医术，什么成语？
0: 妙手回春。
1: 不对、
0: 嗯、
1: 起死回生啊。
0: 嚯、哦、这听着劲儿都大。
1: 哎，我再问问你
0: 啊，
1: 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什么成语？
0: 天涯海角。
1: 不对，九霄云外、
0: 哦、上去了。
1: 世界上最快的季节，什么成语？
0: 一年四季。
1: 不对、
0: 嗯、
1: 一日三秋啊。
0: 哎呀，我怎么一个都没说对呀、啊、我
1: 你这脑子有问题。
0: 不是小潘，我明白了，你这个都是一马俩脑袋。
1: 不是你这，
0: 你别说了。
1: 不是你，
0: 你别说了，
1: 那我唱。
0: 嗯，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什么成语
0: 啊？共度良宵。
1: 不对，
0: 那这是
1: 难忘今宵。
0: 哎，歌名就是啊，
1: 给你唱了两遍。
0: 哎呀，我是不是学了假成语了？我这，你别唱了啊！
1: 啊，
0: 你也别说了。
1: 不是，你看那儿
0: 啊，
1: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0: 这边去。啊，动手了！
1: 不是，你别闹，
0: 终于动手了！
1: 别闹，武警同志可坐下了。
0: 来吧，到我强项了，来吧。
1: 别闹，不愿小超、啊，我这也是一成语。
0: 你刚才打我是一成语？
1: 对，
0: 动手动脚、
1: 不对，
0: 那是
1: 声东
2: 击西。
0: 哎，声东击西、你再来一个。
1: 你看那，
0: 哎，
2: 不了不了不了，
0: 声东击西
1: 不对，
0: 啊，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你再来一个。
1: 你看那，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0: 别动了
1: 啊！
0: 声东击西一模一样，
1: 都不对。
0: 那这是
2: 就为打你？
0: 哎，去你的吧！
3: 哎，等等等等，你们俩可不能轻易离开啊！我跟你说，我刚才听了以后，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现场没有带孩子来的吧？误人子弟啊！呵呵，你
2: 媳妇耿耿啊！哎、
3: 我是来找老高和老尤来了啊，所以接下来啊，不能让你俩轻易下场啊！掌声热不热烈？我听听。好，你俩要不好好说呀，我一会儿还耿耿啊。
0: 是，
1: 谢谢谢谢我们这位漂亮的美女美丽的女主持人，感谢大家，感谢到场的每一位朋友，
0: 谢谢，
1: 感谢每一位领导，也感谢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官兵同志们，还有二楼的朋友，还有我们这个劳动模范，谢谢到场的每一位朋友，给大伙儿鞠上一躬，感谢您的光临，谢谢大家。相声就是这样，
0: 哎，
1: 不说不笑不热闹，
0: 就为开心，
1: 把大伙儿哄开心了，
0: 对，
1: 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0: 是
1: 来这儿就是高兴
0: 痛快，
1: 来这儿图欢乐的，
0: 哎，
1: 听相声、你哈哈一笑，
0: 对，
1: 清气上升
0: 啊，
1: 浊气下降，
0: 对，
1: 食归大肠，水入膀胱，
0: 您看听相声利尿啊，这个东西
1: 利尿干嘛呀？
0: 你不是那好吗？这
1: 听相声有益身心健康，
0: 这就对了。
1: 而且说句心里话啊，
0: 你
1: 包括整个后台的演员、我最喜爱的是跟尤宪超聊天。
0: 哎呀，这您太客气，
1: 主要是因为尤宪超的媳妇儿
0: 啊
1: 好。
0: 咱能聊点别的吗？
1: 那就没什么可聊。
0: 我媳妇儿怎么了？
1: 她媳妇儿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0: 是北京女孩，
1: 哎，动不动就爱做头发。
0: 哎，你老做头发干什么？你这
1: 流行做头发？
0: 不做头发，不做头发。
1: 就她媳妇儿典型，动不动袁远超 ，L 吗？你经得住考验吗？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你们俩那就分手。
0: 问您个问题啊？我媳妇儿这个嘴。怎么了？是干嘛呀？
1: 嗲，真小，
0: 这叫嗲吗？
1: 叫什么呀？
0: 北京人管这叫兜齿儿。

0: 公主病怎么治？
1: 怎么治啊？
0: 让他住公主坟去。
1: 哎，好嘛，这治根儿。哎，
0: 所以说他女朋友就爱发嗲
1: 啊、
0: 哦，两个人约会看电影
1: 啊，
0: 约的看的是那个。三个前任的攻略，
1: 哎，三个前任的攻略
0: 啊，
1: 就是最火的电影，晚上看电影，
0: 没错，前任攻略，
1: 对，
0: 两个人约好的八点
1: 晚场，
0: 有个小超七点半就到了，
1: 早到是美德呀。
0: 他女朋友不乐意了，
1: 干什么呀？
0: 任强，
1: 啊，
0: 你爱我吗？
1: 爱呀，
0: 你经得住考验吗？
1: 经得住啊。
0: 咱俩约的几点？
1: 八点。
0: 你几点到的？
1: 七点半。
0: 你为什么不八点到，非要四点半到呢？
1: 早到都不行啊！
0: 我在考验你，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经不住，咱俩就分手，分手，分手啦！
1: 这矫情，这没辙。
0: 行，我错了，别，这么多人就丢人。其实我错了，行不行？
1: 对对对，
0: 赶紧进电影院。
1: 哎，行。
0: 哄好了，两人进电影院了。
1: 看吧，
0: 哎。

0: 影坐头一排能给自己丑瞎了。
1: 我再考验你，哎呀，你接得住可能咱俩在一起，不可能咱俩就分手，分手，分手。
0: 哎呀，这大傻娘们儿，
2: 行，媳妇儿，我错了，行不行？媳妇儿，赶紧别闹，这马上开始了，
0: 看吧，看吧。
2: 两个人哄好了，哎，刚往那儿一坐，啊，他女朋友来劲了，
0: 怎么了？
2: 冉锦超，
0: 哎，
2: 你爱我吗？
0: 爱呀。
2: 你经得住考验吗？
0: 经得住啊。
2: 你看见前面有一大秃瓢了吗？
0: 前排有一光头大哥，
2: 你能？啊。来馅吗？
0: 不是什么，我就来一下。啪！哎
2: 呀，来馅吗？
0: 给人一瓢啊！
2: 金入款当然，金不款当然就分手，分手，分手，分手，
0: 打打打！
2: 刘显超抡圆了，啪！就是一下。
0: 这大光头呢，
2: 脑袋上都冒火星了。
0: 火、哦！
2: 但是人家可没理，
0: 估计啊，听见聊天知道这是考验。
2: 哎，一会儿啊，电影过半了，
0: 看吧。
2: 他女朋友来劲了啊！刘显超，嗯，爱我吗？
0: 爱、哎、
2: 你经得住考验吗？
0: 经得住啊。
2: 你能
0: 啊
2: 再来一下吗？哎。

0: 跑啊，
1: 这能不跑、啊、
0: 怕人找你吗？
1: 那可不，
0: 一到门口坏了事儿，
1: 怎么呢？
0: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1: 逮着了，
0: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
1: 哎呀，
0: 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了？
0: 美女
1: 啊，
0: 你看

吃什么你了？没有你了，我都吃不你了，谢你了，干什么你了？你了，哎，我那老姑娘搞对象，这小伙子挺好，他呢说三句话呀，得带两个你了，这是他口头语。哎，那天呢初次到我家里来，全家人呢都很高兴，他买了不少礼品，有水果，有这个糕点，买两瓶酒，另外呢还有一只圆鱼，又叫甲鱼，说白了就是王八，是吧？你呀，今后我欢迎你啊，经常来，你不认得我这儿了吗？是你了，是你了，我可有一样啊，咱有言在先啊，再来别买礼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
3: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状元海的上市企业的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就是咱们南极磷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周老师啊，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在市面上是真正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南极磷虾哈，不是任何的品牌任何的企业都能进入整个的南极做一个捕捞的，它必须要取得权威的这个资质，权威的捕捞证明。那么它全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啊，去一次呢就是半年到一年，因为南极整个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我们全部都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我们中国科考队啊，31次的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才将南极磷虾在2015年带到我们国人的一个餐桌上。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你回家之后呢，怎么来吃啊？无论是咱们做个馅儿啊，或者是做个蘸酱菜啊，或者是咱们拌个面条啊。或者是啊，咱们回家一定要做个什么菜呢？3个鸡蛋，2勺虾酱，直接炒一个，虾酱炒鸡蛋，什么调料不用放，叫做赛螃蟹，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2: 听你这么说，我这口水都快出来了、因为北京人挺爱吃虾酱的。那今天咱们这个虾酱的话呢，组合是怎么样的？
3: 咱们今天虾酱呢，在咱们专柜一罐是24块钱，咱们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价格将近300块钱左右了。今天咱们销售价格是199块钱的价格。
2: 那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了。
3: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呢哈，我给大家带到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呢？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在12罐基础上，我组合翻倍，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价格不变，199块钱的价格，
2: 太棒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虾酱啊，北京人也爱吃，比如说拌凉菜呀、炒热菜呀、甚至做汤啊、做馅儿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哈。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是比较咸、比较油，
3: 因为大多数是虾酱啊，周老师基本都用的养殖的这种毛虾，而且它通过发酵过程，大部分的客户一般是吃不惯的。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虾酱是不添加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而且味道是鲜咸口的，所以说回家男女老少，包括家里的孩子老人都可以来食用，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美的。所以说这个虾酱呢，是目前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旗下回购率非常高。
2: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啊。这个组合呢，连主品在赠品，也就是135克一瓶，主品12瓶，赠品12瓶，一共是24瓶。
3: 但是周老

0: 上学了。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1: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2: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3: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4: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5: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2: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6: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7: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8: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9: 氧化还原够不够？
2: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0: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1: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会，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5: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6: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 time。年轻人悄悄长大，在安静中崩溃又自愈。年轻人偏爱抓拍式拍照搭子，有72.5%的年轻人靠着反向社交甩掉焦虑，他们也拒绝无效社交。你还在做精神内耗吗？今天啊，小院几位也在聊聊他们的社交方式。酒吧里，我看了一下你这个社交圈啊，没必要。
7: 这句话一下给我说愣，什么叫没必要？
6: 没必要留那么多人啊，该删就删。打开你这手机，1450个未读的信息
7: 啊，
6: 证明什么呢？
7: 什么呀？
6: 你根本不在意这些人嘛，1000多人说的都是废话。
8: 你真有耐心，给这1000多人这全看完了。
6: 就大概扫一下，我看一下这群里说你也不回，你说你
8: 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啊，他这个不见得是废话。它是个必要性的交流的沟通，那么维系感情，你看咱俩见面，你好啊，吃了吗？这都是废话，但是它是必要性的废话，知道吗？
6: 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没有跟他们维系这个感情。我点开了一个叫特有文化的这个合家会，大家纷纷的都在转发一个别人的信息，什么从山河大地到星辰大海，什么这个谁主导权交给 AI 了，谁是什么第一批被 AI 坑的游客，什么回来了，
8: 这探讨全这个呀，
6: 谁是还打不打？
8: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不好，
6: 这爆一个什么连环雷，这哪儿又卷向南太平洋了？谁是经济被痛批的？这背后是隐藏什么？
8: 啊，对，这就是热点吧，各种热点。就万一有一看的呢，对吧？
6: 但凡你看一次，就不是这么多未读的好吗？
9: 就是
6: 你累积下来这么多未读，就说明你真没看，别装啊！
8: 我就真一会儿没看。

0: 我考你一个，刘雪慧是谁？我提醒你一下，那个蓝西服，职场人、经理人那种感觉的，蓝西服。
1: 那我真不知道
0: 群里的这个他发不少啊，你可不知道。
1: 我哎，越是不知道人，他越要群里发。
0: 就说偶尔有不知道的，合理。
1: 那太合理了。
0: QU 是谁啊？
1: 我下回建议群都有实名。
0: 你看，连备注都没给人备注，
2: 真是全不认识。
0: 是不是
1: 他改了，原来不叫这个，肯定是。我一般不备注啊，因为我觉得不改名，谁知道？
0: 那你这习惯可不好，像你这种圈子挺广的，
1: 是是是，
0: 见人不备注，你如同那什么呀？
1: 哎，小花，我就想知道如同什么。既然今儿话说这儿，如同什么呀？
0: 哎，如同没备注嘛。
2: 哎，如同形同陌路啊，
1: 还能给我噎死。
0: 就是不像你这个行业应该有的一个状态。你这脑子不是，就咱这脑子吧，像这个工作也忙，都脑子不好。
1: 嗯，
0: 一面之交再不备注，你后面怎么可能认识他呢？你看这位，
1: 嗯，
0: 发了一个说什么什么节前老头成为出境游主力，这是谁发的？
1: 这个可能我是认识。
0: 这么重要的人，你这回还真背了什么什么创始人，我就不听那名字。
1: 对，我有时候回他啊。
0: 叫什么呀？全名？
1: 不重要。
0: 回人家。
1: 看我有他的这个信息，你看我们俩有往来单私信。
0: 是啊，这是2014年加上。
1: 你看多少年？老朋友了，老朋友了，这也12年了。
0: 之后没有再有第二句啊，除了您好。
1: 都删了，定期清理了。有时候你就是容易忘人全名，说就忘了。不是天天见人，很容易。
0: 信息你筛选一下，其实你真的有效的也是有。
1: 有效无效啊，现如今我跟你说，多多益善。你没听过那句老话吗？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
0: 是这么说。
1: 哎，在一个群里人有见面之情，哪天万一有事儿你找人家了，哎，您看咱在一个群里，他就不好意思说驳你面子。
0: 哎呦，
2: 我觉得挺好，爷子，在一群里叫什么叫去了？
1: 同群之交啊！
0: 那这种时候你一般怎么张嘴呢？
1: 我您好，我是那谁谁，您记着我吧。
0: 别说啊，您什么事儿？
1: 我
0: 就这句话明显
1: 就特别重要了，给台阶了，给台阶了，马上就把你正事儿当当当当说出来。
0: 防卫心理，当下利剑，你什么事儿？干嘛？
1: 你不能用你脑子想象这种语气，你得您什么事儿？改他这，你要脑子里想这种语气就行了。
0: 完了，你怎么办啊？
1: 告诉他呀，
0: 求人办
1: 事
0: 啊。要买一个二手车，想找人。
1: 哎，对对，等，你一说，能不能给打个折，便宜便宜啊？
0: 我已经不在这行了。
1: 确实2014年认识
2: 都换八个工作了。您这儿刚想起来，
0: 然后他倒问你一句要海参吗？
1: 你跟他说我先买汽车，我这钱都买汽车了，现在倒不出手来买海参。
0: 这是进口的这种海参。
1: 我先问您，还认识卖汽车的吗？您还有认识卖汽车的朋友吗？
2: 哎呦，
1: 我头一回听说海参皮薄肉厚，当时应该把他删了，他可能是个骗子。
0: 不是骗子，曾经在那个行里，只不过他现在呢研究海参。
2: 哎，
0: 有萌有林给你普及。哎，有没有这种情况？
2: 估计全是这种情况。
1: 偶尔也有
0: 。这种拉黑嘛，万一他有多条朋友多条路，万一你产后这修复的时候，
1: 你就少理他，给他消一免打扰，知道吧？
0: 但是也舍不得删是吧？
1: 轻易的不删。还是那句话，但凡是加进朋友圈里的，一般不删。
0: 是，万一海参用得上呢，是不是？
1: 是。
0: 啊，那你看小韩跟你就不一样。
2: 哎，我不一样，我这个一般，这个我也有很多群啊，一般我都给他不常用的折叠。
0: 姐不拉黑他的信息我也看不着。
2: 哎，对，这可以设置啊，这个我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
1: 哎，
2: 但是我能看他的朋友圈。
1: 哎，结果他也不让你看他的朋友圈。
2: 反正我这都是一条横线了，但是能聊天啊，一发消息。而且判断别人这个删没删你还有一个小方法。
0: 小方法什么呢？
2: 给他发一个1分钱的红包。哎，这个他要没删你呢就能发过去，哎，然后你就能跟他聊天了。
0: 发什么红包，我说句话不就得了吗？
2: 不，那多尴尬呀，那万一人家没删你呢，对不对？
1: 对，万一直接给一叹号呢。
0: 就是说你并不想跟他真说话，只是测试一下。
2: 对 对, 对, 对, 对，测试一下。
0: 但是人家真在的话，收你这一分钱人家图什么呢？人为什么呢？他也纳闷啊。
2: 发过去以后他不一定真收啊。
0: 我觉得
1: 是不是钓鱼，
0: 是不是诈骗？
1: 对，
2: 不是，这
1: 点开之后我所有信息就没了。
0: A I的那种假人，
2: 哎，就是有这么一个社交的编剧，别人有时候也给我发。
0: 我觉得你引起了恐惧。那 那你有碰到那种特别喜欢拉黑人的人吗？
2: 太多了。
1: 是吗？
2: 这个
1: 我还真没碰到过。
2: 这个我前女友，我前前女友，我前前前女友。
1: 那太容易了。
2: 都动不动就拉黑啊，刚拉出来又拉黑。
1: 我特想说这都是你碰见的。
2: 就是
1: 大街愣碰见的。
2: 这人生中碰见了吗？对不对？
1: 嚯，你还真能整词儿。人生中碰见
2: 人生路。

0: 淡了，
1: 对，
0: 有一批就没要用了。
2: 保持自己社交圈的一个
0: 吉利数，
1: 必须得这么接人，
0: 哎，
1: 少添多减，
2: 人一多他就乱，就保持个三五人，然后
0: 三五
2: 三五十人吧，
0: 下回三五个十要微。

0: 揪着说，
1: 办什么事儿不得体，得罪他了，
2: 真是
1: 有矛盾。
0: 我想好几天
1: 啊，无感，内耗好久啊。
0: 嗯，
1: 都这样了，我是不是有什么没察觉？又开始自省啊，
0: 这什么察觉？
1: 读了一些心理书，找点原生家庭的。

0: 我把心理收件一下。
1: 小韩说：“嗨，这个很正常，
2: 就是。”
1: 把人拉黑了就也不代表什么人。
2: 对，
0: 听完这句话唰唰唰把心里说四了。
1: 完了，你可真心大，这是小事儿，把你都拉黑了。
0: 嗯，
1: 等到小柱嗨把我拉黑了，哦，这么多人都给拉黑了，你这心里一下
0: 如释重负，回家能吃两碗饭。
1: 然后你们还有一天碰上那人了，
2: 哎，
1: 几个人还聚个餐，说怎么就把我们拉黑了呀。嗨，我这个朋友圈，我什么社交的这个的，我不爱看。我本来我装的，我都是咬着牙装的，实在生活不方便，我装了。但是我真的很少看这个。你也知道，我有点社恐的，我不愿意加这些。也不是你们哥几个有问题啊，怎么样的？我就是好久不联系了，有我电话，有事给我打电话得了。没重要事别就咱们也没什么那。
0: 所以说，
1: 这意思就没什么交流。
0: 哎，对，
1: 就这个时候你平衡了吗？
0: 我感觉我好多了。
2: 啊，老发朋友圈啊，没事发微信啊。
1: 就你们是什么？我有，就你也可以把我拉黑了，没关系的，反正咱们都找着是吧？
2: 哦，
1: 你想了想，想把他拉黑，那手都放在那个删除那儿好几回，
0: 抖啊，
1: 删，
0: 哎，就摁不下去。
1: 你说这
0: 我得是多爱他？
1: 他是比我小，
0: 看来没少想。
1: 年轻人，这是啊，我再也想不通他们了。所以这时候小韩就跳出来给你，不站出来给你讲了讲，就我们这个00后啊，
0: 嗯，
1: 但我不是，
3: 啊，四舍五入也，
0: 那你头说这句话呢？你看我们，你说那这00后啊，
1: 就我是后半程那个也跨00，
0: 就等敲钟那点啊，
1: 哎，四舍五入我就过去了，
2: 哎，
0: 过点儿
1: 就过这00后这边了，
2: 就对，
1: 所以我能理解这个事儿，
2: 是，
1: 就是现在我们呢不太喜欢无效的社交，
2: 对，就你这人没什么用。
1: 我们喜欢
0: 这
1: 个
0: 都不是社交问题。
1: 那二次元什么的，你跟我们也聊不到一起去，
2: 啊，
1: 是吧？
2: 对不对？
0: 那可以聊我知道的呀，聊别的呀。
2: 你打不破我们这次元壁，知道吧？
1: 有时候你呢，还愿意说教说教。
2: 对，你这爹味儿有点重。
0: 不是，这个人有经验之后，愿意告诉你，让你少吃亏。
2: 嗨，
1: 我们是在悄悄的长大，我们经常在安静中就崩溃了，然后又自愈了。安安静静的就崩溃又自愈，
0: 嗯，就是没有外人什么事儿自己来。
1: 我有时候我是优先关注自我感受的，
2: 对，
1: 所以呢，我就会精简一下社交关系。怎么说呢？
0: 像我们这种没用的就删了。我替你说了，行了，
1: 哥，我对你没那个，
2: 不至于，
1: 你永远是我的哥，
2: 真是，
1: 我也说。

0: 年少有为
1: 、
2: 哎、没有过奖了。
1: 这个年轻这一代真的，这年轻就是好啊。
0: 当然了，哎呦，现在条件也好了，
1: 脑子也活。你也跟各位哥哥、啊、是吧，哥哥将来有机会就多想着你，他们也是独占一方。
0: 咱们这个就算认识了，回头加个微信，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哎、
0: 啊、不冲别人、啊、
1: 董哥那可真的是呼风唤雨，可以说在
0: 那就有点过了啊。
1: 说、就是、
0: 呼风唤雨不敢说，但是跺一脚哎也得四九成烂颤。
1: 当年你知道那个商场完了以后一直不是没人接，没人接可费劲了，因为这买卖、
0: 那个、
1: 就是他接下来。
0: 知道北京有个西单商场、啊、
2: 哎呦，西单商场您接下来了，
1: 再接另外一商场。
0: 对对，马对面，马对面，
2: 包子铺
1: 也不小，那好几瓶。
0: 你知道包子铺是吧？
2: 啊、我这都知道，老吃。
0: 对，好，我就在你旁边。
2: 哦，那包子铺也不是。
1: 能见着董哥今天真是你的福气、哦、他可是大忙人、
0: 哎、
1: 买卖常州
0: 来啊、嗯、行行行没问题。
2: 哎呦
0: 嗯好嘞。

0: 北京，不是
1: 你就敬赵哥一杯，
2: 不是又敬一杯，
1: 熟着呢，我跟你说，
2: 真是，不是
1: 你这
2: 不是一般熟，
1: 看戴光环，进了一喝，咱们一喝酒，
0: 怕都一样，
1: 都是朋友，都
2: 是
1: 熟人。
2: 我也没那么
1: 行，就这朋友亲不亲？
2: 哎，
1: 喝一杯表真心，
2: 哎、
1: 如果是兄弟情啊，两杯最公平。
2: 行，
1: 来来来来来，
2: 我就让朱大哥歇会儿，我就。
1: 无效社交场面二。哟，浩明，你女朋友啊？
0: 啊，你来来来，这过来过来，见见见见，这个，哎，叫张哥，
1: 张哥，
0: 嗯，
2: 哎呦呦，够漂亮的，
0: 哎，这难得啊，这个时间不长了，跟大伙儿都认识，
1: 嗯，啊，我来晚了，哎，浩明，哎呦，这就是奇迹是吧？
0: 什么奇？你说什么？这别瞎说，
1: 奇不是奇就。玩什么呀？今天
0: 啊，今天对玩什么呀？
2: 咱就玩那个猫抓老鼠啊！
1: 抓着好还是不抓着好呀？
2: 不是，这抓着啊！
1: 先分波，
0: 你看
1: 完了以后，咱们那个是怎么分啊？
2: 咱就看
0: 还有说吗？我
2: 看那手环，就自己拿，它一会儿变色，知道吗？
1: 还能变？
0: 随机啊
2: ，变色！你这是红的，你就是老鼠；这是绿的，这就是猫。
1: 那什么，咱抓奇奇，你先抓。我叫小雪。
2: 这叫什么不吃饭？
0: 小雪，行，这，
1: 我没太改过来。
0: 别瞎说，别老瞎叫，
2: 注点力。
0: 对，我来这。
1: 哎，你们这个经常一起玩是吧？
0: 啊，对，我们这群人呐，没事就在一块聚会啊。
1: 哦，就之前的也都认识吧？
2: 啊，之前的每一个都认识。
0: 啊，也有他们偶尔带来的朋友。啊。
1: 行，我是老鼠。
0: 嗯，
2: 对，
0: 我是猫。
2: 这抓逮
0: 呀，走
2: 逮他呀！你看没人了，哎，赶紧的追呀！
0: 哎，
1: 别冲，过去，
0: 在这儿呢吗？
1: 那琪琪老跟你们玩是吗？
2: 一般的没多长时间，就我也不太清楚，就一阵子就过去了。
1: 哎，
2: 就那阵儿，
1: 我知道你先别走。他应该长得还挺好看的吧？
2: 这就那么回事儿。
1: 听说是一空姐吗？
2: 哎，就没什么正经工作。这现在这女孩儿呢，这我觉得就那么回事儿。
1: 哎，你别走，你怎么老往外跑？
2: 不是我，咱们
0: 行了，
2: 别让人一窝。
0: 这样了，就让我一下抓一窝吧。
1: 你呀，有不少事瞒着我呀。
0: 什么事儿又瞒你了？
2: 没，
0: 我抓着你们俩。
1: 看来刚断事不久啊。
0: 没，你怎么又来什么？你跟他说什么了？
2: 我没说什么。
0: 你就是
1: 啊。那天还找你来了是吗？
0: 谁呀？
1: 你跟真能装傻。
0: 你说老刘啊？
1: 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吗？
0: 不是，
1: 有什么不堪回首的？
0: 你要干什么呀？
2: 不是，
1: 心虚什么呀？
0: 谁心虚了？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
2: 哎，不是，这么些人等着咱。
0: 等什么？甭等了，散了吧。
2: 不是，咱该下雨。
1: 对，散了，你好找他去。
0: 找谁？天告诉你说没你这样的。
2: 不是，咱这出来挺高。

0: 容易共情别人的，但是呢我长期过度的共情我就容易疲劳。你看我们这个聚会吧，谁心情不好了，谁状态不佳了，谁少言寡语了，哎，我特别敏感，这聚会一冷场吧，我老有一种责任，我得给他们活跃起来，
1: 倒霉倒你身上了。
2: 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2: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3: 雪松，隔壁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曾参与多项大型活动的策划、搭台、拆台等工作，担任街坊有心人、街坊喜剧班、街坊逗笑社的总撰稿和剧务等职务，平时最喜好蹦迪和斟酒。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老房，欢迎您，老房。
1: 嗯，西西好，大家好。
0: 嗯，老房今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产品啊？给大家说说。
1: 嗨，回了趟东北老家，带了点木耳回来。
0: 哦，这木耳跟别的木耳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木耳特别好，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的木耳。
0: 那这个东宁木耳为什么好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就是这个产区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东宁市呢？它是在宁古塔的东边。那宁古塔是个什么地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寒冷的一个地儿。
0: 对，
1: 寒冷的地方长东西长得就慢，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啊，它是会冬眠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比如零度以下的时候，那动物储存能量，植物也会储存能量，就跟那东北大米似的，
0: 是
1: 一年就一季稻，它肯定好吃啊。所以呢，东宁木耳就有这个生长期长的特点。那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把好的营养都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木耳身体里。咱们这春天头茬木耳，给它去根取下来，既有营养，好吃，口感好，同时又很干净，利于泡发。
0: 嗯，刚才老房说了哈，我们这个是春木耳，头茬春木耳。那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一年在春季里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木耳。
1: 它是头茬木耳，不一定采摘一次，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椿，就是因为它味道好。所以其实现在的原产地的头茬的春季木耳其实不太好找，那咱们可能给大家这次供货量啊，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一点，把它储存起来，分给亲戚朋友吃。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自己吃个火锅啊，有时候还带点木耳去，大家有时候笑话我说你们尝尝我带这木耳好不好吃，一吃又小又肉头，口感又好。
0: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房老师说的特别好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啊，头茬春木耳，价格非常的美丽也。那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今天主品的总共是10袋，每袋50克啊，也就是1斤的量。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额外给您加赠的赠品呢，是再给您加赠5袋，跟这个主品是一模一样的哈，也是每袋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了解是多少呢？
1: 这个市场售价1斤得200块钱。
0: 那今天我们这个2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老房，那这个吃木耳，我们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高哈。那东北的春木耳，它跟这个普通的木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主要的是，由于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它的成长季长之后，所以它里边储存的微量元素都会比较高。你比如说，大家通常会认为吃木耳补铁是吧？然后还有补铜啊。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木耳啊，它里边还有胡萝卜素，就是它的微量元素会很高。那吃木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吃木耳这个品类？
0: 是，
1: 首先木耳呢，它是有那个纤维素，大家都知道。而且呢，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它肉头，就是因为它具有跟肉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蛋白的这种储存，植物的蛋白，它的这个营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0: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做很多菜都可以放木耳。
1: 对，刚才我说了，凉菜，比如说拌个木耳，就点洋葱，就点黄瓜，就点花生米，是吧？还有你可以炒个木耳吃，鸡蛋炒木耳，加点丝瓜，加点黄瓜，这都是我经常在家做的。
0: 而且我们知道它泡发率非常高，是吧？
1: 对，它泡发率差不多是1:15，所以你早晨起来之后，拿一碗凉的清水，抓一小碗木耳。

0: 告时间。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5: 长兴半夜落天书，奔走怀疑量未粗，关外至今仍冷笑，头颅犹问有何无。这几句说的是死诸葛惊走生仲达。这个咱们现在说这司马懿跟诸葛亮斗智哈，那么他们两个人到底谁聪明，终究是能忍者是司马懿，智者还得说是诸葛亮。可惜诸葛亮死了，这个忍啊，心上一把刀，能把这忍字做到了挺不容易的啊。这个好多人就因为做不到忍，就会把自己人生都毁了啊。所以呢，要学会忍字，确实对于自己的一生的道路确实有好处啊。咱们今天说魏延，魏延就不能忍。身为大将，你上边还有元帅呢，而且左右还有官员呢，战将不是你一个，元帅的决策是不是你能够接受，不能接受怎么办，也得忍。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好人不好人不好人。我原来年轻时候就不忍，其实我跟老伴儿一边打都属马的，他就比我能忍。好几回我跟领导打架，推门我要走，辞职不干了，都是他给我蹬回来的。他说你不干了，明儿将来老了就倒霉了。结果一拽回来以后，一凭这工龄，工资又涨上去了啊！确实是啊，这个人生的经验阅历

您看《三国演义》好几员大将，尤其是曹操手下大将，像大将徐晃、徐公明，大将张辽、张文远，从这忍字上头和智。

所以说忍字特别特别的不好办啊。说是说这事儿搁在谁头上谁都忍不了，不成，忍不了还得忍。我不应该举这个例子啊，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丈夫有事儿了，怕把自己连累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有他的事儿怎么着就死了，自杀了。有一个人的丈夫有事儿了，主动的帮着检察机构调查，我有问题我兜着，我丈夫有问题他兜着，活了。所以说你说谁高，谁高，我高了高高是吧、这个咱们听三国，其实这些故事都知道，死诸葛惊走了活仲达，也都知道魏延反马大战。但是我们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从司马懿身上，从魏延身上，都得吸收这一个字，忍。说忍是菠萝蜜过后得便宜，这菠萝蜜还真不好吃，反正我就不爱吃，是吧？总而言之，忍确实对人是有好处的，但是不好忍，不好忍，该忍的时候也得忍，啊。这个刚才我念这首诗，说的呢就是诸葛亮，假诸葛亮把真的活的司马懿吓跑了。上回咱们说诸葛亮归天，诸葛亮死了，建兴十三年，就是阿斗做皇上第十三年，秋八月。诸葛亮27岁出山，54岁死在五丈原。如果说他起壤成功了，再活12年，那也活不过司马懿，还得拜一回七星灯。诸葛亮第二天晚上让小叔童儿把杨仪叫来了，杨仪跪倒在床榻之前，丞相你唤我有何吩咐？杨仪啊，前日我已然嘱咐你了，今天把你叫来，我告诉你，我死之后你一定不可发丧。杨仪就知道了，现在诸葛亮要死，把权力都给我了，让我指挥军队，不许发丧。你可做一大龛，什么龛？咱们说的龛就是佛龛那龛啊，做一大龛，把我的死尸，我的尸体搁在龛内，口中放7粒米，脚底下明灯一盏，军中安静如常，不要沮丧。我有这7粒米含在嘴里头，而且脚底下踩着明灯，我的将星不落，我的阴魂就可以镇之。如果司马懿追来怎么办？杨仪没问的诸葛亮说出来了，我告诉你，你准备好了人马，能够列阵势的旌旗战鼓都预备齐了，如果司马懿追上来，你立刻调转，把这部分军队调转，列开阵势，推出我的车来。我原来雕刻一个假的诸葛亮木头人，你把它放到车上。啊，明白。司马懿一看司马懿就跑，好吧，我记住了，你一定让众战将保护这辆车，啊，如果司马懿追了你就怎么办？好，丞相您好好养病。诸葛亮心说：“我养什么呀？我马上就要呜呼哀哉了，啊！”然后杨仪退出去了。当天夜里，诸葛亮让小叔童儿把他扶出来，坐到车上，夜间巡查各营，把各营全都看到了。回到寝帐前，众战将都聚在诸葛亮身旁。诸葛亮手拿宝剑往天空一指，你看，那是我的将星将灭矣。大家伙一看，这颗星昏昏暗暗，一点光都没有，唰唰唰唰唰，越来越暗。可古人迷信的认为天上有将星，是吧？地上的帝王将相上边都有一颗星星对照，啊，那星星一完就完了。那阴天的这怎么说呀？啊，所以古人迷信咱就没法解释了。
诸葛亮心里也是盼着活，一指着将兴，将兴将灭矣，就觉得一阵晕。小书童儿把他搀回寝帐，躺在床榻之上，诸葛亮不省人事了，闭了眼了。大家伙就叫啊，也不敢哭啊。诸葛亮刚才嘱咐了，不许举哀，不许说诸葛丞相死了，还得吓唬司马懿呢。小书童流着眼泪在旁边往回抽的，没办法，诸葛亮不省人事了。正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响，大家抬头一看，尚书李福又来了。这是尚书李福第二次来。李福一看诸葛亮不省人事了，跪倒在床榻前放声痛哭：“丞相啊，我耽误了国家大事啊！”叫了半天，诸葛亮慢慢悠悠气转，睁眼遍看群臣，发现李福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呀，丞相，刚才来时候本来是想问陛下有旨，让我问问您，您百年之后后事如何安排？没想到您一说有遗书，我给忘了。哎，我也知道你要问这件事儿，丞相，请问您，您百年之后何人继之？我要离开人世，由蒋公衍继之。”讲完蒋公衍。刚才我说了，这人是襄阳一带的文士。李福跟着要问，那蒋公。

哎，不许哭。这眼泪了往肚子里咽呢。那么诸葛亮死了之后呢，跟着也死了两个人啊，当然这是书外书了。一个就是李严，上次咱们说过跟诸葛亮一块受托孤之重的李严，因为

赵丽呢，特别的重重用他。吕蒙偷袭荆州、长沙、贵阳、零陵之后，他呢就跑了，奔刘备来了。刘备非常重用他，可是这人呢嘴不好，按现在来说大嘴巴，没事老微博啊，老骂朝廷，这不好那不好，那个荆州失守了，关云长不对，你刘备也不对，然后你为什么让张飞也死了，为什么你打夷陵，结果这夷陵之战你也完了，就你这全都不好，这大嘴巴给招来杀身之祸了，贬为民当老百姓去了。听说诸葛亮一死，他也悠悠不乐，郁闷而死。当然这是诸葛亮死后的事儿了。诸葛亮现在没了，当天晚上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姜维跟杨仪俩人一商量，马上按诸葛亮的命令，不许举哀，然后让魏延断后，把这大龛弄出来，把诸葛亮嘴里头横着七厘米，脚底踩着灯，然后把诸葛亮雕那木头人假诸葛亮就搁在这四轮车上，全都准备好了，徐徐而退。那么当中间就有一件事儿了，杨仪知道自己跟魏延不和，他手中有兵符，诸葛亮死了，兵符给他了，这兵符是两半的，必须兵符对上才能发兵呢。杨仪有心眼儿，杨仪把这一半交给费祎，你去探一探魏延。费祎拿这兵符找魏延，让魏延断后，魏延还不知道诸葛亮死了呢，因为他的营在外边。费祎离着魏延、魏文长的营近了，突然间那边走了一个人，长史赵植，慌慌张张过来了啊！看见费祎没说话，赵长史，

0: 侯爷，哎，赵直啊，我知道你精通易经啊，你给我圆圆我这梦。啊，您梦中梦见什么了？梦见我脑袋上长俩犄角，你说这是凶还是吉？啊，赵直先生，我说实话，头上长角，您这是凶，我就得说吉。哈、啊，这是好事儿。怎么回事？好事儿？您想想，麒麟才长犄角呢，苍龙才长犄角呢。您想想，您是不是要飞黄腾达呀？好啊，我要飞黄腾达，我要拉着你。那好，那好，回见您，您保重，您保重。如果说魏延要琢磨他后边这六个字儿，您保重，您保重，魏延就得走心，他就听着飞黄腾达了，他就没琢磨这你保重，你保重。这赵直走了，赵直正好碰见费祎，把这事儿就跟费祎说了。费祎说：“你看见没有，这儿冰湖。”我问问你，到底是凶是吉？凶啊，头上长角是凶，我不能跟他说，跟他说他把我宰了。好吧，这件事儿你不许说出去。您干嘛去？我让魏延断后。丞相一人没了，丞相没了，不许举哀。费祎来见魏延，南郑侯爷，哎呦，费长史您好，你干嘛呢？我琢磨这梦呢。魏延一听，对呀，刚才赵直说了。魏延一看，你有事儿吗？有事儿，我告诉你，昨天夜里头，丞相已然归天了。
1: 啊！
0: 别嚷！丞相不让举哀，让你断后，徐徐而退，以免司马懿追之。
1: 那我问问你，兵权归谁了？
0: 魏延问的这句话很重要啊！你看见兵符吗？这是杨仪让我来的，丞相让杨仪指挥大队，指挥人马徐徐当后，让你断后，人马进川。
1: 嗯，哈哈，小小的杨仪跟我比，
0: 我告诉你，费长史，
1: 想我魏延魏文长胯下马掌中刀，勇冠天下，无人能敌。为蜀汉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他能跟我比？他配吗？
0: 你告诉他，让他扶柩而行，他也就是扶柩，扶着领走。
1: 难道说为了丞相一死，咱们就不干了吗？有我魏延魏文长足可以抵挡司马懿。
0: 您别嚷行不行？丞相说不让举哀，现在丞相说话你不能不听啊！他让杨仪总督退兵之事，
1: 那不成？我是谁呀？前将军，南郑侯爷，
0: 也确实不假呀。
1: 我不能听他的，我告诉你。

0: 好嘞，你跟着我，我必杀杨仪。
1: 好啊，我跟着你，拔营起寨。
0: 他这一拔营起寨，拴杀车辆，大队人马一走，司马懿那边的都报了。魏延一拔营，那肯定是诸葛亮死的。司马懿高兴啊，马上传下命令，让两儿子司马昭、司马师，你们调动全军人马追诸葛亮死了。两个儿子把人马调齐了，司马懿、荣司将军等班杆上马，刚要出兵，司马懿心说不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0: 钱，
1: 你瞧瞧，
0: 就在48年、我爸爸跟我妈俩人并了一对儿，
1: 那生活就得靠你了。
0: 我还小呢，
1: 多大呀、
0: 我才这么高。
1: 对
0: 啊，啊不，那个小辫儿这么高，
1: 吓我一跳。那怎么办呢？
0: 只有当点吃点吧。
1: 啊，
0: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1: 你大爷
0: 在乡下，
1: 哦，是农民，
0: 给地主扛长活。
1: 嗯，
0: 也是混不上饭吃，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1: 哦，
0: 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是这个生活呀。
1: 嗯，那哥俩就一块挨饿吧。
0: 老哥俩见着直掉眼泪
1: 啊。
0: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我还有把力气。
1: 嗯，
0: 只要有我，我绝不能让你们挨饿。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就当
1: 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0: 是啊，
1: 应该找个事做嘛。
0: 说的多容易，那个时候穷人你哪儿找事去？
1: 哦，对，哎，要不做个小买卖嘛？
0: 没本儿啊，
1: 借点
0: 借
1: 啊！
0: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那孔祥熙、宋子文都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你说跟谁借呀、
1: 怎么呢？
0: 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的，
1: 哎，哦，那是不能借呢。
0: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就跟他借吧。
0: 那买卖小点儿。
1: 干什么的？
0: 卖耳挖勺的。
1: 卖，这也太小了。这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找他借？
1: 哎，科长有钱呢。
0: 他是卖黄历的。
1: 卖，科长卖黄历？
0: 哎，不，他叫王克章。
1: 你听这名字，
0: 大伙儿都叫惯了，管他叫科长。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哦，那就跟他借吧。
0: 去了。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
1: 人太老实了。
0: 老太太明白了。
1: 哦，
0: 哼，进来呀、来来来，坐啊，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嗯，
0: 啊，老实巴交的，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
1: 老太太真好说话。
0: 可是五分利呀、
1: 对啊，还要利钱呢。
0: 啊，
1: 借10万块钱还得交5000块钱利钱。
0: 哎，不，五分利。
1: 怎么个五分利呀、
0: 借10万呢。
1: 啊，
0: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1: 哦，阎王账啊。
0: 我大爷接过钱这么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2: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哦，这就扣了。
0: 这是多厉害，
1: 这不像话。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
1: 啊，
0: 这年头啊，这真是没有办法呀，越想越不是滋味啊，这么大利钱，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哦，
0: 大娘，把这钱给您吧。
1: 啊，
0: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嗯，
0: 哼，借钱呢还是借你这样的。
1: 怎么呢？
0: 刚把钱拿走
1: 啊，
0: 这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1: 对
0: 啊，合着没动地方，10万块钱没了，
1: 太厉害了。
0: 我大爷说，那个什么，我还是借吧。
1: 是啊，那不借有什么办法呢？
0: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1: 哦，
0: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1: 怎么呢？
0: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
1: 嚯，
0: 谁惹得起？
1: 嗯，
0: 这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1: 瞧瞧，
0: 上回我卖了东西，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1: 嗯，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0: 我大爷很受感动
1: 啊。
0: 科长啊，我要是挣了钱呢也有你一份。
1: 哦，
0: 哎呦，大爷您提这干什么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维持生活，您就是对我那洋车呀多注点意得了
1: 啊。
0: 科长，这你放心呢，这个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1: 那老人家一定很细心。
0: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擦车呀。
1: 哦，
0: 天不亮把车就拉出去了。
1: 哦，
0: 没有经验，他竟在那胡同转悠。
1: 你瞧瞧，
0: 找不着座儿，
1: 那拉谁去啊？
0: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1: 啊，
0: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1: 哦，
0: 满头大汗。
1: 啊，
0: 那儿正学嘛着呢。
1: 哎，找车。
0: 我大爷过去了。
1: 啊，
0: 先生，我哎呀，剪脱了。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那钱了，过来就撞，
1: 这是称心呢。
0: 药瓶子往这一扔，哎，你怎么撞我？你看碎了不是？这是打针的药水，这是美国进口货，这叫西皮赖。

0: 昨天脑子是清醒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时间呢，他闹不清了。
1: 哦，
0: 哎呦，大概是昨天呢。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0: 这个时候护士啊，给送饭来了。
1: 哦，
0: 大夫，我该出去了，
1: 啊，
0: 我的病好了。护士一看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啊，
0: 高兴的就往外跑
1: 啊。
0: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哦，
0: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饿呀，
1: 啊，
0: 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1: 对，还没忘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1: 还昨天呢。”
0: 院长说：“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了，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哎，
0: 嗯，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个病啊好了。”“
1: 对。”
0: 我大爷心说：“嗯，这是要敲竹杠啊，这是
1: 敲竹杠。”
0: 我说：“大夫，行行好，让我出去吧。”院长说：“老大爷，这不行啊，您的病啊虽然好了，还需要多住些日子。
1: 哎，
0: 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好不好啊？好，您休息吧。啊，咱们走吧。”大伙儿全走了。
1: 哦，
0: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1: 啊。
0: 啊，怎么愣说我住十年了，这还让我接着往下住？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呢。
1: 哎，一块儿算，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啊。
1: 这还没忘了借钱的事儿呢。
0: 干脆我走吧。我
1: 啊，
0: 出门一看呢，护士在那儿坐着呢。
1: 哦，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啊。
0: 哎呦，这儿盯着呢。这
1: 嗨，人家那是值班呢。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了闷得慌，我到外边转悠转悠。”“好，那我陪您咱们散散步吧。”“
1: 对。”“
0: 哎呦，得跟上喽。”“
1: 呵，人家那是对病人负责任。”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别走了，
1: 嗯，
0: 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吗？
0: 您就在这儿休息吧。”“
1: 哎，
0: 啊，我就在这儿坐会儿吧。”“啊，哎呀，老大爷您该吃药了。”“
1: 是啊。”“
0: 不吃了。”“哎呦，不吃药哪行啊。”“小李，给三号病房拿药来。”“
1: 嗯。”
0: 就瞧有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
1: 哦，
0: 冲我大爷过来了，把，
1: 啊，
0: 他吓坏了。
1: 啊，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什么？
0: 西皮赖涕。
1: 嗨，是。
0: 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回家了。
1: 还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
1: 是啊，变样了吗？
0: 这不是天安门吧？
1: 嗯，
0: 哎，是啊，不是，不是，是。是不是啊？
1: 哎，你问我干嘛呀？是，
0: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1: 啊，
0: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哦，
0: 我大爷给叫住了。
1: 啊，
0: 小少爷。
1: 哎，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怎么是外国人盖的？
0: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1: 哎，
0: 自己？啊，就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
1: 对，
0: 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呵，
0: 老爷爷，您看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嗯，
0: 这个是大会堂，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儿开会。
1: 哎，
0: 什么？人民代表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哎，莫谈国事。
1: 好，还莫谈国事呢。
0: 小孩也乐了。
1: 嗯，
0: 哟，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1: 是吗？
0: 别说了，宝贝儿，走吧。
1: 啊，
0: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哦，
0: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啊，
1: 这你还有什么怕呀？
0: 吓坏了。我大爷出了医院，把我们急坏了。
1: 怎么？
0: 医院打了个电话
1: 啊，
0: 说他病好了。
1: 是啊，
0: 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跑出来了。
1: 你瞧瞧，
0: 哎呦，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1: 那上哪找去啊？
0: 到了天安门呢。
1: 啊，
0: 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了，
1: 眼神好。
0: 哪儿啊？他穿着那睡衣出来的。
1: 穿睡衣。哦，那是好找那个。
0: 下了汽车我就过去了。
1: 啊，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啊，
0: 铁蛋，
1: 铁蛋。嗨，起小名干嘛呀？
0: 你是铁蛋吗？我说啊，我是铁蛋。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
1: 怎么呀？
0: 怎么一宿长

0: 长这么高了？哎呦，
1: 没听说过是。
0: 我说那个啊，我长得是快点啊。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1: 对，
0: 来来来，您上车吧。哎，啊，咱们坐这个。
1: 你瞧，坐汽车也新鲜。
0: 过去哪儿坐过呀？哦，我说您上车吧。啊，我摆摊呢就给搀进去了，坐在车里边。哎呀，这个嘀咕啊，铁蛋儿，咱们坐这。

0: 还没忘拉车的呢。
1: 我说现在啊，没有拉车的了。
0: 哎，
1: 哎呦，都要了饭了。
0: 对，怎么都要饭了？
1: 司机同志搭茬了。
0: 嗯，
1: 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了。
0: 是吗？
1: 你看，在过去呀、啊，我就是个拉车的。
0: 你瞧瞧，现在人家开汽车了。
1: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
0: 啊、
1: 汽车一直就开。

0: 变了，
1: 哎，
0: 变了，这一天的功夫怎么变得这样啊？
1: 好，还糊涂着呢。
0: 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够当阎王啊。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我是讲不清啊。您说这个活阎王啊，早到法院去了，
1: 哎，
0: 被管制了。
1: 是啊。
0: 怎么还有管着阎王的？
1: 快，

0: 脱了吧，
1: 谁？哦，还穿的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嗯，我说您带着俩钱儿，
1: 给，
0: 带着零花，铁蛋，我不要钱。嗯，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1: 是吗？
0: 好，先给我2000块钱吧。
1: 对，2000。

0: 看一看，
1: 嗯，
0: 您看看警察啊，搀着老太太，您看还给拿着东西过马路，多好啊！
1: 那是吗？
0: 嗨，那是他妈呢！
1: 嗨，人民警察对谁都一样。
0: 我带他又到了百货大楼，他这个眼睛可不够用的了。
1: 好，
0: 哎呦，怎么比那瑞富祥还大呀？
1: 是。
0: 铁蛋，这叫什么祥啊？
1: 什么祥？
0: 我说这个叫百货大楼。
1: 哎，
0: 哦，这个是哪个东家开的呀？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
1: 哎，人民的。
0: 走，咱们进去吧。嘿，别乱进去啊。
1: 怎么？
0: 这进去要把咱们轰出来呢？
1: 你瞧他想的真周到。
0: 我说您看一看，这么些个人跟咱们还不是一样吗？
1: 是吗？
0: 走吧，咱们进去吧。到里边一看，哎呀，这个热闹
1: 啊，
0: 嚯！

0: 抢东西的呀？
1: 我说现在没有抢东西的了。
0: 是吗？
1: 哎，那么大洋车还丢呢。呵，他不放心呢。早两步掏出来就看一看。
0: 哦，这过去都让人家抢趴了。
1: 我说您带着吧，丢不了。
0: 是吗？
1: 我带他那就到了二楼。
0: 哦，
1: 我说给您买双鞋。
0: 对，
1: 我大爷直跟我嘀咕。
0: 嗯，
1: 咱们上小市买去吧。
0: 怎么？
1: 这儿贵呀、啊。
0: 嗨。哪都是一个价，
1: 售货员听见了，
0: 嗯、啊，
1: 人家拿过六七双了，
0: 你瞧瞧，
1: 把我大爷吓一跳。
0: 啊、
1: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售货员说：“您不买呀、啊，我们也是欢迎的，
0: 是吗？
1: 您随便看一看嘛，
0: 挑一挑嘛。”
1: 哎，他就试了一双。
0: 哦
1: 哦，这双合适，我买了啊。铁蛋儿，给钱，快给钱！
0: 忙什么的？
1: 一会儿涨价了。哎，
0: 这怎么还怕涨价啊？
1: 售货员也乐了、
0: 嗯、
1: 哎，老大爷您放心，我们涨不了价啊。
0: 是吗？
1: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0: 哦，
1: 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0: 嗯、
1: 老大爷您坐这儿吧。
0: 对，
1: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嗯、
0: 瞧瞧，老怕丢了。
1: 好，您这儿坐着啊，我给您倒完水去。
0: 对，
1: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0: 怎么？
1: 我大爷跑出去了。
0: 哟，
1: 我说您跑什么呀？那儿有当兵的。
0: 当
1: 啊！我一看，嗨，那是解放军。
0: 那怕什么呀？
1: 人家说的对啊，见着当兵的躲着走啊。
0: 呵，
1: 我说这个解放军呢，

0: 瞧瞧，
1: 那个老总留着花吧。
2: 喂，这叫什么花呀？大伙全乐了。嗯，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0: 是吗？
2: 我大爷感激的呀，直掉眼泪啊。哎，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广播喇叭响了。哦，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
0: 你瞧瞧，
2: 大爷您听见了没有？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0: 是吗？
2: 我大爷这么一听 啊扭头就往二楼跑啊。哦，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
0: 嗨，
2: 领我那洋车去。
0: 嗨，
3: 怎么样啊老纪
4: 啊，
3: 这段昨天笑声中带着温情，不错吧？
4: 哎，作品是不错，就是这名字差点。
3: 名字差哪儿了？
4: 不准确呀。 啊这也不是昨天的事儿啊，这应该叫过去现在贺蒋来，
3: 又改宋丹丹了。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

0: 子团体冠军。
1: 您这是报告还是传达？
0: 啊，不用沏茶。
1: 谁给你沏茶了？
0: 不是你要给我沏茶吗？
1: 我干嘛给你沏茶呀？
0: 不是做报告都给沏一杯茶吗？
1: 我们这儿没茶。
0: 行啊，白水也行。
1: 白。
0: 比赛呢是4月5号开始。
1: 谁做报告啊？
0: 我。比赛是4月5。
1: 您报告什么事啊？
0: 就是这次我们出国的事情。
1: 你出国了？你出国，我怎么没去呀？
0: 啊，我们这次没带炊事员。
1: 什么没带炊事员？
0: 这个实在情况，我们是在大使馆吃饭都很方便。
1: 我问你啊，出国干嘛去了？
0: 我呀，我是参加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哎，这怎么回事？
1: 哭
0: 什么？没带你去就哭了？
1: 我这是哭呢。
0: 那你这是干嘛呢？
1: 我这是乐呢。
0: 你乐什么？
1: 你参加了27届锦标赛了？
0: 怎么你听着奇怪？
1: 太奇怪了！一个相声演员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不是胡来吗？你，
0: 同志，一点也不奇怪。
1: 嗯，
0: 我们国家自建国以来大力开展体育活动，为了增强人民体质，人人参加体育活动，除你什么也不参加。
1: 谁告诉你的？
0: 嗯，
1: 我没参加广播操吗？
0: 嗨，
1: 一二，
0: 行了，你会的紧的一晃散了。就这两下子，其他项目啊，你什么都不行。
1: 嗯，我不行啊。你也不行。
0: 我
1: 哎，
0: 我参加篮球比赛。
1: 那不就在咱们本单位吗？
0: 我也出去比赛吗？
1: 你最远也没出去西城区啊。
0: 那是玩，那非正式的。
1: 嗯，
0: 我真正的本事你不知道。
1: 哪一项啊？
0: 说相声。
1: 你这不废话吗？相声算得了体育吗？
0: 相声是本行，业余爱好乒乓球，所以我参加世界27届乒乓球锦标赛，明白吗？
1: 你呀，找个凉快地方先休息休息去吧。
0: 我不累啊。
1: 我知道你不累啊。
0: 那我干嘛休息？
1: 因为你的温度太高了。
0: 我没这感觉。
1: 哎，我有这感觉呀。
0: 啊，
1: 你这是发高烧呢，烧得你直说胡话呀。
0: 同志，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嗯，
1: 你要说别的你还能蒙我。27届锦标赛，这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你别瞧我不参加体育活动，我也知道根本哎没你。
0: 这是误会。
1: 嗯，
0: 很大的误会。应该说这是大个儿的误会
1: 啊。这误会要个儿大个儿小呢？
0: 你本来不关心体育活动，你这是听别人说的。
1: 没有的话，
0: 嗯，
1: 我听广播了还能有错吗？
0: 真听了吗？
1: 那可不真听了吗？
0: 这次乒乓球锦标赛咱们得了几项冠军知道吗？
1: 知道，3项，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双打冠军。
0: 哎，对，
1: 当然对了。你
0: 男子单打冠军谁？
1: 哎，冠军是庄则栋，亚军是李芙蓉。
0: 男子双打冠军呢？
1: 双打冠军是王志良、张谢林。
0: 错了，人名不能给人说错了啊，听清楚了再说呀。记住了，下回人家再问你啊，给人说对了。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1: 王志良一块打的那个是谁？
0: 侯宝林呐、
1: 啊，专打削球的那个。
0: 哎，
1: 那叫张谢林。
0: 那个是啊。
1: 啊，怎么着？
0: 那是误会，那是译音的时候他们大概译错了。译错了，
1: 您能说？可是人家都知道是张谢林，
0: 他们都弄错了，
1: 都弄错了呀。不可能。嗯，不可能。
0: 那么你说谁？
1: 那张谢林嘛。
0: 那么这里没我。
1: 可不没你吗？
0: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的报告取消了，因为他不信。对不起，再见。
1: 哎，您别走啊。那么你说是谁呀？
0: 侯宝林嘛，人所共知嘛。
1: 好好，就算是侯宝林。
0: 干嘛就算呢？就是侯宝林。你必须得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1: 啊。哎，诸位您注意啊，

0: 这就是中国种子选手专打削球的张、不是侯宝林呢、
1: 那好吧，同志们请坐好，我继续做报告。我说呀、我说什么、
0: 我这的你说什么呀？怎么着没词儿了？
1: 什么没词儿了？让你给搅乱了，找不着头了。
0: 这说到怨我，你不说是二十七届吗？
1: 哦，师弟，我们这次参加二十七届乒乓球锦标赛，这和二十六届是不同的。
0: 有什么不同呢？
1: 因为他是二十七届。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不是废话，同志。他这个二十七届跟二十六届不同。
0: 怎么？
1: 这一次应该说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0: 哦，
1: 二十六届运动员200多人。
0: 是了。
1: 二十七届运动员500多人。
0: 哎呀，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嘛。再者说，过去呀、一直是日本队蝉联男子团体冠军。
0: 是了。
1: 男子单打冠军。
0: 哦。
1: 自从25届。咱们的荣国团赢得了男子单打冠军，这使人们大吃一惊。26届我们又得了3项冠军，这使人们又吃一惊。
0: 这叫二惊了。
1: 在26届以后，人就注意了我们的打法，研究我们的打法。
0: 哦，
1: 所以这一次比赛我们就成了整个比赛的目标。
0: 这是想从咱们手里头夺取冠军呢。
1: 说老实话，我们这次赢得了3项冠军、2项亚军、6个第3名，的确是不容易。
0: 这个主要嘛，还得说是侯宝林的力量啊。
1: 这怎么能说我个人的力量？这你是助长我的骄傲情绪。这应该说是我们大家的力量，集体的力量，更主要是党的关怀培养，全国人民的支持鼓舞，和我们整个乒乓球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勤学苦练，才实现了为国争光的宏愿，知道吗？
0: 您这倒是实话呀。任何成就没有集体力量那是不可能的，
1: 是吗？当然每一项比赛要通过个人去表现。
0: 对呀、
1: 是吧？
0: 那么这次使人最注意的人是谁呀？
1: 这次在比赛中使人最注意的人物啊，那就是庄则栋。侯宝林，
0: 甭提你行不行
1: 啊？他这里不是有我吗？当然我不说我个人怎么样了，
0: 那怎么着？
1: 是不是？反正是大家的力量嘛。
0: 是吗？
1: 是不是？
0: 哎，
1: 反正这里头有我一份就是了。
0: 哦，
1: 谁都知道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0: 好，
1: 是吧？那么

0: 不战术。
1: 哎，谁打攻坚战呢？
0: 打攻坚战人多了
1: 啊！
0: 您像庄则栋、李富荣、徐云生、邱忠惠、王健、老将孙梅英，这都是硬攻手。
1: 哦，这次女子队打得怎么样？
0: 也打得不错，
1: 是啊。
0: 那我参加女子比赛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深有这个体会
1: 啊。你参加。

0: 我这耳朵不好，
1: 你最好啊，助听器。
0: 我也用不着那个，
1: 我参观了女子比赛，
0: 那就是了
1: 啊。女子队淘汰了四名种子选手，都是世界名将。
0: 是啊，
1: 侯宝林淘汰了关正子。
0: 哎，你怎么又跑女子队去了？
1: 那什么，淘汰关正子那个谁？
0: 那叫林慧卿
1: 啊。对了，反正他有个林字，
0: 嘿，沾边他就往前抢。
1: 林慧卿淘汰了关正子，李鹤南淘汰了高吉安，胡克明大战松崎，
0: 不错，
1: 我们的青年选手表现得非常好。
0: 哦，这个男子队怎么样？
1: 男子队也是这样
0: 啊。
1: 胡道本智取三目，
0: 哦，
1: 王志良连闯五关。
0: 是啊，
1: 于长春夺回帅印，郑仲贤鏖战五局。
0: 哦，
1: 侯宝林大显威风。
0: 怎么这里头又有你啊？
1: 对了，他没我就甭说了。
0: 好，哎，听说外国记者对咱们有很多的评论呢。
1: 有外国人说中国乒乓球队，既学各国的打法，又有自己的风格。
0: 哦，
1: 既有各国各种各样的打法，又有各国没有的打法。
0: 你这自己的风格吗？
1: 说中国人打乒乓球，也是百花齐放的。
0: 我怎么这味儿啊？
1: 他这不外国人说的吗？
0: 你就别学外国人了。
1: 说中国人赢得了冠军是当之无愧的。
0: 哎，对咱们运动员有什么评论呢？
1: 那多得很。说他们这种快攻啊，像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说他们这种打法就跟火箭似的那么快。
0: 呵，
1: 对侯宝林的评论呢？
0: 啊，这有什么评论？
1: 外国人
0: 怎么说的？
1: 那甭说了。
0: 怎么？
1: 那怎么好意思说呢？我站在这儿，我一说侯宝林如何如何，好像是吹牛了。
0: 干嘛好像啊？根本你就吹牛嘛。那这里的有你什么？这不是？
1: 哎，男子双打冠军侯宝林，
0: 张谢林嘛。
1: 那这里没我，
0: 可不没你吗？
1: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的报告又取消了，因为他不信。对不起，再见。
0: 哎，您别走，私当我没说，您还接茬吹。
1: 哎，
0: 您还接茬说。
1: 好嘞，信不信由你。说中国77号种子选手侯宝林，这一次表。
0: 我说同志，你不像77号。
1: 是啊，
0: 那不是今儿没带着号是吧？你就带着号也不像。
1: 怎么不像？
0: 77号的没有你这么大块啊。
1: 你在哪儿看见过？
0: 电影啊。
1: 在电影里看着比这小点，是不是
0: 啊？
1: 他那不是电影吗？
0: 哦，电影把你给照小了
1: 啊。他那个电影就是在布拉格照那电影，是不是啊？他那电影他是在布拉格照的。
0: 在哪儿照的不也一样吗？
1: 他你不知道布拉格那个地方，我们去那个时候那个天气啊，它冷啊，
0: 一冷就把你给照小了。
1: 哎，热胀冷缩嘛。
0: 你这不像话呀。这
1: 那你说是谁？
0: 张谢林。
1: 可这里没我。
0: 可不没你吗？
1: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报告又取消了。
0: 对不起，再见。是又走啊？你还接茬说吧。
1: 好嘞，我不说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说是男子团体赛的中日决赛怎么样？
0: 那好啊，
1: 男子团体赛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
0: 哦，
1: 也是比赛中最重要的一项。
0: 对呀，
1: 是在4月9号晚上进行的。
0: 那么头一盘是谁？
1: 头一盘就是小庄出场。
0: 哦，庄则栋。
1: 哎，小庄
0: 跟谁？
1: 跟木村。
0: 哦，跟木村。
1: 头一盘
0: 打得怎么样？
1: 1-2输给了木村。
0: 哟，怎么输了
1: 啊？怎么输了？我没告诉你吗？27届和26届不同吗？自从26届以后，人家研究咱们的打法，特别是想办法对付庄则栋，管他的打法叫中国打法的代表。所以他输了。
0: 哦，
1: 再者说日本队是我们对手中最强的一个。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人才济济，技术高强。又说了。
0: 又说什么？
1: 君家胜败此乃是常理。
0: 你要唱戏呀。
1: 那有输有赢嘛。
0: 那倒是。二盘呢？
1: 第二盘
0: 啊。
1: 二盘不要谈了。这个第三盘好。
0: 三盘，
1: 哎，是徐云生对狄村。
0: 这两个人打得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狄村的外号叫智多星。
0: 哦，
1: 咱们徐云生外号也叫智多星。
0: 对呀。
1: 狄村是技术全面。
0: 哦，
1: 徐云生呢是变化多端。
0: 哦，各有所长。
1: 这两个人打起来这个棒啊。
0: 嗯，
1: 狄村打的是又凶又猛又硬。
0: 哦，
1: 徐云生

0: 能用同样的办法回敬他
1: 啊。
0: 你凶我也凶，
1: 对，
0: 你硬我也硬，
1: 是吗？
0: 你猛我也猛，
1: 对，
0: 你输我就赢了，
1: 可不赢了吗？
0: 2-0战胜迪森。
1: 哦，那么第四盘呢？
0: 第四盘啊，第四盘不要谈了。

0: 跟谁呀、啊？
1: 庄则栋对狄村。
0: 怎么这狄村他连着打呀？
1: 庄则栋一上来就噼啪乒乓咚、
0: 怎么了？
1: 连得五分。
0: 呵，真棒
1: 啊！狄村也不示弱，
0: 狄村
1: 以快攻快。哼，两球打起来这个快呀、乒乓球在两人中间画成了一个白道，让你看不出这个球究竟在哪方。观众够累的，
0: 是吗？
1: 看这场球，嚯，大概看完了都得上医院瞧脖子去。
0: 不至于这么悬呐，
1: 连裁判员都忘了翻分了。
0: 怎么？
1: 俩眼都看直了。庄则栋2-0战胜了他的对手。
0: 又一2-0。
1: 哎，那么第六盘，
0: 六盘，
1: 徐寅生又以2-0战胜对手，中国队5-1蝉联了男子团体冠军。这场精彩的比赛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傅奇芳带着我们去领奖杯，每人挂上一个金质奖章。
0: 别结束啊，
1: 完了，
0: 哎，没完呢。
1: 怎么？
0: 那个中国种子选手77号侯宝林哪儿去了？
1: 那我不说了。
0: 怎么？
1: 你老不信，我何必还说呢？
0: 哎，您说我信了
1: 啊。
0: 77号种子选手侯宝林，没错，
1: 没错啊。
0: 是说张谢林的，那都弄错了。
1: 是侯宝林
0: 啊，是侯宝林。
1: 那我就说，
0: 那您说说，
1: 这个比赛不是六盘吗？
0: 是啊，
1: 我打的第二、第四。
0: 好，第二跟第四。
1: 哎，第二盘我是对三木。
0: 我对三木。
1: 第四盘我是对木村。
0: 打字怎么样？
1: 都是2-0战胜了我的对手
0: 啊。比分多少？
1: 比分啊，是42-17、42-16
0: 啊。我您等等，42-40行了，有42-17的吗？
1: 不，他不是2-0吗？21-9、21-8、8-9-17、42-17啊。21-5、21-11、42-16。
0: 我得搁一块儿算了。
1: 他这么样我不省事儿呢，
0: 好吗？哎，听说您这两场打的是非常的好啊。
1: 哎呦，打不好我瞎打。
0: 哎，您那削的叫非常的好。
1: 哎呦，这削不好我这瞎削。
0: 您这是客气呀、
1: 客气不好瞎客气。
0: 瞎客气。
1: 不是，我没什么毛病，我没什么。
0: 您说说您的打法。
1: 我的打法大家都知道吗？我是打削球
0: 啊。
1: 打削球。不过我打削球跟欧洲的削球不一样
0: 啊。
1: 欧洲削球他们多是横

0: 一呀、啊，
1: 哎，我打起球来，你看这就是稳当
0: 啊。
1: 当然，这削球跟近台强攻不一样，
0: 是啊，
1: 活动量较大，
0: 哦、
1: 前后左右穿蹦跳跃
0: 啊。
1: 不过我打的比较清闲
0: 啊，
1: 你看起来。嗯

0: 张谢林。
1: 哎，同志，您弄错了。
0: 怎么？
1: 侯宝林呢？
0: 我想说侯宝林呢，我怕人家不给那奖杯呀。
1: 是吗？
2: 老纪
3: 啊，
2: 明白了吧？因为这作品描绘的场景是1963年4月5号到14号举行的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3: 啊，
2: 所以作品的创作时间很容易推算。
3: 嘿，要不说您前知500年，后知500载，自比管乐有惊天伟地之才，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呢。
2: 甭说这好听的，没那么悬，元宝一查就出来。
3: 哎，可把你实话框出来了。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包括说是有一些什么水果长成什么样子就不能吃啊，包括哪一些水果吃多了好吃多了不好，反正就是众说纷纭，怎么说的都有，对吧？
1: 嗯，
0: 哎，卢迪哥算是一个爱吃水果的人吗？
1: 一般，
0: 一般啊。
1: 对，就是那种属于不吃也行，但是有人给切好了送到嘴边吧，也可以好好的尝试。当然，昨天刚刚吃的山竹。就感觉就是山竹很大的问题，就是自己吃不太容易判断什么叫坏了，因为你看那个洁白如雪的那个山竹，那肯定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有些会有里头会有发硬的、发黄的那个状态。但到底什么时候叫做坏了不能吃的？你说还是说其实也是正常情况，自己吃的时候就会有点懵。
0: 对，
1: 就估计我们的嘉宾老师们就是吃水果的时候，这脑子就门清门清的。
0: 是，你看我一开始说就有分，就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有些水果是比较常见的，像山竹这种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常见。然后后期这个物流发达了之后，大家才开始去品尝到，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听说是这种热带水果，就是它不能吃多，是真的吗？还是所有的水果都不能吃多？
1: 你看你按筐吃的话，我

0: 我觉得西瓜这个东西简直太完美了。
1: 我每次吃西瓜的时候都有一种生在中国的幸福感。
0: 对，它又大
1: 又
0: 甜，水分又多，就
1: 还便宜，
0: 它是 perfect， 我挑不出它的毛病。
1: 这你知道西瓜有点像青菜中的什么吗？
0: 嗯，
1: 大白菜。
0: 白菜不如西瓜，
1: 青菜中。你看鲁迅先生当年不是说这个出国留洋的时候，
0: 嗯，
1: 人家外国都要把这个白菜叫浇菜
0: 啊，
1: 认真包装一下，卖以高价。

0: 然后就会导致很严重的腹泻问题。
1: 好吧，
0: 对，所以
2: 说吃大家吃海鲜自助的时候，
0: 对，
2: 就是可以是不是考虑少用西瓜解腻的问题？
0: 对，
2: 因为自助餐里的西瓜是量大管饱的，
0: 对的，
2: 管够
0: 的，对的。然后也是尽量，如果咱们肠胃弱的朋友，尽量别空腹吃西瓜。对，然后的话呢，虽然说我们说可能他们有些人说什么饭前吃西瓜，可能比如说因为它的就是西瓜整体的含糖量比较高，甜度比较高，会让大家有比较强的一个满足感，然后接下来在进食的过程中，这种摄取过量的就是糖啊、油啊、盐的这种欲望会降低，但是它的一个对身体的负担也是确实存在的，大家也是需要衡量一下自己身体的情况，然后来进行选择。
1: 嗯、对，哎，说到西瓜，想改名就问了，说，嗯，我小时候吃西瓜都是半个半个吃，就那天一个妈妈给我。

0: 些水分，但是的话呢，如果榨成西瓜汁了的话，相当于我们把它的体积压缩压缩压缩，那一杯西瓜汁呢，它可不是那么一块西瓜就能榨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本质上来讲，是一杯西瓜汁它是可能摄取了几杯的西瓜体积的西瓜才能榨出来。所以的话呢，其实变相还是因为它放了更多的西瓜，所以我们摄入了更多的糖。
1: 嗯、哎，你看这个朋友又问了，说谢谢谢谢两位专家啊，但是又提到另一个问题，说他说西瓜不能吃，牛奶不能喝，我就很费解。不，这个西瓜皮不是还有药用价值吗？我为什么又读了这一条？因为牛奶不能喝这个事儿，我今天早上刚刚听说，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最近又生病了，就是嗓子又不好了啊。然后我的母亲就很担心嘛，说是哎呀，你看孩子老生病，说我昨天刚看了一条科普，说这孩子不能喝牛奶了，说这个喝牛奶会让他总生病，因为会促使他身体处于炎症的环境。
2: 最近老听到这个词儿哈，
1: 哦，
2: 身体内的炎症环境，
0: 促炎性因子，
1: 哎，
0: 炎性反应嘛，
1: 对，赶紧。别笑了，赶紧来聊聊这个事儿吧。
0: 嗯，这个因为正好嘛，其实我的研究方向很多也是和肠道微生物有关。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说人他活着的一个正常的生理代谢过程中，和这个炎性反应起到了很多就是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比如说我们说在肠道过程中，微生物和肠道的一些共生，其实它也是一个微刺激。那在这种有限的刺激中的话呢，它可能能够促进一些像我们对人体健康的短脂肪酸在肠道过程中的一个利用和生产，

的比较全了，然后的话，另外的话呢，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大企业，它也会在自己的生产标准里面，就是国家是鼓励大企业，它的生产标准是要严于国家标准的。所以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们大部分问题还是都能被涵盖的。当然，我也知道最近也确实在这个

0: 会有，但是的话整体来讲的话现在市场还是比较清朗的，
1: 是、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该喝奶喝奶，这个不用太担心。
1: 对，而且牛奶是非常优质的蛋白的来源，是吧？
0: 对的、牛奶是非常优质的蛋白的来源。
1: 对，所以就尤其是小朋友啊，就家长也不要因为网上现在鱼龙混杂，说的什么都有、
2: 有人说喝牛奶呢一定能长大个儿，也有人说呢喝牛奶长大个儿是骗人的，就是信息来源实在是太多了，
1: 是
2: 你又无法去准确的去验证。
1: 对，
2: 那我觉得这种时候一般来说采取一种方法就比较好，就什么都来点儿，
1: 就今天喝明天不喝，
2: 就是你少喝点儿、什么都有点儿，我是觉得营养丰富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行吧，咱们这一
2: 说这我的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啊，
1: 先聊到这儿哈，因为大家的问题我们在第二时段第三时段再跟大家接着聊哈，我们一会儿见，
2: 拜拜。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道真的很好吃。
1: 嗯，嗯，
0: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当这个农民嘛，就是新农人嘛，我就发现自己去种的菜和自己去种的水果的味道，真的是要比市场上买到的一些水果和蔬菜来得更加的明确。怎么讲？就它更有这个菜的味道。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会不会很笼统啊？
1: 啊，我明白。
0: 所以我就衍生出来另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种植真的是不打农药或者是不怎么样，所以才会让它的菜的味道更好？来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好不好？
2: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自己收获的比较有成就感。其次呢，我觉得这也和我们的运输条件有关。像是我们现在采摘的话，它是要留出一定的一个运输期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进行挑选。这挑选的时候呢，还会有差别。但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看它的成熟度。比如说我喜欢吃过熟一点的，我可以让西红柿在上面停的时间多一点，然后我们再吃，它这个香味就会比较足。但我们在市场上挑到的呢，它可能是还没有到达一个很好的有好口感的时候，所以差别也会有一些明显。
0: 嗯，所以其实也是个运输的问题，就是它这个摘下来的时长是不是

0: 说，哎，这个超市买的腥风是我听到的最多的啊，什么瓤不够沙，
1: 对，
0: 汁儿不够多，
1: 硬的、嗯，
0: 对。然后的话，什么那个西红柿汁儿又少，没有那个西红柿味儿。
1: 对，
0: 这是什么呢？那我们说西红柿从硬到软是什么呀？它里面支撑结构的一些果胶，就是我们说。

0: 非更年性水果，其中更年性水果像香蕉、芒果、苹果，采摘之后会继续这个呼吸作用，淀粉转化为糖分，可以在室温放置之后自行变甜变软。但是像这种比如说非更年性水果，葡萄、草莓、橙子，然后你采摘之后细胞代谢就基本停止，糖分不会再合成，所以说氢酸的葡萄放多久也不会变甜，只会越放越烂，这个说法没有问题吧？
1: 说的是一件事儿，其实他的那个我刚才确认了一下，就是他那个什么更年性非更年性，就是我们说的呼吸跃迁、但是的话我们从这个学界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没听过这个更年性和非更年性这么一个词的，
2: 是
1: 可能是他做了一些数次 PE， 对，
0: 这是
1: 一个概念，
0: DeepSeek 老师自行发挥的一下、大的观念没有毛病，
2: D老师经常也会骗我们，然后你指出来之后他会

0: 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把一些呼吸性跃迁的成熟果实然后快速低温储藏之后的话，会引起另外一类问题，叫冻害。有的冻害还好，就是有一些热带水果它的冻害的典型情况是继续的，就是停止它的后熟，这种是相对来讲影响比较小的情况。但其实很多水果的话呢，如果您强行的通过低温打断了它的这么一个呼吸跃迁的过程，就是一个没有控制好的一个低温打断了它已经开始的呼吸跃迁的话，它可能还会导致比如说典型的像是芒果一类的，然后它会开始出现溃烂，然后的话还有的可能更严重的就已经开始上面出现就是那个棕褐色黑斑加速氧化，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然后的话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么弄的话呢，成本也相对来说的话呢会更高一些，所以其实如果大家都已经愿意花这个钱去干这件事了的话，我个人建议啊，就因为咱们北京台嘛，基本上可能听众更多都在京郊地区吧，您现在能吃到的大部分的就是什么瓜果西红柿啊什么的，北京近郊都有采摘园，正好这个
1: 自己去摘，
0: 天气也不错，咱正好也别在家宅着了，出去溜达溜达，对吧？然后咱这个也别说到了新时代了，咱就那个四体不勤五谷不食了，是吧？咱们这个虽然可能自己不自己种，但至少享受一下采摘的乐趣，心情也好了，也能自己掂量着这个果实的一个分量，然后
2: 对
0: 会更好一些。
2: 是，就是采摘的这个西红柿就像刚刚说的一样，它因为刚成熟，那个所以那成熟度摘下来的时候正是非常适口的阶段，
0: 对的，
2: 所以就吃起来很香很好吃哈。
1: 丹丹是不是一边采摘一边吃？
2: 有的采摘园是不允许的，偷偷摸摸可以吃两个，你说它都长成那个样子了，你说我摘下来之后我怎么可能不偷摸吃一个
0: 啊？那确实啊，
2: 对吧？但大部分的采摘园是允许你去一边，它其实把这个成本都核算到它的价格里面了。
0: 对。
1: 王茂姐说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哈，她说现在市场上买的不管是水果还是西红柿都是并不成熟的，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说医生都不让吃或者极少吃，有这种可能性吗？有必然联系吗？
0: 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刚才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是闪过了就是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类似的事情啊。那如果我们说不成熟的东西它不太好的话，那我们说不太成熟的东西，那比如说这个蜂王浆是为了不太成熟的蜜蜂准备的，那牛初乳是为了不太成熟的牛准备的，那为什么牛初乳现在变成了动辄上百

0: 敲一敲，或者拍一拍，我跟你说我都是假拍，
1: 就是为了走个仪式，
0: 为了让人家觉得我会，就是拍完了其实他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好瓜。最近我有看一个说法，说要看他那个纹路，说他那个纹路要炸开的还是怎么样的才是已经成熟度可以的，然后要看他那个瓜脐，就是那个瓜的什么越小，就那个肚脐眼越小他就瓜就越甜。这到底是应该怎么去挑西瓜，是 有这种科学根据吗？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前面我其实正好刚才说到那个瓜，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西瓜，就是我们说大家说心儿最甜，就是两位老师有之前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0: 不知道。
1: 菲菲来猜一猜。
3: 为什么瓜的心最甜？因为瓜皮不甜啊。
1: 所以
3: 越到里面越甜。
2: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就说它这个西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种，就是我们说是从种子果实的这么一个发育嘛，所以的话其实它的，我们说它的一个营养供应是从最中间，然后的话呢开始构建的网络，然后慢慢的在它的就是膨胀生长的过程中，从中间向外面去输送给养的，所以的话中间一定是它的给养最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心是最甜。然后刚才您想说的一些什么这个什么要看它的那个什么什么瓜蒂呀、瓜脐的大小啊，其实多少也是和这个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但是的话，基于这些能有什么很好的决定说这个瓜的甜度这个事情，我可能还真的没有太看到过这些说法，不知道师姐有没有看到过一些。
3: 我有刷到，就是小红书上他挑西瓜是要看那个裂纹，说它裂纹越炸越甜。但我自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理论，我没有实践过，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它的效果。但我看他评论区好像很多人就根据这个还挑出了挺多挺甜的西瓜。
1: 我是刚才看到小红书上一篇文章啊，说有四个选择。第一，看瓜藤，就那个藤
2: 啊，瓜藤
1: 选弯不选直。然后呢，看瓜脐，选小不选大。看瓜纹，清晰整齐更好。然后拍瓜，声音是略沉闷更稳妥。这个和你看的一样吗？
0: 差不多。略沉闷是什么声音？砰
1: 砰
0: 砰
1: 砰
3: 砰砰砰，
1: 就是清脆的是砰砰砰。
0: 就是生瓜蛋子是吧？
1: 可能就这种感觉呗，蹦蹦蹦，
2: 坏了，好哥又来了。
0: 哎，对，反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实践一下啊。就是他，就从专业的角度上讲，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某一个挑瓜的方式，但这个应该是生活常识。
1: 我觉得现在是品种的问题可能更重要。就像比如说你买麒麟瓜。反正我觉得只要比如我去买麒麟瓜，或者我前两天咱们采访
0: 麒麟瓜是好吃的，
1: 然后那个送我们点那个大兴的吊阳瓜，就是这我觉得品种只要对了，现在真的八九不离十，可能也就是个体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吧。
2: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刚才我说不太重要的顺应天时到这儿就用上了。这个季节西瓜基本上来讲已经到了它整体很成熟的一个阶段，
0: 就是最好吃的时候了。
2: 对，它已经该熟的熟了。咱们现在选育出来的品种，我们说什么什么麒麟，然后什么京西五号还是什么的。对，然后这些它确实有，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说在它的一个甜度的积累的上限呀，成熟度上面呀，然后耐旱呀什么的，这方面确实是有考确实有一定的差异。但是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对于甜度的影响来看，更多的还是看这个时间到了。然后尤其对于北京嘛，因为北京本身就是属于西瓜产区嘛，所以的话呢基本上时间到了，你这个想买到

冷链运输它这个带来的作用吗？其次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育种，像是以前我们用的基本上都是国外的品种，树光大棚像是西红柿呀、无刺西瓜都是来自国外的品种，但现在的话呢，已经70%都换成了我们国内自产的品种啊。总书记也说要科技给农业插上翅膀，这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体现。像是酿酒葡萄吧，我们以前的时候用的都是国外的品种，像赤霞珠呀、西拉这些。然后我自己现在也在做一些葡萄方面的育种，就把它们给杂

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减少外出，关好门窗，及时的做好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准备。听一听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阵风是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以上，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的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级，21到23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6，适合您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最弱，大家适当的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呢不太适合您洗车。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六月三十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

什么样的好果子吃？这个好果子吃不是大家理解那个意思啊，是真的好水果吃。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好不好？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中找到吃喝玩。

0: 比如说像是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消息合作产学研结合的一些东西。
1: 嗯，
2: 明白了，就是人家有好多独家产品
1: 啊，对，
2: 独家秘方在这儿。
1: 那同学当时没有
0: 秘方倒不至于。
3: 对，但我们会上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新奇的菜品，在其他食堂看不到的。
2: 比如说呢，
3: 我们有鸵鸟肉。
2: 哎呦，
3: 对，我们之前是上过鸵鸟肉，最近的话在上那个鳝鱼，然后偶尔的时候也会有
2: 吃到鳝鱼，
3: 大闸蟹跟王八叫
2: 那个甲鱼那叫王八
3: 对，还有甲鱼，我们会就偶尔上一些这种比较新的菜系。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很多像是有一些校友企业嘛，然后的话呢，像之前我们学校的校友企业就是比较知名的，像大北农集团，然后的话呢，他们之前也是在全国率先做的就是那个无毒河豚的那个育种和养殖嘛，也是全国应该是最早一批拿下相关证照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当时他们那个证照拿下来之后的话呢，为了回馈母校，他们干了一个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点抽象的事情，就是他们给学校捐了999条河豚。
1: 但是河豚真的很好吃，
3: 真的很好吃。
0: 但是的话，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学校的食堂是不能处理这种生猛带毒食材的
1: 啊，
0: 所以尽管是脱毒河豚，也只能是以抽奖的形式送给老师，让他们自己拎回家去做。然后很多老师到了家里之后又束手无策，只好拎着河豚到外面再请饭店去给他们加工，闭环了。
1: 但真的河豚很香，就它那个肉很嫩很细。
0: 对的，
2: 所以说好食堂也是农业大学招生的重要的法宝，
1: 这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法宝。
2: 吃
1: 到
2: 鳝鱼，吃到王八，你看，
1: 哎，
2: 超标了。
1: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水果的这个话题啊，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好不好？1528说了，崔村的红苹果非常好吃，每年都会去采摘，脆香甜，汁水多多。你知道我经常听说一个说法，说是水，人说苹果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水果，
0: 苹果
1: 说寡淡，但我真的很喜欢吃苹果。
0: 我也很喜欢苹果。
1: 对，苹果多好吃啊，它又甜水分又多，怎么跟西瓜一样就好多人觉得苹果很寡淡很无聊就很无趣，我不理解。还有朋友说吃停不下来的就是蓝莓，要大把的吃才行。
0: 蓝莓确实也是好吃的。
2: 对，喜欢吃蓝莓的朋友很多啊，你像青青也说到喜欢吃牛油果、樱桃、草莓、蓝莓，还倒没有停不下来的时候，吃什么都还算有个够。但是像是 Ducky 呢，喜欢吃这个西沙瓜，
1: 西沙瓜
2: 就含西吧，应该是沙瓤的瓜，可能。

0: 挑选其他葡萄的话，我们也知道葡萄外面会有一层
1: 白
0: 白的
1: 霜，
0: 对，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是不是白霜越多这个葡萄的品质就会越好，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葡萄会有一些套袋的处理，就比如防一些我们的马蜂啊，或者是防一些果蝇来侵害我们的葡萄，所以它这个套袋时间久了，这层白霜也会比较多。我们看的话主要还是看它一个果实的状态，我们的果梗，就葡萄上面那个小梗，要是比较颜色比较鲜亮的，不能够发黑或者是一掰就断了，这种就已经不新鲜了。它有可能为了就是葡萄好看，它可能喷水嘛，然后那个果梗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它可能还在售卖。
1: 果梗就是每个葡萄尖上，
0: 对，那个
1: 拎起来那个东西，
0: 是的，是的，对，所以我们挑选葡萄的话，一般也是看这几点。
2: 嗯，哎，那个葡萄，有的朋友特别爱吃，有的朋友就不爱，不爱的原因是不是觉得太甜了？
0: 我是不喜欢吃，不喜欢吐葡萄皮儿
2: 啊。不止没有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吐它倒葡萄皮儿。
2: 哎，所以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爱吃这种酸甜口味的葡萄，有没有什么好的品种推荐啊？他就喜欢说是我的葡萄不能全甜，是一定要有那种葡萄的味道的。因为大家形容一个水果，就是要有这个水果本身的那个味道，不能全甜。
3: 我觉得酿酒葡萄

0: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在放到冰箱的时候不要把它一个个的给摘下来，我们可以保持它这个果梗在上面的状态来进行一个保藏。
1: 嗯，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买到水果的话是不要清洗，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可能能保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2: 然后还有就是虽然冰箱的话我们说4度它能延缓这么一个微生物的生长吧，但是它还会生长，所以的话另外一点就是

0: 有一个我之前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听众其实问过这样的问题，他就是觉得可以自己在家去酿葡萄酒。怎么了你们两个人？
1: 这个我
2: 非常危险。
1: 对，这个我俩真有话说。我们学院会每年联合生物学院一起举行酿酒大赛，就大家各种学生自己酿酒嘛。我们是不会限制它的这个水果的，但大多数人也会选择用葡萄酿，因为比较普通嘛。但有一次有人用榴莲酿了酒。
3: 嗯，
1: 小

0: 是的，
1: 我不该笑啊，但是听起来有点。
0: 自己酿葡萄酒的话，它就会一般有两个问题。首先它可能储存条件不得当，它可能放在就我们室温条件直接放这儿了，然后葡萄就发霉了，可能它一时间也看不出来这个葡萄霉了，就这样喝了，这个就会有问题。另一个就是

0: 酶，就狠狠的往里加酶。这个酶可以让我们葡萄果皮进行分解，然后让里面的营养物质出来，但它可能加多了就会产生很多的甲醇，这个甲醇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1: 这样，我们关于这个酿酒的问题啊，还有很多人说到这个酵素的问题，咱们第四十段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用建行卡嗨购京东618。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7:31，我们来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17时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影响，我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有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呢分布不均，并且有间歇性特征。其中明天白天北部地区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呢，减少外出，关好门窗，及时的做好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准备。听一听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阵雨时呢阵风呢是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级，21到23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6，适合您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最弱，大家适当的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您洗车。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来，我们把刚刚这个话这个说完好不好？就说到我们这个酿酒这个事儿，大家可以说，你这大赛细节花絮能不能多说说？想听？
1: 太多了，太恐怖了。
2: 这是属于农大学生专有的八卦。
0: 哎，真的是什么大家都会往，这是个比赛是吧？就大家会五花八门的去酿酒是吗？
3: 是的，是个比赛，然后我们也会有奖品。
1: 对，
3: 就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的企业呀，提供一些葡萄酒啊，然后来作为奖品发给同学们。
0: 你们的判断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就好喝？
2: 对，什么叫好酒？
3: 首先还是看它的这个外观嘛，就不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沉淀，或者是它一点都不清透，我们酿出来都是浑的，这个就肯定不合格。其次的话还是我们尝，但是我们是。就不允许不可以咽，不可以咽的，真的可能会出事。对，我们就大概就过一下这个嘴巴，感受一下它这个口感。
2: 大家对彼此都不是很有信心啊。
0: 哦，不能尝啊。
1: 不能喝下去。
3: 对，不能咽。
0: 哦，
2: 怕出事儿，你知道吗？
0: 明白。
2: 怕出事儿。
0: 哦，
1: 正规的葡萄酒比赛里，评委也是不能咽的，
2: 是吗？
1: 因为可能一下要评几十款酒。
3: 是的，是的。
2: 那、哦、就影响他判断了。
0: 就只是在嘴里面过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味道。
1: 对。
0: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酿酒这件事情会有如此大的风险？包括像你们刚刚说，直接给评委送医院去了。
1: 我先说一个，可能大家平常比葡萄酒更常见，然后可能大家也接触过的一个东西，就是手做酱油。就是我们说酱油其实也是一类发酵食品嘛，而且的话，它的发酵还不像我们说葡萄酒，可能酵母。然后就是比如说像是酵母和少量的细菌驱动的酱油的发酵的话，它也是一个我们说一般来说那这个大酱缸子嘛，它是一个半开放的发酵环境。它里面酱油的酱香味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是什么呢？是一种微生物叫米曲霉，是一种霉菌。但是呢，它有个基因上面亲缘关系特别特别特别近的兄弟叫黄曲霉
0: 啊，
1: 就是那个产黄曲霉毒素，然后的话几毫克就能毒死人的那个黄曲霉，它俩就是从黄曲霉上面分就是进化出来了一种这个沉默了黄曲霉毒素表达基因的这么一种黄曲霉，后来它经过了我们的一些驯化，它改成了米曲霉，叫改叫了米曲霉，然后没有了产毒的一些潜在风险。那我们自己手做的酱油里面我们怎么控制这些东西？很有可能这都是毫克级别致死的东西，指甲盖不到一粒盐还小的东西就要了人命的东西，这不能拿自己这个性命开玩笑的事儿。
0: 明白。
1: 对，
2: 那酿葡萄酒也会有类似的风险吗？它是有产生毒性啊，还是说我看有产生这个比如说酿到什么爆炸的可能性？
3: 酿到爆炸的话，这个可能是这个就不光是我们自己酿，可能会像我这种可能稍微有些专业的，我在自己酿的时候，我是加了酵母嘛，它酵母它把这个葡萄酒的糖分给用完之后，发酵就停止了嘛。可是我们是不会把它发到这么干的，我们会保留一点甜度，这样饮起来就品尝的时候才会比较好喝。可是我就没有控制好它这个温度，我把它给放到瓶子里了，然后它在瓶子里继续发酵了。我从宁夏把它运到北京的时候，然后一打开，嘣一声就炸了。
0: 真的会爆炸、哦、
3: 真的会爆炸，它里面会产生很多的气体。
1: 而且的话，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就说现在可能之前说到葡萄酒大家还不熟悉，但是大家一说到香槟应该很少有人不知道。但是的话呢，每年说这个香槟是什么，香槟和财富、权力、爱情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每年也有不少人在这种浪漫的，在这种伟大的场合里，这个死于开酒事故
0: 啊，就是因为那个爆炸，那个
1: 瓶内气压太大了、哦、然后的话呢没有控制好，然后导致被那个可能里面三四个大气压挤着的瓶盖飞出来之后，然后可能把人打伤甚至致死的、
0: 哦、
1: 每年都能有几起。
0: 然后除此之外，是不是听到那个就是去酿这个自己酿酒的话，也会产生一些有问题的
1: 生物危害和化学危害并存？
0: 这么吓人。
3: 是的，而且我们以前说就葡萄酒的传说，我们会说猴子一开始把葡萄放很久，葡萄坏掉了，然后它就产生了酒精，猴子一尝甜甜的晕晕的，这可能就是我们葡萄酒的一种传说嘛。那现在的人也是， 葡萄酒也是把葡萄放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可是这种烂果子大家不敢吃，就是把它放很久做的酒大家反而敢喝了。因为自己其实是很难控制就比较无菌的环境，以及很难控制它的整个低温的。我们葡萄酒基本上都是要在非常低的温度，大概14到15度的一个空间里来进行发酵，包括它一开始的冷浸渍，那可能温度更低，可能只有10度以下。我们这种大型的酿酒厂呢，它是可以提供这种条件的，但自己的话很难就保证它的这种低温，保证它没有微生物的污染。其实像现在葡萄酒的价格也打下来了嘛，那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去买一些，然后把动手能力放在一些其他的地方，
2: 在家里做点拼豆啊什么的。
1: 不要和酿造食品，不要和发酵食品过不去，真的。

0: 你碰都不要碰，
1: 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
2: 大家可以说，听到黄曲霉都已经毛骨悚然了，想问一下，米曲霉和黄曲霉肉眼可以分辨得出来吗？
1: 我这么说吧，就是曲霉它是霉菌里面很大的一个分支嘛。我们把几十种曲霉放在这儿，一个放一块儿，您可能认不出来，您觉得这都是一种东西？
2: 嗯。
1: 这个米曲霉和黄曲霉肉眼上基本上是分辨不出来的。我们也是通过，甚至我们到最后，我们都已经不是说把它分离出来、培养出来，我们是直接对这个环境进行红基因组检测，直接我们都不检测别的，我们就要检测这个发酵环境里有没有黄曲霉毒素基因，我们都不管它表达不表达，有这个基因就不行
0: 啊。
1: 对，我们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
0: 嗯，
1: 所以的话，但是在我们家庭这个环境里的话，这事是做不到的。而且黄曲霉的污染，我们应当说是什么呢？它是最危险的污染，也是中国的这个粮。

0: 什么那个自己大酱缸子里面蒯出来的酱油里面没点什么东西，这真不好说。
1: 真的，哎，所以这你看，我觉得浩京又提示了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在网络上会购买东西的时候，你会经常看到这么几个字：古法酿造，什么这个手工制作，别碰啊，真的别碰。他你也不知道他什么古法，而且大部分这种都是小作坊。
0: 啊对，
1: 为什么不去一些正规的，然后流水线的车间去购买大品牌的呢？这不食品安全更有保障吗？
2: 因为很多人他是。

0: 一般人想 DIY 这件事儿，因为啤酒的话，我们说它要有对于麦子，它要做我们说这个叫熟化，然后的话呢，我们要把它先糖化，然后再蒸馏，然后的话呢，这个蒸馏然后的话再蒸馏，然后蒸馏之后再进行收集，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它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些气路呀，然后液体的调整啊，包括在使用酒花呀，它后续的过滤什么的，这件事儿启动就已经很困难了。
1: 嗯，
2: 这是一个
1: 硬门槛比较高的
2: 事，对，没有那么说家庭就能做的事儿啊。
0: 对，您这个小，我们现在老说一些开玩笑的，说什么啤酒是小麦果汁呀，这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2: 嗯，对。
1: 还有很多人喜欢在家里就那种想自己做霉豆腐，
2: 哎呀，
1: 就是更容易出问题，
2: 感觉更吓人了。嗯，
1: 看着
2: 长
1: 白毛。
2: 前段时间好风靡哦，这个事情，我看到好多自媒体博主都下场去做。然后做

0: 这一代的人他更喜欢一点这个东西，但对于北京人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个形制更类似的东西，就是另外一类发酵食品，这个大家可能早餐上经常吃的
1: 酱豆腐。
0: 对，
1: 嗯，
0: 腐乳本质上来讲它也是豆腐，

0: 叫浓黛葡萄酒日
1: 黛，
2: 对，就是那个黛砖的黛
1: 哦，
2: 我们那个自己的那个一个就是戏谑的一个叫法嘛。
1: 嗯，你看啊，这个大家。

0: 有的时候可能他们有些人吃多了，可能吃完了之后可能还会感觉有什么像是可能吃完了第二天这儿麻麻的，那儿麻麻的，然后这儿肿肿的，那儿肿肿的。
1: 是是是，
0: 这其实就是多少是您吃的有点太多了，然后这个核果类它多少都是有一些禽类物质的。
1: 哦，禽类物质。
0: 对，氰化物嘛。
1: 那有没有什么我吃多点这个再吃点那个给
2: 解一解，下个解药。
0: 这我们在把自己吃进医院之前，如果想要再通过食补的方式来解这个毒的话，那我们无论吃什么东西只能再吃的另一类中毒。
2: 比如单单吃四斤榴莲再配四斤山竹，
0: 那
2: 找着不一下。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多喝点水吧。
1: 哎，你知道为啥问这个吗？是因为前两天看到一个说法，说你知道你跟瘦人的区别是什么，说为什么家人能减肥成功，剩下减肥成功的人选择不吃，而你减肥不成功，你是问吃什么能瘦。我觉得一语中的。
0: 但确实有一些人他比较有这个有这个不胖的天赋啊。当然我不评价这件事是好是坏啊，因为这个体重管理是咱们可以再单开一期节目的一个话题了。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们好多一些能吃不胖的人，多少还是说明他们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代谢和转运有些问题，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羡慕。因为的话，如果您我们说年轻的时候体重轻一点这件事情，我们说控制在一个每日的能量缺口的90%进行一个乏营养的控制。正好前段时间和北大一的一个老师聊过这个话题，他们当时是养了一批猴，养了15年，然后的话呢，一批就是每天渴着能量缺口的90%喂食，另外的猴子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想吃什么给什么，就那吃多少就随猴子。然后现在猴子卖到老年期了，然后我们就能看见那个能量缺口90%能量供应的猴子，看着哎还挺年轻的，然后就毛色呀，然后那屁股蛋都挺紧实的。然后的话呢，再看那个就是随便吃的猴子，就明显就能看见那个屁股就红的，就跟那个动物园里的那个老猴子，就是又红又松那种感觉了。就所以能够看出来，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什么一个赛事可以带动整个省市的每一个人都狂欢起来，甚至连外省市的朋友也想加入，也想复刻这样的一场全民狂欢赛事。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南、代南，甚至连我们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在我们江苏境内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呢？是因为南京至于我本人来说也是有一些情愫所在的，我的出生地其实是在南京，但是我的成长地是无锡，所以我一直会自我介绍自诩说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无锡。

0: 苏超可以说作为今天在环球旅行家当中袁一向大家推荐暑期出行目的地的一个理由之一。我们也可以现在先来看一下成绩哈，数据和人数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南京的奥体中心已经在主场达到了入座观众数60,503人次，创下了本赛季开赛以来最高的上座记录。来自某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南京队主场比赛期间，南京市的日均消费金额同比也会增长8%，餐饮类消费增长15%，交通出行消费增长6%，而异地游客消费来源的前三名分别是来自安徽地区、浙江地区还有上海市。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袁一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它一起踏上旅途。
1: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

0: 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1: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0: 小西
1: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它关于

0: 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1: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都没并没有多高。
0: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1: 嗯，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2: 我可以说一下

0: 江苏这样一个行政规划，其实在历史上得要到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行政规划。但是而南京这座城市，它的历史就甚至可以追溯到，是不是要比西晋还要再往前一些？因为我在第一页就看到说，鸡鸣寺始建于西晋，包括比如说明朝的这个南京故宫，它也是北京的故宫建设之前的一个蓝本，所以好多的历史故事啊、人物啊，可能会在跟南京有着很多很多的勾连。那在像这些故事的各方面，你们在编撰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去做减法的，因为它这一小本薄薄的绘本是没有办法承载关于南京的所有故事的，你们当时是怎么去做这个减法和挑选的呢？
1: 对的，就南京是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啊，所以我们在那个绘本的31页其实也有一个这样一个历年的年谱对它的一个介绍。我们在做对于这个整个选取的历史脉络的凸显选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它体现了它明清和民国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特点，
0: 就它的高光时刻给它挑选出来了。
1: 对，但是我们对它的起源，比如说东吴刚开始的它的石头城的这样的一个起源，我们在最开始也有一个城市小故事的介绍，包括介绍了那个石头城的一个名声的变迁，还有当时三国时期诸葛亮和孙权两人在那个山上共谋破曹大计时所感叹的那句中山龙盘石头虎踞。所以就是从他最早的这样一个历史起源，然后重点放在他的一个不管是城市的高光也好，还是建筑风格和建筑特色的一些高光亮点也好，主要是体现在明清和民国。因为有好像南京也被一些人称作是江南的长安，就是长安它代表的更是一种唐代的建筑风格，而南京可能就是之后的明清民国。
0: 对，
2: 说到南京的民国建筑群，我在

好的颐和公馆作为自己的独家体验。这儿呢也是南京的民国风情地标，有着26栋民国别墅，曾经是名人故居和石林馆。当你漫步其间，真的会有一种穿越时光的错觉。如果你想体验浓郁的民国文化，感受南京70年世事变迁的话，不妨可以去到黄墙老榆树下，感受岁月静好，风情渐浓。环球旅行家今天在暑期来临之前，袁毅和两位书籍的编辑给大家推荐的是依据一本绘本来介绍南京的城市风貌和玩法，还有好吃的，稍后继续回来。

0: 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
7: 活动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大家再次在这个节目见面啦。
1: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1: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2: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1: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2: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

0: 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1: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0: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1: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0: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策》《中国奇妙游南京策》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0: 嗯，
2: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肃，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我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

0: 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岭景区啊、永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龄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1: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找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

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

0: 他在、嗯、就是他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嗯、啊、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1: 哦、
0: 它是有一种嗯让
1: 动物保护的理念，
0: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嗯，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1: 嗯，然后到了第二十，这应该是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2: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

0: 救，而是就是展示他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他
1: 以后
0: 的一个痕迹，对，
1: 看出来，
0: 能看出他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他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1: 对，
0: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

0: 或者就说你有任何机会想去南京的话，一定会去的地方是哪里？
1: 我一定会去的地方，我觉得是新街口。
0: 是因为逛街吗？因为新街口对于我来说也是儿时噩梦，因为我那几个姨，你知道女生在一起就是喜欢逛街，然后那时候我还小，就得跟着他们屁股后头不停地逛。
1: 我是觉得南京的新街口就是有一点南京的宇宙中心的，就地理上宇宙中心的感觉，就它去哪都很方便。首先南京的地铁其实就是站与站之间的间距也挺短的，然后景点很密集，然后我感觉它在新街口附近，你去不管是往南往北往西往东都有很好的可以触达的地方。
0: 对，
1: 但如果说除了新街口这个以外的话，我可能还会如果是带别人去啊，我可能还会带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产日。这个节日呢是2006年国务院正式确定的，刚开始确定的时候呢叫文化遗产日，2017年就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那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和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关系呀？因为我们中轴线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2024年的事情哈，然后2025年呢西夏王陵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0: 和我们的文物古迹双方之间能够有更加密切的这种关系。
1: 嗯，
0: 那么这种关系其实呢，就是让我们全民能够参与到文物保护、文物古迹的保护当中来。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有一批的文物古迹啊，由于岁月的这个咱们说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的这种文物功能的这个变迁，使用功能的变化，所以可能最早的时候它有一个功能，到了我们相当一段时间，可能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功能了。如今呢，我们又回归到了它自己咱们说的早期的这种可能是我们说的这种风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把它作为文物古迹来保护起来。那么这些文物呢，它就存在着一个如何让老百姓更多的走进去，有一个文物的活化利用问题。
1: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关于文物的节目啊，
0: 对
1: 啊，世界遗产的节目。我其实我自己这样理解，我觉得就是国家文物局在阐释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说的那一句话挺好的。他说，文物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它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
2: 没错。
1: 刚才高深说我们会走进古迹，走进博物馆看那些文物。当然它这个属于人民是什么意思啊？它肯定是放在博物馆，你不能把它搬到家里去。而且你的生命有限，它时间的长度一定会 cover 掉你短暂的这个生命的长度。
2: 对。
1: 那什么时候你拥有它？在你和它产生连接的那一刻。
2: 没错。
1: 在你看它的那一刻。
2: 对。
1: 是不是你就在拥有它？你看过了，你就拥有了，那个印象永远留在你心里。而且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喜欢看原件。
2: 对。
1: 原件和复制品不一样吗？
2: 没错。
1: 那文物工作人员复制的就可能是严丝合缝，一点都不差。
2: 对。
1: 但我们为什么要看原件？因为我们觉得它气息不一样。
2: 没错。
1: 它磁场不一样。
2: 是。
1: 它带的能量不一样。
2: 对。
1: 我们总说在走进文物古迹遗产的时候，你其实就像走进一条生命的长河、历史的长河、时间的长河。
2: 对
1: 啊，你那个小小的我站在那个时间长河看见它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时间的安慰。这是古典的东西给予我们，我觉得最珍贵的一种疗愈心理上的作用。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我觉得文物属于人民，它属于一个平凡的你啊。只要你走进博物馆和它产生链接，它就属于你，而且它服务于你。它有没有让你觉得你看到了过去人的生活景象，你想到了哦，古今一里我不孤独，它影响了你的当下，或许它还影响你的未来，是吧？我们说看到多远的历史，就是看到多远的未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那

0: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轴线写这个写作这方面的一个挺大的有压力的方面了。
1: 嗯
0: 啊，就是让你觉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我要是再写一个作品的话，跟
1: 我能与众不同吗？
0: 对呀、啊，
1: 我能讲出鲜为人知的故事吗？
0: 就是
1: 吧。但出来之后哈、啊，我看你那个笙歌走天下。

0: 业务的洋行是进出口贸易。那么这个洋行呢是法国洋行，离它最近的地方出现一个德国的这么一家买卖的话有可能，但是也有一种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它有也许是在我们已经消失的这个街的南侧。
1: 嗯，
0: 所以这个观点呢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因为我不能肯定一定那个建筑消失了，我也不能肯定咱们那些朋友们说的他那个地方一定在什么位置，所以呢我就说他可能是在我们现在是目力所及的那个点位上，但是呢有一些朋友的观点是他消失掉了，消失掉呢这个说法我也把它放在这儿。哎，两个观点我都给您，总有一个是最能够符合实情的。
1: 我觉得高深现在变的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所有的观点都放在这儿，然后您自己按照您的思考去判断，
0: 对，
1: 是吧？因为历史没有真相，历史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在场，
0: 没错，
1: 我们只是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位上去回看它，
0: 对，
1: 可能有很多烟尘，有很多迷障，
0: 对，
1: 你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是
1: 不同的角度，甚至是你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阅历你看回去都不一样，

0: 1932年的时候，这座庙就开始建造。
1: 嗯，
0: 实际上咱们好多的中轴线方面的书也是按照这走的，包括您看咱们现在火德真君庙的那个山门，那个庙门前面，我们能看到就是灵官殿前面位置有一个小的铁牌，还什么牌，那个牌上写的还是唐贞观6年相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啊，就是后来我去琢磨这件事。

0: 学者在那儿为了一个词儿在那儿，是吧？我都觉得就是这是学者之争。
1: 嗯嗯，
0: 在大众传播这个领域，这种学者之争对于老百姓来说意义不大。
1: 没错，
0: 对，就你们怎么考证的是你们的事儿，我要的是这个历史。
1: 对
0: 啊，你说推测可以。我就推测啊，也许不是唐代，那咱就往后移移，就是我不会必须是 A 或者必须。

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0: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明天呢是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呢我们打开一本书籍啊，和文化遗产也相关。这本书的名字啊叫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副标题是北京中轴线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文保协会的理事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3: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节目的上半时段高深说到了写这本书压力不小，因为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的时间过去了，申遗之前这个话题挺热的，很多学者都出书，申遗成功也是一个热点，这个申遗成功的一个后续了，
3: 对啊，
2: 然后又出了一本书，还说鲜为人知。那这本书你是怎么把中轴线串起来的，然后又说鲜为人知呢？
3: 因为咱们的这个中轴线，我们一提到它的时候，可能一般都是大叙事啊，因为咱们的每一个申遗点连在一起的话才是这条线，所以一般讲大叙事的话呢，很多的老师已经写过作品了，你比如说咱们的李哲老师已经写过中轴之门啊，李建

0: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当时跟这个跟我约稿的这个永龙老师说，我说我能修改吗？
1: 嗯，
0: 你为什么要修改？我说我的认识更新了。
1: 多长时间你提出修改啊？
0: 2025年的2月份。
1: 啊，就不到一年呢，你的认识又更新了。
0: 是，
1: 迭代挺快呀。
0: 所以您知道，就这个初稿啊和二稿之间的这个区别在于是。

0: 往哪儿，从哪儿往哪儿走。这个其实我们说像仙农坛天坛啊，这个园林，或者我们说的景山啊，这个可能园林我们大家伙都有一个那什么，或者他进到园林里面他有一个小牌子能够标、那么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能比较麻烦一点胡同，具体到胡同是该怎么逛啊，这里面呢涉及到整个前门外地区的胡同，包括我们非常出名的什么多少多少条胡同啊，多少大胡同啊，
1: 东郊民巷应该怎么逛，这就是标题嘛。我觉得就是一些年轻的作者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比如说咱们共同喜欢的郭晶宁是吧，就是他会在标题上就很有网感。
0: 对，
1: 你不得不承认，就是现在我们的阅读在改变。
0: 没错，
1: 老百姓读书，我不希望读专著。
0: 对，
1: 专著应该是你们业内去探讨的哈，你们去做研究的。我就应该看离我特近的，我一看就感兴趣的。所以标题有网感，离我近，好玩，趣味性，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0: 对，
1: 我觉得你在标题上好像吸取了一些这个，是吧？
0: 是，
1: 你比如说万宁桥底下到底能不能行船？你看我看到这标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呀。万宁桥我们今天看是吧，那是的双遗产了，是不是？大运河中轴线，
0: 没错，
1: 那是一个交叉点，而且是中轴线上最老的一座建筑。
0: 对，
1: 可是那底下过去说是怎么着忽必烈竹炉碧水，
0: 对，
1: 我看着现在那挑高船是

0: 北京中轴线鲜为人知的故事，后面是个副标题啊。
1: 嗯，
0: 前面这个挺大胆的，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那听我来讲是吧？这意思，这是和编辑共同商讨出来的一个书名吗？
1: 这是编辑老师他们共同商讨出来的书名，
0: 没有征得您的同意是吗？
1: 完了以后问我，我都愣在那儿了。嗯，我说这题目好吗？后来我问了
0: 有没有备选项什么的。
1: 因为我当时也写了几个题目，
0: 嗯，
1: 人家觉得
0: 都有什么呀？
1: 包括这个就是直接就是中轴线隐秘故事
0: 啊，
1: 甚至于我都直接说，我说能不能起就是北京中轴线，然后人家说你这题目太愣了，太愣了，然后说这个题目可能好多人都在用，
0: 嗯，
1: 你这题目看太愣了，你还不如起一个活泼一点，让别人看完了以后，嗯，眼前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发点亮光。
0: 嗯，
1: 完了以后我说那起什么题目合适。

0: 大家伙儿都上过学，我都能够想象出教室离我近的，肯定咱们说的眼神不太好，个儿不太高，跟老师关系比较好，是乖乖的学生，那我肯定安排近一点的，老师喜欢的。如果要说调皮捣蛋的，喜欢睡觉的，老师实在管不了的，可能让他坐的稍微远一点，或者个儿太高的，那我能不能以这种方式来把东西六宫介绍明白？
1: 你读高深的书是这样，他经常有比如开篇进门后在你的左侧，就是你完全可以带着书，或者说以后这要出一声音版，你就带着它走就行，就像一个 GPS 导航似的。你看啊，下一段，逛罢出门向西啊，走到游客误入的区域，左前方的啊这个工程成员之上是造型精美的西南角楼，从中山公园内隔着筒子河遥望，角度很好。然后右前方则是咸安宫的遗址，然后宫门尚存，但门口的铜狮子据说搬到了法源寺的天王殿前。哎，你看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新知啊，我去过法源寺啊，我知道那儿有一对漂亮的这个铜狮子呀，可是我不太知道这个是从故宫的这个咸安宫里搬出去的啊，就不知道啊，就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说法。然后比如下一段开始，右转在你将进入西路的第一处重要的参观点，就是武英殿的建筑群，就是它有点像文字版的导航，
0: 是
1: 因为他都亲自走过，就是他是以那个很贴地的那个视角去告诉你怎么走，然后给你提供一条路线。我觉得我和我的嘉宾啊，有的时候是节目上的主持人和嘉宾的关系，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变成朋友，
0: 对
1: 啊，也许可能是一辈子的朋友，彼此志同道合哈。我觉得我们在见证着彼此的成长，我也成长了是吧？我觉得深深，比如说第一次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是直播，还挺紧张的，
0: 特别紧张
1: 啊。那是他做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就杨良志老师牵头做的那一套书，
0: 没错
1: 啊。高深呢，他负责写建筑片。
0: 对
1: 啊，那并不是你最擅长的部分，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那本书的对你的历练哈，那叫就是建筑宏图永驻。
0: 是
1: 这本书写的过程其实挺艰难的，中间还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一个青年学者来说是一种锻造啊，是一种成长。
0: 没错，
1: 讲讲中间经历了啥事儿。
0: 我告诉您，正好那段时间是我们有疫情的时候嘛，所以很多地方确实不开放啊，或者您扫码开放得提前预约，它也受限制。我当时啊，就是给选题的时候，我这个也是脑子也不知道怎么长出来了，我非得给自己留了一个选题，叫中轴线上画变迁，这是最早的选题。但是我拿到选题之后，我突然发现我根本就架不住它。因为这个选题所谓变迁，实际上它讲的是每一个小颗粒一般的小细节最后揉在一起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对这个所有的小颗粒我当时都不熟悉，所以我只能是宏观的那么去聊。当时如果你要说这个东西啊，直接去出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说啊，我自己都不愿意看，因为太没意思了，没这么写的。但是因为当时确实不了解，所以呢，我把这个变迁这个初稿都已经写完了，我拿出去以后，我记得当时，很多的老师去改啊，像蔡辉老师要疯了似的，给我改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改，然后后来那个他给我改了两篇，因为一共写了20篇吧，他给我改了两篇，改完两篇之后，蔡辉老师后来跟我说，
1: 把笔摔了，
0: 对。
1: 把电脑
0: 恨得我呀，你要是纸质的我就给你撕了
1: 啊！
0: 太可恨了，怎么能字写成这样，我也是愣头青，我说你干嘛给我改成这样了，好家伙，连标点符号都能改成这样，你这也太离谱了吧，这个不能是这么一个顺序，顺序都有问题。后来呢，我发现这个真是，就是你要是坐下来潜下心研究一个东西，不是说你应下一个事儿你就能做出来的。

0: 你知道长征吗？
1: 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
0: 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雷，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 time。年轻人悄悄长大，在安静中崩溃又自愈。年轻人偏爱抓拍式拍照搭子，有72.5%的年轻人靠着反向社交甩掉焦虑，他们也拒绝无效社交。你还在做精神内耗吗？今天啊，小院几位也在聊聊他们的社交方式。酒吧里，我看了一下你这个社交圈啊，大磊。没必要。
4: 这句话一下给我说愣，什么叫没必要？
3: 没必要留那么多人啊，该删就删。打开你这手机，1450个未读的信息
4: 啊，
3: 证明什么呢？
4: 什么呀？
3: 你根本不在意这些人嘛，1000多人说的都是废话。
4: 你真有耐心，给这1000多这个全看完了。
3: 就大概扫了一下，我看了一下那群里说你也不回，你说你
4: 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啊，他这个不见得是废话。它是个必要性的交流的沟通，那么维系感情，你看咱俩见面，你好啊，吃了吗？这都是废话，但是它是必要性的废话，知道吗？
3: 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没有跟他们维系这个感情。我点开了一个叫特有文化的这个合家会，大家纷纷的都在转发一个别人的信息，什么从山河大地到星辰大海，什么这谁主导权交给 AI 了？谁是什么第一批被 AI 坑的游客？什么回来了？
4: 这探讨全这个呀？
3: 谁还打不打？
4: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不好。
3: 这爆了一个什么连环雷？这哪儿又卷向南太平洋了？谁是经济被痛批的？这背后是隐藏什么？
4: 啊，对，这就是热点吧，各种热点。就万一有一看的呢，对吧？
3: 但凡你看一次，就不是这么多未读的好吗？
5: 就是。
3: 你累积下来这么多未读，就说明你真没看。别装啊！
4: 我就这一会儿没看。
3: 那我考你一个。刘雪慧是谁？我提醒你一下，那个蓝西服，职场人、经理人那种感觉的，蓝西服。
4: 那我真不知道。
3: 群里的这他发不少啊，你可不知道。
4: 我越是不知道，人才越往群里发。
3: 就说偶尔有不知道的，合理。
4: 那太合理了。
3: QU 是谁啊？
4: 我下回建议群都有10名。
3: 你看，连备注都没给人备注，
5: 真是全不认识。
3: 不是
4: 他改了，原来不叫这个，肯定是。我一般不备注啊，因为我觉得不改名，谁知道？
3: 那你这习惯可不好，像你这种圈子挺广的，
4: 是，
3: 见人不备注，你如同那什么呀？
4: 哎，小花，我就想知道如同什么？既然今儿话说这儿，如同什么呀？
3: 哎，如同没备注嘛。
5: 哎，如同形同陌路，哎，
4: 还能给我噎死？
3: 就是，不像你这个行业应该有的一个状态。你这脑子不是就咱这脑子吧？但这个工作也忙，都脑子不好。

0: 别人有时候也给我发，
1: 我就那种特别喜欢拉黑人的人嘛。
0: 太多了，
2: 是吗？
0: 这个
2: 我还真没碰到过。
0: 这个我前女友，我前前女友，我前前前女友，
2: 那太容易了。
0: 都动不动就拉黑呀、啊，刚拉出来又拉黑。
2: 我特想知道，这都是你碰见的，
0: 就
2: 走大街愣碰见的，
0: 这人生中碰见了吗？对不对？
2: 嚯，你还真能整词儿，人生中碰见，
0: 人生路上嘛，啊，你这碰见了。
1: 有的人还就喜欢定期清理，只要有一段时间没联系，就给清理
2: 了。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是面子事儿，或者有些。

0: 没事发微信啊。
1: 就你们是什么，我有，就你也可以把我拉黑了，没关系的，反正咱们都找着是吧？
0: 哦，
1: 你想了想，想把他拉黑，那手都放在那个删除那儿好几回，
2: 抖啊，
1: 删
2: 呢，哎，就摁不下去。
1: 你说这
2: 我得是多爱
1: 他，他是比我小，
2: 看来没少想。
1: 年轻人，这是啊，我早就想不通他们了。所以这时候小韩就跳出来给你，不站出来给你讲了讲，就我们这个零零后啊，
3: 嗯，
1: 但我不是
4: 啊，四舍五入也，
2: 那你头说这句话呢，你看我们，你就说那这零零后啊，
1: 就是我是后半程那个也跨零零，
2: 就等敲钟那点啊，
1: 哎，四舍五入我就过去了，
0: 哎，
2: 过点儿
1: 就过这零零后里边了，
0: 就对，
1: 所以我能理解这个事儿，
0: 是

0: 买卖常州
1: 来来啊，行行行，没问题。
2: 哎呦，
1: 嗯，好嘞。
0: 今天咱们这个
1: 这儿有事儿，今儿明儿个吧，明儿晚上，明儿晚上，
0: 天天
1: 你们小孙也叫上，对对对。
2: 哎呦，哎呦，
1: 啊、我请我请我请，哎，没问题。嗯，这好地方，放心吧啊。
0: 战鼓擂响，喝酒无味啊，咱们现在就手抖心颤，敬咱们董哥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什么年代词呢还往这儿整呢
0: 小韩这是养鱼的呀、
2: 啊、
0: 养鱼的
2: 不是不是我这不太能喝我这我
0: 这喝着就会了是不是
1: 我跟你说、
2: 啊、我喝
1: 在这个地方
2: 嗯
1: 别的不会都可以
2: 嗯
1: 不会喝你可要吃亏
2: 哎呦长什么吊门
1: 哎我这给你过年的经验
2: 哦这还有经验
1: 想当初我们也不会喝知道吧、
2: 哦、
1: 那啊大哥说句话过来当当当不会也得来
2: 我咋了
0: 你是磕什么头你看你这孩子这说话、
1: 啊、干三个这
0: 罚一杯啊罚一杯 啊, 啊我跟你说这鱼怕水浅酒怕不满啊、
2: 哎、
0: 嗯，行完了完了
2: 还一套一套
0: 咱们这花对花柳对柳白酒对啤酒啊、
2: 哎、
0: 喝了更富有
2: 哎呦这朱大哥词儿太多
1: 当然了这些年他就整这词儿去了我要跟他聚会不会听别的就会听他说
2: 是是我看一直说话这酒也没动啊
0: 哥哥说这个赵哥
2: 哦赵哥
0: 你知道那谁吗明星
2: 哦哦、
0: 赵哥跟他熟着呢
2: 哦是是 啊,
0: 啊
1: 嗯
0: 当年你那谁也不行的时候那赵哥哪有
1: 都是赵哥带的
0: 哪有他今天呀、
1: 啊哦、后来当然他们现在是一场可能几千万了
2: 哦那赵哥呢
1: 赵哥还干别的
0: 人家那交情是在这高人该怎么着怎么着、
2: 哦、
0: 赵哥都认识打一电话叫来、
2: 哦、是是吗
0: 打电话聚力咱一块聚
1: 像赵哥咱打你打电话
0: 哎真的赵哥你打一电话叫来、
2: 哎、
0: 我也喜欢那谁、
2: 哎、我看看
0: 试试
2: 试试
1: 没在北京，
0: 没在北京，
1: 啊、没在北京，你赶上没在北京，
2: 不是，
0: 你就敬赵哥一杯，
2: 不是又敬一杯，
0: 熟着呢，我跟你说，
1: 真是，
2: 不是
0: 你这
2: 不是一般熟，
0: 看带光环，进了一喝，咱们一喝酒，
1: 哎、怕都一样，
0: 都是朋友，
2: 不
0: 是熟人，
2: 我也没那么
0: 行，就这朋友亲不亲？
2: 哎，
0: 喝一杯表真心，
2: 哎、
0: 如果是兄弟情啊，两杯最公平。
2: 行，
1: 来来来来来，
2: 我就让朱大哥歇会儿，我就。
0: 无效社交场面二。哟，浩明，你女朋友啊？
1: 啊，来来来，这过来过来，见见、
2: 哎，
1: 这个，哎、嗯，叫张哥，
0: 张哥，
1: 嗯，
2: 哎呦，够漂亮的，
1: 哎，这是，
0: 哎，
1: 真的难得啊，这个时间不长了，跟大伙儿都认识，
0: 嗯，啊，我来晚了，哎，浩明，哎呦。这就是琪琪是吧？
1: 什么琪？你说什么？这别瞎说
0: 啊！琪不是琪，就玩什么呀？今天
1: 啊，今天对玩什么呀？
2: 咱就玩那个猫抓老鼠啊！
0: 抓着好还是不抓着好呀？
2: 不是，这得抓着啊！
0: 先分波，
2: 你看，
0: 完了以后咱们那个是怎么分呀、啊？怎么？
2: 咱就看
1: 还有说吗？我
2: 看那手环，就自己拿，它一会儿变色，知道吗？
0: 还能变？
1: 随机
2: 啊，变色！你这是红的，你就是老鼠；这是绿的，这就是猫。
0: 那什么，咱抓，琪琪，你先抓。我叫小雪。
2: 这个叫什么不吃饭？
1: 小雪，
2: 先站，
0: 没太改过来。
1: 哎，别瞎说，别老瞎叫，
2: 注点意。
1: 对，我来这。
0: 哎，你们这个经常一起玩是吧？
1: 啊，对，我们这群人呐，没事就在一块聚会啊。
0: 哦，就之前的也都认识吧？
2: 啊，之前的每一个都认识。
1: 啊，也有他们偶尔带来的朋友。啊。
0: 行，我是老鼠。
1: 嗯，
2: 对，
1: 我是猫。
2: 这得抓逮
1: 呀，
2: 逮
1: 他
2: 呀！你看没人了，
1: 哎、
2: 赶紧的追呀、
1: 啊！哎，
0: 别冲，过去，
1: 在这儿了吗？
0: 那琪琪老跟你们玩是吗？
2: 一般的没多长时间，就我也不太行，就一阵子就过去了，
0: 哎、
2: 就那阵儿。
0: 我知道你先别走，他应该长得还挺好看的吧？
2: 这就那么回事儿。
0: 听说是一空姐儿吗？
2: 哎，这没什么正经工作，这现在这女孩儿呢，这我觉得就那么回事儿。
0: 哎，你别走，你怎么老往外跑？
2: 不是我咱们、
1: 哎、行了，
2: 别让人一窝。
1: 这样了，让我一下抓一窝吧。
0: 你呀、啊，有不少事瞒着我呀。
1: 什么事儿又瞒你了？
2: 没，
1: 我抓着你们俩。
0: 看来刚断事不久啊。
1: 没、嗯，你怎么又来？什么？你跟他说什么了？
2: 我没说什么。
1: 你就是啊。
0: 那天还找你来了是吗？
1: 谁呀、啊？
0: 你真能装傻。
1: 你说老刘啊？
0: 你 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吗？
1: 不是
0: 有什么不堪回首的？
1: 你要干什么呀？
2: 不是
0: 心虚什么呀？
1: 谁心虚了？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
2: 哎，不是这么些人等着，
1: 等什么？甭等了，散了吧。
2: 不是咱该下雨。
0: 对，散了，你好找他去。
1: 找谁？天哥，你说没你这样的。
2: 不是，咱这出来挺高兴的。
1: 你们俩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
1: 无理取闹嘛，对不对？
2: 你们俩先冷静。
1: 我冷静了吗？你看看你，你说，
0: 你不是说那琪琪就是你好朋友吗？
2: 就已经都过去了。
0: 我看着一点都不像好朋友。
2: 哎呀，不是
0: 你这么的埋汰
1: 我。你看看，就这，我就烦他这个没完没了。
2: 不是
1: 多大点事儿啊？
2: 他没瞒着你，他就是他。
0: 昨天晚上他就背着我打了好长线电话，好长时间，我现在就知道是跟谁打了。
1: 跟谁打？跟我妈。
0: 确实，听说呢，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又有什么新的动向呢？有72.5%的年轻人啊，靠着反向社交，拒绝无效社交，甩掉焦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他们正在主动的精简社交圈，删除一年不联系的好友，关闭朋友圈权限。这也不是孤僻，而是对某种社交纯粹消耗的觉醒。他们觉得呀，当你有能力让别人有事儿找你时，才真正拥有社交主动权。拒绝无效饭局，享受独处。他们可能早就读懂了那句某些社交是纯粹的消耗啊。
2: 在行为层面表现为拒绝不感兴趣的聚会，退出无意义的群聊，减少表演性的点赞和评论，享受规划有质量的独处时间。有人说了，我没成为你的高端局，你也没成为我的高端局，我的产出价值没有打动你，你也没有用产品或者价值服务于我，更没有因为我们的相遇碰撞出灵性的火花，这个就叫无效社交。
1: 在心理层面呢，这是对抗社交内卷，拒绝为维系关系而持续精神内耗，重视边界感的集中体现。
0: 刚才这个浩明就说了，就我刚入行那几年嘛，每天都应酬到半夜，跟客户吃饭，跟同事喝酒，我就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人物。结果吧，我折腾两年，我感觉我也特累，这个脾胃都不好了，而且没有给业绩提升多大的效果。还有吧，我这个人呢，其实我挺容易共情别人的，但是呢，我长期过度的共情，我就容易疲劳。你知道我们这个聚会吧，谁心情不好了，谁状态不佳了，谁少言寡语了，哎，我特别敏感，这聚会一冷场吧，我老有一种责任，我得给他们活跃起来。
1: 倒霉倒你身上了。
0: 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雪松，隔壁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曾参与多项大型活动的策划、搭台、拆台等工作，担任街坊有心人、街坊喜剧班、街坊逗笑社的总撰稿和剧务等职务。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

来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

0: 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啊，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

0: 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了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7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新月的想法很难说清楚。妈妈在照片上是慈祥而温柔的，和她亲密无间，而不像在生活中那么难以捉摸。她希望妈妈的形象永远像照片中那样，待在身边，她觉得亲切。但妈妈显然不希望新月把照片带走。
3: 那就，妈，给您留下吧。
2: 新月犹犹豫豫地把镜框又从箱子里拿出来，看看妈妈。
3: 甭给我，我没地方搁。
2: 妈妈淡淡地说着，转过身去夺出女儿的卧室，到了西厢房的门口又叹了口气。
3: 哎，这么大岁数，连镜子都懒得照了，还瞅年轻。

0: 只好又重新把镜框放在原来的地方。一切照旧吧。新月和妈妈的情感不知不觉又疏远了，甚至对这个家也不觉得特别留恋了。她就要走了，离开这狭小的天地，沉闷的空气，开始崭新的生活。北大西语系那神圣的殿堂在等待着她，她盼望着暑假早一点结束，早一点走向新的学校，像即将离巢的乳燕，跃跃欲试地向往着蓝天。
1: 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新月该走了。西厢房里，新月已经把自己的行李准备完毕，一只旅行袋，一只皮箱，一只装着脸盆牙具的网袋。他在梳妆台前再照照镜子，装束也已经齐整，上身是一件白斧绸长袖衬衣，下身穿一条毛蓝布工裤，掐腰长背带，前胸呈弧形的边儿，把衬衣梳在里面，显得身材更高了些，也更精神。脚上穿着那双新买的皮鞋。他再照照自己的脸，由于兴奋，洁白细腻的面颊泛起了淡淡的潮红，发辫儿是精心梳理过的，没有一丝乱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耽搁的了。新月可以动身走了。姑妈又在擦眼泪，好像新月这一去是远走异国他乡，永不回来了似的。
0: 哎，姑妈，您哭什么？我星期六就回来了，回来看您。几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您等着我啊！哎，
1: 新月也觉得心里一阵酸楚，对于这个家，她还是有些依恋，尤其是对姑妈。哎，姑妈。姑妈诚心诚意地打发她走，又舍不得她走。她走了，姑妈会寂寞的。哥哥闷声不响地走了进来，把新月的行李提到院子里，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本来新月中学时的同学陈淑燕说好了要来送她的，新月不等陈淑燕了。高考的时候，陈淑燕报的是轻工业学院，两个人拉过钩，但愿都能如愿以偿。万一只有一个人考上了，没考上的就送考上了的，考上了的就等于代表两个人上大学了。结果陈淑燕落榜了。新月去看她，陈淑燕流着眼泪说，
0: 新月，我的命不好，但是我为你高兴，真的，我还是要去送你，说过的话得算数。

0: 售票员高声报着站名，在新月听来，这是专门说给他听的。其实他已经提前好几站就离开了座位，等在车门口了。车一到站，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来，哥哥已经等在路边，正向他招手呢。
1: 一辆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大轿车从他们身旁开过去，那是学校迎接新同学的专车，从北京站开来的。外地来京的新生们都新奇地挤在车窗口，伸着脖子往前看，都想早一点看见那所全国最高学府。
0: 天星推着车，他们随着这辆大轿车朝前走去。北京大学的南大门赫然出现在马路北边，彩旗招展，人群涌动，像盛大的庙会一样热闹。北京的新生都是自己来的，带着沉甸甸的行囊，挂着兴奋的笑容，互相询问着，招呼着。一些人在帮助他们拿行李，分不清哪些是来送亲人上学的，哪些是接待新生的。
1: 天星把自行车停在门口，把行李解了下来，立即就

0: 学了，于是新月也用英语问：“
1: 你也是英语专业的吗？”“
0: 是的。”“来，我来帮你拿行李。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在27宅。”“
1: 啊，谢谢你。”
0: 新月说着，自己提着皮箱，旅行袋和网袋都由同学拿着，她跟着同学往前走，心里为这位新同学热心帮助而感动，但又觉得有些拘束，因为毕竟还不认识。
1: 他们从签到处一直往东走，他一边走着一边用英语问：“
0: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韩新月。”“
0: 哦，韩新月。”“
1: 嗯，你呢？”“
0: 我姓楚，楚燕朝。”“
1: 啊。”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似乎有些不大自然，这是新月觉得有些奇怪。新月不觉侧过脸打量了一眼这个楚燕朝，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青年，穿一条灰卡其布长裤，白衬衫，面孔显得文质彬彬，戴一副戴帽边眼镜。新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同学在别人问起他的名字的时候竟然会显得有些羞涩。“你刚才不是也先问我了吗？”也许正是为了掩饰这一点，楚燕朝接下去说起新的话题：“
0: 我们班的同学差不多都已经来了。”“
1: 哦，哎，我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0: 16个。”“
1: 你同学呢？”
0: 4个。
1: 哎，那你是从哪儿考来的？”
0: 我的家在上海。”“
1: 哦。”他们走进了宿舍楼，踏上楼梯。“
0: 韩新月同学，你的英语讲得很好啊。”“
1: 是吗？”新月的脸红了，他虽然对自己的英语绘画水平也很自信，但当

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将住下去，一住五年也等于是一个新家了。房间不大，中间一张四面带抽屉的方桌，旁边摆着两张床，床是双层的，上下各有一个铺位。看来这里要住四个人，跟新月一人独处的西厢房是没法比了。新月观察着这四个铺位，左边上铺铺着一条淡紫色提花床单，叠着一条绸面薄被和一条淡绿

0: 作品的好啊，这些作本里跑出来的
1: 呀，太老了呀、嗯、最可气的还雍正爷与什么西红柿垮顿萨吉马，那、嗯、不就是疙瘩汤吗？这是四爷馋了是吧，要喝疙瘩汤是吗？
0: 不是，这些作品可能稍微的差了一点，
1: 差太多了，稍微干嘛，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嗯嗯、今天咱们这个作品好，
1: 今天这个
0: 刚才主持人也说这个
1: 名字了、哎、我们俩一块写的、
0: 哎、叫做老陈与时代。
1: 老陈是谁呀、啊？怎么还出来个老陈呢？
0: 不是吗？
1: 怎么老陈干嘛来了？老陈什么叫老陈呀、啊？万岁！老陈已经跟上时代了。啊，那甚好甚好！快快快，宇镇来个西红柿垮顿萨吉马。什么叫老陈呢？
0: 不是叫老陈吗？
1: 不是，
0: 老什么？
1: 老人与时代。
0: 对对对，这个老人与时代这个节目。
1: 来射击去了还是吗？
0: 是什么呀？
1: 老人与时代。
0: 老人与时代广场这个节目呀？
1: 没，那不就美国的旅游是吗？
0: 到底叫什么
1: 呀？没有广场，老人与时代。
0: 对，这个就是我跟李丁啊，这个发现现在时代的发展，
1: 嗯、
0: 所以我们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1: 哎、嗯，对对对。
0: 哎，李丁、嗯，李丁他创作的时候，他贡献比较大，
1: 是吗？
0: 因为我们俩时间长了嘛，
1: 嗯、
0: 我对他这个人的特点、
1: 嗯、
0: 特别的了解。
1: 哦，
0: 李丁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1: 是了解我，
0: 就是老。
1: 谁呀？没有，
0: 特别的老。
1: 不老不老不老不老，我、
0: 啊、
1: 不老我
0: 不承认是吧？
1: 肯定。
0: 那我这么问你啊，
1: 怎么？
0: 你说你自己不老、
1: 啊，
0: 但是我想知道你想不想变老？
1: 你说你这问题问的，这哎，你想不想变老？问你这想。
0: 想，
1: 对、啊、
0: 为什么呢？
1: 变老是件多美好的事情啊！
0: 是吗？
1: 你说我变老了以后，我长辈了吧？
0: 啊，
1: 长辈没人管得了我了，是吧？我天天晚上我出去玩去，我出去疯去，我天天晚上我泡吧、蹦迪、飙车、把妹子，是不是？老了以后，老你要老了以后，我得有儿子吧？有儿子就有孙子吧？我天天叫我把孙子叫跟前来，我就叫他孙子，然后他爷爷孙子爷爷孙子爷爷，我平时受多大委屈，你知道吗？哎，我变老了以后，我退休了，不用干活了，是吧？然后你拿退休金，大豆白养着我，我拿这些钱，我就天天我出去，我蹦迪、泡吧、飙车、把妹子。
0: 咱大豆能不养这种傻缺？
1: 傻缺。心里话，心里话，
0: 你别说了，你先
1: 怎么着啊？
0: 你以为那老的都跟你说那样是吗？
1: 怎么了？
0: 我不说了，咱们紧跟时代
1: 啊，
0: 时代是发展的，
1: 是是是、啊。
0: 那么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
1: 啊，
0: 提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老人，
1: 啊、
0: 咱们首先想到什么呢？
1: 我告诉你，我得，你给我至少500、500不，400、700也行，470不要了，300、350、350、250不能再少了。
0: 李丁，李丁，你有没有觉得咱这画面不太美呀、啊？
1: 我觉得我这还行啊。哎，你告诉你啊，你这摇得摇我。
0: 没听说过。这时代老人先想起这个是吗？
1: 你不是也想起这个来了吗？
0: 这个是极少数的情况
1: 啊、嗯！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就干这种事的老人、
1: 嗯，
0: 他们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没干过好事儿、
1: 哦，
0: 对不对？你看咱们大伙儿、
1: 嗯，
0: 咱们的父母就没有干这个的
1: 啊、嗯。
0: 你父母是干这个的呀？
1: 你看我日记了是不是？
0: 是啊，
1: 不是不是，我爸妈不是干这个的，不是
0: 吗？
1: 真不是，真不是，干嘛呀？你不是干，真不是啊！
0: 你这状态都出卖你了，好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干这个，
0: 对对对，
1: 没干过，
0: 确实，
1: 干过。
0: 李丁他的父母我也见过，
1: 啊、
0: 我也了解了，
1: 对对 对，
0: 互相都认识，
1: 打小认识嘛、
0: 嗯。不是干这个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啊，提到这个时代的老人，
1: 嗯，
0: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啊？
0: 就是现在这些，尤其是咱们的父母，咱们这个岁数的、
1: 啊、
0: 父母、
1: 啊、
0: 这一代人。
1: 嗯、
0: 他们开始啊，学习这个高科技。

0: 其实咱爸妈这微信的头像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一般都是一幅这个比较美丽的风景画。
2: 哦，对对对，没错，对，老人都是这样的。
0: 用这个什么的？
1: 什么？
0: 用向日葵的？
1: 哎，有向日葵。
0: 用这个大海呀？
1: 啊，大海啊。
0: 森林呢？
1: 绿油油的吗？
0: 松树啊，
1: 都挺拔。
0: 仙人掌啊，
1: 还有这样的。
0: 仙人球啊，
1: 什么什么？
0: 榴莲呢？
1: 我就
0: 刺猬呀，
1: 太渣了，太渣了。
0: 玻璃碴啊，
1: 我的手机屏碎了，就是。
0: 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汁儿，
1: 你这有点诚心了吧，倩春姐。

0: 是这么发的，
1: 对对，是这么发的，
0: 是这么发的，
1: 发没发？
0: 发了，发了。
1: 你爸看见没看见？
0: 看见了，看见了，
1: 看见了吧？
0: 哎，对。但是我爸还是一下就给我戳穿了，
1: 是吗？
0: 给我回了一条
1: 啊，
0: 就说你不是一天都玩游戏呢吗？你到图书馆去吧。
1: 那是我发的。你不要搞乱这两个人。
0: 你趁早给我爸改一名行吗？你
1: 反正就是
0: 改春季安上也行啊。
1: 就是他得故意的发一些这个，实际上没去
0: 啊，
1: 对
0: 对对，没去。
1: 但是咱们不发呀，这父母发的勤呢
0: 啊，是
1: 他不光在这个朋友圈看很多的文章，看有的好的，还给你转发过去。
0: 哎，对对，给我看。
1: 我妈就是，成天给我发一些什么
0: 什么，
1: 什么那个属猴的人今年有大运，请转给家里属猴的人。
0: 今年要运？
1: 哎，什么叫运呢？
0: 有大运吗？
1: 没，就是就运
2: 好大呀，真的。
1: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啊，运气的运，
0: 运气。
1: 哎，还有什么？双鱼座十二月份的运势
0: 啊，
1: 都给我发过去
0: 啊。十二月，哇，运势
1: 不是那个，
0: 是是运。
1: 行行行行，反正我举个例子，大伙儿都知道。
0: 哎，对对对，
1: 李丁他爸也给成天给他发四五条，像什么智商小测试，哎，智障小调查，哎，弱智必读。其实你不是神经病，这些发过去。

0: 那天找了一个，
1: 嗯，
0: 俩人视频啊，
1: 嗯，
0: 觉得不错，
1: 嗯，
0: 开始视频了，
1: 嗯，
0: 那个女方家长一打开视频，
1: 嗯，
0: 哎，婶儿，
1: 嗯，
0: 那什么，咱都聊这么多天了是吧？嗯，你们家这个儿子那个情况呢？
1: 嗯，
0: 我也大概了解了。
1: 哎呦呦呦，
0: 嗯，还不错。
1: 哎呦，
0: 还不错。
1: 哎呦，哎呦，真像。
0: 什么叫我这不？

0: 学他干嘛呢？那么奇怪的吗？
1: 考虑考虑，
2: 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行吗？
2: 不行不行，
1: 拿给你换一个，这个，
2: 赵薇，
1: 哎呀，
2: 范冰冰，
1: 哎呀，
2: 张曼玉，
1: 这个，
2: 赵本山，妈你看着点行不行啊你？
1: 那个妈不存的图片太多了，没事没事没事，
2: 你别给我瞎找行吗？
1: 那这是妈不给你看了，你自己出去。你找你找你找朋友，
2: 我没时间没时间，我这我得写节目得工作呢，我得
1: 工什么作？你工作不都忙完了吗？
2: 没忙完呀。
1: 你跟大豆说相声一个月不能挣200吗？
2: 那管什么用啊？200块钱管什么用？
1: 真的，我觉得你现在工作特别好，就好好说相声。你成天跟建春说相声，我看你爸那朋友圈每天都发一堆你跟建春演出的照片，
2: 那可能就是建春发的。
1: 不是，那我不懂啊，我不是。
2: 你不懂，你别瞎说呀嘛。
1: 你这你怎么这？你找对象去？
2: 我不找对象。
1: 你现不是你现在这状态再差一点就是未婚了。
2: 我本来就是未婚，好吗？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差一点已婚呀嘛？
1: 不是，
2: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跟建春就是普通的搭档关系，没有其他的那。
1: 哎呀，你们年轻人事儿，我们又听不懂。
2: 行行行，你听不懂您就别搅和了，
1: 您
2: 走走走，您走走走走，您出去蹦迪去，
1: 你
2: 跑吧，
1: 你
2: 飙车去吧，行吧？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我哪样了？
1: 李丁，你小时候挺乖的，
2: 是
1: 你原来连头牛都不敢宰。
2: 我妈，你真看得起我，谁敢宰牛啊呢？
1: 不是，要不你再看这姑娘？
2: 我不看，我不看，您走，您走，您怎么走？出去，您出去，出去，我。还写节目呢，出去吧，出去吧，走吧。
1: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跟家长说话呀？那是家长，你那态度好点行不行啊？
2: 我怎么跟家长说话了？
1: 真是的，现在老人都跟你说。

0: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您先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1: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2: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1: 起床时间要固定。
2: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1: 快放下手机。
2: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1: 最好平躺或侧卧。
0: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有许多相声段子呀，文本非常的厉害，您比如说有的段子是用地名连缀成的，有的是用电影的名字连缀成的，还有俏皮话构成的，还有成语构成的段子。您比如说下面的这段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疯狂猜成语就是这样的一个段子，请您欣赏。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2: 今天啊，观众来的是不少，在这儿我要用成语问候大家，祝各位大吉大利。
3: 虚情假意，
2: 大发财源，
3: 心口不一，
2: 狗年大吉，
3: 花言巧语。
2: 你要死呀、啊、
3: 谁要死啊？
2: 干嘛呀、啊，我这儿拿成语给大伙儿问个好，你怎么了？
3: 就您那点成语词汇量，就别来少年宫丢人了。
2: 怎么了、啊、我们这词汇量大着呢，
3: 大着呢。
2: 不信咱俩比比
3: 比比、啊、我捂着嘴都能赢你。
2: 你甭来那没用的，咱现在开始。
3: 好啊，
2: 我给各位恭贺新喜，
3: 喜气洋洋，
2: 扬名立万，
3: 万象更新，
2: 心心相印，
3: 印贼作父，
2: 互相伤害。
3: 还想咋的？
2: 你还想咋的？
3: 你还想咋的？
2: 你还想咋
3: 的？还想咋的？
2: 推不动你就别推。你说天哪，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这是成语吗？
3: 我这来，袁远超，

0: 我先考考你对成语的理解。
1: 这什么理解？理解嫁人了，你直接出题，你这理解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来来来，
0: 狗急跳墙什么意思？
1: 形容人呀走投无路了。
0: 不对，
1: 嗯，那你说什么意思？
0: 狗家里有急事儿，跳墙先走了。
1: 哎，狗家里有急事儿，跳墙走了。
0: 再考考你
1: 啊。
0: 重男轻女什么意思？
1: 封建的传统观念。
0: 不对，
1: 那是
0: 男的干重活，
1: 嗯，
0: 女的干轻活，
1: 这都谁给分配的呀？这是
0: 啊。我再考考你，
1: 哎，你说
0: 抑扬顿挫，
1: 说话呀，就是有高有低的。
0: 不对
1: 啊，
0: 一只羊蹲错圈了，
1: 哎，羊蹲错圈了。
0: 我再考考你
1: 啊。
0: 开门见山什么成语？
1: 就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开门见就说。
0: 不对，一打开门，哇，全是山呐。见异思迁什么意思？
1: 就是
0: 你呀，看见异性就想搬迁到他们家去。贪生怕死什么意思呀？
1: 就是说
0: 贪官呀都怕死。何足挂齿什么意思呀？
1: 这我知道，就是老何呀脚上长牙了。
0: 孺子可教，
1: 你教什么教啊？你这
0: 怎么了？
1: 咱俩谁学了假成语了？
0: 我看你成语就不行。
1: 你这解释都对吗？
0: 这样吧，我说一句话
1: 啊，
0: 你猜什么成语？
1: 这可以，来，
0: 你听着啊，
1: 来吧。
0: 说一个简单一点的，
1: 你说。
0: 飞机最多的机场什么成语
1: ？T3。
0: 不是大哥，您最起码得四个字吧
1: ？T2、T3。
0: 不是。
1: 首都机场，
0: 尤宪超，
1: 嗯，
0: 你别是个傻子吧？
1: 不是
0: 你这不对呀？
1: 不是那你说什么呀？
0: 日理万机，
1: 哎，这日理万机怎么解释啊？
0: 日理这个地方
1: 啊
0: 有一万架飞机，
1: 哎，哦，这万机是一万架飞机，
0: 对，
1: 那我明白了，你来吧，
0: 你再听这个啊，
1: 来，
0: 过年抢红包，嗯，什么成语？
1: 速战速决，
0: 不对，
1: 抢完我就退群，我跟你说。
0: 不是，那你可够孙子的，
1: 你就那个
0: 啊？
1: 那你说什么呀？
0: 触手可及，
1: 怎么解释啊？
0: 用手触摸屏幕
1: 啊，
0: 抢不着，
1: 哎，
0: 可着急了，
1: 啊，这么个触手可及呀，啊哎？好，你再接着说，
0: 你再听这个啊，
1: 啊
0: 长辈儿给小辈儿压岁钱，什么成语？
1: 岁岁平安
0: 啊？不对，
1: 那是
0: 孟母三迁，
1: 这怎么讲啊？
0: 小孟他妈给了三千，
1: 啊，嗯。嚯，你们家够有钱的啊，
0: 哎！
1: 给三千，
0: 对呀，啊。
1: 哎，那我过年收红包呢？
0: 九牛一毛，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九个舅舅，
1: 哎，
0: 就给了你一毛。
1: 对，

0: 什么？
1: 好高骛远，
0: 能解释吗？
1: 耗子跳高，远，远。
0: 啊，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成语里还有拟声词。
1: 你再听这个啊，走马路上，看见一瓶花露水，没人要，什么成语？
0: 路不拾遗。
1: 也不对，
0: 那什么？
1: 六神无主。
0: 哎，牌子也算呢。
1: 你再听这个
0: 好，
1: 共享单车什么成语？
0: 这我知道，
1: 嗯，
0: 有福同享。
1: 那要是车座子掉了呢？
0: 有难同当。
1: 哦，对，
0: 那什么呀？
1: 一针见血。
0: 哎呀，你看准了再骑呀、啊啊，你这
1: 我再考考你啊。
0: 还说
1: 两口子很有默契，什么成语？
0: 心有灵犀呀。
1: 哦，对，
0: 那什么？
1: 夫唱夫随，
0: 这怎么解释啊？
1: 丈夫出去唱歌
0: 啊，
1: 媳妇儿后面尾随。
0: 嗯、哎。啊，这点默契劲全用这儿了。
1: 对，
0: 那跟着不是怕丈夫喝多了吗？
1: 哎，喝多了也是一成语，
0: 酩酊大醉。
1: 哦，对，
0: 那是
1: 守株待兔，
0: 什么意思？
1: 守着柱子，哎、等待着兔。
0: 哎，破，你这就少喝点吧，这要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就废了。
1: 哎呦，你媳妇儿不在家，
0: 干嘛去了？
1: 做头发去了。
0: 对了，我
1: 嗯，不
0: 是，怎么着？我也开一直播呗？我
1: 你媳妇儿也是一成语。
0: 窈窕淑女，
1: 不对，
0: 那是
1: 耿耿于怀，
0: 这怎么解释呀、啊？
1: 你媳妇叫耿耿
0: 啊，
1: 在老于怀里。
0: 对了，老于是谁呀、啊嗯？
1: 隔壁。
0: 那老王呢？
1: 搬走了。
0: 哎，没一个好人都搬走，不要
1: 你也是一成语。
0: 我啊、
1: 嗯，
0: 财大气粗。
1: 不对，
0: 那是
1: 一穷二白。
0: 哎，嗨，我怎么还一穷二白呀、
1: 啊？你一穷 啊，就有人给你俩白眼儿。
0: 好嘛。这不年轻吗？现在没钱算什么呀？
1: 对、
0: 哎、
1: 以后没钱的日子长着呢。
0: 对这
1: 嗯
0: 嗯，不是，那我就改变现状吧。我
1: 改变现状也是一成语。
0: 奋发图强。
1: 不对，
0: 那是
1: 知书达理。
0: 这怎么解释？
1: 你不仅要知道书本的东西
0: 啊，
1: 还得懂得送礼。
0: 哎，这么个知书达理。
1: 哎，怎么样
0: 告盼啊？
1: 嗯，
0: 咱是比成语呢，是比这脑筋急转弯呢？
1: 干嘛成语啊？
0: 你这都是成语。
1: 我说成语怕你不行，
0: 你正经的别了胡解歪解。
1: 我再给你考一个啊。
0: 你说
1: 世界上最贵的文章什么成语？
0: 最贵，价值连城
1: 不对，
0: 那什么？
1: 一字千金，
0: 好像是比我那贵点啊。
1: 世界上最长的腿什么成语？
0: 一步之遥。
1: 不对，
0: 那是
1: 一步登天，
0: 这当也不小。
1: 世界上最好的整容什么成语？
0: 耳目一新。
1: 不对，面目全非，
0: 整坏了呀。
1: 世界上最高明的医术什么成语？
0: 妙手回春。
1: 不对、
0: 嗯、
1: 起死回生啊。
0: 嚯，这听着劲儿都大。
1: 哎，我再问问你、
0: 啊、
1: 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什么成语？
0: 天涯海角。
1: 不对，九霄云外、哦、
0: 上去了。
1: 世界上最快的季节什么成语？
0: 一年四季。
1: 不对、
0: 嗯、
1: 一日三秋啊。
0: 哎呀，我怎么一个都没说对呀、啊、我
1: 你这脑子有问题。
0: 不是小潘，
1: 是
0: 我明白了，你这个都是一马俩脑袋。
1: 不是你这，
0: 你别说了。
1: 不是你，
0: 你别说了，
1: 那我唱。
0: 嗯，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什么成语
0: 啊？共度良宵。
1: 不对，
0: 那这是
1: 难忘今宵。
0: 哎，歌名就是啊，
1: 给你唱了两遍、
0: 嗯、哎呀，我是不是学了假成语了？我这，你别唱了
1: 啊，
0: 你也别说了。
1: 不是，你看那儿
0: 啊，
1: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0: 这边去。不是啊，动手了。
1: 不是，你别闹，
0: 终于动手了。
1: 别闹，武警同志可坐下了。
0: 来吧，到我强项了。来吧，
1: 别闹，不要小超、
0: 哎、
1: 我这也是一成语。
0: 你刚才打我是一成语？
1: 对，
0: 动手动脚、
1: 啊、不对，
0: 那是
1: 声东
2: 击西。
0: 哎，声东击西。你再来一个，
1: 你看那，
0: 哎，
1: 不了不了不了，
0: 声东击西，
1: 不对，
0: 啊，
1: 一模一样，
0: 哎、一模一样、哎，你再来一个，
1: 你看那，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0: 别动了
1: 啊，
0: 声东击西，一模一样，
1: 都不对，
0: 那这是
1: 就为打你，
0: 哎，去你的吧，
3: 哎，等等等等，你们俩可不能轻易离开啊。我跟你说，我刚才听了以后，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现场没有带孩子来的吧，误人子弟。啊，
1: 你媳妇儿耿耿啊！
3: 我是来找老高和老尤来了啊，所以接下来啊，不能让你俩轻易下场啊！掌声热不热烈？我听听。

0: 俩啊，
1: 两个人约会看电影
0: 啊，
1: 约的看的是那个三个前任的攻略。
2: 哎，三个前任的攻略
0: 啊，
2: 就是最火的电影，晚上看电影。
1: 没错，前任攻略。
2: 对，
1: 两个人约好的八点
2: 晚场，
1: 有个小超七点半就到了，
2: 早到是美德呀。
1: 他女朋友不乐意了，
2: 干什么呀？
1: 任超，你爱我吗？
2: 爱呀。
1: 你经得住考验吗？
2: 经得住啊。
1: 咱俩约的几点？
2: 八点。
1: 你几点到的？
2: 四点半。
1: 你为什么不八点到，非要

0: 这是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相声《疯狂猜成语》和一个返场的小段。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再请您听田立和表演的一个小段口头语儿。
4: 北京天津啊，距离不算远，240里地，语音差异就很大。有个语助词，您的写出来呀、都是那俩字儿，读出来就不一样了。到北京念什么呀？念您的，吃了吗您的？没了您呢？我的吃不您的？谢谢您呢？改日不您的？您的？哎，到天津呢，不念您的了，就腻了。吃什么腻了？没有腻了，我都吃不腻了，谢腻了，改什么腻了？腻了。哎，我那老姑娘搞对象，这小伙子挺好，他呢说三句话呀得带两个腻了，这是他口头语。哎，那天呢初次到我家里来，全家人呢都很高兴，他买了不少礼品，有水果，有这个糕点，买两瓶酒，另外呢还有一只圆鱼，又叫甲鱼，说白了就是王八，是吧？你呀，今后我欢迎你啊经常来，你不认得我这儿了吗？是你了，是你了，我可有一样啊，咱有言在先啊，再来别买礼品，这么贵重的东西咱消费不起。哎，没事你了，没事你了。我说不，我一指这个王八，我说这东西就挺贵，这多少钱一斤呢？120斤了。哦，这是有多重？2斤斤了。哎呦，这么一只王八要240啊！是你了，是你了。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我说这样吧，晚饭呢？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1: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2: 对，因为我们知道啊，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1: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2: 对对对，
1: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2: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

0: 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刘隐在旁边搭话了，刘隐这是随机应变，挺身而出：“您有什么吩咐吗？”“啊，你的？”庞能端敬了一下刘隐：“你叫什么名字？”“
3: 金隐，南阳考生。”“
2: 嗯，怎么，这刀是你的吗？”“
3: 不错，是我的。”“
2: 这叫什么刀？”“
3: 三庭板门刀。”“
2: 哦，既然是你的，好吧，那你练两趟给我看看。”
3: 刘隐说：“如此说来，小可在大人面前献丑了。”刘隐说完了话，走到了兵器架子跟前，他伸手来拿这口刀。刘隐自个儿心想：“这口刀可够分量，我能不能耍得好尚在两可之间，事情逼到这一步了就得试试了。”他使足了力量，伸手把这个大刀从那兵器架子上一提，双手横端在手，自觉得比自己那条枪分量可重多了。他凭借自己多年的武功基础，顺势把这刀头一竖，刀转往地上一戳，然后双手擎刀，先来了一个秋风扫落叶，上步便是，又来了一个凤凰单展翅，紧接着又来了个倒劈金冠，仙人解带，一招招一式式他就练起来了。刘隐这刀法要是真正的行家一看就会看出来破绽，因为刘隐虽然是刀路子走出来了，但是他使这口刀看得出来很吃力。仅从这一点上说，可以断定这口刀不是他的应手兵器。但是这庞能呢，别看能认出马武的刀来，对武艺来说他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两头一量正在那二五眼上。至于说前将军王胜，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大饼将军，你要问他一斤面能烙几张饼，怎么和面，怎么对剪才能宣，那可以。你要问他武艺方面的事儿，他是蛤蟆跳井，不懂。刘隐呐，在这耍了一阵刀之后，收住刀势，把大刀往兵器架子上一倚，向庞能一报腕：“大人，让您见笑了。”庞能点了点头：“嗯，没想到你还真会两下子啊。”按说这个刀的事儿，眼看着就折过去了，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马棚里边的马又闹事了。马武躺在马槽子里边之后啊，别的马都不以为然，唯独马武骑的那匹青纱兽急了。怎么回事？因为他认识啊。

0: 他当然得好好的侍奉我，但也可能还要偷偷的笑话我。反正不管他认得出我还是认不出我，我都得想办法找茬把他弄走喽，不能再让他在我手下待着，我看见他就别扭。所以这阵儿他把庞能喊住了，问他：庞能，你不说这大刀是马武的吗？到底是不是他的？将爷，这刀现在看来就是这位金隐的了。庞能，刚才我就说你可得认准了，结果怎么样？从我那话上来了吧，这刀枪兵器到处都是，你怎么能从这上边就能认出来是马武的呢？嗯，将爷，原先我是这么想的，我寻思这么大个的刀只有马武能使唤，别人没有。胡说，照你这么一讲，这大新朝除了马武就再不能有使大刀的了啊，这马武就是天下第一了。我倒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啊，人家金某人也使这刀，怎么非得说是马武的呢？我问你，这大刀你能耍起来吗？啊，江爷，这刀小人我可耍不起来。就是啊，就是啊，就因为你耍不起来，所以你就认为谁都耍不起来，是不是？庞能，庞能，庞能啊，我看你是庞的全能，就是正事儿不行啊。啊，几句话说的庞能是面红耳赤，无言答对。庞能心里还想呢，今儿这怎么了？王将军从来没对我这么刻薄过呀，他哪知道啊，王胜挨过他的打，书中暗表当年打他的还真是庞能。今天王胜知道了，对他能好吗？王胜说：庞能啊，这店里找不着马武，咱就上别的店里看看啊，别光在这瞎琢磨，一会儿刀一会儿枪，一惊一乍的，没事自个儿吓唬自个儿。是是，那咱们快走吧。王胜领着这些官兵往外就走，出店房门之前又到刘秀等人的住室看了看这李掌柜，一瞧啊，他还在地上躺着呢。王胜笑了：这个掌柜的跟我一样啊，等他醒过来之后，我非跟他交个朋友不可。走吧走吧。庞能在旁边一听，嘿，他要跟这掌柜的交朋友，他要赏识这位李掌柜，我非倒霉不可。王胜、庞能等人出了店房之后，店小二啊就好像发了一次昏刚醒过来似的，长出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我这内衣内裤都让汗给湿透了，好险呐。大伙儿这阵瞧了瞧李掌柜还在那儿躺着呢，王八说：哎，掌柜的，人都走了，快起来呗，在地下躺着长了，小心受凉啊。大伙儿这一说，李掌柜从地上爬起来了，坐在椅子上之后：哎，我说几位，我装醉躺地下了，你们倒是把我抬到床上去啊，就让我在地下这么躺着啊。众人一听都笑了。刘秀这掌柜的，我等忙于应付将军查店，倒把这事儿给忽略了。王八说：不对，我倒是想着呢，那王胜不是有句话吗，让你在地上躺着借借潮呼气儿，一会儿就过来。我一看呢，将军的命令不能违抗啊，哎，让你借潮呼气儿，那就借吧，所以就没管你。邓禹说：诸位可别忘了，马武还在后院呢。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李掌柜冲邓禹说：您把那位给藏哪儿了？
1: 我呀，把他藏到马槽子里了。
0: 李掌柜说：哎呦，真难为你想出这招数来。刘秀说：快点请马壮士吧，别把他憋闷坏了。冯毅在旁边问店小二：大门关好了吗？别再有人来。店小二说：已经关严了，将军都来过了，这深更半夜的不会再有人来了。邓禹到后边去不多时，把马武请来了。只见马武带着一身草料碎末走进了屋内，一边走一边用手直拍的：他娘的，马老子到长安老卧槽，好不了，此处不可久待呀。马武一见众人，先是抱拳施礼：多谢诸位朋友救我之命，我姓马的今生不忘此恩，日后必当谢草相还。王八说：甭客气甭客气，咱都是自个儿弟兄。邓禹说：马壮士，你的这匹马可是好马，他知道救主啊，要把你从马槽里给拉出来。马武说：就是啊，他要把我给拉出来，那事可就麻烦了。

0: 爸说那也麻烦不了，我就手把他那王将军噗宰了，咱们来个大闹长安城。掌柜的在旁边一听，心想我的爷爷，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张口就要杀将军呢，这都是低着脑袋闯天下的茬，生死不怕。其实他哪知道这位王霸是晴天霹雳，干响不下雨，说是说做是做，各是各马。当下马武与众人又闲说了几句，刘隐就说了，天可不早了，大家都该休息了，明天官府还不知道再出什么主意呢，我们都得多加小心。邓玉说，李掌柜还得麻烦您。李掌柜说，道爷别客气，您说，眼下我这个店房您是大掌柜，我是二掌柜，您说怎么的我就怎么的。李掌柜心想，这些位不能得罪呀。邓玉说，您得给这位马壮士安排个住的地方，要清静一点，明天白天如果我们还走不了，也不能让他出来，免得让官兵发现。李掌柜一听，道爷说的有理，这样吧，就让这位马客官呢住在靠东北角的那个15号里头，虽然光线暗点，但您也不能住长，反正您算是受点委屈。那个屋呢是两个人的屋，另外那张床我就不卖了，您算住单间，收您一个人的床钱，怎么样？马武说好，我这就去。邓玉说，我跟你去作伴如何？马武说，哎，那感情好了，我这个人呢就怕孤单，连个说话的也没有，那就别扭死了。邓玉说，贫道陪你去说话。邓玉和马武同住在15号客房，众人都各自安歇，邓宇呢主动的要和马武住在一起，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要为刘秀争取这位猛将。二位在屋子里边躺在床上，没等邓宇说话，马武打上呼噜了。一夜过去，次日清晨，马武还在梦中没醒呢，忽听院子里边咣啷一声，马武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邓宇躺在那儿，缓慢地说：“没事儿，没事儿。”店小二开大门，把门栓掉地上了。马武说：“他娘的，我以为是官兵又来了呢。”邓宇说：“官兵不会再往这店里来搜查了，因为这是王将军搜过的店呐。再来查，岂不是不相信王将军了吗？”马老弟，晚上睡得还好吗？
1: 哎，睡得太香了，连个梦都没做，就天亮了。
0: 道爷，你睡得怎么样？邓宇说，我也是一夜连个梦都没做呀。
1: 哦，那你睡得也挺好。
0: 我根本没睡。
1: 我怎么没睡呢？
0: 马老弟，你这呼噜可称天下第一呀，是我彻夜不眠，洗耳恭听，故此没睡。
1: 哎呦，邓导演，这可抱歉，让您给打了一许更。行，从现在起那您就睡吧。
0: 邓宇说，这倒不必了，天亮了，咱们该起床用饭了。不过你可别出去，一旦要让外人看见你，报给官府，我们就不好出长安了。
1: 马武说，那我就光在这屋里边闷着，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0: 不要紧，我先给你出去探探风，然后咱再商议如何行动。
1: 好，我听你的。
0: 邓宇起身之后出去转了一阵，又回到了马武的住室。邓宇告诉马武，这店里掌柜的已经探听明白了，城门还关着呢，什么时候开还不知道准信。邓宇说，我琢磨着王莽他不能老不开城，先忍一会儿吧，你要出去上厕所就假装病人，把脑袋蒙上点，这叫以防万一。
1: 好。
0: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店小二就给送来了早饭了。
1: 马武说，伙计有酒吗？
0: 有，这一大早您就喝吗？
1: 他娘的，一天不能出去，不喝酒干什么？喝，拿酒来。
0: 这马武就好喝酒。好嘞，店小二给搬来了一坛子酒，又拿了两个酒碗。邓宇呢又让伙计给添了两个菜。邓宇和马武是面对面而坐。马武一瞧，哎，我说道爷，今天您一个人陪着我喝吗？那几位弟兄怎么不叫过来？
1: 邓宇说，不行，
0: 都聚到这屋来容易引起店客们的注目，还是小心点好。
1: 对，说的也对，我这一来呀让你们不少分心呐。没别的，邓道爷，冲昨晚上您一宿没睡觉，咱先干一个。
0: 马武斟满了一碗酒送到邓宇的面前，邓宇接过酒碗 看了看马武，同时也把这一碗酒端起来了。举碗相邀是一饮而尽，把碗往桌子上一放，邓禹扑哧一声笑了。哎，邓道爷，您笑什么？
1: 我不笑别的，我笑你呀。
0: 你笑我什么？

戴着紫袍金带，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玉液琼浆，一呼百诺，鲁伯开道啊。可谁知现在是委身于陋室马槽，穿戴着旧衣熨袍，吃的是粗米蔬菜，喝的是市井糟烧，说话不敢大声，出入还得蒙头照面呢。马武比岑彭虽然才高一筹，但却运备一时，所以此时岑彭在皇帝面前越武扬威，马武在客店之中藏身避难，竟使我这荒野的出家道人也能有幸与武状元对案饮酒啊，此乃是王莽所做的人间笑话。哈哈哈哈哈。马武听了邓禹这一番话，他搬起酒坛来，又倒满了两碗酒，放下酒坛之后，邓大爷，带问的盆不摔，有窟窿的鼓不打，咱不提这段不行吗？邓禹说，贫道提起此事并无恶意，只是替马老弟惋惜呀。有道是良禽择木，良臣择主，当初的韩信虽有起始于嫖母，受辱于胯下之事，但最终还能蜀中败帅，战败项羽。可马武你也堪称当今之豪杰呀，何时是你的出头之日呢？马武又喝了一碗酒。导演，您别替我着急，人生在世，不怕祸不逢时，就怕囊中无祸。我早就和您说了，我来赶考不是为保王莽来的，他这一点岑彭的状元我更铁了心了，非把他推倒了不可。邓禹说，如此说来马老弟是心怀大志了。当今王莽政科民怨，逆天背离，海内战乱，人思明君呐，不知马先帝何时能兴兵举事呢？马武听到这儿叹息了一声，哎，马武虽然有这个心，但只是眼下还没有这个力量。他娘的，王莽虽说是昏君，但他手底下毕竟有百万军马，我马武手下呢，实不相瞒，绿林山中也就是万八千的，想灭大新朝还不行，走着瞧吧，早晚总会有一天。邓禹说，马老弟，据我所知，而今天下欲诛王莽者不乏其人呐，但多是和你一样兵微将寡，鞭长莫及呀，这犹如涓涓流水，难成波澜。是若将这涓涓流水汇合一起，白水相济，岂不就骤如大江吗？啊，骤如大江，便可一泻千里。马老弟，大丈夫志在天下，不在财帛，求万载之清明，弃朝夕之威力，你何不率众投靠一个能成事的人呢？马武说，嗨，我何尝不想投一个有道明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呐，自己是成不了大气候，不过别看我成不了大气候，但是我可能看得出来别人能不能成大气候。我走了不少地方，青纱兽踏遍之处，我擦了擦眼睛看了看，都不行。这些个树大旗的虽然都口说灭心兴汉，但都他娘的是些真正的强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欺压良善，不得民心。我听说琅琊人有个叫樊宠的，有几万人，跟这位没会过，但是凡我见过的，我瞧了瞧，还赶不上我呢。我马武虽然也是草莽之徒，但我尚且知道杀富济贫，取义于人，他们连这个都不懂，我能去投靠他们吗？他们要是来投靠我嘛，那还差不多。邓禹说，马老弟，现在王莽作孽，人心思汉，要想成事，你得想法投靠汉室队伍。马武说，别提了，当年王莽篡位的时候杀刘姓者，弄得好多姓刘的都改了姓了，
近两年义军四起，人心

0: 这都得两说着。我又听说孝平皇帝还又出来个儿子叫刘秀，说这个人能骑着老虎飞，纯属他娘的编巴造谋，马老子不信这一套。哎，邓道爷，当您的面又说出马老子来，这是我带口语儿啊，您可别见怪。邓玉说，马老弟，这没什么，不过我今天告诉你，你听说的孝平皇帝之子刘秀可是国有此人呐。啊，怎么真有这么个刘秀吗？真有。他真会骑着老虎飞吗？邓禹说，这都是传讹之言，不足为信，但是刘秀这个人确乎存在，贫道我就亲眼目睹啊。马武一听感到很惊奇，哎，我说邓道爷，这个人现在哪儿呢？这个人离咱们不远，我先跟你说说他的身世。邓禹和马武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把刘秀的成长经过讲说了一遍。照你这么说，那位金二公子金和就是刘秀吗？邓禹说，正是，他就是走国避难、隐姓埋名的汉殿下刘秀刘文殊。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2: 大唐洛阳刚修成人形的灵蛇宫。

0: 阳错成了当铺望尘阁的半个掌柜，与冷漠而神秘英俊的男子彼岸共同经营当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随着一件件当铺的出现，更引出了上古巫术重见天日。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功力该何去何从？望尘阁只是魂珠，敬请期待。
1: 望尘阁只是魂珠，胖头抱住了脑袋，功力趴的落在地上，人头带着蛇身在地上翻滚。柳大阴冷一笑，挽起衣袖便要亲自上阵。恰在此时，哐里哐当一声巨响，搁架倒了。原来柳二像疯了一般，完全是一种不要命的打法，胡乱挥舞，毫无章法，嘴里呵呵怪叫。朱二拉着苏妹跳至搁架后面，他竟然将沉重的搁架一把掀翻，上面名贵的九尊九爵碎的碎，滚的滚，一片狼藉。
2: 出手吧。
1: 柳二停住了手，胖头却显出要哭的表情，嘴唇抖动，看看功力，看看柳大，一脸的手足无措。朱二走到床前的青铜古镜前，左顾右盼一番，忽然拔下头上的桃木簪子朝铜镜正中刺去。柳大倏然变色，朝他扑了过去。
3: 吴一涛，
4: 这丫头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照镜子。
1: 恰巧见柳大经过自己身边，功力伸出尾巴缠住了柳大的脚，柳大啪的一下摔了个狗吃屎，桃木簪子生生地插在了铜镜中间，一团浓雾漫出，将簪子遮得严严实实。浓雾消散，镜子也渐渐暗淡，直至变成了一个破破烂烂的铜片。功力松开。

0: 苏妹、朱二等人就这么站着，冷眼看着柳大的举动。柳大手抖动的厉害，撩起酒水缓缓地洒在稻草人的身上。一碗酒洒完，稻草人除了脸面墨汁洒开，并无任何变化。酒碗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柳大回头看着功力，忽然诡异一笑。朱儿一个箭步上去，用力卡住柳大的脖子。柳大奋力挣扎，干呕几下，吐出一颗红色的药丸，滚落地上，腾起一股小火苗，瞬间燃尽。朱儿背着手，冷冷地看着柳大。柳大目眦欲裂，
1: 你这丫头从哪里学的辟邪术？
0: 朱儿一言不发，功力已经恢复人身，正捋着脖子顺气，见了朱儿这样，忽然觉得极其熟悉。苏妹秀眉平蹙，不可思议地看着朱儿，忽然上前清脆地给了朱儿一个耳光。朱儿后退了一步，功力暗自皱眉，连柳大都有些莫名其妙。
2: 女人真是善变，怎么好好的打起自己人来了？
3: 哎呀，你为何不早告诉我？我还好心好意为了救朱儿进入这么个三鬼阵里。
0: 苏妹竟然扑上来，在朱儿的胸前捶打，扭着身子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朱儿身体忽然伸展，瞬间高大了好多，任苏妹捶打了一阵，忽然出手捉住她的粉拳。
4: 别闹了。
0: 朱儿今晚一直没出声，这一出声功力顿时跳了起来。
2: 毕公子
0: 像个哈巴狗一样激动地围着毕岸转了几圈。柳大眼里最后的一点光亮也消失了，他失魂落魄地抱住了稻草人，将脸贴在他的脸颊上。有毕岸在场，功力的底气足了些。毕岸从怀里抽出一条绳子丢给功力，功力兴高采烈上去，将柳大连同他不肯撒手的稻草人一并捆了个结结实实，顺手拿出那个玲珑尊。
2: 你这个阴险狡诈的东西，亏我还当你是朋友呢。
4: 三鬼阵已经破了。
0: 柳大一言不发，任由功力捆绑。毕岸抱胸站在柳大面前，他穿着朱儿的衣服，手脚露出长长的一段，非常不合身。苏妹委委屈屈地跟在他身后。
2: 三鬼阵是什么？
0: 话音未落，房间的家事渐渐褪色并发生变化。檀木大桌变成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杨木桌子，倒在地上的乌木搁架变成了一个破旧的简易木板架，红漆雕花屏风成了一个磨损的看不清花纹的旧隔板，一个普通的桐木简易木床上堆着两个蓝底白花的粗布被褥。
2: 我见过这样的。
4: 三鬼阵外可吸收精气，内可控制生魂，外人是进不来的，所以我只能假冒朱儿从里面寻找破绽。
3: 哼，我早就发现刘大家里布置着三鬼阵，只是进不来，不知道他有什么用途。
2: 谁说进不来啊？我上次进来放玲珑尊的时候就进来过了，还亲眼见到这个房间一会儿奢华一会儿简陋变来变去。
4: 这个三鬼阵当时设计时只放凡人和道行高深的非人，所以我和苏姑娘都进不来，只是他没想到世上还有你这种道行如此低下的非人。
0: 功力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悻悻地闭上了嘴。毕岸说得相当淡定自然，不带一点讽刺，但在功力听来还不如热嘲冷讽呢。回头一看，胖头和柳二不知何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毕岸飞快跑到胖头跟前，

0: 呕出一滩腥臭的黑色浓痰来。柳二终于平静下来，宫丽上前一看，十三四岁的年纪，长相还算清秀，身体似有残疾，身子浮肿的厉害。
1: 好厉害的法术，这位是谁啊？
2: 张铁牛。
0: 伏在地上的张铁牛抬起头来，可怜巴巴地望着彼岸，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他如今极其虚弱，连话都说不出来。彼岸看向柳大，
1: 张铁牛不是被淹死了吗？
3: 没错啊，他就是张铁牛。
1: 张铁牛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3: 他得罪我了。
1: 胡说，他一个十三四岁的娃儿能得罪你什么？
3: 七年前他撞了我娘子，导致小月连同腹中的双胞胎儿子死于非命，你说我该不该报仇？
0: 原来七年前柳大同小月去城隍庙祈福，路遇张发家，便想讨碗水喝。当时张铁牛不过六七岁，正是顽劣的时候，见小月腹部隆起，觉得好玩，趁着柳大不注意，一头撞在小月的肚子上。当时不觉如何，回到家中，小月便开始腹痛，
3: 一桶一桶的血像小河一样流，整个床单都是湿的。不到天亮，小月的身子就凉了。从那天起，我便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张铁牛生不如死。
0: 柳大安排好小月的后事，开始伺机找张铁牛的麻烦。他原想将张铁牛拐骗后杀害，但张发夫妻照顾孩子十分用心，几次都没找到机会。一转眼四年过去，柳大心中的仇恨不仅没能随时间流逝而淡化，反而更加愤懑不平。可巧张铁牛癫痫发作，在城东看病，柳大悄悄跟了去，骗张发说他有个长命锁，将打造的聚魂续命锁给了张铁牛一个。张铁牛不过是个孩子，这话说着听起来有理，可是一尸三命的事儿，无论放在谁身上都会愤恨。只是柳大花费如此心思折磨张铁牛，栽赃张发夫妇，这份沉稳凶残却也少见。
2: 这个是张铁牛，那么被你从鹰嘴潭推下去的那个又是谁？
3: 用了聚魂续命锁，张铁牛变成了我的傀儡。我本想叫他出来将他杀了，但想想不能便宜了张发夫妇，谁叫他们适于管教，我便在城东找了个残疾的混混，叫张狗子，一天晚上便将他们两个换了过来。
1: 怪不得张发说张铁牛性情大变，原来早就被调包了。柳大便将张铁牛留在自己身边，利用易容银针改变他的容貌，化名柳二。
3: 每到夜深人静，我想起我没出世的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小月，心中的痛便不打一处来。那个混混听说天天折磨张发夫妇，我听了心里好舒坦。
1: 既然这样，

0: 前的银锁，眼神黯然了下去。功力翻看着九牌后的名字，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1: 这些被你拘了生魂的，同你无怨无仇，你为何害他们？
2: 我的小月和孩子们，同哪个有冤有仇？老天爷可曾看到他善良的份上，留他一条生路？老天对我不公，我为何要考虑对他人公不公平？
0: 功力觉得他不可理喻，却不知如何反驳。
3: 趁娘子怀孕之际，在为勾三搭四，小月之死真的同你没有关系吗？
0: 苏妹将头扭向一边，柳大的脸瞬时变成了猪肝色，嘴唇抖动了起来。
1: 真的搞不懂这些人类，
3: 三鬼阵是何人给你布的？
0: 柳大没了刚才的冷酷和傲慢，抬起眼睛断断续续讲了起来。女人孕时血崩丧命，通常被认为是暴死，而且不洁，不得停灵，不得埋入祖坟。但同时，产妇之血在行巫之人看来是最狠的一种煞，可聚阴气，伤阳魂。小月死后，柳大悲痛欲绝，不肯将她埋在荒郊野外，便将她的骨灰置于酒坛里，放在床下，并利用这种煞气在自家院落里设了丧鬼阵。丧鬼阵是一种极为古老的阵法，专门用来守护亡魂。死亡不超过七日的放入丧鬼阵中，可保灵魂不灭，也不进入六道轮回。古代常有想寻求长命不老的君主或者抱憾死去的将军，便会要求术士或者后辈设立丧鬼阵，期待有朝一日重新复活，完成未竟大业。柳大将小月安置好，扎了稻草人依附其魂魄，然后开始寻找生魂生灵，以补充丧鬼阵的气场。他找的第一个人便是高氏。高氏温柔贤惠，懦弱和善，当年同小月交好，曾提到自己生于除夕与大年初一交子之时。柳大那时便留了心，发现高氏刚火弱，命数阴，是做巫术人俑的最好材质。小月死后，柳大利用他来安慰自己之际，偷偷收集了他的头发和衣服做法，移走了他的三分生魂，然后给他下了迷情符。迷情符同媚术相对，中了迷情符的女子对下符施法之人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迷恋，且如同上瘾一般无法摆脱。更为特别的是，迷情符会让被施者认为是自己主动勾引他人，从而不仅不恨对方，反而心存愧悔。因此被柳大奸污过的女子无一报官，只有打落牙齿和泪吞，自己保守秘密，暗自忏悔。或有生疑的也因为毫无证据，只能在之后的日子里自己警惕些罢了。一道迷情符功效因人而异，有时可断断续续保持三到五日之久。高氏因为生魂被拘，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便愧疚悔恨地恨不得死去，糊涂时便不由自主迎合柳大。可时间久了，高氏还是慢慢意识到了此中有蹊跷，只是不明白是何原因，只当自己被鬼缠上了。除了高氏还有其他人，这些年间只要能够收集的生魂，柳大毫不手软全部纳入丧鬼阵。杨谷本就懦弱，看到柳大同高氏苟合也不敢作声，被收了生魂之后更如行尸走肉一般，除了面对朱二时会唤起一些残存的血性，其他时候同死人没什么分别，甚至比高氏还要听话，柳大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而那些被刻在墙面九牌的背面并画了符压着。几年过去，高氏已经被自认为的鬼压床折磨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而杨珠儿

0: 却从一个小不点儿长成了性格泼辣的大姑娘。而此时柳大不满足于小月是个稻草人，他想让小月恢复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女人。柳大便打起了朱二的主意。居人生魂，越是脾气暴躁气场强大的越是抗拒力强，但一旦制服，带给亡魂的力量也越足。柳大决定穷极所学，放手一搏，以借朱二的朝气蓬勃和十几个暂存的生魂，让小月还魂复生。高氏虽然被控，但心里明白，隐隐察觉出柳大心怀不轨，便拼死保护朱二，不仅从不让柳大靠近，对朱儿用过的东西也会细心收拾。柳大跟了好久，都难以收到朱儿足够的头发或者指甲用来做法。眼看既定的时间越来越近，只能走最下侧，强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便是柳大法术高强，也不敢明目张胆。又听宫里说阿隼为洛阳县尉，专管治安一事，柳大更加心急。那晚若不是宫里横插一杠子，只怕朱儿已经变成了柳四或柳五了。柳大在这边布置，那边宫里还在苦思冥想栽赃之法，将收到的玲珑尊偷偷放入了丧鬼阵中。柳大几经走访，终于找到朱儿的新住处。今日下午借进货之际将朱儿掳了来，苏妹跟着柳大已经多日，柳大早已警觉，却从不说破。今日见左右无人，便趁机将苏妹也一并掳来。只是柳大不曾想到，碧岸也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他掳来的朱儿竟然是碧岸，那些精心施展的法术对碧岸根本不起作用。
1: 原来这件事情之中，只有我是自作聪明，其他的个个运筹帷幄，考虑周密。今晚若不是碧岸在，只怕我自己要留在这丧鬼阵，给丧鬼阵添砖加瓦了。
2: 你的巫术跟谁学的？
0: 柳大傲然地看了他一眼，闭口不答。宫丽想起了巫秀。
1: 你是否认识城东的薛神医？
3: 找他看过病，只是一般的病患关系，不熟悉。
1: 鹰嘴眼里的鬼面血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鬼面血我不知道。
2: 哼，你杀张铁牛那晚为何选择鹰嘴眼？
0: 柳大抬起眼睛，两人对视，目光如炬。
3: 鹰嘴眼偏僻些，便于动手。
0: 柳大败下阵来。
3: 我当年早些时候曾跟着一个人学过巫术，不过已经好久没见过他了，只知道他一个人神龙不见首尾，法术高强，三鬼阵摄魂术、索命符、易容神针等都是他教我的。
1: 他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癖好？
3: 他样子实在太过普通，丢进人群便难以找到，而且只在晚上出现，每次装扮虽然不同，但都稀松平常得很，实在没有任何可以描述的特征。
1: 你同他相处一场，竟然连他姓名都不知道？
3: 我问过一次，他不肯答。我当时对巫术之类非常感兴趣，只求学会，哪里理会教我的是谁。不过我看他的样子比我大上几岁，如今应该有40多岁了。
2: 你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何时？
3: 2年前一个晚上，他突然出现，说来看看我过得怎么样，看了下丧鬼阵，赞许我做得不错，之后便走了。我问了他去哪里，这些年住在哪里，他说去该去之地，住该住之处。
0: 这种故弄玄虚的回答，宫丽在青楼回答那些姑娘们也常用。

0: 好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
1: 你当初如何同他相识的？
2: 好奇怪，我真的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3: 不会吧，以柳大的个性，如此重要的事情绝不可能忘记啊。
0: 柳大眼里流露出少见的迷惘，他的样子不像在说谎。毕岸不再追问，俯身从床下拉出那个圆肚的黑色小坛子。
1: 这个是尊夫人的骨灰吧？
2: 不要动，求你不要惊动小月。
1: 晚了。
0: 毕岸看着他起开七风，露出玉如意的祥云手柄来。
3: 回合的宝贝。
0: 功力一愣，手舞足蹈起来，转眼看了看柳大。
3: 你也太胆大了，竟然偷进宫的宝贝，不要命了？
2: 小月，是不是我错了？
0: 柳大抱紧了稻草人，表情茫然。房门哗啦被打开，阿隼带着一帮黑衣人闯了进来。彼岸同阿隼略一点头。
1: 回合宝物失窃案告破，回去严加审讯。
0: 其中一个黑衣人上前抱了骨灰坛去清点，功力忙将自己拿的玲珑尊放了上去。两个黑衣人押了柳大出去。柳大走至门口，忽然回头看着功力。
2: 冷兄弟，我如今了无牵挂，只求速死。不过这几个月来同你兄弟一场，也算消除了些许遗憾。
0: 功力呆在原地，鼻子竟然有些发酸。门外人影冲冲，却悄无声息，而且连个灯笼也未挂。隐约可见到小径两侧的桑树已经被连根掘出。彼岸伸手在树根上摸了一把。
1: 怎么样？
4: 根系中都是黑血，已经全部挑断。
1: 好险，押入监牢，好生看管。回合宝物被盗案半截，有关三鬼阵还有今晚的绑架案等秘密审讯，隐而不发。明白。
5: 望尘阁之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制作微生物工作室。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古风仙侠小说《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宴会女主人引领着 David 走向一个小讲台，用广东话讲了一通。

也跟着黯然失色。幸亏郝依依喊出了全场最高的价钱，为牌子挽回了一些面子。穿紫红旗袍的女主人再度起身，看来拍卖结束了。戴维却并没有下台的意思，他说了一串广东话，台下众人顿时兴奋起来。女主人笑逐颜开，带头鼓起掌来。辉姐也大概听懂了，戴维为今天的酒会准备了一个惊喜，一件非常特别的拍卖品，也许在座的贵宾会非常渴望得到的。辉姐也感到好奇，姓戴的到底准备了什么呀？刚才他除了那束花儿，并没有拿着任何东西，至少手里没有。大概是藏在衣服口袋里的小东西，比如珠宝首饰什么的。戴维却并没有把手伸进衣兜里去，而是高举着指向辉姐。他立即感

0: 说，
1: 他当然，他姓姚，叫姚金辉。这个玩笑并不可笑。麦克斯王脸上阴云密布，改用英语继续对戴维说，请您不要在我的订婚仪式上开这种玩笑。她只是个女侍者，没有人对她感兴趣。王先生，我并没有开玩笑。戴维坚持使用国语，他收起笑容，在屋子里扫视了一圈。而且，我相信，这屋子里一定有人会对姚女士感兴趣。众人开始四处张望。麦克斯王义正辞严，横眉立目说道，这太过分了，香港是文明社会，人不是商品，我不能容许您当着我的面如此不尊重一位女性。王太脸上已经没了笑容，变得僵硬而苍白，满怀敌意地问，戴先生，您真的是慈善协会新任的副主席吗？戴维并不理会王太，反问麦克斯王，王先生，

无媒体记者，但贵宾厅并未限制宾客携带或者使用手机。香港的各大媒体已经在起草有关寇王两家联姻的头条新闻了。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财团也不例外。但是寇王两家毕竟几十年的积怨，怎是一时能化解的呢？这恩怨要从38年前的凤虎龙公司说起。凤虎龙顾名思义，是三个人一起建立的公司，王凤如、王啸虎、寇少龙。王凤如和王啸虎是堂兄弟，同寇少龙也是自小的朋友，三个人皆为马来西亚出生的潮汕人，亲如手足，义结金兰，一起到香港做起贸易生意。大哥王凤如心眼最多，是凤虎龙公司的大脑。二哥王啸虎义气仁厚，是公司的血脉。三弟寇少龙武勇暴躁，是公司的肌肉。三个人团结一致，势不可挡。没几年的功夫，就从走私水货的小公司发展成了跨国贸易集团，并且开始在香港和内地投资房地产和股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地产界小有名气，三人之间也开始产生分歧。大哥王凤如坚信无商不奸，努力结交贪官权贵。三弟寇少龙则主张用拳头挣钱，和黑道走得很近。二哥王啸虎主张诚信为本，对两位兄弟的做法颇为不满。日积月累，加之有人暗中挑拨寇少龙，说人家王氏兄弟是血亲，总有一天要把你挤出去。矛盾终于在1995年因为新界的一块地皮而激化。王凤如秘密联手政府高官合作投标，而寇少龙自作主张找了黑道势力合作，矛盾层层激化。在开标的前一天，有杀手在旺角的一家茶楼刺杀王凤如，王啸虎为堂兄挡了一枪，当场身亡，凶手拒捕，被警方击毙，此案也成为悬案。寇少龙虽然不承认暗杀事件与自己有关，但寇少龙和王凤如终究反目为仇，凤虎龙公司自此一分为二，变为王冠和快阔两家。之后的20多年，两家公司在地产行业厮杀，近年又共同进入金融市场，越发视彼此为死敌，常因争夺地皮或者公司股份斗得不可开交，积怨越来越深。曾有人居中调和，王凤如只甩下一句话：“还有一条人命呢。”所以寇王两家突然成了亲家，足以让西餐厅里的贵宾们颇感意外。此时又突然上演一出拍卖大活人，众人的口味可算被吊足了，都兴致勃勃地等着，只有王家母子脸上阴云密布。 Max 王见寇少龙亲自开了口，强压住火气，用广东话说：“您不会拿这种恶作剧当真吧？”寇少龙手指 David， 巨大的翡翠戒指画出了一道绿光。他不是

0: 王此刻正在看着他，用目光无声地发号施令。郝依依沉吟了片刻，点头道：是的，他是佣人。麦克斯王满意地扬了扬眉毛。郝依依清了清嗓子，表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在北京的 CBD 有数不清的外企，在那些外企里上班打工的人大概都是佣人，不管他是秘书、会计还是前台，都得看 boss 的脸色行事，一心想着讨好 boss， 哪怕 boss 打算占他的便宜，也要逆来顺受，笑脸相迎，因为他们天生就比 boss 低贱。哪怕那位 boss 其实是个白痴、自大狂，也还是能够掌握他们的命运、升职、加薪或者炒鱿鱼。西餐厅里鸦雀无声，众人都一脸迷茫地注视着郝依依。辉姐更加不解，郝依依到底是哪头的呀？这架势怎么好像要跟 Max 王作对呀？再一转念，两个人正热乎着，一个突然要跟别人订婚，哪能不作对呢？郝依依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人，只不过她的报复也是耍着花样来的。当然 boss 也许会告诉你，我们只是雇佣关系，如果你不喜欢这份工作，完全可以辞职，再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郝依依继续说下去，可是如果你再换一个工作，又要重新摸索老板的脾气，研究公司的政治，更要努力地巴结老板和同事，要加班加点，没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没时间给老公做饭，没时间陪爹妈和公婆去医院看病。麦克斯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郝依依却根本不看他，他把目光直直地投向大门。辉姐顺着那目光看下去，愕然发现了站在弗兰克身边的朱迪。朱迪和郝依依遥遥地对视，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郝依依把话说到朱迪的心坎里去了，也说到许许多多在外企、私企里打工的女子们的心里去了。
1: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20年9月30号，由唐季礼执导、成龙主演的影片《急先锋》上映。成龙和唐季礼称得上是老搭档。

0: 陈博士。
1: 啊，叫阿杰就行了。
0: 我是孟琪，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反重力研究计划。
1: 反重力？
2: 这是我的实验室，继续看。
0: 不如我们请史密斯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博士，请。
3: 科学早就提出加速旋转可以使物质重量减轻的理论，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0: 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实验，不仅没有办法投入使用，也不可以沿用在生物实验上面，因为生物根本不能承受到这种转速。
2: 谢谢你，孟琪。
0: 不用谢。
1: 喂，我不明白你读物理学的，我读考古的，怎么帮你？
2: 我现在希望在所有神秘现象里面找突破。记不记得你写的这篇文章啊？2000多年前，在地沙南部边境有一个小国，曾经有一个皇帝在死之后成仙，而他的灵柩就漂浮在空中。是你的文章给了我灵感。
1: 这只是传说中的神话，我有漫画书借给你看。
2: 在没有科学验证之前，很多事情都可以叫神话。嘿，杰克，杰克，150年前，无线电话是神话，飞机是神话，登陆月球更是天大的神话。就算是50年前，电脑和数码科技不一样是神话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抢着研究这项科技？如果让我研究成功，我会改变人类的历史。将来我们的生活、地面上的交通、空中的飞行，甚至未来的星际移民，都跟这项科技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1: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想做件大事情，这个古墓从没有人进去过。考古是我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原则，只是做研究，绝不像某些人盗墓。
2: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能忘记那件事啊？
1: 有些事一辈子都忘不了。哎，很久没跟你打球了，看你球技怎么样。
2: 杰克，啊，
4: 杰克抬手投篮，结果打到中间的吊灯。
2: 你平时不练球的吗？
1: 有，没从这个角度射过。
2: 那你还射？
1: 谁让你传球给我？来，别管，来。刚刚那个孟琪是你女朋友？
2: 不是，她是我的赞助商的代表。哎，对了，那个海林呢？
1: 海林别提了，我经常做梦梦见一个古代公主，她的名字叫玉树。你说说看，我每次做梦老是叫她的名字，那海林会怎么想？
2: 哎，不说这个了。杰克，你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你一直都很相信自己的直觉。你曾经凭你的直觉发现死海经卷竟然是伪造的。杰克，喂，杰克，杰克，你的直觉没告诉你，我只是想证明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神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相信你不会让我一个人去冒险。有没有试过在这个位置打球啊？
4: 威廉把球放到掌中张开，杰克挥杆把球打了出去。就这样，杰克和威廉一起赶往地沙国，寻找神秘漂浮力量的根源。在地沙圣殿之中，两个人看到一个悬在半空的石棺，旁边还有一把宝剑以及一幅玉书的画像。原来这座石棺里存放的是地沙王子，当年他出使秦国，秦王让他挑选后宫佳丽，结果他挑了秦王最喜欢的玉书。秦王不想让他把玉书带走，于是让人做了一幅玉书的画像。杰克仔细查看着王子的生平，而威廉却被一颗镶在石老虎上的宝石吸引。就在他把宝石挖出来的瞬间，悬在半空的石棺突然掉了下来。圣殿看守们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之后穷追不舍，二人只好分头逃命。杰克意外坠落激流，幸被印度少女救起，还带他拜见了地沙的武术高僧。
5: 听说你在地沙上了新闻？
1: 我非常抱歉，在这里惹了很多麻烦。
5: 你把地沙国王的灵棺毁了，你也把地沙2000多年来的迷信破除了。这里的百姓几千年来不知道静下心来修行，他们只知道的就是膜拜那些会飞天的圣僧。今天他们至少学会一件事，修行可不是光辉抬起头朝天上看，而是要低下你的头，学会谦卑和诚实。年轻人，我知道你为何而来，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它是你的吗？嗯，郭尔丹，
1: 这把剑不是我的，我也不是来打架，我是来寻找答案的。
5: 那就为你的答案而战。
4: 打斗之中，杰克竟然唤醒了一段关于蒙毅的记忆。这时高僧又走了过来。
5: 年轻人，年轻人，现在你的心里有答案了，你可以人剑合一，这必定是你前世的缘分。
1: 大师，你认为人真的有前世吗？
5: 前世为何世，今生为何生，什么是幻觉，什么又是真实？
1: 我总是在梦里见到一个古代将军跟一个公主，我不知道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梦里是真还是假，可是昨天我在官邸见到公主的那个画像，这是我第一次在真实生活里印证的梦境。大师，我现在真的很迷惑。
5: 梦境虽然看似玄妙无章，其实却能阐释现实。梦一方面来自于人脑的想象创新，一方面又源于现实的记忆，所以啊，梦境才会一幻一真。你在梦里反反复复地梦到这同一个人，我在想啊，这很有可能是你心海深处的记忆释放。
1: 记忆？我该怎么办？他是谁？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5: 你的答案只有你自己才能找到。
4: 可是不久之后，军警来捉拿杰克，热情的少女领他逃走，众人追赶到老鼠胶贴制造厂，衣服被胶贴粘住，边打边脱衣，最后要半裸着逃出厂房。少女依依不舍送杰克乘船返回中国，两人依依惜别。回国之后，威廉喜见杰克大难不死，透露从宝石研究结果发现可抵御地心引力，决定再到西安秦俑博物馆寻找真相。他们和助手孟奇把地沙王子的宝剑和玉书的画像交给了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鉴定。
6: 我初步判断，他采用的是战国到秦朝时期的锻造冶炼技术，而且它上面的鳞状物质只有在秦朝出土文物中才能见到。你看它的样式和它的装饰，看来应该是秦朝统兵大将的佩剑，这可真是个国宝啊。
4: 鉴定结束之后，研究人员准备把这两样宝物收起来，这让孟奇和威廉感到非常意外。
7: 这把剑是我们的，
6: 杰克已经把它交给我们博物馆收藏了。
7: 这次这个计划行动是我们基金会出钱的，找到的东西应该归基金会所有，你不可以把这把剑交给博物馆的。
1: 那把剑是国家一级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现在透过博物馆还给人家很应该啊。况且你们这个反重力研究关键在陨石，跟这两件文物没有什么关系啊。
2: 在我的实验还没有任何结论之前，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关键，你怎么可以这么草率做出判断呢？我的实验是为了造福人类，古物是旧物、死物，他们没生命没未来，而科学关心的恰恰就是未来。
1: 好了，既然这么说，这两样东西是2000年前的死物，那你那么在乎干什么呢？
2: 剑是我们用命换回来的。
1: 我
2: 好，也就是说如果以后我们找到陨石，你一样会送回去。

0: 愧的。只要是人家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还给人家。没有人可以从别人的国家抢走人家的文物，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说是帮人家保管，其实想据为己有，这是可耻的行为。
1: 曾经出生若死，但信念迥异，两兄弟因如何处理找到的文物而激烈争吵，最终不欢而散。随后孟琪把威廉带到一直资助的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面前，威廉一看，这个人竟然是自己和杰克曾经的导师古教授。他曾打着考古的幌子进行盗墓，后来被杰克举报而被关进监狱。
2: 是你，古教授？
3: 我已经不做教授很多年了。
2: 郭先生，这几年来一直是你在资助我的研究。
3: 对啊，你还没毕业我就很欣赏你了。
2: 孟琪，帮我取消和基金会的合作，我不想接受一个以考古为名盗墓为实的人的资助。
3: 你和杰克在地沙的所作所为和盗墓有何不同吗？我这一辈子挖了不少宝贝，可是我真正挖到的宝贝是你还有杰克。
2: 你不恨他吗？
3: 我不恨他，尽管他深深地伤害了我。
2: 那你究竟想要我怎么做？
3: 继续留在杰克身边，追随他，启发他，他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这不是你一生的梦想吗？
1: 威廉听从古教授的计划，重新回到杰克身边。
2: 杰克，对不起啊，你说的对，那两件文物应该还给人家。

0: 外里的地形资料。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梦见瀑布啊、隧道啊，希望这些可以帮得到你。
1: 这个瀑布离骊山有多远？
0: 大概200公里。
2: 杰克根据威廉提供的资料，来到骊山200公里外的瀑布边。
0: 杰克，瀑布后面是个洞，洞后面有很大的空间。
3: 没错，十几年前这边曾经发生旱灾，水就停了，瀑布后面露出个大洞，有个胆大的村民爬了进去，后来开始下雨，水很快又把这个洞口盖起来，那个村民再也没有出来。
0: 你打算怎么做？
3: 我要进这个瀑布。
0: 怎么进？
3: 冲进去。
0: 你疯了呀，你这样做很危险的，杰克。而且你的梦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3: 是，我不知道真假，也不知道梦中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感受到他的爱。
0: 这么说的话，如果你解不开这个梦，这辈子都不会快乐。
2: 随后杰克乘直升机到骊山上空，进入瀑布群的峡谷，发现这里竟然别有洞天，马车和兵俑有序地悬浮在半空中，远处还有一座悬浮的天宫。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梦中出现的玉书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原来当年秦始皇派人成功地研制出了长生不老药，在他快要死去的时候，曾经命令蒙毅去取药，结果半路上遭遇叛军，蒙毅派副将南宫燕带着灵药先回皇帝行宫，没想到自己却在战斗中牺牲。而南宫燕带灵药回到行宫时，秦始皇已危在旦夕，参与叛乱的大臣们为了夺权，以灵药难辨真伪为由，让南宫燕和玉书以身试药，结果玉书和南宫燕成功活了下来，而秦始皇在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从那之后，玉书和南宫燕就一直躲在了山洞里，期待有一天蒙毅能够凯旋而归，找到他们。玉书见到杰克，发现他跟蒙毅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认为他就是蒙毅。就在此时，古教授突然带着威廉和手下闯入瀑布，他想要用武力夺走藏在悬浮天宫中的长生不老药。就在此时，对科学研究着了魔的威廉混乱之中撬开了机关上的陨石，顿时天宫失去浮力，造成皇陵坍塌，成千上万兵马俑和巨石从空中直坠而下，水银涌出。
0: 杰克
2: 看到威廉遇到危险，立刻赶来救他。
4: 威廉，
5: 杰克，
4: 抓住我！
5: 我是为了做研究，不是盗墓者。你无论如何要出去，帮我完成我的研究。杰克，
6: 杰。
2: 玉书看到威廉喊着杰克的名字，意识到他不是蒙毅，于

0: 我不是，现在我是不是蒙毅不要紧，最重要我们马上离开这里。你不是蒙毅，我不走，我要等蒙毅回来。医生，快来不及了，他没有死，我要等大卫了。医生。
1: 威廉被兵马俑压住后遭水银吞噬，可是当玉叔最终确定杰克根本不是真正的蒙毅，不顾杰克劝阻飞回墨中，坚持要留下来继续等待2000年承诺的兑现。生死一线间，杰克手持天星宝石逃出升天，玉叔、南宫燕、古教授、威廉及其他人永远深埋地底。杰克回

0: 香港，继续从事自己的考古研究。半年之后，杰克的心结慢慢打开，他再也没有受到过梦境的困扰。后来他把自己的经历编成了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神话》。闲暇时翻起它，看到玉书的画像，仍然感慨万千。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神话》。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一部筋骨交错的神话爱情影片，也是成龙第一次尝试古装史诗风格，投资 1.6 亿港币，取景地印度世界文化遗址、西安兵马俑墓葬群等等地方。这部影片还获得了2006年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第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提名，第12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合拍影片奖等等荣誉。和成龙主演的很多影片不一样，这部影片的结局并不美好。很多观众看过影片之后都认为，既然是神话，那就应该在杰克和玉书再续前缘时画上完美句号。但实际上影片结尾却以一句你不是蒙毅，我不能跟你走，结束了千年之恋。有趣的是，神话的故事在后来又翻拍成了电视剧，成龙虽没有出演，但是却担任了剧版的总监制。当时呢，有很多网友在论坛上发帖，希望剧版能够改写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呢，成龙依然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个剧本的精髓就在结局，如果是篡改结局，实在是不太明智，会曲解编剧和导演的本意。所以即便是后来的电视剧版本，神话的故事依旧以悲剧结尾。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神话》的主题曲，由韩红、孙楠共同演唱的《美丽的神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

执导，成龙主演的《急先锋》国庆档的唯一一部动作喜剧片。虽然影片中成龙依然有卖力的演出，但是口碑和票房成绩都不亮眼，但是影片仍然在准备续集拍摄。也许成龙是真的老了，全新的动作喜剧也必须由全新的动作演员来完成，才会让更多观众喜爱。纵观成龙的影坛生涯，1978年《醉拳》一举成名，1996年《红番区》成功打入好莱坞，1998年《尖峰时刻》奠定国际巨星的地位，2012年凭借《十二生肖》突破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而达到动作喜剧影片的巅峰。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港台珍藏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十二生肖》的故事。在2012年的12月20号，成龙的第101部影片《十二生肖》上映。成龙的人气、明星的加盟、庞大的投入、观众的好评，让这部影片轰动全国。成龙还表示，这部影片将会是他最后一次拍搏命动作片。影片的票房累计达到8.8亿，曾经达到过华语影片票房第二高的位置。那因为拍摄这部影片，成龙获得了表演特技最多的演员这一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谈到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荣耀，成龙非常感慨地说，其实这里回顾的镜头，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自己都会害怕，但是我很庆幸当年那样都做了。这些镜头

0: 是不是真有那么好的运气，和观众见面，我都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不留任何的遗憾。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精彩的电影。
1: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2: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3: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4: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1: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5: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不应该问我。
6: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7: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1: 港台珍藏，
8: 圆明园1709年开始兴建，历经150余年，建成后令中外震惊，被称作万园之园。海晏堂园中最大的一组西洋建筑，每到正午，代表12时辰的12生肖铜像水柱齐发，蔚为壮观。1860年7月，英法联军闯入大沽口，大清王朝的防线彻底瓦解。10月6日，英法联军直扑圆明园，包括12生肖铜首在内的无数奇珍异宝被肆无忌惮地抢夺焚毁，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150年建成的圆明园付之一炬。
0: 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致使大批珍贵文物流落海外，其中4尊12生肖兽首最引人关注，不仅惹出国内外的广泛争论，还有收藏家开出天价竞拍这几尊珍品。当然，这里不乏奸邪的文物贩子，试图通过偷盗的手段获取宝贝，并且通过中国人强烈的爱国心借机拍得高价，谋取暴利。国际文物贩子劳伦斯开出了巨额奖金，四处寻找圆明园12生肖中失散的最后4个兽首。

0: 归祖国需要奇迹，又是需要几百年，但是破坏它，一个炸弹，一把火。
1: 我们做了最具权威的考据，做了几乎接近1:1的复制品。你可是第一个看到他们的记者，不许拍照。
2: 啊，不好意思。有5个被拍卖了，那其他那几个呢？
1: 那几个下落众说纷纭。我的一个学生在巴黎，他也是古玩鉴定方面的专家，他就曾经参与鉴定过2个被拍卖的铜首。
2: 哪两个？
1: 副手和这熟手。
2: 啊，能给我他的联络方式吗？
1: 我现在就给你联络他。
2: 谢谢。我能摸一下吗？
1: 摸摸可以。
2: 谢谢。
3: 这次有一个超专业的盗宝团队，分别是西蒙、大卫、邦尼等人共同组成。这些人分别由全向宇、廖凡、张兰心饰演。这时 JC 戴上了特制的扫描手套，他的团队开始远程复制。
1: 好，不用这么认真。
2: 应该的，应该的。
3: 随后 JC 团队一行人来到巴黎，找到了关教授的学生 Coco。 Coco 带领很多年轻人正在做着讨回国际流失文物的工作。他告诉 JC有2个铜首在马素伯爵的古堡里。 JC 和他的团队就深入古堡，不仅偷出2个铜首，还偷出了很多著名的失踪文物。在 JC 历险撤离的途中，他巧遇 Coco， Coco 对他的记者身份起了怀疑。这时古堡的保安队穷追不舍，最终双方人马都被警方擒获。由于铜首是失踪文物，见不得光，马素的侄女加夫莲也证实从没有在叔叔家里见过这些文物。 JC 团队被释放。随后加夫莲邀请 JC 一行去他家高曾祖父的故居斯彻古堡去参观。 JC 在古堡里看到了鸡首铜像，加夫莲也向他们讲述了自己高曾祖父和曾祖父当年的冒险奇遇，并且说出了另外失踪的可能在一艘已经消失的不灭号古船上。而 JC 也通过原始的照片和图画发现了古船上载有大量金砖的秘密。终于 JC 找到了古船可能失踪的位置，很快他们就出发来到这座荒岛，并且找到了那艘古船。荒岛上不仅有铜兽首，还有很多其他的发现。
4: 哎，直通山下，沿途排列的都是原木，
5: 怪不得砍了那么多树呢。
6: 别叫别叫。
5: 还有啊，
7: 哎，你们看这儿，好大的猫。
4: 奇怪，铁锚怎么会挂在树上
8: 啊？非常聪明的杠杆原理，只要这个锚往下沉，滑轮将……
9: 怪不得在船上一个滑轮我都找不到。
4: 这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你好像不兴奋。
9: 我在伤脑筋怎么把这个大树给运回去。
8: 如果这个大树里面
4: 没有如
10: money money money，
3: 原来这就是

0: 可是 Coco 了解内情，他正有一肚子话要说。英勇的武士拯救了被压迫的，他们展开了一段危险的旅程。纯洁正直大无畏的心，无私的精神，他们的慷慨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上天保佑你们。中文怎么这么长？你确认没翻译错吗？众人都表示喜欢。
1: Wow, Chinese is so long. That was God bless you.
2: Yes.
1: Are you sure the translation is correct?
2: 我说的对吗？
3: We like it.
4: I like it.
2: We like it.
5: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你们早就知道要来找金子，连金属探测器都带来了。
4: 找金子、找铜首都要带探测器。
2: 还骗！从一开始你们要找的就是这些金子。
5: 哎，你怎么可以到我房间乱翻东西？
2: 你别耍赖！他吐的时候，我扶你回房间，无意中看见的。
6: 哎，那边有海豚。
7: 啊，有鲸鱼。
2: 鳄鱼。
0: 大家都借口离开了，只剩下 JC 和 Coco。
2: 你看你们多有默契。
5: 既然你知道，你问吧。
2: 你根本就不是上官 Martin， Martin 上官。
5: 对。
2: 你找 Catherine 的曾祖父是假的，找铜首找金子才是真的。
5: 算是对吧。
2: 每次得到的铜首你都在拍卖会上给卖掉。
5: 对。
2: 这次的两个呢，你要怎么处理啊？
5: 一到案就有人来接收。
2: 我一直以为你是为中国人找铜首，没想到你只是为了钱。
5: 一些

0: 我们就让他原封不动地在一起吧。
1: JC 被 Coco 的行为感动了，毫不犹豫地把金砖扔下了海。
0: 把地标记下来，快！
1: 抗议拍卖流失文物的声浪越来越高，国际文物贩子劳伦斯决定拿出他自己早就找到的龙首进行拍卖。 JC 团队这才知道他们受骗。

0: making our own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ies. But now, two of us are lying in hospital beds, and three of us are missing, an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y're alive or dead.
1: 我救你了，别这样，你没有试过报警吗？那都已经做了，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求你的。有些事情我能帮的，一定帮，但是那些人……
2: 对不起，打扰你了。关教授也因为给了我通手的资料，被警察给带走了。这时， Coco 哭着跪了下来。你哭什么？JC 看到了西蒙给邦尼的信，原来这是他们的孩子怕他们分手画的图画。Coco
3: 说，他弟弟是在龙首流派之后跟踪 MP 公司的人的时候失踪的，这事跟 MP 公司一定有关系。一对数，什么都没有，证据呢？找啊！你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我更同情你。你们真的要这样子吗？
4: 是他一定要这样，我们完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忍受对方。什么叫没法忍受对方？是你有狐臭，还是他当众挖鼻孔？没有努力过，不要轻易说完了。两个成年人不如一个小孩子，人家起码写封信，你们做了什么？
5: 我们注定是失败者。
4: 失败，失败者找理由，成功者找方法。
3: 你不要再烦了，赶快救人吧，要来不及了。
6: 答应帮助人很简单，怎么帮啊？
7: 是你说的没有努力之前不能轻言放弃。
8: 喂，西西。
9: 哎。
4: 宗盛，随后JC和邦尼找到宗盛。我刚刚找到那张玫瑰花的画。
10: 好啊，马上来。
4: 这就是方法。说。哎呦，那个MP公司地主跟你说是真，我骗你干什么？好，我相信你。但是龙头的事情，你知道，一直在 MP 公司，我们是永远拿不到的，是不是？
10: 哎，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们合作那么久，我骗你干什么？
4: 你从来没骗过我。
10: 没有，骗你干什么呢？
4: 哎，你要干什么？这个。 这个是全世界最强的硫酸，我问你，怕我对的，有没有骗过？有，我一开始就骗你，我一开始啊！
9: 我都跟你说，你逼我干什么？因为爱国人士的抵制，国际文物贩子劳伦斯的龙首流拍了，他决定把龙首丢入火山之中。JC
2: 团队立即行动。
11: 他以身负重伤的代价，终于在火山口抢下龙首，并被送还给中国。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你已经有了洞察力，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
9: 精彩上映。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由成龙主演的影片《十二生肖》。在影片结尾，我们看到了已经吸引多年的台湾影星，也就是成龙的夫人林凤娇的客串。 但就是为了林凤娇的这一次客串，成龙也足足求了他整整一年。对于这个角色，成龙曾经考虑过张曼玉、章子怡和巩俐，但都觉得不太合适。他内心觉得林凤娇是最合适的。成龙找到林凤娇，把影片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并且假意让她为这个角色选一个合适的演员。林凤娇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合适的。 于是成龙就说：“不如干脆由他来演。”林凤娇吓了一跳。成龙后来一直在苦苦哀求，他说：“那一年他对林凤娇特别好，又是送花，又是送蛋糕。用成龙的话来说，就是这么多年都没对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新月的想法很难说清楚，妈妈在照片上是慈祥而温柔的，和她亲密无间，而不像在生活中那么难以捉摸。她希望妈妈的形象永远像照片中那样，带在身边她觉得亲切，但妈妈想

0: 他报考北大是经过妈妈同意的呀。现在他考上了，妈妈为什么却并不显得高兴呢？那种漠然的无可奈何的神态是掩饰不住的，这使新月困惑不安。他觉得妈妈又变得使他不可理解，不可亲近了。他听着妈妈远去的脚步声，手里还拿着那张相片，不知如何是好。想了想，只好又重新把镜框放在原来的地方。一切照旧吧。新月和妈妈的情感不知不觉又疏远了，甚至对这个家也不觉得特别留恋了。他就要走了，离开这狭小的天地，沉闷的空气，开始崭新的生活。北大西语系那神圣的殿堂在等待着他，他盼望着暑假早一点结束，早一点走向新的学校，像即将离巢的乳燕，跃跃欲试地向往着蓝天。
1: 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新月该走了。西厢房里，新月已经把自己的行李准备完毕，一只旅行袋，一只皮箱，一只装着脸盆牙具的网袋。他在梳妆台前再照照镜子，装束也已经齐整，上身是一件白斧绸长袖衬衣，下身穿一条毛蓝布工裤，掐腰长背带，前胸呈弧形的边儿，把衬衣束在里面，显得身材更高了些，也更精神。脚上穿着那双新买的皮鞋。他再照照自己的脸，由于兴奋，洁白细腻的面颊泛起了淡淡的潮红。发辫是精心梳理过的，没有一丝乱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耽搁的了。新月可以动身走了。姑妈又在擦眼泪，好像新月这一去是远走异国他乡，永不回来了似的。

0: 还是要去送你，说过的话得算数。8月31号上午说定了啊，你在家等着我。
1: 可是新月怎么能忍心这样做呢？命运让青年们去互相争夺就已经够残酷的了，再让失败者为胜利者送行，那简直是在他的好友的伤口上撒盐。
0: 舒燕，别骂我，咱俩报的不是一个学校，也不是同一个专业，我相信不是我抢了你的位置，但是你是无法分享我的幸运的，我不愿意刺激你了。
1: 新月一边把离家的时间暗暗地提前了一天，一边在心里说，
0: 舒燕，原谅我的不告而辞吧。
1: 新月，走吧。
0: 哥哥已经把行李捆好，站在院子里等着新月。新月走出西厢房，院子里铺满了阳光，微风吹拂着海棠树沙沙作响。爸爸已经上班去了，走之前只对新月说了句，
1: 我放心了，你好自珍重吧啊。
0: 而妈妈这会儿却还在上房卧室里没露面，他不打算也对女儿说一句什么吗？
1: 新月走到上房廊下，朝着里面说，
2: 妈，我走了。
1: 妈妈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真像打发女儿出嫁似的，那么不大情愿而又无可奈何。
2: 走吧走吧，早晚有这么一天。
1: 新月的脸上又蒙上了一层阴云，她默默地站了片刻，妈妈没有出来，她也不好再进去，就转过身来跟着哥哥朝外面走去。
0: 姑妈把新月送出了院门，又跟着走到胡同口，看着兄妹俩上了大街，她还站在那儿朝这边望着。他们一直走到19路公共汽车站，哥哥把新月先送上了汽车，才上了自行车。
1: 新月，这19路坐到头，你在动物园下车，再到32路，在北大南门下车。我打听好了，报到在南门，我在那儿等你啊。
2: 嗯，说不定啊，我先到了呢。
1: 不会，我比汽车跑得快。
2: 为什么？
1: 因为骑车逢站不停啊。
0: 这倒是大实话，汽车在和哥哥的自行车赛跑，几站过去，新月就在马路上找不到哥哥的影子了。车窗前凉风习习，路旁的国槐树、白杨树向后面退去，新月的心像鸟儿在飞啊，湛蓝澄净的初秋晴空啊。
2: 北大南门到了啊，去北京大学的同志请下车啊。
1: 售票员高声报着站名，在新月听来，这是专门说给他听的，其实他已经提前好几站就离开了座位，等在车门口了。车一到站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来，哥哥已经等在路边，正向他招手呢。
0: 一辆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大轿车从他们身旁开过去，那是学校迎接新同学的专车，从北京站开来的。外地来京的新生们都新奇地挤在车窗口，伸着脖子往前看，都想早一点看见那所全国最高学府。
1: 天星推着车，他们随着这辆大轿车朝前走去，北京大学的南大门赫然出现在马路北边，彩旗招展，人群涌动，像盛大的庙会一样热闹。北京的新生都是自己来的，带着沉甸甸的行囊，挂着兴奋的笑容，互相询问着，招呼着，一些人在帮助他们拿行李，分不清哪些是来送亲人上学的，哪些是接待新生的。
0: 天星把自行车停在门口，把行李解了下来，立即就被接待的人接过去了。新月还没跨进大学校门，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和亲切。
1: 新月，那我就回去了。
2: 哎，哥，进去呀，看看我们的学校。
1: 不了，我这就走。天星梗着脖子，把自行车掉过头去，就真的匆匆走了，也忘了向接待的人道谢。
0: 新月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突然明白了，哥哥不愿意踏进大学的门，因为他这辈子和大学无缘了。送妹妹上学，对她是一个刺激。
2: 唉，我不该让哥哥来送我，他的心情和陈淑燕一样。可是父母为什么没有让哥哥考大学呢？我相信只要他参加高考，也是绝不会落榜的。
3: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北京大学像慈母一样张开双臂迎接新来的儿女，报到处挂着巨大的横幅标语，欢迎新同学。一排长长的条案前挤满了签到的新生。同学，请签到。哎，你是哪个系的？
2: 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
1: 新月郑重地回答。新来的人总怕出了什么差错。新月低头签到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在用英语说：“哦，是我们班的。”他好奇地回过头去，说话的是一位个子高高的青年。显然是新月见到的第一个新同学了，于是新月也用英语问：“
2: 你也是英语专业的吗？”“
1: 是的。”“来，我来帮你拿行李。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在27宅。”“
2: 啊，谢谢你。”
1: 新月说着，自己提着皮箱，旅行袋和网袋都由同学拿着，她跟着同学往前走，心里为这位新同学热心帮助而感动，但又觉得有些拘束，因为毕竟还不认识。
0: 他们从签到处一直往东走，他一边走着一边用英语问：“
1: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韩新月。”“
1: 哦，韩新月。”“
2: 嗯，你呢？”“
1: 我姓楚。”“嗯，楚燕朝。”“
2: 啊。”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似乎有些

穿一条灰卡其布长裤，白衬衫，面孔显得文质彬彬，戴一副戴帽边眼镜。新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同学在别人问起他的名字的时候，竟然会显得有些羞涩。你刚才不是也先问我了吗？也许正是

0: 们走进了宿舍楼，踏上楼梯。
1: 韩新月同学，你的英语讲得很好啊。
0: 是吗？新月的脸红了。

0: 我就
1: 我是习惯了，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0: 哦，我也习惯了。
1: 啊，你是归国华侨？
0: 不是啊，我怎么
1: 啊
0: 像华侨吗？
1: 你的语感很像是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0: 啊，这倒不是。你的语感不是也很好吗？是在国外学的吗？
1: 不不不，我完全是在这儿学的。
0: 新月听得一愣，怎么？
1: 哦，宿舍到了。
0: 楚燕朝放下行李袋，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就推开了门。
1: 他们可能都出去了，进来吧。
0: 嗯。
1: 新月跟着楚燕朝走进宿舍，把行李放在地上，心里还在疑惑楚燕朝刚才说的那句话，就问。

0: 心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不敢看老师了，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行李。楚燕朝为了打破这拘束的气氛，就去提新月的行李袋。
1: 来，收拾一下吧。
0: 老师，您去忙吧，我自己来。
1: 啊，那好吧，那个你先住下，一会儿到伙食科去换饭票，或者先用我的。来，你。
0: 楚燕朝伸手去掏自己的衬衣口袋。不，不用了，老师，我自己去换吧。待会儿女同学来了，可以告诉我地方。
1: 啊，也好，你休息一下吧。下午有一个班会，郑小晶会通知你的。啊，我走了。
0: 楚燕朝说完就匆匆离去了。谢谢您，老师。新月等他走了，关上了宿舍门，这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刚才楚燕朝在这儿，他连呼吸都感到拘束。现在，房间里只有新月一个人了。紧张的心情就松懈了，他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在这个房间里找个床位住下来。

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泉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董建春李丁表演的《老人与时代》。这对搭档他们的创作表演风格独特，紧贴时代，包袱新颖，节奏明快，信息

0: 蹦迪泡吧飙车吧。
1: 咱大道能不能不养这种傻缺？
0: 心里话，心里话，
2: 你别说了，你先
0: 怎么着啊？
2: 你以为那老的都跟你说那样是吗？
0: 怎么了？
2: 我不说了，咱们紧跟时代
0: 啊，
2: 时代是发展的，
0: 是是是啊。
2: 那么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
0: 啊，
2: 提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老人，
0: 啊、
2: 咱们首先想到什么呢？
3: 好家伙，碰着了，你知道吗？当时这腿废了，不管你的，我告诉你，我得，你给我交500不，400、470也行，470不要了，300、350、350，不能再少了。
1: 李丁，你有没有觉得咱这画面不太美呀、啊？
3: 我觉得我这还行啊。哎，我告诉你，你这摇得摇我。
2: 没听说过，这时代老人先想起这个是吗？
0: 你不是也想起这个来了吗？
2: 这个是极少数的情况
0: 啊！
2: 我告诉你啊，就干这种事的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没干过好事儿，对不对？你看咱们大伙儿，咱们的父母就没有干这个的。你父母是干这个的呀？
0: 你看我日记了是不是？
2: 是啊，
0: 不是，我爸妈不是干这个的，不是
2: 吗？
0: 真不是，真不是，干嘛呀？你不是干，真不是啊！
2: 你这状态都出卖你了，好吗？
0: 不是干这个的，
2: 对，
0: 干过，
2: 确实。那李丁他的父母我也见过，
0: 啊、
2: 我也了解了，
0: 对，
2: 互相都认识，
0: 打小就认识吗？
2: 不是干这个的，
0: 对。
2: 但是啊，提到这个时代的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啊？
2: 就是现在这些，尤其是咱们的父母，咱们这个岁数的父母、这一代人。他们开始啊，学习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特别是这个电子通讯设备。
0: 对，
2: 没错。
0: 哎，像我爸就研究那个罗布斯基 PL2000涡轮增压飞机辅助动力系统。
2: 不是，等会儿，别说，我说的是电子通讯设备。
0: 哦，对
2: 吧？
0: 我爸现在就研究阿波罗12号火星探测卫星对地发射信号这个模拟数字转换的那么
2: 不是
0: 技术。
2: 咱俩说的肯定不是一东西，
0: 是一个东西。
2: 我说的是微信，
0: 我说的也是微信。
2: 你爸站火星上往地球发微信啊？
3: 啊，儿子，我到火星呢，你看好多鱼，
2: 娘。还卖萌还火星上还有好多鱼、没听说过、
0: 是吗？
2: 我看你站这就好多鱼的，你
0: 谁要我还得下去是吗？
2: 不是、微信、现在爸妈都开始用了
0: 啊，对，用微信
2: 都是智能手机，
0: 对，这老人与时代，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老人与微信、
2: 没错、李丁他爸就是、当初啊买了这智能手机但是没有装、那天我上他们家我就问他爸、叔叔你有微信吗、他爸说话文质彬彬，
0: 没
2: 特别有礼貌，
0: 对，我爸
2: 我有什么微信呢？我没有微信，我告诉你，李丁这孙子成天招我烦，我没有微信，我是一家之主，我是他爸爸，这孙子成天到晚不回家，
0: 太乱了，
2: 怎么了？
0: 到底儿子我是孙子呀？好家伙，我跟我儿子们都拉平了，这吗？我们这叫坟地改菜园子，辈儿拉平了。
2: 不是，你也没儿子呀？
0: 那也不能我爸孙子呀！
2: 你爸他生气，他着急、
0: 啊，
2: 但是我得给他解释
0: 啊，
2: 不是那个微信、微信是手机的软件，
0: 手机软件，
2: 给他解释，而且拿着手机啊上网，给他装了一个，
0: 对，
2: 还得帮他注册了一个用户账号，
0: 是，
2: 对，你爸那个微信叫什么名字来着？
0: 说这个，不说这个，
2: 别说呀，
0: 说呀，
2: 别，
0: 这老人
2: 介绍一下，别，
0: 不用，
2: 你不说是吧？
0: 就是他
2: 不说，
0: 通信的那个，
2: 我给注册，我知道，各位。

0: 行行，
1: 晚上十二点以后上你们家找你去。
0: 别说了，他妈的一个微信的名字。没
1: 你不是你，就是他母亲的名字。
0: 老太太，老太太的微信的名字叫做发展体育运动。
1: 我爸叫增强人民体质，是吧？还有国策的事儿呢，我们家。
0: 不是，你爸不叫，你爸叫东体鹌鹑。
1: 你别老提。
0: 我给起的，
1: 你行了，你别说这冬季鹌鹑了，跟这儿抽风呢你、啊？
0: 不是你抽什么风啊？
1: 不说这，
0: 这是介绍嘛，那爸妈都注册了，
1: 哎，对对对，
0: 有这微信啊，他们就开始看这朋友圈，
1: 哎，对对对，
0: 那爸妈有了朋友圈之后，咱们自己的朋友圈可都沦陷了，
1: 彻底沦陷了，
0: 尤其是
1: 不敢发了。
0: 他爸妈注册微信之前，他成天发朋友圈啊，
1: 小心情都
0: 很多的这内容。
1: 对，
0: 等他爸妈加了微信，加了他朋友圈之后，他就把原来发那些全删了，
1: 不让他们看见，
0: 全都没有，
1: 对对对，
0: 都看不见了。像什么失败的爱情，一地的忧伤，
1: 是吧？
0: 被甩了，被踹了，被羞辱了，痛苦、眼泪、打胎也都没有，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些不能让他们看见。
1: 这我都没看见过呀，这是我朋友圈吗？
0: 是啊，你没打过胎吗？
1: 我打什么带？我这没场地没设备的，我好家伙，
0: 不发了，不发，都删了。
1: 对，不要那些，
0: 老不发呢
1: 也不合适。
0: 那天李丁啊
1: 起疑心了，
0: 他这个为了让他爸妈看见，还特地发了这么一个，就为让他爸看见。
1: 对对对对，
0: 我读一读，大伙想不想看？好，那我也看看啊。
1: 我特地给我爸发了，你看见没？
0: 不是，我知道我看见了，所以我读给大伙儿听。他这微信是这么发的，特意给他爸看的。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图书馆，
1: 满满正能量，
0: 将自己浸泡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1: 哎呀，
0: 在书本里，我时常与伟人促膝长谈，时而漫步在异国他乡。感觉这样的生活既神秘又是那么的充实。
1: 就我无耻的样子，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0: 就是这么发的。
1: 对对，是这么发的。
0: 是
1: 这么发的。
0: 发没发？
1: 发了发了。
0: 你爸看见没看见？
1: 看见了，
0: 看
1: 见
0: 了吧？
1: 哎，对。但是我爸还是一下就给我戳穿了。
0: 是吗？
1: 给我回了一条
0: 啊，
1: 就说你不是一天都玩游戏呢吗？你怎么到图书馆去了？
0: 那是我发的。你不要搞乱这两个人。
1: 你趁早给我爸改一名行吗？你
0: 反正就是
1: 改春季鹌鹑也行啊。
0: 就是他得故意的发一些这个，实际上没去。
1: 对对对，没去。
0: 但是咱们不发呀。这父母发的勤呢。
1: 是。
0: 他不光在这个朋友圈看很多的文章，看有的好的，还给你转发过去。
1: 哎，对对，给我看。
0: 我妈就是，成天给我发一些什么
1: 什么。
0: 什么那个属猴的人今年有大运，请转给家里属猴的人。
1: 今年要运。
0: 哎。什么叫运呢？
1: 我大运嘛，
0: 那就是就运
2: 好大呀，
0: 真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啊，运气的
1: 运，
0: 运
1: 气。
0: 哎，还有什么？双鱼座12月份的运势
1: 啊，
0: 都给我发过去
1: 啊。12月，哇，运势，
0: 不是那个，
1: 是运。
0: 行，反正我举个例子，大伙儿都知道。
1: 哎，对对对，
0: 李丁他爸也给成天给他发四五条，像什么智商小测试，哎，智障小调查，哎，弱智必读。其实你不是神经病，这些发过去，
1: 这是我亲爹吗？这个，其实我特别想揍你，建春。
0: 不是，
1: 这是你给我发的吗？这个，
0: 就是说那意思。
1: 我爸干嘛呀？给我发这打击我？
0: 就说这意思，这意思。反正经常发，
1: 啊，经常发，
0: 还
1: 是
0: 聊聊。尤其李丁他妈，他母亲，
1: 对，
0: 这个人呢，有了这微信之后啊，也不出去逛街了啊，
1: 是吧？
0: 成天这手机不离手啊，就聊这微信
1: 啊。对对对。
0: 那天跟家里看这手机，哎，李丁你过来，哎，我刚扫咱们邻居那个王奶奶二维码，哎，王奶奶二维码扫完之后我就加了，现在二维码太方便。
1: 哎，妈，你有没有考虑过二姨夫的感受啊？二姨码干嘛呀？
0: 二姨码扫一下，
1: 挺老着跟那扫，快都来扫我吧。
0: 儿子，你怎么这样啊？我说二姨码，
1: 二维，
0: 不是妈岁数大，妈不懂啊，对不
1: 对？你别乱说。
0: 哎，扫完这个什么码之后啊，我们就加上好友了。
1: 是是，
0: 我们成天发语音，特别的方便
1: 啊。对对，
0: 这王奶奶这朋友圈可太有意思了，
1: 是吗？
0: 老发一些养生的知识，
1: 养生的
0: 特别的管用，
1: 对不对？
0: 要不是王奶奶身体好呢，
1: 爱长寿，
0: 今年活39岁了，看不出来啊。哎，一点毛病。
1: 妈，你看看那智障小调查去吧，妈。39还王奶奶干嘛？
0: 妈的意思是这养生知识，
1: 养生知识
0: 特别管用
1: 啊！
0: 哎，你记性好啊，妈这岁数大，记性不好，妈给你读一读，
1: 我给你记住，我给你。

0: 一块吃，
1: 这为什么呀？
0: 吃多了之后啊，容易引发食物中毒。
1: 哦，
0: 这时候呢，需要喝一杯杨梅水解救。
1: 啊，对，解救一下。
0: 哎，
1: 对对。
0: 还有啊，这个蚕豆，
1: 蚕豆
0: 不能和这个田螺一块吃。
1: 田螺
0: 吃多了之后容易引发肠绞痛。
1: 哦，疼，绞痛。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喝一杯铜小便解救。喝完之后就好了。
1: 喝完之后会不会心绞痛啊？我觉得。我觉得更严重了，我觉得喝铜小便干嘛？
0: 人说这有道理，你记着就完了。
1: 哦，行吧行吧。
0: 桃，不能和这个白酒一块吃，
1: 是吗？
0: 吃多了容易头晕。
1: 也可能是喝多了，就是什么和白酒一块吃都头晕，好吗？
0: 你别捣乱，你记上记上。
1: 哦，记上。
0: 这个豆腐不能和菠菜一块吃。
1: 哦，这知道。
0: 芥末不能和榴莲一块吃。
1: 神经病吗？
0: 洋葱不能和癞蛤蟆一块吃。吃完之后都不好。
1: 是谁这么吃啊？谁没准还就癞蛤蟆吃，知道吗？我还不如喝那铜小便呢。
0: 怎么
1: 那么恶心呢？没有这么吃的。
0: 就是说网上知识很多，有的呢有一定的道理，
1: 是，
0: 但是有的可能就是这么一说。
1: 对对对。
0: 但是呢，
1: 这根本就确实是杜撰的，
0: 因为信息量太大了。
1: 啊，对对对，
0: 父母他不懂啊。
1: 对，
0: 他一看有用，
1: 容易被蒙蔽，
0: 都信了。
1: 嗯，没错。
0: 还有李丁他妈还有一个特点，
1: 还有什么呀？
0: 就是他们这个。

0: 哎，李丁他这人，他是单身，
1: 嗯，对，
0: 所以他的婚恋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 是吧？
0: 他妈也是非常的着急，
1: 啊，哎，有一点点吧，
0: 哎，成天的在这个微信上
1: 啊，
0: 找这个女方的家长，哎，就开始替他相亲。
1: 哦，
0: 那天找了一个，俩人视频啊，觉得不错，开始视频了，哎，那个女方家长一打开视频，哎，婶儿，那什么，咱都聊这么多天了是吧，你们家这个儿子那个情况呢，我也大概了解了。
1: 哎呦呦呦，
0: 还不错。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真像真像。
0: 什么叫我这不学吗，这不学吗，
1: 真像真像。
0: 还不错。我们家这个条件呢，您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啊，
1: 是吧？
0: 我们家这个闺女呢，她有一个大表姐。
1: 不是闺女介绍给我吗？
0: 对，
1: 都给大表姐了。
0: 这个大表姐的情况是这样的，大表姐呢是前年结的婚，
1: 结婚就更不要了。
0: 哎，这个大表姐呢，结婚的时候呢，大表姐是大学专科毕业，
1: 哦，专科。
0: 哎，人家结婚呢，人给了10万的彩礼。
1: 哦，
0: 有一个二表姐，
1: 二表姐
0: 呢是这个大学本科毕业。
1: 哦，
0: 结婚的时候呢，人家给了15万的彩礼，还买了辆车。
1: 哎呦，就多了。
0: 有一个三表姐，这三表姐呀，她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人结婚的时候呢，给了30万的彩礼，还买了车，
1: 哎，
0: 买了房。
1: 哎呀，
0: 我们家这闺女呢是博士，
1: 我的妈呀！
0: 所以我应该给你多少钱？
1: 这位施主，贫僧不进你算呀。
0: 行了
1: ，博士的话就算了。
0: 对，反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1: 啊，
0: 李丁他妈就把这个人的微信给删了，
1: 就删了，
0: 然后出于
1: 结仇了，
0: 就把他拒绝了
1: 啊，
0: 也不出去找去了。但是啊，久而久之，他发现一问题，
1: 什么呀？
0: 到了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跟女朋友出去玩去了，他一人在家呀，他妈在家，他看他的时候，从那闲的没事干，也不找对象，他急呀。
1: 我写节目啊，
0: 不是他不知道啊。那天在家，李丁他妈一推门就进来了，
1: 是吗？
0: 儿子，我跟你说，儿子，
1: 妈，这咱自己家的门，妈，又还用呢啊？不是，哪有这么烫，推不就推门吗？
0: 着急吗？
1: 不推门，得推门去了，
0: 推门。儿子，我跟你说，儿子是这么回事，儿子，你赶紧找对象，儿子，
1: 妈叫一遍就行了吗？没日他叫了是吗？你
0: 还不让叫，他不着急吗？
1: 没有，而且没有说你父母对吧？尤其是母亲进门，哪有这进来？儿子，哪有这样进来的？
0: 这太炸了。
1: 碎碎不是。

0: 姑爷干嘛？什么叫找姑爷？
1: 妈说错了，妈说错了，妈给你找一姑娘，
0: 找一姑娘，
1: 特别好看，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看，你看怎么样？合适吗？
0: 合适，
1: 合适吧？
0: 这是林志玲，这是。
1: 结婚了吗？
0: 我结没结婚，我也配不上人家呀，人太火了，太红了。
1: 没关系，你可以尝试一下。
0: 怎么尝试啊？
1: 妈在电视上老看这姑娘长得多好看，人也不错，一说话，哎，李欣欣你好，我是志玲姐姐。
0: 妈，你别学她，别学，你学她干嘛呀？那么奇怪的怎么？
1: 考虑考虑考虑。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行吗？
0: 不行不行。
1: 那个，妈给你换一个，这个。
0: 赵薇。
1: 哎呀，
0: 范冰冰。
1: 哎呀，
0: 张曼玉。
1: 这个。
0: 赵本山，妈，你看着点行不行啊？你。
1: 那个妈不存的图片太多了，没事没事没事，
0: 你别给我瞎找行吗？
1: 那真是妈不给你看了，你自己出去，你找你找你找，
0: 我没时间没时间，这我得写节目得工作呢，我得
1: 工什么作？你工作不都忙完了吗？
0: 没忙完呀。
1: 你跟大豆说相声一个月不能挣200吗？
0: 那管什么用啊？200块钱管什么用？
1: 真的，我觉得你现在工作特别好，就好好说相声。你成天跟建春说相声，我看你爸那朋友圈每天都发一堆你跟建春演出的照片，
0: 那可能就是建春发的。
1: 不是，那我不懂啊，我不是。
0: 你不懂，你别瞎说呀嘛。
1: 你这你怎么着？你找对象去？
0: 我不找对象。
1: 你现不是你现在这状态再差一点就是未婚了。
0: 我本来就是未婚，好吗？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差一点已婚呀妈？
1: 不是，
0: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跟建春就是普通的搭档关系。

0: 正常一点。所以他们不问你，你还想变老吗？
1: 我不想，
0: 对吧？
1: 因为我要是变老了，父母就更老了。其实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建川，我现在就给我爸发消息。
0: 嗯，
1: 哎，爸爸，我啊今天晚上回家吃饭。爸，
2: 您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您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有什么消息？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董建春、李丁表演的相声《老人与时代》，这也是我们在大豆相声录制的演出实况。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有许多相声段子呀，文本非常的厉害，您比如说有的段子是用地名连缀成的，有的是用电影的名字连缀成的，还有俏皮话构成的，还有成语构成的段子。您比如说下面的这段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疯狂猜成语就是这样的一个段子，请您欣赏。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2: 今天啊，观众来的是不少，在这儿我要用成语问候大家，祝各位大吉大利。
3: 虚情假意，
2: 大发财源，
3: 心口不一，
2: 狗年大吉，
3: 花言巧语。
2: 你要死呀、啊？
3: 谁要死啊？
2: 干嘛呀？我这儿拿成语给大伙儿问个好，你怎么了？
3: 就您那点成语词汇量，就别来少年宫丢人了。
2: 怎么了、啊、我们这词汇量大着呢，
3: 大着呢。
2: 不信咱俩比比
3: 比比、啊、我捂着嘴都能赢你。
2: 你甭来那没用的，咱现在开始。
3: 好啊，
2: 我给各位恭贺新喜，
3: 喜气洋洋，
2: 扬名立万，
3: 万象更新，
2: 心心相印，
3: 印贼作父，
2: 互相伤害，
3: 还想咋的？
2: 你还想咋的？
3: 你还想咋的？
2: 你还想咋？
3: 还想咋的？
2: 推不动你就别推！你说天哪，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这是成语吗？
3: 我这哎，袁远超，你质疑我的成语？
2: 怎么着？
3: 小心我诅咒你！
2: 你还敢骂人呢？
3: 我组织一帮的人揍你！
2: 哎，这么个诅咒啊！
3: 啊，
2: 那咱俩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3: 你要动手打了我
2: 啊，
3: 就是一个成语啊。
2: 什么成语？
3: 打爹骂娘。
2: 哎，没听说过。你
3: 怎么了？
2: 跑这儿占便宜来？要真比成语，咱俩就比成语。
3: 比成语、
2: 啊、
3: 我今天让你落地成盒。
2: 哼，风里雨里北仓等你。哼，你来。
3: 行，你听这个啊，我先考考你对成语的理解。
2: 这什么理解？理解嫁人了，你直接出题。你这理解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2: 来来来，
3: 狗急跳墙
2: 什么意思？形容人呀、啊、走投无路了。
3: 不对。
2: 嗯，那你说什么意思？
3: 狗家里有急事儿，跳墙

0: 封建的传统观念。
1: 不对，
0: 那是
1: 男的干重活，嗯，女的干轻活，
0: 这都谁给分配的呀？这是啊，
1: 我再考考你，
0: 哎，你说
1: 抑扬顿挫，
0: 说话呀，就是有高有低的。
1: 不对啊，一只羊蹲错圈了，哎，
0: 羊蹲错圈了。
1: 我再考考你啊，开门见山，什么成语？
0: 就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开门见，就说
1: 不对，一打开门，哇，全是山呐。见异思迁什么意思？
0: 就是
1: 你呀，看见异性就想搬迁到他们家去。贪生怕死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
1: 贪官呀都怕死。何足挂齿什么意思呀？
0: 这我知道，就是老何呀脚上长牙了。
1: 孺子可教，
0: 你教什么教啊？你这
1: 怎么了？
0: 咱俩谁学了假成语了？
1: 我看你成语就。

0: 我说大哥，您最起码得四个字儿吧
1: ？T 二 T 三，
0: 不是，
1: 首都机场，
0: 尤宪超，
1: 嗯，
0: 你别是个傻子吧？不是你这不对呀？
1: 不是，那你说什么呀？
0: 日理万机，
1: 哎，这日理万机怎么解释啊？
0: 日理这个地方
1: 啊，
0: 有一万架飞机，
1: 哎，哦，这万机是一万架飞机，
0: 对，
1: 那我明白了，你来吧，
0: 你再听这个啊，
1: 来。
0: 过年抢红包，什么成语？
1: 速战速决。
0: 不对，
1: 抢完我就退群。我跟你说，
0: 不是，那你可够孙子的，
1: 你就那个
0: 啊？
1: 那你说什么呀？
0: 触手可及，
1: 怎么解释啊？
0: 用手触摸屏幕
1: 啊，
0: 抢不着，
1: 哎，
0: 可着急了
1: 啊！这么个触手可及呀、啊哎？好，你再接着说，
0: 你再听这个啊
1: 啊！
0: 长辈儿给小辈儿。压岁钱什么成语？
1: 岁岁平安
0: 啊？不对，
1: 那是
0: 孟母三迁，
1: 这怎么讲啊？
0: 小孟他妈给了三千、
1: 啊、嚯，你们家够有钱的啊、
0: 哎、
1: 给三千。
0: 对呀、啊、
1: 哎，那我过年收红包呢？
0: 九牛一毛，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九个舅舅，
1: 哎，
0: 就给了你一毛、
1: 哎、对，我们家怎么落差这么大？你别说，扎心了，老铁，你这一毛。
0: 咱聊点实事儿，
1: 你说别的。
0: 走秀
1: 啊，
0: 摔一跟头，什么成语？
1: 这我还真看过，走秀啪嚓摔一跟头，
0: 没错，
1: 小心地滑。
0: 嗯，不是，您大白话都出来了，
1: 不对吗？
0: 不对啊。
1: 那你说，
0: 沉默是金。
1: 哎哎，
0: 不是，你
1: 讲理啊
0: 啊！
1: 走秀摔一跟头，这属于舞台事故，
0: 没错。
1: 对，摔一跟头，过激人扶起来，别说话，接着走，沉默是金。
0: 不是，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不是这意思。
1: 那怎么？
0: 就是有一个人呢，走秀摔一跟头
1: 啊，
0: 过来一人指着模特翅膀就问了
1: 啊，
0: 沉吗？
1: 嗯，
0: 十斤。
1: 哎，沉吗？十斤。
0: 哎，
1: 啊，这摔跟头是因为背一大翅膀。
0: 你再听这个
1: 啊，
0: 演员的诞生什么成语？

0: 走马路上，哎，看见一瓶花露水没人要，
1: 什么成语？
2: 路不拾遗。
1: 也不对，
2: 那什么？
0: 六神无主。
2: 哎，牌子也算呐。
1: 你再听这个，
2: 好，
1: 共享单车，什么成语？
2: 这我知道。
1: 嗯，
2: 有福同享。
0: 那要是车座子掉了呢？
2: 有难同当。
1: 不对，
2: 那什么呀？
1: 一针见血。
2: 哎呀，你看准了再骑呀，你这
1: 我再考考你啊。
2: 还说
1: 两口子很有默契，什么成语？
2: 心有灵犀呀。
1: 不对，
2: 那什么？
1: 夫唱夫随。
2: 这怎么解释啊？
1: 丈夫出去唱歌
2: 啊，
1: 媳妇儿后面尾随。
2: 嗯，啊，这点默契劲全用这儿了。
1: 对，
2: 那跟着不是怕丈夫喝多了吗？
1: 哎，喝多了也是一成语，
2: 酩酊大醉。
1: 不对，
2: 那是
1: 守株待兔。
2: 什么意思？
1: 守着柱子等待着兔。
2: 哎，破。你这就少喝点吧，这要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就废了。
1: 哎呦，你媳妇儿不在家
2: 干嘛去了？
1: 做头发去了。
2: 对了，我
1: 不是，
2: 怎么着我也开一直播呗。我
1: 你媳妇儿也是一成语，
2: 窈窕淑女。
1: 不对，
2: 那是
1: 耿耿于怀。
2: 这怎么解释呀？
1: 你媳妇儿叫耿耿
2: 啊，
1: 在老于怀里。
2: 对了，老于是谁呀？
1: 隔壁。
2: 那老王呢？
1: 搬走了。
2: 哎，没一个好人，都搬走不要
1: 你也是一成语。
2: 我啊，
1: 嗯，
2: 财大气粗。
1: 不对，
2: 那是
1: 一穷二白。
2: 哎，嗨，我怎么还一穷二白呀？
1: 你一穷 啊，就有人给你俩白眼儿。
2: 好嘛，这不年轻嘛，现在没钱算什么呀？
1: 对，
2: 哎，
1: 以后没钱的日子长着呢。
2: 对，嗯。

0: 别说了，
1: 那我唱。
0: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什么成语
0: 啊？
1: 共度良宵。
0: 不对，
1: 那这是
0: 难忘今宵。
2: 哎，歌名就是啊，
0: 给你唱了两遍。
2: 哎呦，我是不是学了假成语了？我这，你别唱了
0: 啊！
2: 你也别说了。
0: 不是，你看那儿
2: 啊，
1: 不拉不拉不拉不拉，
2: 这边去。啊，动手了！
0: 你别闹，
2: 终于动手了！
0: 别闹，武警同志可坐下了。
2: 来吧，到我强项了，来吧。
0: 别闹，不要小超、哎，我这也是一成语。
2: 你刚才打我是一成语？
0: 对，
2: 动手动脚。
0: 不对，
2: 那是
0: 声东
1: 击西。
2: 哎，声东击西。你再来一个，
0: 你看那，
2: 哎，
1: 不了不了不了，
2: 声东击西，
0: 不对，
2: 嗯、哎，
0: 一模一样，
2: 哎、一模一样、哎，你再来一个，
0: 你看那，
1: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2: 别动了
0: 啊，
2: 声东击西，一模一样，
0: 都不对，
2: 那这是
1: 就为打你，
2: 哎，去你的吧，
3: 哎，等等等等，你们俩可不能轻易离开啊。我跟你说，我刚才听了以后，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现场没有带孩子来的吧，误人子弟。啊，
0: 你媳妇儿耿耿啊！
3: 我是来找老高和老尤来了啊，所以接下来啊，不能让你俩轻易下场啊！掌声热不热烈？我听听。好，你俩要不好好说呀，我一会儿还耿耿啊！
0: 谢谢谢谢，我们这位漂亮的美丽的女主持人，感谢大家，感谢到场的每一位朋友，感
4: 谢
0: 每一位领导，也感谢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官兵同志们，还有二楼的朋友，还有我们这个劳动模范，谢谢到场的每一位朋友，给大伙儿鞠上一躬，感谢您的光临，谢谢大家。相声就是这样，
4: 哎，
0: 不说不笑不热闹，
4: 就为开心，
0: 把大伙儿哄开心了，
4: 对，
0: 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4: 是
0: 来这儿就是高兴，
4: 痛快，
0: 来这儿图欢乐呀，
4: 哎，
0: 听相声，
4: 啊、
0: 你哈哈一笑，
4: 对，
0: 清气上升，
4: 啊，
0: 浊气下降，
4: 哎，
0: 食归大肠，水入膀胱，
4: 您看，听相声利尿啊，这个东西，
0: 利尿干嘛呀？
4: 你不是那好吗？这
0: 听相声有益身心健康，
4: 这就对了。
0: 而且说句心里话啊，
4: 啊
0: 包括整个后台的演员、
4: 啊，
0: 我最喜爱的是跟尤宪超聊天。
4: 哎呀，这您太客气，
0: 主要是因为尤宪超的媳妇儿
4: 啊
0: 好。
4: 咱能聊点别的吗？
0: 那就没什么可聊。
4: 我媳妇儿怎么了？
0: 她媳妇儿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4: 是北京女孩，
0: 哎，动不动就爱做头发。
4: 哎，你老做头发干什么？你这
0: 流行做头发？
4: 不做头发，不做头发。
0: 就她媳妇儿典型，动不动袁远超 ，M， 你经得住考验吗？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你不然咱俩就分手。
4: 问您个问题啊？
0: 嗯，
4: 我媳妇儿这个嘴。怎么了？是干嘛呀？
0: 嗲，真小，
4: 这叫嗲吗？
0: 叫什么呀？
4: 北京人管这叫兜齿儿，
0: 兜齿根本可爱，分小
4: 哟、啊
0: 嗯，成天就这样啊，
4: 有特点倒是。
0: 而且他典型的什么
4: 啊？
0: 公主病，
4: 是啊，
0: 公主病怎么治？
4: 怎么治啊？
0: 让他住公主坟去。
4: 哎，好嘛，这治根儿。哎，
0: 所以说他女朋友就爱发嗲
4: 啊、哦，
0: 两个人约会看电影
4: 啊，
0: 约的看的是那个。三个前任的攻略，
4: 哎。

0: 打，
1: 哎呀，
2: 又是一下。
0: 这回
2: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1: 人气量真好。
2: 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啊，
2: 他女朋友来劲了，
1: 嗯，
2: 任超，
1: 啊，
2: 你爱我吗？
1: 看吧，
2: 你经得住考验吗？
1: 先说事儿呗。
2: 你知道你要干嘛吗？
1: 抡死他！
2: 哎呀，一通乱打。
1: 这回
2: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1: 太棒了。
2: 电影一结束啊，尤宪超拉着他女朋友手就往门口跑啊，
1: 这能不跑、啊？
2: 怕人找你们？
1: 那可不。
2: 一到门口坏了事儿，
1: 怎么呢？
2: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1: 逮着了，
2: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
1: 哎呀，
2: 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了？
2: 美女
1: 啊，
2: 你看我经得住考验吗？
1: 哎、归他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表演的相声小段口头语儿。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明天见。

0: 听众朋友，请听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前文书咱正说到，一瘸老道莫西松不但不生气，乐了。你们都听见没听见啊？都听见没听见？这小子够横的啊！不愧是岳飞之子，佩服佩服吧！哎呀，我真把他打死，哎，可惜了的，是不是呢？但这娃娃提出来非要跟贫道本教主比，我也不能驳他的面子。我看看铁伞怪侠他的传人张三丰的得意门生有什么本领，来，我陪你走几趟。刚说到这儿，背后嗷一声跳过一个人来，谁呀？盖七娘，飞天蜈蚣。这老家伙刚才没得烟抽，心里有点不服不忿的，一个心眼想整死小月亭，这么一岔头未能如愿，现在一看机会来了，还能给教主打打溜须，他过来了。我说教主啊，您俩什么身份？你的身份太高了，你敢给小毛孩子伸手，你有点丢人掉价呀。我早就想整死这小娃娃，您能不能把他交给我呀？哎呀，你是客人呐，你应当好好休息，何必动手？不行啊，这事儿非交给我不可了啊！客人不客人的搁到旁边，我非把他整死，我才出得了这口气。好吧，既然如此，你要多加谨慎。多谢教主，您往后闪闪。别停啊，刚才咱俩说的好好的，想要伸手，他差这事就岔开了，现在又接上头了。来来来，你跟老身伸伸手，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老盒子你哪里的招铁伞轮伞便砸，唰啦身形晃动，一老一少就站在一处，咻咻咻，小月平这回豁出去了。月平心说，我无债一身轻，我也做了交代了，即使我死了，杨红也有人保护，也可以把他治好，我还怕什么呢？我哎呀，相反的心里更轻松，更得施展了，一伸手拿出压箱底的绝招鬼影拂形，刷刷刷刷，肉肉肉。盖七娘这拐杖抡了老半天也没打着小月亭，相反的身形转动找不着月亭。别小王八羔子，跟我玩花佛，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这老妖婆子腾身而起，身生一计，就死地防范。盖七娘腾身飞起，肉在月亭的头顶上来回飞旋呢，冷不丁

跟小孩抄那老牛差不多少，啊，一转九尺长，一字乾坤带，脖子转了两圈，费了将近一尺半，他再往里头一裹，越裹这圈越多，两个人越靠近，盖七娘这么一拽，一拽正好跟这盖七娘两个人相距不远了。就在刹那之间，月亭把通天八卦掌的绝招第四招叫地裂山崩使出来了，用脚蹬他的右膀扇，飞起来就是一脚。盖七娘做梦也没想到月亭这招这么快，猝不及防一拽飞起来，腿就到了。他在空中往哪躲，这一脚正蹬膀子上，啪，人们看得真真的，把这位飞天蜈蚣这个膀子整个给踢飞了，他胳膊飞着甩出去多是丈远，那血扑就淌出来，这一脚就把他蹬残废了。两个人是双双落地，月亭一拨了脑袋，把一字乾坤带甩开，伸手夺过来，这玩意不错，我留着做裤腰带。他缠到怀里了，你想想，这飞天蜈蚣这下膀子没了，想飞也飞不起来了，落地上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直淌，人事不省，被阴阳教的人赶紧给抢救回去了，上止血的弹药进行抢救，好一阵忙活，这老妖婆总算没死，就没死，剩一个膀子，今后别想再飞了。呵，月亭就这一下不要紧，众人就开了锅了，包括阴阳教的人在内，暗地之中挑大拇指，罢了罢了，这小子真厉害，真有绝活，就震惊了

0: 朱家那老头长得黄头发，乐呵呵的，欢蹦乱跳的，好像个老小孩。这老人挺风趣，向他介绍，金发老人，铜头铁臂，老剑客萧敬轩，天山派的派主，叫师伯。又叫了师伯，把那老道叫过来了。老道也非是旁人，此人姓林，叫林飞燕，林老剑客。你可不是女的，男的。又见过师叔高人陆续来到战场。师父，哎，别说了，别说了，都知道啥啥啥啥。哈哈哈哈，对面莫其松一缺道人吗？
1: 哎呀，
0: 阴阳教的教主一看今儿可不好，今儿可热闹了，群雄大聚会，我阴阳教要翻翻个儿啊，怎么都来了？武圣张三丰也赶到了，他就知道今天形势不妙，但是稳住心血，无量天尊正是贫道，武圣金身大驾光临九一山顺元峰，三生有幸。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我说道兄啊，

是你的对手，宁愿死在顺元亨，你看怎么样？好，痛快，痛快。不过我说张三丰，你说了半天，贫道我还有个主意，我这主意比你还高，这事儿极其容易做到，你要做到了，马上我就放人。你看好，连在押的人我都放了，我还赔礼道歉，哎，你惩罚我什么我都答应。哎呀，这倒是个高招，但不知道兄你有什么好主意。张三丰，你听着，各位你们都听着，你不管我为什么，我就是冲着月亭，月亭这不在这站着呢吗？哎，月亭只要当着咱们的面抹了脖子，他一死我马上放人，什么周三为了这个那个我全放了，我们阴阳教马上赔礼认罪认罚，怎么样？这免得一场鏖战得死多少人，就他一死全了了。这个条件月亭啊，你敢不敢答应？月亭是红脸汉子，月亭一听，什么叫我抹脖子？我死了一了百了，那好吧，小月亭噌就窜。

0: 我们不就上了当了吗？
1: 老人家呢，我不死怎么办？
0: 你不死当然我们有办法，贫道这次来要踏平阴阳教。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至

0: 义亲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1: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想到一伸手啊，哎呦，有点不对劲儿。两人以掌相撞，他吃了亏了。丁木阳闷哼一声，心说这怎么办，我得使出压箱底儿的绝招了。还没等使招呢，程廷华先发动了，左掌轻点晃丁木阳的面门，右掌势如洪涛骇浪一般，哦，这正是八卦掌中的迎风推扇啊！啪，这一下是正中丁木阳的小腹。这下子丁木阳可受不了了，哇，一口鲜血吐在当场，噔噔噔倒退三四步，强吻气血，堪堪未倒。哪料想面前一花一片掌影，程廷华紧接着脱枪打虎来到他的胸前。丁木阳口中喷着血，是目眦欲裂呀。程廷华双掌化为金丝抹眉，势如开山破石，怒涛惊天，这一下子就正中丁木阳的面门。此时程廷华双脚落地，收气吐纳，神光内敛，转眼

0: 三爷跟这郭云深已经打倒在地，生死不知啊。这齐三有点慌了。
1: 宋灵宇呀，你还不和那青灵八刀快点出手，还等什么呢？
0: 宋灵宇在一旁观战，自打双方动起手来，他始终是冷眼旁观，暗自观察，暗自思索。此时一看齐三高声喊自己，这才咯咯一笑，齐三老爷您请好吧。紧接着他回头高声断喝一声，青灵八刀，有，我们回昆仑去，这京城中的恩怨咱可不理了，我们两不相帮，免得被人家出卖，我们还不知道呢。走。玉手一挥，跟着青灵八刀腾身上了屋顶，消失在茫茫夜色当中。临走的时候，宋灵宇来这千里传音，跟齐三说，齐三老爷，你告诉沙弥远，这辈子他不回新疆还则罢了，要是回了新疆，昆仑山青灵谷绝不与他善罢甘休。唰，这帮人消失在夜幕当中。哎呦，这宋灵宇走了，这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最气急败坏的就是这齐三儿啊。哎呀，好这臭丫头，三老爷非宰了你不可。他在这一动怒，对手郭云深更加气定神闲了。说时迟那时快，郭云深一个狸猫倒上树，猛转回身，啪一个崩拳打出来，齐三儿拧身跃起，跳出一丈多远。郭云深又用了一个蛇形之势，真像离弦之箭，不等齐三转身，一拳就击中齐三的后背，扑通一声，齐三爷就来个狗吃屎。荣禄府的护卫一看，哎呦，齐三被打趴下了，一下子围拢上来。那尹福他们几个能把这些侍卫放在眼中吗？真是视人如草芥，打人如行路啊，几个照面就扒拉躺下好几个。廖映雪还在旁边拍掌叫好呢，尹福一把把他拉住了，姑娘别喊了，快走。几个人连打带闯，起落之间已经来到外院墙前。夜幕之中人声鼎沸，尹福、郭云深、程廷华带着廖映雪直扑西边爬满藤花的院墙。灯光照射之下，扑过来两名侍卫举刀就砍。尹福他们自然不会把侍卫放在眼里，指天画地，视若飞鸿倒卷。这两个侍卫啊，这刀刚拉出来，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模样都没看清，已被击中，双双惨叫坠落墙头。此时有人大声喊道，放箭。箭字还没喊圆溜呢，几个人已腾身而起，一路飞纵，几起几落，消失在夜色之中。秋夜的北京，谁也没想到，轰的一个惊雷从天边响过，哇，瓢泼大雨无遮无盖倾泻下来，那粗线条的雨点砸在京城的长街上，眨眼功夫就积了水了，然后新的雨线就在积水的街上溅出一圈圈的涟漪。这法华寺呢，原本是北京东城郊一座香火旺盛的大庙。咸丰帝在世的时候，西方列强攻入北京，在这儿放了把火，从此就衰败了。而眼下，这座庙已被袁世凯的新军征用。因为此地很重要，这是天津北京的咽喉要道。再加上袁世凯的军队就住在天津小站嘛，所以他就把这儿当作跟北京的联络地点，他来北京办事的时候也就住到这儿。长街口，谭嗣同、梁启超正兴奋地撑着伞向法华寺走去，随着一道闪电刺过长空，刹那之间

掀起的光明照到前边建筑的大门上，清清楚楚地看到法华寺三个字。梁启超在雨中就问呢，福生，你对劝说袁卫亭有几分把握？谭嗣同目光深邃，那种目光啊，好像要穿透眼前的雨雾。袁世凯这个人虽然为人深邃，难以看透，但遍观满朝将领，也只有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值此非常之际，也只有试上一试了。正如康先生所说，从种种过往之处，他对维新的态度来看，希望应该是比较大的。梁启超听到这儿点点头，好啊，如此皇上有希望得救，中国也就有希望得救了。他们正说到这儿，黑暗当中伴随着雨声响起了一个又硬又冷的声音，谁来救你们呢？哎呦，这个声音那个难听劲儿的甭提了。谭嗣同惊讶地叫了一声，什么人？他极想看清眼前的人影，但是雨太大了，打得人眼睛睁不开。这个黑影往前走了两步，我叫费扬阿，今日奉命来取二位性命。谭

祸国殃民。梁启超也惊讶地说，你是荣禄手下，少说废话，常有为仗着有通臂猿胡七儿做保镖，你们呢，哼，拿命来吧。不废话了，话一落点，身形一展，他已跳到半空，腿成十字，训了一般向谭嗣同就踢出三腿。这要搁普通人，

0: 惊呼一声，傅生兄，你没事吧？
1: 哎呀，费扬阿双眉一立，看来还有点小瞧你了。
0: 等靠近了，谭嗣同、梁启超这才发现，这个杀手啊，也不过就30来岁，这脸还是很清秀的一张脸啊，身上的衣衫都湿透了，但是散发着一股彪悍之气。费扬阿双手一错，
1: 嘿嘿嘿，谭爷，你这两手功夫是在天桥跑江湖卖药的那儿学的吧？可不管用。
0: 费扬阿一个跃步，右拳直劈谭嗣同的颈部，这一下比刚才那一脚啊又何止快了3倍，这要是给打上，必然是筋骨断裂。此时就听有人大喝一声，住手！就在费扬阿一愣的时候，街旁的屋檐上唰飞出一人，在空中是衣袂带风，拳脚并用，啊啪啪啪啪，已经和费扬阿拆了3拳。越到后来拳脚越快，谭嗣同、梁启超也是打着这雨大，都看不清楚这人是怎么打的。只听呼呼风雨之声，拳脚交错之声，突然声音人影是戛然而止，费扬阿已经匍匐在3尺开外。屋檐上刚才来的那个人正在谭嗣同二人的身边，来者非别，正是尹福尹寿鹏。再看费扬阿慢慢地站起身来，嘴角显然有一道血丝流出，很快又被雨水冲刷了。

荣禄大人说了，维新党变法乱政，天下人都恨透了，如果让变法成功，我们这些旗人就要家破人亡，我是替太后杀人。这费扬阿现出激烈的神情，他喘了口气，摇摇晃晃就冲过来了，但是已经受伤了，出拳显得绵软无力。说这话是两个多月前，变法伊始，光绪令军机四卿颁发上谕，京中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弘禄寺、太常寺、太仆寺

变法断了我们的生路。合并衙门财泰冗员，由于涉及的面太宽了，牵扯到的官员也是不少，每个官员又都是一大家子人，因而许多当官的也是阖家不安，怨恨气恼，大骂变法。于是一时间朝野震撼，一齐惊呼，反正涉及到这利益受损的那是痛骂不止。可即便这样，光绪帝不为之动摇，痛下决心，非把这几件事彻底办了。其实呢，当时这旗人生活呀，也

于是他对变法维新十分痛恨，他觉得天下大乱的根源呢，就在这些维新党人身上。因此呢，他仗着自己祖上荣光，哎，七折八拐的跟。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比作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有千万别没钱
1: 哦，
0: 是又有病又没钱。
1: 你瞧瞧，
0: 就在48年、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了一对儿，
1: 那生活就得靠你了。
0: 我还小呢，
1: 多大呀、
0: 我才这么高。
1: 对
0: 啊啊不，那个小辫儿这么高，
1: 吓我一跳。那怎么办呢？
0: 只有当点吃点吧。
1: 啊，
0: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1: 你大爷
0: 在乡下，
1: 哦，是农民，
0: 给地主扛长活。
1: 嗯，
0: 也是混不上饭吃，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1: 哦，
0: 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是这个生活呀。
1: 嗯，那哥俩就一块挨饿吧。
0: 老哥俩见着直掉眼泪
1: 啊。
0: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我还有把力气。
1: 嗯，
0: 只要有我，我绝不能让你们挨饿。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就当
1: 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0: 是啊，
1: 应该找个事做嘛。
0: 说的多容易，那个时候穷人你哪儿找事去。
1: 哦，对，哎，要不做个小买卖嘛，
0: 没本啊，
1: 借点
0: 借
1: 啊。
0: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那孔祥熙、宋子文都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你说跟谁借呀、
1: 怎么呢？
0: 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的，
1: 哎，哦，那是不能借呢。
0: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就跟他借吧。
0: 那买卖小点儿，
1: 干什么的？
0: 卖耳挖勺的。
1: 卖，这也太小了。这，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找他借？
1: 哎。科长有钱呢，
0: 他是卖黄历的。
1: 卖科长卖黄历
0: 啊？不，他叫王克章。
1: 你听这名字，
0: 大伙儿都叫惯了，管他叫科长。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哦，那就跟他借吧。
0: 去了，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
1: 人太老实了。
0: 老太太明白了，
1: 哦，
0: 哼，进来呀、来来来，坐啊，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老实巴交的，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
1: 老太太真好说话。

0: 看见一个
1: 啊，
0: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1: 哦，
0: 满头大汗，
1: 啊，
0: 那儿正学嘛着呢，
1: 哎，找车。
0: 我大爷过去了，
1: 啊，
0: 先生，我，哎呦，捡破烂
1: 儿，哎，那怎么坐车呀，啊？你是
0: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个座儿，
1: 嗯，
0: 肚子直叫唤呢，
1: 饿了，
0: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哦，500块钱买个窝头，
0: 现在你听着新鲜。金圆券不值钱呢。
1: 哦，对，
0: 这窝头舍不得吃，
1: 嗯，
0: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
1: 呵，
0: 一想哪儿等座去呢？
1: 上热闹地方去吧。
0: 街上那么乱，
1: 啊，
0: 又不懂得规矩，怕惹事啊。
1: 嗨，
0: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啊，
0: 一看这个地方挺清静啊，这车刚往那一搁，好，外国巡捕，那国民党警察递了棒子就过来
1: 啊，
0: 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有汽车，谁坐你这车呀？你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呢？
0: 洋车挡泥板就碎了。
1: 你瞧瞧，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这就跑了。
1: 是啊，那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0: 天也黑了，
1: 嗯，
0: 一想家里还没吃饭呢，
1: 那就先买点面吧。
0: 找了一个面铺，
1: 哦，
0: 一想这个车呀还不能堵在人门口，
1: 怎么呢？
0: 怕人家不乐意呀。
1: 你瞧，想的真周到，
0: 一拐弯搁到树底下了
1: 啊，
0: 把借的那5万块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又拿出3斤面钱。
1: 嗯，
0: 掌柜，您给要3斤面。
1: 对，
0: 掌柜的一看，怎么穷疯了？
1: 怎么呢？
0: 2斤面钱买3斤呢？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
1: 啊
0: 涨价了。
1: 涨活涨得真快，
0: 涨了，
1: 那就买2斤吧。
0: 好，您给我拿2斤吧。口袋呢？还没带口袋。
1: 瞧，
0: 到了车厢，这又找出2张报纸来。
1: 哈，
0: 您给我包2斤吧。
1: 对，
0: 2斤呢？1斤了。
1: 一啊，不是2斤吗？
0: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了。
1: 哦，哎，又涨了。
0: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啊？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哎啊。

0: 刺激太深了。
1: 在医院住了，就在这几年来，那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0: 哦，
1: 这脑子清醒了
0: 啊！
1: 哎，我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不是让伤兵给打了吗？哦，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0: 哎，脑子是清醒了。
1: 这是多咱的事情呢？
0: 多咱呢？
1: 昨天，
0: 昨天
1: 脑子是清醒了
0: 啊，
1: 就是这个时间呢他闹不清了。
0: 哦，
1: 哎呦，大概是昨天呢。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0: 嗯，
1: 这个时候护士啊给送饭来了。
0: 哦，
1: 大夫，我该出去了、
0: 啊、
1: 我的病好了。护士一看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0: 啊、
1: 高兴的就往外跑啊。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0: 哦，
1: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饿呀、
0: 啊、
1: 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0: 对，还没忘那窝头呢。
1: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0: 还昨天呢？

0: 到了医院，说他跑出来了。
1: 你瞧瞧，
0: 哎呦，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1: 那上哪找去啊？
0: 到了天安门呐、
1: 啊，
0: 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了。
1: 眼神好。
0: 哪儿啊？他穿着那睡衣出来的。
1: 太
0: 睡
1: 衣。哦，那是好找那个。
0: 下了汽车我就过去了。
1: 啊，
2: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0: 啊？铁蛋，
1: 铁蛋，嗨，起小名干嘛呀？
0: 你是铁蛋吗？我说啊，我是铁蛋，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啊，
1: 怎么呀？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1: 哎，我没听说过是。
0: 我说那个啊，我长得是快点啊，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1: 对，
0: 来来来，您上车吧。
1: 哎，
0: 啊。咱们坐这个，
1: 你瞧，坐汽车也新鲜。
0: 过去哪儿坐过呀？ 我说您上车吧。
1: 啊，
0: 我摆摊呢就给搀进去了，坐在车里边。哎呀，这个嘀咕啊，铁蛋儿，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我说大爷，现在都可以坐汽车。
1: 哎，
0: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还没忘拉车的呢。
0: 我说现在啊，没有拉车的了。
1: 哎，
0: 哎呦，都要了饭了。
1: 对，怎么都要饭了？
0: 司机同志搭茬了。
1: 嗯，
0: 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了。
1: 是吗？
0: 你看在过去呀、啊、我就是个拉车的。
1: 你瞧瞧，现在人家开汽车了。
0: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
1: 啊、
0: 哦、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啊、
1: 哦、
0: 司机又打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1: 啊。
0: 我大爷跟人家还挺客气
1: 啊、
0: 哦、谢谢你啊兄弟，谢谢。哎呀，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1: 对啊，那汽车丢得了吗？你是
0: 家了，他们不敢进去了
1: 啊，不认识了，
0: 也难说、
1: 啊、
0: 过去是什么样啊？
1: 那是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
1: 哦，
0: 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1: 你瞧瞧，变样了吗？

0: 好，
1: 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0: 对啊，
1: 那个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0: 睡衣？哦，还穿的睡衣呢。
1: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嗯，我说您带着俩钱儿，
0: 对，
1: 带着零花。铁蛋，我不要钱。嗯，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0: 是吗？
1: 好，先给我2000块钱吧。
0: 对，2000。
1: 我说您要那么些个干嘛呀？啊，您就带着10块钱吧。十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0: 还没挖那窝头呢。
1: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圆券了，
0: 现在的钱值钱了。
1: 我带摊就到了王府井，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哎呦，警察来喽！
0: 警察怕什么呀？
1: 我说您别跑啊，这是人民警察呀。
0: 是啊，
1: 甭管哪儿的警察呀，他带着棒子呢。
0: 棒，那是指挥汽车的。
1: 我说您看一看，您看看警察啊，搀着老太太，您看还给拿着东西过马路，多好啊。
0: 那是吗？
1: 嗨，那是他妈呢。
0: 嗨，人民警察对谁都一样。
1: 我带他又到了百货大楼。

0: 我一看呢，和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得，这一下可热闹了。
0: 解放军同志说：“哎，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1: 啊，什么？
0: 您把钱掉了。
1: 瞧瞧，
0: 那个老总留着花吧。
1: 喂，啊，这个什么花呀？”
0: 大伙全乐了。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1: 是吗？
0: 我大爷感激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啊，
7: 刚才您说了，昨天是1959年的相声作品，那下边您请我们欣赏的相声是哪年创作的呀？
6: 说按时间顺序，就绝对按时间顺序。下边这段相声是1963年创作表演的。
7: 哎，这么准确吗？
6: 他不信你听啊。
8: 这个相声啊，有单口相声啊，有对口相声。单口相声呢是一个人说，对口相声啊是两个人说。
9: 各位首长，各位同志，我可不是做报告，我只是把我们这次工作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代表团一共是30多个人，运动员28人，男子16人，女子12人。
8: 我这位是谁请来的？
9: 我们是4月1号到达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
8: 我说同志，
9: 请下边坐吧。
8: 这我下边坐去。
9: 比赛是在福奇克公园体育馆。中国乒乓球队蝉联了男子团体冠军。
8: 您这是报告还是传达？
9: 不用沏茶。
8: 谁给你沏茶了？
9: 不是你要给我沏茶吗？
8: 我干嘛给你沏茶呀？
9: 不是做报告都给沏一杯茶吗？
8: 我们这儿没茶。
9: 行啊，白水也行。
8: 白。
9: 比赛呢是4月5号开始。
8: 谁做报告啊？
9: 我。比赛是四月五。
8: 您报告什么事啊？
9: 就是这次我们出国的事情。
8: 你出国了？你出国我怎么没去呀？
9: 我们这次没带炊事员。
8: 什么没带炊
9: 事员？是啊，这个实在情况，我们是在大使馆吃饭都很方便。
8: 我问你啊，出国干嘛去了？
9: 我呀，
8: 啊，
9: 我是参加这是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哎，这怎么回事？哭什么？没带你去就哭了？
8: 我这是哭呢。
9: 那你这是干嘛呢？
8: 我这是乐呢。
9: 你乐什么？
8: 你参加了27届锦标赛了？
9: 怎么你听着奇怪？
8: 太奇怪了，一个相声演员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不是胡来吗？你
9: 同志，一点也不奇怪。
8: 嗯，
9: 我们国家自建国以来大力开展体育活动，为了增强人民体质，人人参加体育活动，除你什么也不参加。
8: 谁告诉你的？
9: 嗯，
8: 我没参加广播操吗？
9: 嗨，
8: 1、2，
9: 行了，你会这紧的一晃散了。

0: 就这两下子，其他项目啊你什么都不行。
1: 嗯，我不行啊。你也不行。
0: 我
1: 哎，
0: 我参加篮球比赛。
1: 那不就在咱们本单位吗？
0: 我也出去比赛吗？
1: 你最远也没出去西城区啊。
0: 那是玩，那非正式的。
1: 嗯，
0: 我真正的本事你不知道。
1: 哪一项啊？
0: 说相声。
1: 你这不废话吗？相声算得了体育吗？
0: 相声是本行。

0: 累呀、
1: 啊？我知道你不累呀、啊。
0: 那我干嘛休息？
1: 因为你的温度太高了。
0: 我没这感觉。
1: 哎，我有这感觉呀。啊，你这是发高烧呢，烧得你直说胡话呀。
0: 同志，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嗯，你要说别的，你还能蒙我？二十七届锦标赛，这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你别瞧我不参加体育活动，我也知道根本哎没你。
0: 这是误会，嗯，很大的误会。

0: 次乒乓球锦标赛咱们得了几项冠军知道吗？
1: 知道，三项，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双打冠军。
0: 对呀、啊、
1: 当然对了。
0: 男子单打冠军谁？
1: 冠军是庄则栋，亚军是李芙蓉。
0: 男子双打冠军呢？
1: 双打冠军是王志良、张谢林。
0: 错了，人名不能给人说错了啊，听清楚了再说呀。记住了，下回人家再问你啊，给人说对喽。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1: 哎，跟王志良一块打的那个是谁？
0: 侯宝林呐、
1: 啊，专打削球的那个。
0: 哎，
1: 那叫张谢林。
0: 那个是啊。
1: 啊，怎么着？
0: 那个、是误会，那是译音的时候他们大概译错了。一错，
1: 你知道是吧？可是人家都知道是张谢林，
0: 他们都弄错了，
1: 都弄错了呀！不可能，不可能。
0: 那么你说谁？
1: 那张谢林嘛。
0: 那么这里没我，
1: 可不没你吗？
0: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的报告取消了，因为他不信。对不起，再见。
1: 哎，你们别走啊！那么你说是谁呀？
0: 侯宝林嘛，人所共知嘛。
1: 好好。就算是侯宝林。
0: 干嘛就算呢？就是侯宝林。你必须得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1: 啊。诸位您注意啊，这位就是中国种子选手，专打削球的张、不是侯宝林呢、
0: 那好吧，同志们请坐好，我继续做报告。我说呀、我说什么？
1: 我知道你说什么呀。怎么着，没词儿了？
0: 什么没词儿了？让你给搅乱了，找不着头了。
1: 这说到怨我，你不说是27届吗？
0: 哦，师弟，我们这次参加27届乒乓球锦标赛，这和26届是不同的。
1: 有什么不同呢？
0: 因为他是27届。
1: 你这不废话吗？
0: 不是废话，同志。他这个27届跟26届不同。
1: 怎么？
0: 这一次应该说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1: 哦，
0: 26届运动员200多人。
1: 是喽。
0: 27届运动员500多人。
1: 哎呀，增加了一倍。
0: 就是嘛。再者说，过去呀、一直是日本队蝉联男子团体冠军，
1: 是吗？
0: 男子单打冠军。
1: 哦，
0: 自从25届，咱们的荣国团赢得了男子单打冠军。这使人们大吃一惊。26届我们又得了3项冠军。这使人们又吃一惊。
1: 这叫二惊了。
0: 在26届以后，人就注意了我们的打法，研究我们的打法。
1: 哦，
0: 所以这一次比赛，我们就成了整个比赛的目标。
1: 这是想从咱们手里头夺取冠军呢。
0: 说老实话，我们这次赢得了3项冠军、2项亚军、6个第3名，的确是不容易。
1: 这个主要嘛，还得说是侯宝林的力量啊。
0: 这怎么能说我个人的力量？这你是助长我的骄傲情绪。这应该说是我们大家的力量，集体的力量，更主要是党的关怀培养。全国人民的支持鼓舞，和我们整个乒乓球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勤学苦练。

0: 反正是大家的力量嘛。
1: 嗯，是吗？
0: 是不是？
1: 哎，
0: 反正这里头有我一份就是了。
1: 哦，
0: 谁都知道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1: 太好，
0: 嗯，是吧？那么，我说说我们整个比赛的情况。
1: 哎，可以可以。
0: 我说说我们的战术吧。

0: 清楚，这个人耳朵不好。
1: 好，
0: 你最好啊，你带上一个那个助听器。
1: 我也用不着那个。
0: 我参观了女子比赛，
1: 那就是了
0: 啊。女子队淘汰了四名种子选手，都是世界名将。
1: 是啊，
0: 侯宝林淘汰了关正子。
1: 哎，你怎么又跑女子队去了？
0: 那什么，淘汰关正子那个谁？
1: 那叫林慧卿
0: 啊。对了，反正他有个林字。
1: 嘿，沾边他就往前抢。
0: 林慧卿淘汰了关正子，李鹤南淘汰了高吉安，胡克明大战松崎，
1: 不错，
0: 我们的青年选手表现得非常好。
1: 哦，这个男子队怎么样？
0: 男子队也是这样
1: 啊。
0: 胡道本智取三目，
1: 哦，
0: 王志良连闯五关。
1: 是啊，
0: 于长春夺回帅印。郑仲贤鏖战五局。
1: 哦，
0: 侯宝林大显威风。
1: 怎么这里的又有你啊？
0: 对了，他没我就甭说了。
1: 哎，听说外国记者对咱们有很多的评论呢。
0: 有外国人说，中国乒乓球队，既学各国的打法，又有自己的风格。
1: 哦，
0: 既有各国各种各样的打法，又有各国没有的打法。
1: 你这自己的风格吗？
0: 说，中国人打乒乓球，也是白活。

0: 同志们，我报告又取消了。
1: 对不起，再见。是又走啊？你还接着说吧。
0: 好嘞，我不说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说是男子团体赛的中日决赛怎么样？
2: 那好啊，
0: 男子团体赛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也是比赛中最重要的一项。
1: 对呀，
0: 是在4月9号晚上进行的。
1: 那么头一盘是谁？
0: 头一盘就是小庄出场。
1: 哦，庄则栋。
0: 哎，小庄
1: 跟谁？
0: 哎，木村。
1: 哦，跟木村。
0: 头一盘
1: 打得怎么样？
0: 1-2输给了木村。
1: 哟，怎么输了
0: 啊？怎么输了？我没告诉你吗？27届和26届不同吗？自从26届以后，人家研究咱们的打法，特别是想办法对付庄则栋，管他的打法叫中国打法的代表。所以他输了。再者说，日本队是我们对手中最强的一个。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人才济济，技术高强。又说了。
1: 又说什么？
0: 君家胜败，此乃是常理。
1: 我你要唱戏呀？
0: 那有输有赢嘛。
1: 那倒是。二盘呢？
0: 第二盘
1: 啊，
0: 二盘不要谈了。那这个第三盘好。
1: 三盘，
0: 哎，是徐云生对狄村。
1: 这两个人打得怎么样？
0: 好啊。
1: 啊，
0: 狄村的外号叫智多星。
1: 哦，
0: 咱们徐云生外号也叫智多星。
1: 对呀、啊，
0: 狄村是技术全面。
1: 哦，
0: 徐云生呢是变化多端。
1: 哦，各有所长。
0: 这两个人打起来这个棒啊！啊，
1: 嗯，
0: 狄村打的是又凶又猛又硬。
1: 哦。
0: 徐云生用同样的办法回敬他
1: 啊，
0: 你凶我也凶，
1: 对，
0: 你硬我也硬，
1: 是吗？
0: 你猛我也猛，
1: 对，
0: 你输我就赢了，
1: 可不赢了吗？
0: 2-0战胜狄村。
1: 哦，
0: 嗯，
1: 那么第四盘呢？
0: 第四盘啊，
1: 嗯，
0: 第四盘不要谈了，第五盘好，
1: 他老跳着说，
0: 第五盘是。又是一场精彩的快攻战。
1: 谁跟谁呀、啊？
0: 庄则栋对狄村。
1: 怎么的？狄村他连着打呀？
0: 庄则栋一上来就噼啪乒乓咚。
1: 怎么了？
0: 连得五分。
1: 呵，真棒
0: 啊！狄村也不示弱。
1: 狄村
0: 以快攻快。两球打起来这个快呀、啊！乒乓球在两人中间画成了一个白道。让你看不出这个球究竟在哪方。观众够累的，
1: 是吗？
0: 看这场球，
1: 嚯，
0: 大概看完了都得上医院瞧脖子去，
1: 不至于这么悬呐，
0: 连裁判员都忘了翻分了。
1: 怎么？
0: 俩眼都看直了。庄则栋2-0战胜了他的对手，
1: 又一2-0。
0: 哎，
1: 那么
0: 第六盘，徐云生又以2-0战胜对手，中国队5-1蝉联了男子团体冠军。这场精彩的比赛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傅奇芳带着我们去领奖杯，每人挂上一个金质奖章。
1: 别结束啊，
0: 完了，
1: 哎，没完呢。
0: 怎么？
1: 那个中国种子选手77号侯宝林哪儿去了？
0: 那我不说了。
1: 怎么？
0: 你老不信，我何必还说呢？
1: 哎，您说我信了
0: 啊？
1: 77号种子选手侯宝林，没错，
0: 没错啊。
1: 是说张谢林的，那都弄错了。
0: 是侯宝林
1: 啊，是侯宝林。
0: 那我就说，
1: 那您说说，
0: 那个比赛不是6盘吗？
1: 是啊，
0: 我打的第二、第四。
1: 哦，第二跟第四。
0: 哎，第二盘我是对三木。
1: 我对三木。
0: 第四盘我是对木村，
1: 打得怎么样？
0: 都是2-0战胜了我的对手
1: 啊。比分多少？
0: 比分啊，是42-17，42-16
1: 啊。我您等等，42-40行了，有42-17的吗？
0: 不，他不是2-0吗？21-9，21-8，8-9-17，42-17啊。21-5，21-11，42-16。
1: 我得搁一块儿算了。
0: 他这么样我不省事儿呢，
1: 好吗？哎，听说您这2场打的是非常的好啊。
0: 哎呦，打不好我瞎打

接受，不能接受怎么办？也得忍。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好忍不好忍不好忍。我原来年轻时候就不忍。其实我跟我们老伴儿一边打都属马的，他就比我能忍。好几回我跟领导打架，推门我要走，辞职不干了，都是他给我蹬回来的。他说你不干了，那将来老人就倒霉了。结果一拽回来以后，一评这工龄，工资又涨上去了，啊。

天把你叫来，我告诉你，我死之后，你一定不可发丧。杨仪就知道了，现在诸葛亮要死，把权力都给我了，让我指挥军队，不许发丧。你可做一大龛，什么龛？咱们说的龛，就是佛龛那龛。

闭着眼了，大家伙就叫啊，也不敢哭啊。诸葛亮刚才嘱咐了，不许举哀，不许说诸葛丞相死了，还得吓唬司马懿呢。小书童流着眼泪在旁边往回抽的，没办法，诸葛亮不省人事了。正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响，大家抬头一看，尚书李福又

了这位愤愤而死啊，还有一个是长水校尉叫廖立。这廖立呢特别的聪明，诸葛亮很重用他。吕蒙偷袭荆州、长沙、贵阳、零陵之后，他呢就跑了，奔刘备来了。刘备非常重用他，可是这人呢嘴不好，按现在来说大嘴巴，没事老微博啊，老骂朝廷，这不好那不好，那个荆州失守了，关云长不对，你刘备也不对，然后你为什么让张飞也死了，为什么你打夷陵，结果这夷陵之战你也完了，就你这全都不好。这大嘴巴给招来杀身之祸了，贬为民，当老百姓去了。听说诸葛亮一死，他也悠悠不乐，郁闷而死。当然这是诸葛亮死后的事儿了。诸葛亮现在没了，当天晚上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姜维跟杨仪俩人一商量，马上按诸葛亮的命令不许举哀，然后让魏延断后把这大龛弄出来，把诸葛亮嘴里头横着7厘米，脚底踩着灯，然后把诸葛亮雕那木头人假诸葛亮就搁在这四轮车上，全都准备好了，徐徐而退。那么当中间就有一件事了，杨仪知道自己跟魏延不和，他手中有兵符，诸葛亮死了，兵符给他了，这兵符是两半的，必须兵符对上才能发兵呢。杨仪有心眼儿，杨仪把这一半交给费祎，你去探一探魏延。费祎拿这兵符找魏延，让魏延断后，魏延还不知道诸葛亮死了呢，因为他的营在外边。费祎离着魏延、魏文长的营近了，突然间那边走了一个人，长史赵植，慌慌张张过来了啊！看见费祎没说话，赵长史，你从何处而来呀？啊，我从南郑侯大营而来。你为什么这么慌张啊？哎，您说我。

0: 你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告诉你，昨天夜里头，丞相毅然归天了。
0: 啊！
1: 别嚷。丞相不让举哀，让你顿后徐徐而退，以免司马懿追之。
0: 那我问问你，兵权归谁了？
1: 魏延问的这句话很重要啊！你看见兵符吗？这是杨仪让我来的，丞相让杨仪指挥大队，指挥人马徐徐荡后，让你断后，人马进川。
0: 小小的杨仪跟我比，
1: 我告诉你，非常是
0: 想我魏延魏文长胯下马掌中刀，勇冠天下无人能敌，为蜀汉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他能跟我比，他配吗？
1: 你告诉他，让他扶柩而行，他也就是扶柩扶着领走。
0: 难道说为了丞相一死咱们就不干了吗？有我魏延魏文长足可以抵挡司马懿，
1: 您别嚷行不行？丞相说不让举哀，现在丞相说话你不能不听啊，他让杨仪总督退兵之事，
0: 那不成？我是谁呀？前将军南郑侯爷，
1: 也确实不假呀。
0: 我不能听他的，我告诉你，当初丞相听我的，打子午谷过去，现在早在长安，哼，天下恢复。

0: 我必杀杨仪。
1: 好啊，我跟着你，拔营起寨。
0: 他这一拔营起寨，拴杀车辆大队人马一走，司马懿那边的都报了。魏延一拔营，那肯定是诸葛亮死的。司马懿高兴啊，马上传下命令，让两儿子司马昭、司马师，你们调动全军人马追诸葛亮死了。两个儿子把人马调齐了，司马懿、龙司将任等班杆上马，刚要出兵，司马懿心说不对，诸葛亮未必死啊，足智多谋啊，我老不出战，借这机会把我诓出去，要我司马懿的命啊，不能追。司马懿稳了稳心情，不能追，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才知道人马已然撤走多一半了。司马懿再能忍，他的情绪得爆发出来，啪啪啪一跺脚，诸葛亮死了。司马师、司马昭随微服前去追杀蜀军，两个人全身披挂，指挥人马跟着司马懿就要追。夏侯霸这么一看，您慢着，让一偏将去追吧，你怕什么呀？诸葛亮确实死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这样，司马懿带着两个儿子指挥人马往下追，前边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追着追着，司马懿一看兵不够，就跟两个儿子说，司马昭、司马师，你们赶紧调动人马随后追来，我到前面追赶蜀军。呵，司马懿胯下把掌中枪，指挥人马这跑得这快，哗，老远看见蜀军了，追得挺快，越离越近，越离越近，越离越远，越离越远。为什么呀？他人马走得近走得远，杨仪这指挥着的，按照诸葛亮的遗愿来指挥这批这所有的人马。转过山伙，司马懿抬头再一看，蜀军已然看不见影了，追。小肚子一撞铁花梁，这匹马啊，后边兵将跟着跑啊，他带着都是骑兵，就听见后边马踏銮铃的声音，荡起尘土多高嘞！司马懿回头一看，俩儿子司马昭、司马师已然追上来了。司马懿胆子更大了，指挥人马往前追。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张宇和马武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把刘秀的成长经过讲说了一遍。邓宇很有口才，富于表现，比说书的还会说呢。他把个马武给说的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瞪着俩大眼，张着大嘴，听的是全神贯注。邓宇说到刘秀在白水村落脚，停住了。马武说：“哎，导演，后来怎么了？这刘秀上哪儿去了？”邓宇说：“后来，他就进长安赶考来了。”“哦，那后来呢？”“后来就也跟着下了武考场了，看见你马武与岑鹏对花刀了。”“是吗？那后来呢？”“后来他就也出来了，回到店房里藏起来了。”“哦，那后来呢？”“后来他上街上就碰上你马武了，把你也给领到准德众客店里来了。”“
4: 啊，照你这么说，那位金二公子金河就是刘秀吗？”
3: 邓宇说：“正是，他就是走国避难、隐姓埋名的汉殿下刘秀刘文树。”
4: 马武一听：“哈哈，这就好了，闹了半天他就是刘秀。”
3: 邓宇说：“你别嚷，你要干什么？”“
4: 我要干什么？”“邓导演，
3: 我想要见见这位汉太子，重新认识认识他，怎么样？
4: 咱们马上这就去，走走走，马上就走。”“
3: 哎，等等等等等。”邓宇说：“你别忘了，大街上官兵还在捉拿您呢。啊，您先不要轻举妄动。您要见殿下，这个不难，我去请他到这屋来，那不好吗？”“
4: 好，好，好，快点，有劳道爷，是越快越好。”
3: 邓宇去不多时，把刘秀给叫过来了。当然了，在这之前，邓宇已经把他和马武谈话的经过告诉了刘秀。刘秀一听非常高兴，因为刘秀急于想要得到马武这门猛将。刘秀跟着邓宇走过来之后，一进屋子，马武先站起来：“
4: 哎呦，您就是汉太子刘秀是吗？”“啊。”
3: 刘秀笑而答道：“
4: 哦，
3: 马兄，我正是刘秀。”“
4: 哎，别这么称呼，别这么称呼，这我可担当不起，我要受折罪，你怎么能管我叫马兄呢？”“
3: 哎，马兄，我能得与马兄相识，乃是三生有幸啊。马兄因何疏远于我呢？”
4: 马武一听心里边高兴了：“嘿嘿，冲你这句话，我告诉你，你就能得天下，眼里有人呐。眼里有人，心里就有知，我马子章是个亡命之徒，绿林英雄。殿下你要能瞧得起我，这样吧。”说着话，他搬起酒坛来，咚咚咚咚咚，满满的倒了一碗酒，双手端着酒碗就递过来：“你把这碗酒干了。”这酒碗往前一递，

0: 拱拱拱拱，一饮而尽。马武一拍大腿，好，冲这手我跟着你干了。邓玉说，马老弟，你先别忙，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1: 马武说，看什么？
0: 当时邓禹让刘秀就把那个玲珑透剔白玉镯拿出来，
1: 瞧见这个没有？这是什么？
0: 邓禹说，这是传国之宝，玲珑透剔白玉镯。给你看这个镯子，就是让你相信它是真正的汉室皇亲，从这镯子就可以断定刘秀的身世，绝无差错。
1: 马武说，道爷，这您就不对了，这个您不用说，镯子不镯子的不在话下。我想要跟随汉殿下，并不是因为他是真正的汉室宗亲，证明他是真正的身份。古语说呀，士为知己者死，有钱难买愿意。就冲着他能在街头把我让进殿房，救马武于备难之中，这就说明他是个重义之人。
0: 不是因为这个，邓道爷，别说他是孝平帝之后，就算他是孝平皇帝再活喽，我马武保不保他，那还得两说着呢，知道吗？
1: 王莽怎么样啊？眼下不是皇帝吗？我要是答应做个官，他封了岑彭当状元，怎么也得给我来个衔吧啊？但是我看不上他。
0: 这叫人各有志，马各有主，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邓禹一听这儿，好啊，马老弟，你可真是快人快语，一爽情真呐！啊，
1: 马老弟，但不知你什么时候能和我等同归于一处呢？嗯，马武说，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办呢，也不好办。要说不好办，马武现在我在长安城里边还没出去呢，弄不好还行让王莽他们抓住，咔巴拉咔把脑袋给切掉了，那我就完了，什么事咱也办不成了。要说好办呢，一旦我出了长安，马上我就回江夏绿林山。实不相瞒，邓道爷，绿林山上我那弟兄们可正经不赖，和他们官兵相比，一个能顶他们十个啊！尤其我手底下那几个伙计都听我的，我说一声他们都得答应，我说上东他不上西，我说打狗他不骂鸡，我跟他们一讲要保汉太子刘秀，他们都得乐不得的跟我来。我整顿一下队伍，马上就赶到你们南阳。
0: 南阳什么地方？
1: 白水村。对，我就奔那白水村投奔殿下，你看怎么样？
0: 刘秀看了看邓禹，邓禹会意的点了点头，心中暗想，不但得了一员猛将，而且得了很多兵马呀。
1: 马武啊，照这么说，我们在南阳等着你，你可不许失信呢。
0: 哎，那是什么话？马武向来说话算数，板上钉钉，谁要说话不算数是狗娘养的。邓禹说，好吧，咱不用骂事。
1: 刘秀、邓禹当时又和马武饮了一阵子酒，把这东西收拾下去，碗盘筷箸刚刚收拾利索了，店小二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
2: 哎，道爷，道爷，我呀刚才在外头啊打听明白了，说这长安城的四城门呢都已经开了，里外放行了，听说呀说把那马武啊给逮住了。
1: 马武在旁边一听，怎么把马武给逮住了？他娘的，把马武逮住了，那我是谁呀？
0: 这阵大爷刘隐来到十五号房间了。
2: 贤弟，邓道爷，城门既然开了，我们不要久留，以防生变，咱们应当尽快出城。
1: 邓禹说，好吧，马上收拾东西，当下弟兄几个人一起收拾物品。掌柜的心里边直劲说，快走吧，快走吧，早走一会儿我早松一会儿心呐。
0: 他们几个人收拾好了行装，算还了电饭账钱，各自上马，辞别店家，催马奔东门而来。既知离东门不远了，邓禹往城门这儿一看，城门内外

密布官兵执枪拿剑合戟横刀，气愤异常，对那些穿着破旧尘土满身推车担担的平民百姓，他们不太关注，专门对那些个骑马的武生壮士们详细观察，有时候还要盘问盘问。邓禹心想，这是王莽使的诡计，公开宣称马武已经被捉获了，四城放尽，实际呢是城门设防，暗地盘查呀。照这样子来看，马武恐怕还是难出长安，城门内外究竟有多少官兵很难预料，如果在这儿他们发现了马武，会使我等进退两难，不便脱身呢、啊、怎么出城呢？邓禹略一思索，把几个人叫到一块儿了，他轻轻地嘀咕了几句，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咱们得这么办。王霸一听，邓老道，你这手可真不错，就听你的了。马武呢和刘隐两个人按照邓禹的安排把兵器换了，刘隐的马上挂着马武的大刀，马武的马上

0: 哎，我是冯大哥，咱们这眼瞅着可要出城了，你借的我那十两银子什么时候还我呀？啊？
1: 冯毅说：“王兄弟，
0: 谁借你钱了？啊？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这不是？哎，
1: 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啊！
0: 光想着借，不想着还。”冯毅说：“这是什么话呀？谁找你借过钱呢？啊？你这谁不知道？有名的吝啬鬼，你那个钱都在肋条上拴着呢，动一动心肝都疼。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找你借钱呢？”
1: 王霸说：“哎，姓冯的，你这可不够朋友。你要是借钱想不还，明说，可别变着法的窝囊人，你自个儿偷着乐，这可不行。”
0: 哎，冯毅说：“姓王的，你要没钱呢也说话，我借给你点，别张口胡赖，赖来的钱花着心里也不踏实，知道吗？”
1: 王霸说：“谁赖钱了？你本来就该我的嘛。那天咱俩上林园的时候，你说要买点什么，借我十两银子，到现在你也没还呢。”啊，
0: 这个时候马成在旁边说话了：“哎哎，

王爸说什么做梦，那是真事儿。我倒是做过这样的梦，后来醒过来一想啊，真有这事儿，怎么叫做梦呢？阿成说，得了，你是做梦，你那天呢还那么说呢，这要是他真该我钱多好啊。王八说，马成，养儿养女往上涨，你可别昧着良心说话，你要故意帮着他说瞎话，我可跟你没完。冯毅说，姓王的，我早就看你不够朋友，今天冲你干的这个事儿，别说不够朋友，你连那一撇一捺都够不上。王八说，好小子，姓冯的，你不还钱还骂我不够人，我看你就是个活畜生。说着话，王霸从马鞍桥下边摘起了这口刀。冯毅呢也不示弱，姓王的，你还别用刀吓唬我，我今天呢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让你今后少干这些坑人的讹人的事。冯毅伸手咯噔摘下了这条枪，两个人是刀枪对峙，在马上一亮架势，周围这人可就围了一帮啊。有几位小声在那嘀咕，哎，我说干什么的，打架的，因为什么呀，因为哎呀，因为做梦借钱醒了没还。嗨，这什么事儿啊，这是，哎，什么事儿都行出啊，天高地阔，什么人没有啊，瞧瞧你看这个好嘛，这个，哎，要玩命，哎，躲开点，别崩身上鞋啊。这功夫王霸举刀催马就过来了，刷了一下子就给了冯毅一刀。冯毅是百枪相迎，马成在旁边直吵吵，哎，我说二位咱有话好好说不行吗，啊，干嘛拿刀动枪的，算了，你们听我的，

包着马成上来了，俩打一个不行，欺负人我可看不光，砍刀。马成跟马武又打起来了，看着那儿的全愣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谁跟谁是一伙啊？看不明白呢，都乱了套了。这时候刘隐在旁边也嚷，邓宇跟着也吵吵，谁也听不明白他们是制止哪头，是抱怨哪头，谁也看不明白双方的阵线。刘秀呢更是与众不同，他催马来到城门切近，冲着一位孝玉说了：这位官长，您看那几位弟兄因为一时口角打起来了，难解难分，堵塞着大道，您是否去给排解一下，免得闹出大事儿来呀？这位城门玉听刘秀说了，往那边一看，果然见一帮人在那乱打，还有一帮人在那乱看。

金玉把马就带住了，他一听，怎么，你们要到城外去打呀？那我可不管了，你们只要把城门里边的道给闪开，这就行了。至于说到外头，你们就是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也跟我没关系。他想到这儿，把马往旁边一带，把这道就给躲开了。王霸领头直奔城门，城门处的军兵一看，哎呀，我们那官都把马带到旁边了，那我们还拦什么呀？再说这几个人，这个马像惊了一样撒欢的跑，谁拦谁挨撞啊。行了，咱也闪闪吧。门军往两边呼啦一闪，就让出一条路来。王霸为首的几匹马，其中夹裹着刘秀，一起顺城门是鱼贯而出，扬长而去，哗哗哗哗哗哗哗

别算算，不过这位先生算的可也很灵啊。王八是我不告诉你了吗？那都是从这儿学去的。张宇说，哎，不要这么说，我问你，这位先生姓字名谁呀？马武说，我记得他说是姓严名光，字子灵。邓宇当时一惊，哎呀，那不是别人呐，正是我的师父。王八一听，呀哈，倒个了，闹了半天他是跟他学的，我想替邓宇吹吹的，结果给吹破了。刘秀一听，哎呀，邓道爷果是令恩师吗？邓宇说，如要是像马武所言，定是武师无疑。刘秀说，先生之师更是我等之师啊，我们应该一同前去拜见。大伙都说，对对对，文殊言之有理。于是在薄暮时分，马武领他们投宿到华阴县客店之中。但是进店一打听啊，严光严子灵早于3天前走了。这几个人不免大失所望，只好暂且住下，次日清晨共同上路。走了一段路之后，马武就说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

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景其宜而所之也。予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其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之也，生是堂者，将见其不素而爱，不寒而栗，欺凛其肌肤，洗涤其繁育，既无炙手之机，又免饮冰之急，必其资居利害之徒，猖狂忧患之欲者，何以探汤直热之奇浊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予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所为，辟之燕高梁者，予之糟糠，则必有愤子。一文秀者披之皮，则必有愧色。子之迂道，高梁文秀之谓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由人至于衣食，缺一不可。孔夫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在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子以为如何？阮籍欣然而吟叹，嘿嘿，天下有若人也，苏子瞻贞风凌俗，傲视王侯，屡遭贬离，仍抱朴守贞，兼济独善，似如非如，似佛非佛，似道非道，狂倦不改，走着自己的路啊，真是科极难医，无药可救了。银币抱酒坛而饮，一以闭目，毅然醉去。苏轼仰头饮尽了杯中酒，望着醉去的阮籍，喃喃地说，是传四宗先生嗜酒，有经营百川之量，今何罪之宿也？圣明之

心灵宽慰。这敲石击铁之歌，扣钹敲碗之歌，拍膝扣脚之歌，舒臂舞蹈之歌，粗犷炽烈之歌，是热流，是暖球，是炭火，温暖着扁沉留客的心。这是灵魂相亲的撞击，这是心神交融的圣曲，这是黄州梨树接纳一个外地扁沉庄重的梨点。人活在世上，总得有个扎根的地方，扎根于这群梨树之中，扎根于这片水暖土热的黄州，心底无忧无愁，无疑无惧。歌声停歇，赤壁矶格外的宁静，天地山川似乎都沉醉在这首怀古伤今、千古绝唱的深邃意境中。明月繁星照映。

绝，身处绝境，却没有树井自裁，抱石沉深，反而把一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宏愿理想，移向这无权无势、清冷苦涩却万古不朽的文苑祠坛。在豪放旷达的校队人生中，捧着一颗滴血滴泪的拳拳忧心，忽地一缕如怨如慕的洞箫声在赤壁矶拦腰的巨石上飘起，人们仰头望去，夜色中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捧洞箫而吹，苏轼急忙起立拱手相迎，阿弥陀佛，好一曲清婉哀怨之音。和尚落箫停音，双手合十吟诗作答，上国归来路几千，浑身犹带玉炉烟，赤壁矶上听歌咏，惊起山翁白昼眠。苏轼闻声音而惊诧，哦，莫非无知大师仙林？无知和尚念佛应诺，举步离石，沿蜿蜒石阶而下，朗声耳语，并背诵起苏轼周游长江而作的《前赤壁赋》：苏子瞻华诞四十有八，以探知人生底蕴，可喜可贺。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五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写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乘舟，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字字珠玉，此苏子瞻人生之悲慨呀。刻意之福，谁与乐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蹙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句句景哲，此苏子瞻人生之旷达也。这篇《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相映生辉，已勾出了一个活脱脱的苏子瞻，无需贫僧再饶舌为苏子瞻超度了。人们对无知和尚的骤然而至感到惊异，更对其神秘的诗迹和咏诵《赤壁赋》的情状感到惊讶，随着苏轼纷纷有群起而讶迎。无知和尚合掌以佛礼回敬，阿弥陀佛，黄州地处江滨，人心淳朴而忠厚，古风暖人，苏子瞻似已扎根落户了。说着抬头打量着官服在身的徐君游，此黄州太守徐公君游啊，公复以三冬之学，照有建安之风，继苏子瞻于困窘之时，世人之志莫不惊讶。徐君游执佛礼答对，语尽地主之谊。无知和尚把目光转向散发布衣的陈灶，此必齐亭隐者方山子也，粪土功名富贵而自甘萧索，消弭凌云之志而隐居蓬蒿，亦非常人也。试闻感慨苏子瞻念奴娇·赤壁怀古之论，以顿悟人生之绝唱。

0: 永乐兵败，皇上忧郁成疾，听说已有三月卧床不起。苏轼举起酒，仰天狂饮。王昭云急忙劝阻，先生，你已经酒醉了。苏轼推开王昭云，怆怅吼道：吾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呀。郭声鼓声攀升拥上，搀扶着步履踉跄的苏轼。苏轼望着身边的年轻人喃喃耳语，似在指点后进：古之君子，不避世，不避不世，避世则忘其身，避不世则忘其君。可这避不世则忘其君真的容易做到吗？无知和尚谈论起京都的现状：永乐兵败，群臣惶恐，百官无依，民心失散，军心萎靡，大宋百年之危莫过于今日。传说司马光中风偏瘫于洛阳独乐园，已无望再出。王安石退居江宁半山园，因变法蜕变而心力俱瘁，已无心再出，且人望跌落殆尽，实无力再号召天下人心。今日京都朝野，既目视黄州，寄希望于苏子瞻呐。苏轼挥手，踉跄走向禅造。否，现是朝廷需要的，不是口无拦挡的苏轼，而是胸中有甲兵的纪成。纪成，你必不是近20年，真的忘却了国家，忘却了皇上吗？你隐居齐亭10年，临泉草庐的墙壁上，不是仍然挂着利剑强弓吗？我仔细查看过，利剑闪着寒光，强弓绷紧着鹤筋。陈造紧紧抱住酩酊欲醉的苏轼，他怕苏轼着凉，取下自己的头巾戴在苏轼的头上。哎呀，子瞻，你真的大醉了。苏轼手抚头巾大笑：谢纪成深情，醉和醒都是一种心境，何必要分得清楚呢？唯有醉是真。侠，你在哪里？快弹起古琴，我要送纪成驰骋疆场了。王昭云含着泪水弹起古琴，琴声铮铮。苏轼不知，躺在陈造怀里，仍唱着心系朝廷的壮歌。夫子胸中万福宽，此今何事小团团。半生锦露渊明酒，二寸才容子下官。修交白柱一生酸，毕恭邀见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陈造泪水滂沱而下，黄州梨树泣噎出声。无知和尚合掌：阿弥陀佛，天上的玉皇，人间的帝王，盖至苏子瞻的一颗心了。苍茫的江面上传来一声划破夜空的鹤唳，月色中一只羽毛雪白尾巴漆黑的仙鹤振翅而起，长啸着掠过赤壁矶，向北飞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性。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

0: 歌颂型的相声，说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好人好事，值得赞颂的人物和现象。单口相声《追车》的作者叫做李凤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发表之后轰动一时，很多老艺术家和青年演员都表演了这个段子，也留下了珍贵的录音资料啊。前不久我们还在节目当中播出了很多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后赵岩老师表演的这个段子，依然很受观众的欢迎啊。这就是好的作品的生命力。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追车》。刘先生的表演啊，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和语言的韵致，同时呢还有说新唱新的舞台新貌。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
1: 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孟姜女扑倒了长城的孙二娘，大破天门阵是刘金定，穆桂英到后下南唐，孙大圣又把炊饼卖，大闹天宫是吴大郎。啊，我这全错了，哥的。说这么两句，然后我就说这么一段小笑话。这个目录叫什么呀？叫这个追车。这是这么一个新段子，怎么回事情啊？谁的事情啊？所以我说这个段子呀，说的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家的事情。谁呀？我二叔。我二叔怎么回事情啊？我二叔这人呢，他有个喜好，当然人各有爱好。那么他最喜爱什么呀？最喜爱这个自行车。哎，具体来说吧，不光是喜爱，就是他呀也必须要。因为什么？我二叔人呢身体很胖，你要上班下班让他挤电车他挤不了。哎，所以啊他愿意骑车。不是说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就是在旧社会那个时候，家里头那个生活很不好啊，就那样怎么样啊，勒紧裤腰带他也要买辆车。在这个我记得就是反动派统治的时期，正是他那个经济崩溃的时候，我二叔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还花什么呀，花那个金元券，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是金元券，记不得多少万，要了要够四斤半。花这么些钱买辆自行车，您别瞧花这么些钱，结果买这辆车怎么样啊？就跟侯宝林那个夜行记那辆车差不离，除去铃不响，剩下是哪儿都响。在哪儿啊？就那个寄卖店买的。可是啊，他呀爱的跟宝贝似的，到家没事老擦这车。哎，结果几天的功夫，瓦圈擦得锃光瓦亮，没事的时候就擦车，爱车如命，这辆车谁也不许动，一动当时就跟你急。我呀是诚心逗他，有一天他出去了，这车在当院搁着，我就骑上了，在院里绕弯，其实我也没事，正绕着弯呢，好，他回来了，二话没说抡圆就给我一嘴巴。干嘛呢你？哎，我说二叔，您打我干什么？你干嘛动我车干嘛？我说动您车没关系，这也动不坏，动不坏。你看这轮子

见这车摊上有不让沾土的自行车吗？哎，他就这样，就这么爱。可是啊，又爱车呀，又怕车。怕车干什么？怕车丢了。因为啊，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街上小偷啊、骗子呀、很多，车呀经常的丢。我二叔丢车丢怕了。怎么丢怕了？就我说他买这辆车没骑了三天丢了。怎么丢了？那天回家的时候，走到胡同口外头小铺那儿，他要买盒烟卷，就把这车呀立在这小铺外头了。他心里琢磨着，买盒烟卷还有多大功夫吗？甭锁了，进去买去了。烟卷拿到手了，出来再一瞧，车没了。哟，车没了。我二叔这个急呀，回来这回啊，得了，说什么也不买车了。不但不买车了，并且我二叔得了病了。什么病啊？夹气伤寒，让我一句话

存来存去，存来存去，存到去年，他听说呀，永久牌的自行车超过这英国的蓝领了。呵，我二叔高兴了，哎，这没别的，得买一辆。听见这个消息，一宿都没睡觉。五点来钟，拿着折子上银行取款去了。到那儿又等了好几个钟头，人还没开门呢，

0: 别人呢，人家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他呀没想别的，
0: 因为什么？
1: 丢车丢怕了，他得过丢车伤寒呢，
0: 他就喊上了。这车怎么回事情呢？没丢，他把车搁在架子上，刚进去买西瓜去，这么功夫打里头出来一个人，这人买茶叶，哪儿的呀？东郊区48缝纫合作社的，那个缝纫社的一个会计。他干嘛呀？今天晚上当天晚上要发工资，他上银行啊取款，递了这么大一大皮包，满满当当取的款。那么走到这儿呢，他想买茶叶，他呢也骑着一辆车，车呀就搁在车架子上，进去买茶叶去了。买完茶叶呢，提了皮包就出来了，一琢磨，哟，同志们还等着我回去发工资呢，天都快黑了，就急了。这人呢工作都好，样样好，不过呢就是有一个也不算缺点，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他这人耳朵背耳聋，也不算太聋，反正是啊，在火车站上待着，火车拉鼻儿啊，哎，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也就这意思，也反正也够瞧的吧，就是，哟，天都黑了，这回他等着我发工资呢，就把这个大皮包啊，往这个车把上这么一挂。

车骑走了。我二叔别人得琢磨琢磨，现在有偷车的没有，怎么回事先得想一想。我二叔丢车丢怕了，一看车没了，可不出来就急了吗？哎呦，车，车，他是找车，车，这一叫车，三轮过来了。同志，您上哪儿啊？我二叔这个气呀、啊，嗨嗨，就拍着这三轮，是什么？我上哪儿干嘛呀？你这个。

0: 哎呀，走啊，这个社会了还有偷车的呢啊。哎呀，好，
1: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
0: 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这句呀，复员军人才听见，听见是听见了，错领会了。他怎么领会啊？他以为是啊，过路的人呢，当着他喊前头那辆车呢。哎，把前面那辆车截住，哦，他以为把他前面那辆车给截住呢。我就喊警察了。副员军人一琢磨，哦，这么回事情，回头就对我二叔说，哎，兄弟，别喊警察，我马上就追上他。我二叔一听，是什么？
1: 你追谁呀、啊、你？
0: 我这追你呢，你追谁呀、啊、你？
1: 啊，还跟我弄这套耍花招呢？这爷们丢车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好几回我得过伤寒病了。就冲你这句话可气，车子我不要了，非把你抓着送劳改去不可。
0: 简直就追。那个女同志呢，后头就追我二叔，这人简直的在马路上这么一跑，跟走马灯似的，过路的都不知道什么事啊，怎么回事情啊？在便道上站着两位老太太。老太太卖单呢，老太太这么一瞧，这老太太跟那老太太说，嘿，大姐，你看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赛呀、啊、那老太太说，嗨，大妹妹，你忘了你没听见匣子报告吗？要开全运会了。黑人白人的练好，这老太太还什么全知道，这就追。这老太太这么一瞧，哦，对了，是要开全运会了，不错。哎呀，你看，哎，不但举行自行车赛，你看那胖子跟那女同志还赛跑呢。那老太太一瞧，不对，什么赛跑啊，抢篮球，你们看那胖子抱着球呢，合着拿这西瓜当了篮球了。就这么跑这么追，这复员军人真急了，呵，这人怎么回事，我得把你追到哪儿去呀、啊、死气白咧的这么一蹬，哎，结果几下追上这会计了，过去拿车轱辘一别，啪，俩车都倒了。那当然了，掉下来了，这个会计心里也很生气，你瞧，嗯，这人怎么意思啊？

嫁出小二妞，借着喜事儿把钱搂。若问他贪心有多大，请听西河大鼓要猪头。作词赵连甲，演唱李文秀，伴奏陈百涛、张志和。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师徒合作，这是刘俊杰和张瑶师徒合作的《流行语》。刘俊杰先生是优秀的相声作家、相声教育家，也是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一直坚持创作，不断地为广大观众听众奉献接近时代、接地气儿的好作品。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在2018年12月8号纪念高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相声欣赏会当中，刘俊杰、张瑶师徒合作的这段《流行语》。
2: 谢谢。纪念高先生90诞辰，
3: 对，
2: 特意从天津赶到北京。
3: 没错，
2: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3: 是吗？
2: 没想到北京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3: 哎，谢谢
2: 大家。刚才我这个樊桂老师说的完全对。

0: 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1: 对呀、啊、这是形容男演员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0: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啊就叫小鲜肉。

0: 看清楚了，
1: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0: 这有什么了？
1: 不乱形容吗？
0: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还您不懂。
2: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0: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2: 我天天在家待着。
0: 那你算宅男？
2: 我宅菜。
0: 怎么摘菜
2: 啊？我老伴买的菜，我摘过来又摘过去，摘过来又摘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0: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2: 老家也不行啊。
0: 对，转悠转悠。哎，
2: 那早晨起得早，
0: 嗯，
2: 我吃个早点去。
0: 对，
2: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0: 他们怎么了？
2: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0: 那不就是旱冰吗？
2: 滑旱冰挺好啊。
0: 对呀、
2: 啊，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0: 穿什么了？
2: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0: 哦，穿的不清楚。
2: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0: 嗯，
2: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0: 对，
2: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0: 哦，这您不知道？
2: 看不出来啊。
0: 你看看，
2: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0: 嗯，
2: 旁边有人搭话，
0: 嗯，
3: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留小平头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0: 人家家长在这儿，
2: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0: 哎，
2: 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
3: 妈呀，我是他爸爸。
0: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2: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啊，这人不知怎么了。哎，这躲躲，别
2: 看不看了行吗？
0: 哎，对喽，
2: 吃早点去。
0: 吃吧。
2: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0: 吃了又怎么了？
2: 一碗豆腐脑，
0: 啊，
2: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0: 这个营养多丰富。
2: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0: 确实，
2: 我喝我豆腐脑吧，
0: 喝吧。
2: 我正喝着，来一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0: 说什么了？
2: 哎，别吃了。
0: 嗯，
2: 说你了，别吃了。嚯，你呀、啊，万夫人说
0: 什么事？
2: 哎，
3: 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吗？
2: 哼，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嘛。
3: 哎，别呀，我结婚你去不去？
2: 我这意思我得去呀。
3: 啊，你去就行。
2: 女的临走扔了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0: 说什么了？
3: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0: 好，
2: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
0: 我都快吐了。
1: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0: 啊？
1: 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
0: 嗯，
1: 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2: 这是婚姻呢，这嘛就是聊斋啊。
0: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1: 怎么了，这是
0: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1: 我没法不着急。
0: 怎么了？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0: 啊，
1: 这么多好词儿你们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事儿？
0: 我跟您说啊，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1: 我回家行吗？
0: 对呀、啊、
1: 该着生气。
0: 又怎么了？
1: 刚到家门口
0: 啊，
1: 哥，楼里出来俩人，
0: 哦，
1: 一对夫妻、
0: 哦、
1: 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
0: 呀。
1: 哎，我说三叔怎么回事？
0: 嗯，
1: 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

0: 对，我也开车，我也听过。
1: 还有那个热线广播
0: 啊，这是好事儿，
1: 好事
0: 啊！
1: 热线广播，有一个人坐在那个播音室里头，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叫坐台啊，坐
0: 字儿咬清，坐堂，
1: 这就是坐堂，
0: 老板坐堂，
1: 坐堂的大夫，
0: 坐堂。
1: 哎，你打进热线打进来，这大夫告诉你，你这哪个指标不行？
0: 对，
1: 你哪儿不行？你上哪个医院瞧去？
0: 嗯，
1: 好事吗？
0: 好啊，
1: 弄不好就变成坏事。
0: 不是，这个事还能变成？

0: 这叫什么招你说啊？哎，这别抽烟管用吗？
1: 你说大夫有说这话的吗？
0: 真没有。
2: 喂，
0: 又来了。
2: 喂，刘祖印。喂，刘祖印呐、啊。喂，刘祖印。
1: 说一块儿把话都说出来，怎么个意思啊？说话呀！
2: 刘祖印，你是跟我说话呀？
1: 啊，
2: 是跟你说话呀？
1: 说吧，
2: 刘祖印，我跟你打听打听啊，长寿秘诀。
1: 我去。听您打电话的意思，你岁数不小了吧？
2: 我78呀。
1: 哦，78跟我打的长寿秘诀，我他妈才51。
0: 那你问你就说两句。
1: 长寿秘诀。
0: 嗯嗯。
1: 长寿秘诀，你这慢慢吧，你别抽烟了啊。烟伤肺。
2: 刘祖爷，我一辈子不抽烟了。
1: 不抽烟那个戒酒啊，酒伤肝，别喝了。
2: 哎，刘祖爷，我一辈子烟酒不动啊。
1: 那你戒戒嘛呢？那你戒色。那个玩意儿嘛都伤。
2: 刘祖爷，我一辈子打光棍啊。
1: 那你活这么大岁数干嘛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俊杰、张瑶师徒合作的相声《流行语》和一个返场的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哎，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贝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哈印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0: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太加分了、
1: 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0: 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
1: 特别的舒适，
0: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c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小朋友喜欢的，
0: 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

的减弱并且结束。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

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北京。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是苗山，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又迎来了星期六，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咱们说点轻松的话题好不好？
0: 行。
1: 哎，昨天真是哈，我估计可能我这个手机啊电脑什么的又听到我跟大家聊什么什么东西了，你知道吗？早上起来我一醒就开始给我推送昨天晚上开的各种演唱会，就尤其是卓林蔡依林，不是在鸟巢、
0: 就是、只要群里提到什么你手机都看见听见了
1: 啊。对，太靠谱了，你知道吗？早上起来一打开第一条蔡依林，第二条蔡依林，第三条还是，然后就是从舞台的各个角度，比如说有这个内场的，有旁边可能山顶的，然后呢最后还来了一个包厢的角度。我的天呀，我说谁呀，还来一个包厢的角度，确实看得非常清楚。然后昨天好像说是特别的酷炫，之前好像在外地演出的时候他不就有那种特别出新的造型，骑着一条大蛇，就在场内游来游去的那种感觉。
0: 正好是去年嘛。
1: 哎，对对对，说今年呢又改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张话题呢？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你看过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演出。昨儿我编稿子的时候就看到了蔡依林从应该是昨天晚上开始的连着三场鸟巢演唱会，他在这个场地里边还请了好多的一些餐饮企业、著名酒店，还有包括老字号，什么方砖厂啊什么的，全聚德呀，全都在场。

0: 咱们曾经在校园的一些校园当中有曾经十大歌手的演唱会吧？有吧？啊，反正我们学校有啊，就类似
1: 各学校都有，
0: 有，就类似这样的小演出。大演出演唱会咱都可以聊。
1: 小学的时候我心里觉得最隆重的演出是五月合唱节。
0: 对，是
1: 是吧，
0: 小学初中都是啊。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回忆回忆，印象里让你感觉最震撼或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么一场演出是哪一场，然后给我们讲讲其中的细节，到底震撼在哪儿，精彩在哪儿。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
0: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来吧，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身边事儿哈，先来聊一聊咱们的交通出行。本台消息呢，从市交通委我们了解到，四环丰台段，也就是刘湘桥东至南沙窝桥南及南四环的主路，于昨天晚上正式开工，预计呢九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十月份的实现整体完工。那么这个路段呢，全长是19.1公里，沿线包含了4座互通式的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以及1座地下通道，是四环路健康工程又一重点建设区段。那么此前呢，四环路东四环、西北四环已经是分别在去年的9月份和11月份顺利完工了。
1: 那丰台段的工程延续四环一体化城市更新模式，打破单一道路维修思路，以道路线性空间改造为牵引的城市更新理念为核心，统筹推进向道路修缮、景观提升、管线治理、积水点改造、桥下空间整治、夜景照明升级等全要素。

0: 彻底的清除的。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就是咱们自身的素质的提高和怎么讲呢，认同，然后来自我约束自我，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他形成习惯了，他甩脸就一口，甩脸就一口，你知道吗？啊，
1: 我觉得还是要狠罚。毕竟你知道，咱们小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就开玩笑啊，电影当中还会提到说，哎，小脚老太太侦缉队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那个居委会大妈真的就是一过来。罚款五块，
0: 五块
1: 带一红箍，
0: 嗯，是是是，
1: 有时候小年轻人说，哟，带红箍的来了是吧？你看陈佩斯电影里还老有这场景。

0: 每一户，就是我说的是那些餐饮企业什么的，或者是小商小铺什么的，轮流来站岗。你只要是比如说在你这个怎么讲呢，看管的或者说监督的期间抓够了十个人，咱们奖励1块钱。
1: 1块钱
0: 啊，不是，
1: 我还以为罚款归他们呢。
0: 哦，可以也好，罚款归他们，
1: 是是，
0: 这样奖励的这个绩效，绩效的这个怎么讲呢，就特别有这个
1: 后厨的刷碗阿姨就说了，非忙时我能不能也干个这个，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哎，我觉得这样不是咱就做成了一个很好闭环吗，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跟你说就真的特别好，就是当你有真的有执法力度加起来了，我跟你说那些人肯定就不吐了。
0: 是，旁边你就立一个咱们那个摄像头，就立一个那个照摄像机，对不对，到时候咱们相关单位出一下，你就随时随地的抓取这个证据，别到时候说因为脆弹的确实咔一下人立马甩头就走，
1: 关键他还酝酿半天，你知道你听着那一路，我的天哪，
0: 有的特别快你知道吗，然后完了以后我遇到过，就我就

0: 智能地锁，有效地杜绝了燃油车占用充电车位的情况。
1: 从缓解居住停车难到提升现有停车场的服务能力，海淀区盘活停车资源的利用效率，机动车停车环境显著改善。海淀区城市管理委静态交通科副科长屈元丁表示，
2: 在老旧小区及其周边新建立体停车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公共停车场建成占地面积小、停车数量多、智能化程度高的地上或地下立体车库。目前海淀区已新增挖潜车位6000余个，新增措施共享车位近2600个。
1: 包括海淀区在内，今年以来，北京交通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增加机动车停车资源供给。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尹志新说，
3: 今年以来，本市统筹挖潜新建、措施共享、规范管理、智慧服务等措施持续改善停车环境。中心城区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持续规范停车秩序。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高考结束之后呢，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的升级了高考的 AI 产品。阿里旗下千问推出了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定位全周期高考的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了元宝高考通。高考志愿填报呢，也成为了互联网大厂竞争的新战场。那么教育部消息，今年

0: 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1: 除了防范违法犯罪风险，公共场所的意外伤害同样不容忽视。西城法院通报的一起案例中，九岁的小孙与小刘在双方家长陪同下，共同前往某水上乐园游玩。游玩期间，两名小朋友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向上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制止。而小孙攀爬到滑道中上部时，被小刘从后方拉下，导致小孙面部重重磕在滑道上，伤情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最终，法院判决由小刘承担70%赔偿责任，小孙承担30%的责任。

0: 办之前，赶紧先占个名额，打个电话，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咱们再报一遍啊，400-166-797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